0: 是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之前就吃过非常好的一款升级换代的产品，那就是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午餐肉。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对他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啊？原来很多人都买过，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价格方面有调整，让大家呢感觉到特别的实惠。最早的时候咱们买午餐肉罐头是不是299块钱一组22罐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而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的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36个月，三年的时间，团购价格是238块钱一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在家里边是特别有用的。为啥呀？你平时在家里烤个肉啊，涮个火锅啊，炒个扬州炒饭呢、啊，做个汉堡三明治啊，都是需要它的。或者是老两口在家啊，老爸爸老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都有点咬不烂的时候，你可以炖点白菜粉条、豆腐，加两片午餐肉。这样的话呢，整个汤就有滋味了。而且呢非常的烂乎，对不对呀？黑猪肉午餐肉啊，它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肉感的那种味道。就是你上很大的很这个贵的那个火锅店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你点的那个午餐肉里边能看到颗粒感，肉质颗粒感的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这款黑猪肉午餐肉。就这种在超市买独立包装一片一片卖那个老贵了，而咱们呢238块钱22罐，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238块钱一组，22罐，一罐才合十块多钱，10块0几毛，一罐才合10块0几毛，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从来没买过的，你可以买它一回品尝品尝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你会发现，哎，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品牌厂家都一样，但是价格现在给大家做优惠调整了啊！现在价格做优惠调整了，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5: 对对。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嘞，感谢赞誉。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22罐，最早好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对不对呀？原来是299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238块钱一组，今天给大家做这种优惠特价活动，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一下子就省了多少钱呢？省了60多块钱呢，是不是？那以后如果他还恢复原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按照厂家的优惠政策的调整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是238块钱一罐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午餐肉特别多，但是用黑猪的前腿肉去做的非常少，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非常少，真正里边含肉量，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 猪肉含量。

0: 不低于 80% 的这个含量的，并且里边能够看见颗粒感猪肉块的火腿午餐肉，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还是原来的啊，老松江罐头厂生产的，沿袭了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
1: 好多老听众朋友过去都吃过，对不对？哎，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对不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叫奇润食品啊。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里边传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还有红烧牛肉罐头啊，都是这一个厂家的，很多人都知道，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您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2: 午餐肉现在这么合适了？
1: 对呀，贼合适。而且我跟原来不299块钱一箱吗？以后可能也要。
2: 我买过那时候，
1: 好多人都买过，因为它特别好吃，非常香。它是真正的午餐肉罐头啊。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咱们现在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去做活动。以后没准什么时候又恢复到299呢？啊，所以你现在要赶上了，我都建议大家，如果吃好了，亲朋好友上人家串门，那拎着一箱沉甸甸，多拿得出手啊，可以多买两箱啊。老听众朋友吃过的可以多买两箱，因为现在合适。啊，
2: 那行，给我来两组吧。
1: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200多块钱干不了啥，全家一起出去吃顿饭，可能也都不是很这个充足，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能吃多少顿午餐肉？22顿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一罐一顿都吃不了，你要炒点扬州炒饭的，做点菜，做点汤啥的，一罐有的时候都吃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的太合适了，238块钱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38块钱，以后什么时候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团购价299，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现在你打87996984订这个午餐肉，就是238块钱，那是黑猪肉的午餐肉，不是所有的午餐肉都叫黑猪肉的午餐肉，它的原材料就很贵，大家明白了吧？
0: 那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80多年了，这大家都知道。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好多年的那个淀粉的午餐肉，你再尝着咱们的黑猪肉前腿肉做的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合适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样一个套组啊，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这个标准你看看，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你一听你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实惠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看看多少钱。现在很多超市都卖那种独立包装一片一片的，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赶上这一罐午餐肉的价格了，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去看一看，超市买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快赶上咱们一罐的价格了。咱们一罐是200克的啊，一罐是200克的，一组是22罐，你今天买一罐明天买一片，加吧加吧啊，这一组下来得400多块钱。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出去吃顿饭，全家人出去吃顿饭都不够，但是买上这一整箱22罐真正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平时是炒个扬州炒饭呢，涮个火锅啊，在家里边烤个肉啊，或者是它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做一个火腿午餐肉的三明治啊，做个汉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多人说火腿午餐肉是啥呀？应急食品，就是你着急忙慌家里没有肉菜了，咔一开罐，这一个肉菜就上桌了，你给它炒个素菜，炒个菠菜，炒个芹菜，炒个蒜苔，把这个火腿午餐肉切成条。这个火腿午餐肉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愿意吃午餐肉，吃过这种黑猪肉并且是火腿午餐肉，里边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能够看见深色的那个颗粒感肉粒儿的这种午餐肉，就是你平时上高端一点的火锅店点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得28到38不等，里边拢共没几片的，里边有深色颗粒感肉粒儿的那种午餐肉，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啊，大多数都是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吃过咱这午餐肉的都说非常好吃，特别香。欢迎二线的洪女士，手机电话号是93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800-799-6984，没有对比，你可能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有多好吃，对比完了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午餐肉猪肉含量不低于80%，大家就知道了它有多香，有多好吃，有多有营养。黑猪肉啊，本身就比普通那个猪肉要贵吧，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去做的这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口感特别好吃。所以想要预定的，每罐是200克，现在大家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啊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做特惠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做特惠啊，生产日期非常好，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一组，一下省了60多块钱呢。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今天是现在打电话，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要到的特惠政策，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这个品种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用放冰箱冷藏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吃过咱们的午餐肉罐头的啊。原来在别的地方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一片一片的是多少钱？比这贵多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之前的原来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听说过并且吃过的啊，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那个生产传统的工艺，你能吃出来那种老式火腿午餐肉的这个罐头的味道，非常好吃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叫奇润，原来叫老松江罐头厂啊，现在叫奇润食品，现在叫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这不用我多说了。想要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想要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上这一整箱火腿午餐肉罐头，这跟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猪肉加鸡肉做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上超市去买这个午餐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懂得合理鉴别，你看它的猪肉含量是多少，你再看它是猪肉加鸡肉的还是纯鸡肉的还是纯猪肉的。大家都知道猪肉可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一算这笔账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他团购有多合适。欢迎二线的侯先生，二线的谢先生你好，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你买东西咱得看性价比啊，你看它的那里边成分含量是啥样啊，而且它吃着口感不一样，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你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猪肉，什么样的原材料，什么样的品质，你再算算价格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欢迎的是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范女士您好。
4: 哎，订
0: 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哎，
0: 好嘞，
4: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来的团购价格可是299块钱一组，同样都是22罐，同样都是每罐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同样都是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同样是奇润公司的啊，冰城老梅花品牌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特价的政策，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特价的，就
1: 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优惠的幅度，才238块钱。原来这一整箱啊，22罐是299。今天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38块钱和10块0几毛，10块0几毛一罐，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以后再恢复原来那个团购价。

0: 烤个肉或者是做个火锅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午餐肉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想预定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价格给大家这个特价了啊，便宜了60多块钱，多合适啊。87996984 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听说是黑猪肉的，里边没不掺鸡肉的，是不是？
0: 对，没错。那你看，你猪肉本身就比这个普通的猪肉都比鸡肉贵呢，更何况是黑猪肉的价格也比猪肉的价格贵很多。关键问题，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你自己看价值你就知道了啊、哦。这回是全部都是猪肉，而且是黑猪肉啊。哦
1: 啊，给我来一组。
0: 嗯，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老爸爸老妈妈最会挑东西了，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您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得看价值是不是？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一罐一罐的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告诉大家，那得400多块钱买上回来这一组，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啊，还有现在有那种独立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你感觉那一片没多少钱，几块钱，但是你买回来你凑吧凑吧这个颗数，你凑够了净含量200克，咱们这一罐你就会发现，就这200克加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的那个啊，得好几十块钱，您算下来就知道了，咱们这种给大家批发回来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好吃，猪肉含量又非常的高，跟你平时吃那个粉面子淀粉的火腿啊，什么午餐肉啊，完全不一样。你尝着咱这个就知道了，说平时你吃那个粉面子的午餐肉像火腿肠似的，对不对啊？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是你能看到大粒儿的，哎，有颗粒感肉粒儿的，并且是黑猪的前腿的，哎，午餐肉。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还是奇润食品的啊，原来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之不错。这次的猪肉含量它有升级换代，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并且是黑猪肉，而且呢里边有大块的啊这个猪肉的颗粒感，咱们要么不吃，要吃就吃的好的，对不对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它的原材料主要配料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啥的，经过高速展拌、真空拌和机械自动化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而成，这样的这个生产的午餐肉呢，就可以长期保存，不用冷藏，不用放到冰箱里，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你上谁家串门，这一整箱22罐午餐肉罐头，你不只吃22顿呢，对不对？平时涮个火锅啊，烤肉的时候煎点那个午餐肉啊，或者平时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做一个汉堡包，中间煎点这个午餐肉给他夹上，好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再有是啥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塞牙，那个肉咬不烂嚼不动的，哎，这个午餐肉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了。你不管是你用它炒点什么素菜呀，还是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是非常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 80% 以上，大家可以相互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他的那个有多少含量您就知道了。欢迎二线的童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海兰呢？
0: 哎，
2: 那个、
0: 是我。
2: 啥，我向你咨询一下，
0: 您说
2: 关于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
0: 啊、您说。
2: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午餐肉罐的一组是多少罐啊？
0: 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
2: 200克四两。
0: 对、
2: 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啊，现在不愿意出去吃饭，就在家。有的时候，哎，简单做一口午餐肉，在家里边是特别实用的。早上起来，孩子不愿意吃饭，哎，你使这个午餐肉搁锅，平底锅给它煎它两片，夹上面包片，放点生菜，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啥的，哎，就是一个三明治就出锅了，孩子还挺愿意吃的，对不对？非常香，而且咱这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 跟你平时买那午餐肉罐子不一样，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合适啊，238块钱，原来是299一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吧，对不对？过去几年的时间，好多人都买过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

0: 吧，原来是299一组，但是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一组是22罐，每罐200克啊，一组22罐才合10块零几毛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238块钱一组22罐，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以后再恢复299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那天还说238呢，对，就是我现在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团购政策的，是238块钱一组，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一组22罐，但等它恢复到299的话，那238块钱就不可以了，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吧，千万别回来找后账，也别为难我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趁着238块钱一组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欢迎三线的固定座机尾号是8309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那种颗粒肉感的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呢也是清晰可见，跟其他的普通午餐肉相比，它就没有可比性，咱这个口感是更加醇厚，真正的吃到的火腿肉的那种午餐肉啊，那真是吃一口回味十足啊，不是那种淀粉多的那种粉质感的扎不约的啊，你如果说吃那种淀粉的午餐肉吃习惯了，您再尝尝咱们这种啊，真正的有肉颗粒感的猪肉含量达到80%以上的午餐肉罐头，您品着品着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吃起来更放心呐，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非常安心，自带肉香，真正能吃出来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啊，老梅花牌的那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口感。现在啊，叫冰城老梅花品牌奇润食品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想要预定，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罐头是不是啊？
2: 对，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2: 我地址你知道吧，
1: 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到时候我们工作员会寄地址，
2: 谢谢
1: 啊，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到咱家串门吃饭，这好像就是少个菜出单了，咱凑个菜吧啊，关键时候为什么说午餐肉它叫应急食品呢，就是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对不对，直接吃啊，或者是这个加热呀、炒啊、煮啊，搭配点其他的素菜食材呀，你说老两口在家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啥的，哎，水了吧叉爆吃，但是你给咱的这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你就切上半罐，都不用说一整罐，你就切上半罐，切上一个这个手指头粗的那么细的这个条，就切上半罐就行，多了都不用，一顿老两口吃半罐都够了，我告诉大家非常香，特别好吃，就切上半罐，合13块多钱一罐，你自己出去看一看啊，就是你们吃的那个午餐肉，所谓的什么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我就不多说了，两个字那个品牌，你吃了 N 多年那个午餐肉，你买回来一罐那也是15-16块钱一罐呢，你买回来一罐你看看它的猪肉含量是不是这个不低于80%，你看一看它的原材料是不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金量有多高，黑猪肉生的猪肉就比普通的猪肉要贵很多吧，对不对，黑猪肉本身你到市场上去买生猪肉的时候就比普通猪肉贵很多，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的高品质高端好的午餐肉，其实啊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每组是22罐，每组是22罐，每罐都是200克，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啊！一旦你买回去吃上之后，其他的那些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你都吃不下去，你尝过咱们这个午餐肉之后啊，就是那种啊淀粉粉面的那个午餐肉你都吃不进去，尝过一次你就知道了，特别好吃，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一组啊，但是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咱们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
0: 200克，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打电话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海兰跟大家说，现在打87996984是238块钱一组，你现在就定，等到过后我们又要恢复299了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啊。所以现在打238块钱一组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就是收您238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啊，老两口在家里，那个白菜、粉条、豆腐自己做的水了吧叉不咋好吃，你就切上半罐咱们的午餐肉，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一小条一小条的时候，就把炖白菜的时候就把午餐肉放到里边，就是整个这一锅白菜炖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那白菜、豆腐、粉条都特别香，那个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里边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但是这个汤去喝起来是那种满满的肉清香的那种这个汤味儿，浓汤特别好喝，你就把咱那个午餐肉放里边，跟白菜、豆腐、粉条一起去炖，你就知道了，非常香，特别好吃啊！你说平时咱在家给孩子做个扬州炒饭，谁还用现在那个火腿肠啊、淀粉肠啊去做呀？您开一罐咱这个午餐肉，就切它两片就行，四分之一罐就能炒上一大盘的扬州炒饭。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平时在家里边，我偶尔也会做饭，对不对？做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午餐肉炒出来那个扬州炒饭，那真香，真好吃啊！少油版的，像我做完之后，我一般发朋友圈我都说，今天做的是少油版的扬州炒饭，你就仅仅放一小层啊，这个喷它一小层油，把那个鸡蛋给炒熟了就行了，其余的都不用放油，因为放的是午餐肉罐头，因为这里边都是真正的黑猪肉，是真正有肉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淀粉的午餐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2罐，并且是黑猪肉前腿肉做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今天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现在打电话是238块钱，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原来我们团购好多人都吃过都买过，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黑猪肉午餐肉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买那个粉面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299块钱一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啊、哦。但今天做特价是238块钱，但是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它快过期了临期食品才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不是的，只有今天给我们咱们的哈广购物听众朋友带来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是238块钱一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啊，还是22罐，原来都是299，今天是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家里边就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非常忙的，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饭，那早饭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哎，你就整它两片面包片，把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拿出来之后呢，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啊，放到平底锅里，一点油都不放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啊，我在吃的时候我咋吃的，我早上起来做三明治，一点油都不放，你就给那个平底锅放小一点的火，平底锅热了之后，把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放里边去煎，一丁点油都不用放，就一层油都不用喷，就是干锅之后你就小火把咱那个午餐肉罐头放里边煎，煎的就可以滋滋冒油了，这是不是淀粉的午餐肉啊，这个是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午餐肉罐头，您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双面煎就可以煎的滋滋冒油，然后啊放到这个放到面包片上面，再放上几片生菜，啥酱都不用放，就挺好吃，就有咸味儿，特别这个特别香啊，多简单呐！面包片你就煎两片这个火腿午餐肉罐头就行，洗两叶生菜，把那面包一夹，这早餐就做好了，多简单呐！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非常方便，开罐就吃，节省时间还好吃。你想你要做一个肉菜，你得做多长时间呢？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等到这个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午餐肉，它俩就没有可比性啊。首先，它的原材料是黑猪肉前腿的原材料，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原材料。其次，它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要仔细听好了，你就知道。

0: 道这东西它好不好了。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是22罐，每罐是200克的。你是走亲访友串门啊，带上一份礼物，你说这个过年过节上谁家串门，咱不能空手去啊。但是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整箱22罐，能吃上老长时间了，沉沉甸甸的。你买几样水果，现在不就还得200-300块钱呢？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
1: 更何况咱今天在原来299块钱的基础上啊，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每罐200克，厂家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现在是给大家这个做特价呢啊、给大家等于优惠了60多块钱呢，优惠了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等到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啊、哦，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恳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个活动，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说原来海兰你说238啊，过后咱涨到299了，不是涨，它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团购价格了啊、哦。欢迎二线的程先生，您好，
2: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嗯，我以前订过你这个罐子，挺好的。我今天要再订一组。
1: 哎呀，那今天合适了，今天是238，你原来订的是299，今天是238，但以后还会恢复到299啊、哦。哎，好嘞。
2: 我正听你广播呢。
1: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就跟您原来订的一模一样的。到时候你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2: 现在是238，
1: 没错没错啊、哦，就今天赶上了，
2: 谢谢
1: 别客气，
2: 哎，哎谢谢，
1: 好，再见啊。就是这个午餐肉罐头，好多人都吃好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只有今天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后啊，什么时候恢复299，我也不知道。就现在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大家要这个299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299的时候它的回头客就可多了，更何况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38这个价格呢。对不对？238块钱一组，还是238啊？238块钱一组，现在打电话订。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问海兰呢，238的还能订着吗？能订着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订上啊？还是238块钱一组，原来是299的，现在多合适啊！五线的肖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原来吃过299块钱团购咱这个一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啊，现在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太合适了。你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对呀、
1: 啊、好嘞，我给您啊，订过，那你原来是299订的，
4: 哎，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是不是啊？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哎、啊，今天是238，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固定座机尾号10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打电话，现在还能打进来，有空线啊，87996984，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遇到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啊，大家现在打，现在打，现在还有空线，现在能打进来，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就能打进来了啊。原来是299块钱，今天给大家做特惠，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是238块钱一组，238块钱一组，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到299，我也不得而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回头来跟我找后账说。海兰你那天还说238呢，等到恢复299的时候那就是299了啊、哦！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就是299块钱一箱的时候，咱们回头客也老多了。这个午餐肉罐头它叫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里边是真正的黑猪肉，并且猪肉含量不低于80%，是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里边有颗粒感，能看着肉的。 跟你平时吃的粉面子的午餐肉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订午餐肉罐头的你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同样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啊、哦，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是猪肉的是吧？
1: 对，猪肉，不仅是猪肉啊，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含量相当之高，而且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啊。
5: 行，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1: 来一组，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6: 海兰你好。
1: 哎，
6: 你给我添一组这个
1: 午餐肉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送到家了啊。哎，
6: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啊？
6: 是是。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咱们是现货，现货已经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团购现场了啊。
6: 是黑的吧？
1: 黑，
6: 是黑猪肉吧？
1: 是黑猪肉，但是那猪肉不是黑的啊。
6: 啊，
1: 黑猪肉那个猪，猪不是，是它叫黑猪肉，但是猪肉不是黑色的啊。
6: 我岁数大了，说话。
1: 放心吧。
6: 好了
1: 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哈广购物，
8: 想购你就来
7: 哈广购物。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原来是六桶啊，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啊，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啊，变成七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 多人喝完了，这儿调整好了，那儿调整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

0: 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您好，我丁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七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太合适了。
3: 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买过，
0: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
0: 有
3: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咋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哎，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节目就20分钟的时间能给大家去团购羊奶粉，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轰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 听电话跟海兰。

0: 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一直都没有赠送，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就是七大桶给您送过去啊。
1: 头一次听说，原来一直喝，头一次听说还有赠品，你赶紧给我来两箱。
0: 哎，我都是头一次听说呀。就别说你们了，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就你别说你们了，我都是头一回听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 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

0: 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那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出现乳糖不耐受，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天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4: 好，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6: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快乐一生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10: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10: 一
0: 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 哎，
2: 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啊，只有最后两三组的名额了。想订这个羊奶粉，还仍然能享受到960块钱七桶。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你好啊，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2: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最后一组羊奶粉，我在节目里边不能说了啊，咱们的羊奶粉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里边我不能多说了，我也不接听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谁抢到就是谁的，我不能多说了，因为多说咱也没有那么多的货啊，多说咱也没有了，最后一组谁抢到就算谁的，87996984，87996984，买一组赠一桶，就是现在最后一组的名额，谁打进来电话抢到了就算谁的了，是多少？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所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4: FM98.4 生活创造文艺，文艺服务生活，每时每刻，
5: 每时每刻
4: 听你所爱，
5: 听你所爱。
4: FM98.4，幸福984。
3: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老年学堂节目，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把咱的日子过得愉快。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四，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端午假期这几天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时呢会有阵雨造访，温度还是比较波动的，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周六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而到了周日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温差还是比较大，我们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8799-6984。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欢迎您熟悉和喜欢的专业指导老师韩丽娜，韩老师的到来。你好，韩老师。
1: 你好，怡然，大家好。
0: 嗯，同学们已经准备好了啊，举手发言的人特别多，马上上课喽。
2: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

0: 然，欢迎您。
1: 大铃上课喽，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登场。欢迎徐铁玉同学，您好。
2: 你好，依然老师。
1: 哎，
2: 韩丽娜老师好。
3: 嗯，你好。
2: 我今天唱一首，这个就是咱爹娘。嗯，
1: 也准备了伴奏哈。
2: 好
1: 的，哎，认真准备。
2: 嗯，这岁数大了，那我就放伴奏了。
1: 好的，开始。
4: U 盘播放。

吹惯了火烧的炕哟，住惯了出杂的房，日出日落一辈子没离开过

没离开过小村庄，何必是老井水哟、哦、看惯了青纱帐，辛辛苦苦

0: 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掌声送给您啊！声音特别的好听，而且特别适合您唱，可能够显示出您自己的那个风格特色了哈。这首歌也非常的感人，写的都是朴实无华的句子，但是真的能够深入人心啊！好，我们请
0: 把这个农民的幸福感跟那个，唱出来了，
1: 嗯啊，您说的特别的对哈，还有父母朴实无华的一辈子，是不是？好的，我们请韩老师指导一下啊。
0: 韩老师能打着说、
2: 我觉得您刚才说一句，你说您没唱好啊，其实我觉得您今天唱的非常好啊，我觉得你听您的歌声，您是一个平时啊非常乐观的一个人，您就是
0: 好说的好，
2: 对，就是幸福感，幸福值非常高的一个人。我觉得您是一个很享受生活哈，然后也很懂知足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上您把握的非常好，这歌唱的也很有味道，选的很适合你，就是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如果再放松一点啊，你放松，把胸腔再打开一些，再把整个这个腹肌、胸腹的这个地方松下来、沉下来，声音就会更漂亮。对吧？要不然对尾音就有点刮嗓子，是吧？嗯，
0: 那是那
2: 对对对，就是这原因导致的，有点紧张，在松弛，一定要放松，在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去兴有一点兴奋，打开就好了。
0: 对了对了，
2: 92.5分。
1: 好的，
0: 那谢谢了啊。
1: 哎，再见，徐铁玉同学啊，继续加油。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新老同学们赶快拨通87996984，导播老师很快就能接听。接下来欢迎的是甘桂芳同学，您好。
3: 喂，一元老师你好。
1: 哎，
3: 韩老师好。
2: 你好。
3: 好，提前祝两位老师端午节安康。
1: 嗯，好，同样的祝福送给您。
2: 谢谢谢谢。
1: 咱今天准备的是
3: 老爸老妈
1: 啊，也有伴奏哈。
3: 伴奏
1: 哎，开始。

0: 喂，
1: 掌声送给甘桂芳同学。哎呦，还沉浸在您的歌声里呢，嘎儿就结束了。很欣赏您的歌声，很好听啊，跟您说话完全不一样，一唱起来啊，特别有艺术感。我们请韩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0: 您的歌声还是有一些这个过去的哈，那个年代的那个味道，声音还是比较明亮的，就是您唱的时候笑没笑啊？比较开心一点。
2: 不是笑，反正张开了，口张开了。
0: 对，
1: 只是口张开了哈，好像没有特别的笑，是不是？
2: 哎、
0: 对，然后这个，您是哪儿的？您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湖北，
1: 湖北的，
0: 对，对，湖北，有可能有一些这个语言方言的，我听不太清楚，对，听不太清楚，您唱什么？再就是，我觉得您再把口腔内部可以再打开一点，声音还是不错的啊，92分，
1: 好的，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欢迎湖北的朋友多多参与节目，87996984。同时啊，也欢迎此时此刻祖国各地正在关注咱节目的朋友拿起电话，因为现在智能设备也很方便啊，您可以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87996984。接下来共同欢迎潘红云同学，您好。
3: 好，美丽的依然老师好。
1: 谢谢。
3: 尊敬的，我最喜欢的丽娜老师好。
0: 你好，谢谢。
3: 明天就是端午节，我提前祝两位老师端午节幸福安康。
1: 好的，同样的祝福送给您。
3: 我今天唱一首珠穆朗玛。
1: 哇，高手啊。
3: 有伴奏啊。
1: 好的，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好，我现在开始放伴奏。
1: 好的，放伴奏，非常期待，开始。
3: 伴奏声行不行？
1: 可以的。
3: 好的。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潘红云同学，您真是声音状态特别的年轻啊，能够把这首比较大的歌拿下来，掌握得很好，一定有相当好的基础哈、和天赋。特别感谢您的演唱，75岁，有一点都不像，羡慕您，恭喜您啊！我们请韩老师指导一下啊。
0: 好，
2: 好，您的这个声音那个非常好哈、这歌，但这歌的伴奏不是那么太好，基本上您跟清唱差不多了啊，就声音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您现在唱这歌哈、您是不是就是有点这个追求这个声音的大小了，就是把声音的您音量足够用，嗓音条件非常好，我觉得您要再从情感上在这个调节下会更好，就你这个珠穆朗玛一出去啊，你带着那种感情啊，珠穆朗玛不是珠穆朗玛，不是直接喊出去
0: 啊，
2: 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您在情感上啊，就是带着情感去唱就好了哈，这个他有情感，他有宏伟的珠穆朗玛各种各样的情感在里边，咱现在不能光有声，是不是？对，光有声还是不够，还要唱情，好不好？就这一点啊，你稍微的调理一下，调节一下，好吧？
0: 好，
2: 92分，
1: 92分，好的，成绩不错啊，继续加油啊，看看我们75岁的潘红云同学，热爱歌唱，身心健康，可见啊，唱歌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幸福的一种方式。所以同学们，如果你现在啊，想唱又没有勇气，依然给你加加油，鼓鼓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咱就今天，马上拿起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共同欢迎的是乔艳波同学，您好。
3: 依然老师你好。
1: 哎，
3: 韩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今天要唱一首《我是一条小河》。我放伴奏、
1: 好的，开始。

0: 二位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咱们老年学堂的同学真是太有才华了哈，您看这歌有不同的类型，有气势磅礴的，而刚刚乔彦波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又是这么细腻温柔的我是一条小河。感谢您的演唱，声音特别好听哈。啊，我们请韩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啊。
2: 嗯，我觉得今天您那个发挥的也不错。
1: 嗯，
2: 但这歌呢您还能唱得更好。是不是刚学的一首歌曲啊？
3: 哎呀，早都会，早都会，
2: 早都会，
1: 可能不够熟练，是不是？会是会了。
2: 有这个歌啊，虽然听着不是那么难度，那么特别大，但是唱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太好控制。所以有些地方啊，就音准，咱们再唱的再准一点啊。个别的地方音不太准，它就像那个念诗一样，需要你非常的平和，是吧？然后这个呼吸是要这个均匀的。啊，然后这个还要有美感，是不是？嗯，有些地方个别地方的情感还有变化啊，它还不是就一个劲儿。对，这个歌我觉得您还能唱得更好，多唱多唱，一首作品一定要反复唱啊，最后把它唱得特别熟悉就好了，好吧？嗯，
3: 好。
2: 92分，
1: 最后得分好，92分。好的，您继续加油啊。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是只把歌唱下来了，但是并不能够达到游刃有余，要想游刃有余必须多练，是不是韩老师哈？
2: 对对，是的。
1: 好的，同学们，目前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没有好久都没有开嗓的，没有参与直播的老同学？很多同学都惦记您的声音呢，赶快拨通87996984，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

0: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我们继续欢迎同学们。接下来共同有请的是李胜来同学，您好。
1: 哎，你好，依然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导播老师说您是来自安徽的同学吗？
1: 哎，是的，韩老师好。
0: 哦，您此时此刻就在安徽听节目呢，对吗？
1: 哎，对对对。
0: 啊，好的，特别欢迎您。
1: 今天我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来参与节目。
1: 啊，这一次我看唱一下行不行啊？
0: 啊，看来是常听，但是第一次参与，对不对？
1: 哎，对了，对了。
0: 好的，我们唱的是什么歌呢？
1: 是英语文的母亲。
0: 好的，母亲清唱，开始。
1: 清唱好。
0: 哎。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一生在那他乡中，

0: 好，老师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安徽的李胜来同学，感谢您的演唱。您是非常自信的哈，非常从容的，因为这么耳熟能详的歌一般来讲啊都不太敢清唱。你有这份勇气，证明还是很有自信的哈，一定要多多唱，下次锻炼配伴奏效果一定会更好的。我们请韩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2: 歌曲我觉得唱得非常完整，也能听得出来您对这歌非常的熟悉，也很熟练。下次我们跟着伴奏，再一个呢，我们可以这个，因为跟着伴奏啊，这个速度没这么快了。
1: 嗯。
2: 清唱呢，您唱的就稍微有点快啊。这个歌是个抒，对，它是个抒情的，所以咱们速度再稍微放慢一点啊。再有一点这个讲述的感觉哈，我们得讲述这个父亲是吧，这个故事的感觉就能更感人一些哈，这点建议哈，91分。
1: 嗯，好的，您多多加油啊，期待您再次演唱，再见。
0: 好，再见。
1: 哎，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啊仍然有空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导播老师很快接听。

0: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欢迎新老同学继续参与。现在啊，有空线啊，87996984。如果你想唱，其实不分歌曲的类型，像民族的啦，通俗的啦，哎，我们只要想试试，哪怕只唱一两句。唱不完整，或者您说啊，我愿意唱，但呢，别人都说咱五音不全，好像不好意思，那也没有必要考虑太多，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87996984，现在有空线，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歌唱啊，让我们提高肺活量，然后呢，锻炼身体，心情愉悦。开心的情绪可以通过歌声表达。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有点烦心的事儿啊，不开心的情绪啊，抑郁的情绪啊，也都可以唱唱歌把它宣泄出去。所以有助于身心健康的方式应该是多多演唱的。但是也得有一副好身板子。比如说经常有同学会说，哎呀，我这个感冒了，咳嗽啊，不敢唱歌，我嗓子里有痰，声音不透亮，不敢唱歌。关键还是要提高免疫力。你看啊，端午节期间阴雨连绵，多云，温度也是波动的，一会儿30度，一会儿22度啊，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而日常饮食如何保证平稳的生活状态呢？要营养不缺。比如说啊，依然带大家认知一下维生素 C， 它呢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是咱人体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前几年啊，咱们都发烧感冒，是不是？有一个医学专家就建议大家补维生素 C， 哎，预防疾病，预防流感，好得快。那个时候药店的柜台上都供不应求啊，维生素 C 特别的重要。那它除了提高免疫力，为什么能够提高免疫力呢？因为它在身体当中能够让我们的白细胞特别的活跃，白细胞就是我们的抗体啊，让抗体更活跃，打败那些病毒细菌干扰身体素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白细胞要活跃还得靠维生素 C。 还有就是我们的学堂当中有很多同学们经常参加活动啊，参加比赛呀，要穿礼服唱歌登台亮相啊，是不是状态得好，皮肤好，吹弹可破，年轻状态，需要胶原蛋白。咱不想自己的皮肤状态瘪瘪瞎瞎的，那平时吃凤爪，吃猪手，这些胶原蛋白能让皮肤充盈，吹弹可破，让我们的紧张程度比较好，也得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是能够让这个胶原蛋白更加稳定在身体当中，而它不只是说对于皮肤表面好，说你这挺年轻的呀，也挺紧张的呀，一点都不耷拉，皱纹都没多少，细纹都没有，对不对？它还真是关乎到我们的骨关节，因为咱骨膜筋膜，我们的结缔组织，骨膜筋膜骨头的灵活程度，对吧？它也需要这个胶原蛋白，所以维生素 C 充盈的话，对于我们骨骼的健康也有用。维生素 C 还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另外如果贫血的，唱歌没力气的，然后呢少气懒言的，贫血的，血不够，掉头发，说话没力气，声如洪钟的人气血充盈。那如果气血不充盈的呢，缺铁缺血的呢，就赖赖呆呆的，说话都没劲儿。你要想补铁，让铁更好的吸收，也得补维生素 C。所以总结下来，它抗氧化，对皮肤弹性好，然后呢美白淡斑，参与脂肪的代谢。所以如果要想我们的指标没那么高啊，帮我们去减脂减重控制脂肪，维生素 C 也得补充。哎呀，它太重要了。只不过日常饮食啊，咱不知道选啥能够补得进去这维生素 C。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以100克为单位，以100克为单位啊，那如果100克的樱桃只有80毫克100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 然后呢如果是克的维生素 C， 就是这些水果瓜果梨桃当中啊，每100克单位当中包含的维生素 C 特别少，10毫克15毫克左右，20毫克顶多了。而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的维生素 C 的来源。如果您现在破了个什么口子啊，想要补铁补血呀，或者想要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待在身体当中更稳固啊，或者你说我总发烧感冒生病，或者咱骨关节缺乏胶原蛋白缺乏钙质，我们都应该把维生素 C 补上。咱节目当中的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哇，这个含量每100克12500毫克，我的天哪！刚刚提到的那些水果，比如说菠萝呀， 橘子呀、橙子啊、猕猴桃，每100克可能有8毫克、10毫克、20毫克、30毫克，顶多8-90毫克，哪可能到我们这个程度？每100克达到了维生素 C 12500毫克，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嚼着吃就行。新老朋友赶快打电话，团购价格特别合适。咱们自己到药店问，但凡是好的维生素 C 品牌的，有这么高含量的啊，一瓶有60片的都得50-70-80，10瓶就要500-700-800。而今天在咱节目当中，19910瓶，每一瓶里面60片，每天嚼着吃，吃一片，一瓶能用2个月呢，10瓶用20个月，相当合适了，只要1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吧，87996984，每100克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业界天花板了。待会儿到药店去问，这么高含量的都得80-70-80一瓶，10瓶7-800了，而我们199就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配送到家，送货到家您满意，我们售后无忧。87996984，199一组10瓶，抓紧报名，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王秀兰同学，您好。
1: 你好，那个韩丽娜，不是韩丽，对，是韩丽娜老师。
0: 对，是韩老师。
2: 你好，
1: 韩老师，你好。依然老师好。
0: 哎，感觉到了。
1: 我来自岁月如歌琴，带来的歌曲是《老妈你辛苦了》。
0: 好的，
1: 我放
0: 不紧张啊，王秀兰同学很紧张，慢慢来，深呼吸，开始。
1: 有点紧张。好了，我放伴奏。这个音量可以吗，老师？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王秀兰同学。哎，您适应能力还挺好的呢，一开始说话问好的时候特别紧张哈，都刺无伦语了，呵呵，但是一唱起来挺好的，呵呵，我们请韩老师给指导一下啊。
2: 嗯，我觉得您这个唱歌很放松很自然啊。
1: 对，
2: 这个非常好，
1: 唱起来就好了。
2: 对对，然后咱们就是再投入一点情感是吧。
1: 嗯，
2: 把这个歌曲的美呀、啊、内容啊，咱们再唱出来一点就更好了，好不好？嗯，
0: 好，谢谢。
2: 91.5分。
1: 嗯，好的，您继续加油啊，87996984。有同学来问我，有我微信哈，他说依然咱这个维生素 C 含不含糖？不含蔗糖，您放心啊，不含蔗糖。87996984，不含蔗糖。另外一个有听众来问，小孩能不能吃？可以呀，没问题。如果小孩经常有小嘴角溃烂啦，然后呢小孩不乐意吃饭啦，小孩头发比较黄啊，缺乏维生素这些营养就可以用啊，他嚼着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下到3岁上

0: 降到103岁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吃的，反而是肠胃不好的人，本身你吃瓜果梨桃也吸收不了多少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这个缺血的、缺铁的，补补维生素 C 让铁血更好的吸收一些。还有就是骨质松松垮垮的，维生素 C 是让胶原蛋白稳固的嘛，对不对？这也需要啊。然后另外手术康复阶段有个大口子、小口子都应该补点维生素 C。 而且有的时候您就算这些瓜果梨桃蔬菜吃的多挺好的啊，但是如果炖煮时间过久啊，爆炒油炸也会破坏。正好夏天来了，我们到外边户外活动的时间多，我们要抗紫外线啊，然后让皮肤别那么敏感啊，哎，让我们这个皮肤表层的这个胶原蛋白很稳定啊，这些都需要维生素 C。 而普通的水果真的很难，太少了，每100克的樱桃只有18毫克的维生素 C， 菠萝也只有18毫克的维生素 C。 所以嚼着咱们的咀嚼片来吃，卫生干净，放心，又不含蔗糖，而且每100克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维生素 C 含量达到12500毫克，这是业界天花板了。嚼着吃就行，清清甜甜的，不含蔗糖，咀嚼在舌尖上透着酸酸甜甜的舒爽，轻轻松松就把营养给补了。还剩十组了，因为配套节目宣传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现在只剩最后十组，大家放心，没有蔗糖，不添加任何的激素、香精、香料，反而是特别容易吸收的啊。87996984，只剩最后十组，87996984，199一组10瓶，全家人都能吃好长时间，一瓶60片，我们一天一片，一瓶用俩月，10瓶20个月，199，87996984，只剩最后7-8个名额，赶快自己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鲁昭玲同学您好。
1: 韩老师、韩丽娜老师、
0: 哎、
1: 二位老师好。
0: 哎，
2: 你好。
0: 我们今天演唱的是
1: 咱老百姓。
0: 好的，开始。
1: 我也让韩丽娜老师给我点评点，我不会唱歌。
0: 好的，没事，咱尝试开始。
1: 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满天星，群星簇拥才有那个月呀月光明。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黄土是。

0: 唱完了，老师。
1: 掌声送给鲁昭玲同学哈，70岁，声音状态很年轻，一定要多多演唱，继续保持。您谦虚了，唱挺好的呢。我们外行听，我给你打100分。我们请韩老师给咱指导一下啊。
0: 谢谢。
2: 哎，您唱的非常好啊。就是今天很遗憾的就没有伴奏。有些地方因为没有伴奏，您是清唱，尾音这个长度有的唱长了，有的唱短了，对吧？这个就不那么准确了。但整体是非常好的。您今天要有伴奏啊，您肯定冠军了。
1: 哇塞！
2: 对，所以说下次跟着尝试着跟着伴奏唱，好吧？
1: 一定要配伴奏啊。
2: 哎，谢谢。92分。
1: 啊，92分。好的，感谢鲁昭玲同学的演唱啊。同学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老年学堂，您记好了啊，播出时间每天的9点钟到10点钟，欢迎大家通过广播或者通过智能手机来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来积极的参与节目，我们都有专业的指导老师给大家指导点评。你看今天同学们由于得到了韩妮兰老师的指导，收获颇多呀。好的，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接听电话了哈。那韩老师，今天咱们的明星应该是，哪一位同学呢？92.5
2: 的，
1: 是不是？92.5的徐铁玉同学。好的，感谢韩老师的指导，您辛苦了，下堂课再会。
2: 好的，哎，再见，
1: 再见。

感谢新老同学们参与老年学堂节目，也希望我们节目的陪伴能够帮助大家获得身心愉悦的生活状态。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

0: 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未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4: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3: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1: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养生小常识，让我们一起啊笑对人生，健康长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蛋白质。这蛋白质啊，它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生命物质，像我们人体的头发呀、指甲呀、骨头啊、血液呀，都是含有蛋白质的。适当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有利于人体健康。那么人体啊，在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同时，更应该充分的啊补充上营养价值高的优质蛋白质。可以说呀，没有蛋白质呢就没有生命，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也是我们免疫力的基石，同时呢还具有为人体提供能量、构成身体和修复的组织、维持皮肤弹性等等很多的作用哈。尤其是呢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期呀、孕产妇的优生优育呀、老年人的健康长寿啊，这些啊都是与膳食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家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胃口啊也会变得啊不一样了。

东西呢吃的也少了，食欲下降了啊，总是感觉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年轻的时候大碗饭我能吃一大碗，但是呢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吃个半碗饭就感觉到吃的挺撑了，是不是？您想想，我们的食量一减少啊，那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相对来说也会减少，因为它有一个概率问题，是不是？那么当人体啊通过饮食摄入不足之后啊，就会启用人体存储的脂肪来提供热量。如果长期的偏食啊、挑食啊、节食啊，就会导致蛋白质严重不足，人体的肌肉啊就会开始萎缩了啊，气色暗沉，皮肤松弛，身体健康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和补充。另外呢，在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叔叔阿姨运动量比较少啊，因为年龄大了嘛。你看年轻人啊，跑跑跳跳的，去个健身房啊，跑个步啊，是不是？啊，打个球啊，这运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会发现，哎呦，我们的运动啊，基本上也就是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啊，打打太极拳呐、等等啊，运动量会相对来说减少。另外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愿意吃些凉的食物，这些呢都会导致人体啊胃肠活动力变差，甚至会造成不适。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了年纪之后就食欲不振啊，食物摄取不足啊，就是感觉到总是吃啥啥不香，是不是？那么营养摄入不足啊，就没有办法去满足身体对营养素的一个需求了。另外呢，还有的人说，哎呦，我清淡饮食啊，您的饮食虽然清淡了，但是呢蛋白质的摄入量又不够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身体体质偏差，经常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等等。那么补充优质蛋白质啊，选对食物是很重要的。食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取决于所含有的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见的啊比较好的富含有蛋白质的食材，像鱼呀、虾呀、肉类呀、牛奶呀、蛋类呀、豆类呀啊，以及豆制品等等，都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搭配啊。首先呢，说水分、蛋白质补充两不误。日常生活里啊，尤其是呢在遛个弯啊、散步之后啊、跳完广场舞之后啊，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更有利于弥补身体的消耗的，还能起到啊增进我们肌肉啊这个能力的作用，是不是？另外的话呢，早起咱们可以多喝一些豆浆啊、牛奶呀、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优质蛋白要清爽吃。其实优质蛋白啊，大多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也就是说肉类当中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的，是不是？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哎呦，这个肉类啊做不好就感觉到特别的油腻，是不是？确实是，同样是肉类，不同的烹饪方法，对于这个肉类的口感呢、营养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同样是这么一块肉，但是烹饪的手法不同，你就会发现，有的烹饪起来特别的油腻，这个不符合我们对健康的需求。而有的呢，肉类呢烹饪的啊方法比较恰当适中，就吃着也不油也不腻，但是还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特别的下饭，是不是？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苦于，哎呦，我也想多吃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多摄入一些，但是呢，就是因为食欲不佳啊，再有呢，我也做不出来那么好吃的食物，怎么办呢？刚才婉婷提到了哈，动物类的啊，肉质当中呢，很多都富含有优质蛋白，就比如说猪肉当中也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哈，哎，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哎特别好吃的，今天婉婷重点给大伙推荐的来自于邢店的肘子猪蹄儿套组。首先来说一说哈，为啥说这一款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给大伙在节目里面推荐啊。有朋友问婉婷，那特别腻呀、啊、是不是，哎，您吃吧，一点都不油不腻，朋友们，而且还特别的香。为啥呢？就比如说咱这虎皮肘子的工艺啊，那是非遗技艺的延伸，每一步都藏着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老字号啊，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邢店的虎皮肘子它能香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法子，哎，半点不掺假。那猪蹄儿啊，更是采用的是整个的猪蹄儿哈，哎呦，肉质啊非常的 Q 弹，相当下饭了，朋友们。这一款肘子猪蹄儿套组，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另外的话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邢店呀可是德州的啊，百年老字号，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邢店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有的朋友说，哟，婉婷啊，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给大伙说一说啊。保质期，人家是真空包装塑封的，保质期8个月，8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的简单干净，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老手艺呀、啊，老味道，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熟食套组，我跟您说，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人家都不选用冻肘子冻猪蹄儿，不选用冷冻的，专门挑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黑猪的猪蹄儿。大家都知道黑猪啊本身就比普通的喂的饲料的那种猪肉质啊更加的可口美味，是不是？而且呢前肘啊瘦肉多，胶质重，带骨带筋儿，咱吃着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所以呢它不会像后肘那样那么肥肉多呀，腻口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咱就选择这款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啊这大猪蹄儿，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啊黑猪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香了，朋友们。就这猪头肉，我跟您说啊，你给它哈、啊、切成小条小块都成，拍个黄瓜，老吃老好吃了，特别的清爽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 87996984。

0: 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熟食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好
0: 嘞，
1: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是订购熟食是不是？
2: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2: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一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火车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有请二号线吴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4: 啊，对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好，
0: 再会。五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欢迎您。吴女士是订一组哈。
4: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4: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申先生，你好。申先生，欢迎您。哎，您是订两组熟食套组是不是？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申先生，您放心。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6: 给我来一组这个熟食的组合。
0: 行，没问题，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6: 啊，我订过。
0: 啊，好的好的。
6: 啊，好吃好吃。
0: 这又是订了，尝一尝。哎，确实好吃，而且关键价格还合适，是不是？赶紧再订一组。
6: 对对对对，
0: 是吧哈。
6: 啊，
0: 行。
6: 合适，味道也好。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啊，
0: 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啊，您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好吗？
4: 嗯，
0: 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
7: 嗯，哎，好，
0: 再会。哎，
7: 挺好。
0: 好嘞，哎，再会。朋友们，熟食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子哈，特别的好吃。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年纪大了，牙口松啊，啊，胃肠弱呀，吃个肘子呀、猪蹄儿啊，最怕硬，怕腻啊，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呀，哎，我跟您说，早就替您想到了。就这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先说这猪皮呀，我跟您说，是炸过之后再卤的虎皮猪皮，就看起来像虎皮一样的这种猪皮哈，是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能化啊，吃起来还不油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又好吃又美味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伙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何先生、秦先生、王先生，还有啊，这是张先生、孟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来自于邢店的熟食套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活动季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啊。有请六号线王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订一组是吧？
9: 啊，我订一组，
0: 特别好吃，这一组熟食套组啊，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9: 嗯， 嗯，好，
0: 好嘞，
9: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朋友们，您有啥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抢线，87996984 87996984。

0: 五号线肖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欢迎
1: 你，给我来两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来自于邢店的老字号的舒适套组，您尝一尝好不好？哎，再会。哎，
2: 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的宇宙。
0: 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婉婷，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

0: 的进行中。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嗯，给我炖一煮。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下饭，哎，作为下酒菜也不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那个，你这几天能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1: 好嘞
0: ，哎，再会。朋友们哈，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就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儿。朋友们哈，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呵，那滋味儿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呢，啊，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嗯，
2: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3: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谭女士，你好，谭女士，欢迎您，谭女士，订一组舒适套组是吧？
3: 哎，订一组来，
0: 好，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马女士，你好。马女士，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朱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了啊。
4: 哎，那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再会。
4: 好，谢谢。嗯，哎，这一刻。
0: 有请五号线江女士，你好。
5: 啊，订收拾组合。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5: 哎，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完事。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6: 好了，
0: 韩先生也是订舒适是吧？
6: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们，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今天呢这款熟食套组299块钱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啊，而且呢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大家呢稍后的时间段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窃。8799-6984，8799-6984。
7: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0: 今天在节目里啊，婉田给大伙说了哈，补充优质蛋白质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中老年朋友新陈代谢的能力偏差啊，自身呢对于蛋白质的合成能力也比较差，这就导致本来就摄入不多的蛋白质呢，并没有非常好的被吸收和利用起来。那您知道吗？充足的蛋白质啊，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维持机体日常的代谢，还能起到非常棒的强身健体的作用。那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呢，分布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当中啊。那么其中呢，动物蛋白当中富含有的蛋白质可以说是优质蛋白质。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动物蛋白要优于植物蛋白。所以呢，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在吃肉类的饮食的时候呢，哎，它是很重要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取的渠道。但是呢，对于烹饪肉类啊，如果说咱们的方法方式不对，那就吃起来非常的油腻了。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熟食套组香而不腻，而且呢是淡盐的方法来进行卤制的，它又很香又不咸，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想要订购熟食套组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生活当中啊，每天蛋白质的摄入啊，大家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呢啊，可以用一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午餐呢，负责啊摄入蛋白部分的食物有啥呀？咱们可以吃点这个蛋类的制品，是不是？吃点肉类，再来点豆制品。就够用了，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中午啊可以炒一个鸡蛋，对不对？或者说呢，再把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无论是今天吃个肘子呀，明儿吃个猪蹄儿啊，还是后吃个这个黑猪的猪头肉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2: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

0: 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0: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5: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6: 上次说到杨六郎一进八柞山红旗寨，咔吧，寨门锁上了。六郎被锁在寨门一里，张超、刘盖被锁在了寨门之外。张超、刘盖一看，坏了，元帅的生死存亡不能担保，这怎么办呢？马上派人快到山下营中去请高俊宝，告诉高王爷元帅已经进去了，让高王爷马上发兵到这里是剿山灭寨，跟这帮强盗不能讲仁义。这个时候六郎在寨门里边刚要迈步往前走，呼啦，两旁过来了几十名罗兵，刀枪剑戟在面前一拦，别动，你要往哪儿去？六郎一看，哎呦，好厉害的阵势啊，你们寨主不是让我进山吗？等一会儿，登山拜寨得讲点规矩，寨主命令没下来，你先在这儿等一等。六郎心想这规矩还挺严呢、他无意中抬头一看，一眼就看见聚义厅前庄爵上绑着的双天官寇准了。与此同时呢，寇准也看见杨六郎了，俩人目光一对，没说话。其实啊，这话已经交换过去了，在眼光里边交换的。六郎看看寇准，意思是说不要害怕，我来了。寇准看了看六郎，意思是说你来了也够呛，我这儿要被挖心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聚义厅里外人声嘈杂了一阵，不大会儿阵势摆好了，就听大厅里边有人喊：
7: 寨主有令，让杨延昭报进喽。
8: 是。
6: 呼啦，200名喽啰兵刀刃对刀刃，枪尖对枪尖，给杨六郎搭上一个刀枪盖顶的人胡同。每个人那都是瞪着眼睛撇着嘴沉着脸，看样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60个不在乎。瞧那劲头，就好像这刀从剑林要进去就休想再活着出来了。杨六郎呢，身形站稳，面无惧色。这阵这个面无惧色可不容易做到，刀枪架好了，让你在这底下钻进去，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只要那刀往下一剁，枪往前一扎，当时就一命呜呼，西天去了。这人要真正做到面无惧色，那可得有点胆子。一般的人只能做到强作镇静。什么叫强作镇静啊？那就是脸下黄了，嘴唇下青了，那嘴呀还咧着，故意的笑，比哭都难看，这叫强作镇静。杨六郎呢，这阵是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抖袍袖，啪啪，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大摇大摆走进了聚义厅。

喽啰的刀啊架在一起，故意的放得很低，这要是胆子小的一看见刀这一眼晕，哎呦我的妈呀，爬着进吧，就得在底下爬，这就完了。山寨上人要是一看，这就说你不是英雄。杨六郎啊走到了这个刀的跟前，头一点没低，直着身子就奔那刀刃就撞去了，脑袋到了跟前了。这喽啰赶紧把刀嘿往高一抬，这端枪的扑棱把枪往后一撤，闪开了。给六郎大踏步就走进了聚义厅里。这阵大厅里边孟良交代把自己的精锐队伍全都调来了，你像什么拿粪叉子的使切菜刀的那个全刷，换上一色的正式兵器，这都是老喽啰兵，受过训练有点资格的，不然的话怕杨六郎笑话。六郎大步走进他的桌案之前站住，寨主杨彦昭来得唐突冒昧，不懂山规，请寨主海涵。孟良看看交赞，交赞又看看孟良，俩人这意思是说，这个杨彦昭还有点胆子，够个练武的。孟良一拍桌子，啪，杨彦昭，你来到我的这座高山，言说要登山拜寨，你为了什么？燕昭说，寨主为了请寨主放出天官大人寇准寇平中。哦，杨燕昭，你让我放这个寇准，假如你的寨主爷我要是不放呢？哎呀，二位寨主，八大山上你既然称作聚义厅，这寨主必定是以义字当先，我想天官寇准乃是当代之清官，寨主继承沙当官朱恶霸简恶安良，寇大人是一个清官，你理应放榜。啊，孟良说，杨六郎，你让我放榜我就能放榜吗？可是眼下我告诉你说，今天你听了我的话，摘下了宝剑，拿掉了大枪，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来到我的大厅之上，你可知你这是中了你家寨主爷的计策了？来啦，扎，呼啦，喽啰兵好几十就围上来了，把这个杨彦昭给我乱刃分尸，扎，呼啦，几十个喽啰兵就把六郎团团围在当中，叫着咕楞咕楞咕楞咕楞，哗楞哗楞，蹭蹭，刀都亮出来，刀一起往高空一举，可没往下落。为什么？等着孟良挥手呢。这孟良有个山规，这是暗号，口说杀人不算，得用手往下一挥，这才叫真下手呢。今天孟良光说要乱刃分尸，楼兵把六郎围住了。杨六郎一看，不但没害怕，反而笑了。六郎这一笑，孟良说：“住手！你们都给我闪开了！杨彦昭，我问你，你笑者何来？”六郎说，我笑，我笑的是你等山上虽然自称英雄好汉，但自我上山以来，你锁寨门架刀山，吵吵嚷嚷，既到大厅当中又要乱刃分尸。六郎身无盔甲，手无寸铁，只身一人闯入虎穴，满以为寨主乃是乱世豪杰，今日见此，呵呵呵，只不过是乌合之众，一聚之群而已。六郎说完这句话，孟良一听，叫兄弟，他说咱们是什么乌合之众，一聚之群，这是什么意思？旁边有个喽啰兵过来说了，寨主啊，他说这话是骂咱们呢，说咱们像一群老怪一样凑一块了，说咱们好像一堆蚂蚁聚在一起了。哈哈，你敢骂我？

0: 好小子，你孟二爷长这么大还没有敢骂我的呢，好样的，你敢骂我说明你小子有胆子，我服了你了。六郎一听，真是天底什么人都有，我这一骂还把他骂对了，把他骂乐了。孟亮说，杨延昭，今天你要让我放天官寇准，咱们可得有个条件，咱们得说道说道。
1: 哦，寨主，那什么条件呢？
0: 我听说你杨延昭武艺超群，能征惯战，你孟二爷焦三爷还从来没有碰上过对手，今天咱们就在这山寨之外摆开战场，你若能胜了我的斧子和我兄弟的大枪，我就情愿把寇准送交给你，不但把寇准送给你，就连我们哥俩都情愿听从你的调遣。可有一样，如若你要胜不过我们哥俩，你这一把骨头就得埋在山上，知道吗？休想再出山了。刘郎说，二位既然提出以武相会，我燕昭怎敢不奉陪，只是我现在是赤手空拳呐、啊。那不要紧，哎呀，开开这门，让外边那几位都进来，把他的马跟枪全牵进来。你今儿个一大早来的，大概还没吃饭呢吧？你孟二爷向来不打便宜仗，别把你打败了，你说是饿着肚子打的。来人呢，摆上酒席一桌，先吃先喝，吃喝完了之后咱们再打。是。六郎心想，这草莽英雄倒也是性格直爽，打仗还带管饭呢。好吧，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都摆上来了。六郎一看这菜呀，别说，还真有点特点，这菜都是山中野味，有老虎肉、狗熊掌、狍子胸脯、兔子腿、红烧山鸡，是清炖野驴。大海碗摆上，大酒坛搬出来，孟良、焦赞两个人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同时呢让六郎也吃也喝。六郎心想，大概要是不吃还显着我不够朋友，吃。六郎也跟着吃上喝上，这顿饭吃完了，孟良吩咐外边备马，喽啰兵在外边给孟良、焦赞两个人把马匹牵过来了。六郎也来到了外边，一瞧张朝、刘盖这阵把马牵进来，张朝、刘盖一看见六郎，这心才算放下来，不过还没放到底儿，因为现在还不敢断定结果如何。孟良来到外头，杨延昭，你先上马，我们哥俩后上马。杨延昭来到了张朝、刘盖两个人的跟前，旁边的从人把六郎这匹银鬃马就牵过来，请元帅上马。六郎牵过马来，班杆认凳，乘胯坐骑，一抬腿鸟穿得胜钩，摘下这条亮银虎头枪，这身上就是扎金箭袖，根本来的时候就没穿盔甲。孟良一看，哎，我说老兄啊，他可没穿盔甲，咱们哥们也不能穿盔甲，要不然的话他说咱们哥俩欺负他。焦赞说，对了，咱们也脱了。这二位把盔甲也都脱了，仅穿着是软衣软靠。焦赞说，二哥哎，我先来。焦赞飞身上马，手中一端这条混铁枪，哎，姓杨的，你是枪，我也是枪，我早就听说了你们杨家枪法挺有两下子，今天我要长长见识，快点催马前来，快一点。刘郎说，焦寨主，既然如此说法，杨延昭情愿当场献丑奉陪两趟。哎，你少说客气话，你来吧。焦赞一带马了，司将马走跟前看枪，不论抖枪就刺。杨六郎往旁边一闪身，这枪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过去了。错蹬之后，马打照面，焦赞一抖枪，扑棱又一枪，杨六郎又一闪身，二马错蹬又过去了。接着第三枪又是如此，杨六郎又没有还招，焦赞一带战马，吁，哎，我说姓杨的，我连扎你三枪，你为什么不敢还手啊？是不是怕了你焦三爷了啊？你要是怕了我了，那咱们就别打了，就省了事了。
1: 刘郎说：“交寨主，非是燕昭惧怕于你，我燕昭登山拜寨，有求寨主，这就让你三枪。”
2: 哈哈，焦赞说：“倒是你会说话了啊！你让我三枪，
1: 你让我干什么？你以为我不是你的对手吗？告诉你，有多大本事，今天你就一块都给我使出来。焦三爷要跟你大战三百合，你看枪吧！”又一枪直奔杨彦昭来了。杨六郎呢，这阵儿才用枪往我一架，开！当啷，把大枪给磕开，抖枪还手，直取焦赞的咽喉。焦赞还手招架，二马盘旋，打在了一处，打到十六七个回合。六郎一看这焦赞的枪法，还真受过高人的指教，名家的传授，这武艺绝不是那种三角毛四门斗的庄稼把式。六郎心想，这第一个要胜不了他，那姓孟的就不能服我，得来点绝的。两人马打错蹬，再一照面的时候，六郎把大枪一端，双腿一较劲。这马是经过训练的，主人双腿一使劲，这马就明白了，哦，让快跑。这马四蹄动，比刚才那速度立时突然就增了一倍。焦赞没留神一瞧，这马突然就到跟前。焦赞说：“哎嘿，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杨六郎把大枪一拧，使出来五虎断门枪里的一手绝招，这叫天女散花。什么叫天女散花呀？前把扣，后把抬，前把向左，后把向右，前把向上，后把向下，两把脚的劲儿，双膀一较力一拧，这个枪在对方看来就像锅盖那么大一片，全是枪头，你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来。一愣神的功夫，这枪才往里进。这个时候呢，焦赞看见了，一瞧这枪一抖，噗，面前一颤，焦赞端了枪一看，哎呀，他娘的，怎么这么多枪头，哪个是真的？就这一愣神的功夫，杨六郎这枪噗就奔着焦赞的更嗓咽喉来了。焦赞一看枪来了，哎呦的妈，旁边一歪脑袋，这枪噌在肩膀头子上把这个衣裳吃啦给挑了个口子。这口子挑得特别准，那肉皮儿一点都没伤着。为什么没伤着？杨六郎这枪有准儿。六郎这枪那是专门练的，下过死功夫，专门讲究这功夫劲儿，枪尖是点哪扎哪，那个劲头特别准。准到什么程度？能够纸上弹额。什么叫纸上弹额呀？窗户纸上烙一个蛾子，端着这大枪照着那蛾子，啪一枪把那蛾子扎死了，窗户纸没破。这分寸掌握的就这么好。六郎今天不能把焦赞伤了，唰把衣服挑了个口子，二马一搓蹬过去了。这口子一出来，焦赞就知道了，哎呦我的妈呀，好厉害。焦赞心想，这一枪要再往里边一点，就正杵嗓子眼上，杵到嗓子眼上那可就吃什么都不香了。焦赞就在这惊魂未定的时候，二马这一搓蹬，杨六郎的枪枪准朝前，枪头朝后，这大枪杆贴着身那么一贴，二马错蹬，两个人呢膀子相蹭着，六郎这枪往前面一拨了，嘿，焦赞正琢磨这枪啊危险呢，没注意这枪正拨了到腰上，哦，咕咚，大头朝下由打马上栽下去。这下子栽的真不轻，大概肩膀头子也给摔肿了，扑通在那摔的焦赞吭哧的一声。杨六郎马过去赶紧一带丝将，吁甩凳铃鞍跳下战马，把枪往德胜沟上一挂，走到跟前伸手相伸，哎呀，将军将军，快起快起快起，英雄英雄英雄，把焦赞扶起来叫英雄。焦赞那鼻子都快气歪了，少来，你少来这个，你把我从马上扑了下来，光叫英雄，我什么英雄啊？我是他娘的狗熊。孟良在旁边挂不住了，兄弟，你是怎么在马上下来的？孟良说这话呢，
2: 那意思让焦赞自我解嘲一番，找一个借口说道说道。焦赞呢倒实在，
1: 二哥哎，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来的，糊里八足的我就下来了。
2: 哎，好了，兄弟闪到一旁，砍二哥我的。说到这儿，孟良吩咐喽啰兵，
1: 哎呀，把你家二姨的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2: 喽啰兵牵过来这匹昏红马，别名就叫火龙驹。孟良把丝缰接在手中，往腿上一绕，推推安不去，搬搬安不动，雪脚人等绑转身摇，成垮了坐马。旁边有人抬过来这把车轮大斧，孟良把斧子往手中一端，
1: 哎，杨延昭，
2: 快快上马与你家孟二爷交战。
1: 那
2: 六郎延昭一看没上马，在马下一抱拳，
1: 寨主，我跟你交战，咱们是以武相会吗？
3: 当然了，我们两个大战三百合。
1: 好，
3: 寨主，
2: 既然是以武相会，我杨彦昭有句话可不知当说不当说。
3: 嗯，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2: 六郎要说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孟良啊，身子后边背着那个葫芦，据他手下人讲，这葫芦里边能够往外边打火球。这个葫芦是什么东西，六郎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杨六郎呢就先得把这个事给他点明了。
3: 六郎说，孟寨主，我们两个既然是以武相会，听说寨主身后那个葫芦是一种暗器，是不是那个东西你就不必使用了？
2: 孟良一听，
1: 哦，我心思是什么事儿？闹了半天你说这葫芦，那当然了，既然跟你是以武相会，就不能使用我这葫芦。啪啪，
2: 说着话把叛袋一解，这大葫芦摘下来，
1: 兄弟，这葫芦你拿着，咱们今儿个跟他打仗用不着这玩意儿。
2: 啪，把葫芦递个焦赞，焦赞一接这葫芦，我说二哥哎，你可小心着点儿，这个姓杨的这枪法可不是一般的。
1: 嘿嘿，兄弟，你二哥能像你那样吗？摔个鼻青脸肿在马上栽下去，你瞧着吧，二哥给你正脸。
2: 说着话，孟连国大斧子手中一端，
1: 来吧，杨延昭，你催马来战。
2: 六郎杨延昭一看他把那葫芦摘下去了，这才二番搬鞍刃等乘华坐骑，手中一端这条亮银虎头枪，
1: 来，请你先动手。
3: 孟良说，少来这个，
2: 我告诉你，刚才你跟我兄弟就来这个让三枪，你跟我别让，你要让我三斧子，这说你瞧不起我，知道吗？
1: 哦，
2: 六郎说，如此说来那得怎么打法呢？
1: 你先扎我，你家孟二爷向来不先动手，就等你扎完我我才动手呢，这回我要让着你。
2: 六郎一听这个人倒也有点意思，既然如此说来，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双腿一颗飞鸿扇，磕起盖兵马的肩胛膀，战马往前一催，看枪喷，这枪直奔孟良千兄就来了。孟良一看枪奔千兄来了，大斧子一举，照着六爷那手劈手，
2: 这一斧子又劈下来，六郎把枪往后一撤，开，当啷，一磕这斧子，孟良就着磕的那个劲儿，扳斧头，推斧团，直奔杨六郎的前胸，
3: 掏心，
2: 说了声掏心，六郎拿枪往外又一拨，二马一坐蹬，孟良一挥身，这大斧子带着风就奔着杨六郎的后脑海，脑后摘瓜，
3: 呜，
2: 一斧子来了，杨六郎一低头，摔。这斧子一道寒风在头顶上过去，二马搓蹬过去，孟良一拨马头，大斧子一端，孟良心想，我这头三斧子一般的他娘的躲不过去，今天这个杨六郎还真正是有两下子真躲过去了啊！好了，这我可真得加点万分小心。焦赞在旁边又喊上了，
1: 二哥哎，我看着够呛啊，
2: 把孟良气的，孟良心中暗想，人家都是讲究战。

0: 站脚助威呀、啊，说我的好话，这个怎么在这给我泄气呀、啊？啊，哦，你的马掉下去了，怕我掉不下去是不是？孟良气的一看焦赞，少说废话，你瞧着我的吧。焦赞说：“好了，二哥呀，我怕你败了啊，我败不了。”气得孟良一催坐马，来到六郎跟前，一举斧子，举火烧天，你看斧子，呜、嗯，一斧子又劈下来。六郎用枪往一架开，哒，两个人打在一起了。别说，孟良这斧子倒是比焦赞那枪本事大一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大斧子抡开带挺风声，嗡嗡嗡嗡嗡嗡，马来马去，两个人战了足有二三十个回合。杨六郎心想：嗯，这个人堪称是一员勇将。这斧子招数挺纯熟，不过看起来虽然经过名人的传授，功夫还不到家。杨六郎暗想：我得想什么办法得赢他呀，又得赢他，还不能伤了他自己的这点自尊心，得让他服气。为什么要这样？六郎很喜欢这两个人，觉得这两个人性情直爽，山野豪杰可以收到自己帐下作为副将，要是到了前敌之上打韩昌，这是用得着的人。想到这儿，六郎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他打到了四十个回合上。六郎把战马往旁边一带，吁，哎，寨主，咱们暂停一下好不好？孟良一带马，吁，怎么样？杨应州，你是不是打不过那家寨主爷？你服了气了？寨主啊，是服了气了。服气什么了？我服气寨主你这个劲头，你这个勇猛。不过有一样，寨主，现在你已经输了，你知道吗？什么？我输了？谁说的我输了？你也没把我衣裳刮破，你也没把我周到马下，你怎么就知道我输了？寨主，你往你那手背上看看，你就知道你输了。孟良一听，往手背上看看，手背上看什么？他低头往手背上一瞧，哎呦，一看这手背上有四五处带了血了，拿那枪尖点。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3: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3: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5: 是我，你在忙吗？
6: 倾诉烦恼，

0: 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现在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0451，0451879986984。首先请进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薛先生，薛先生你好。三线薛先生电话接通了。
3: 你好。
2: 嗯，你好，您说。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企业工作了11年，是2011年到2021年，然后现在已经不干4、5年了，然后当时没交保险，然后
2: 你现在过后仲裁比较晚了啊，一般情况下过后仲裁比较晚了
3: 啊，不赶趟了。
2: 对，嗯，一般情况下呢，你要是超过1年的时间，可能仲裁他就不受理了。你可以呢跟咱们仲裁部门再尝试申请一下，不过全地的全国啊多地他都会以超过1年时间为由去拒绝你的，因为我们讲劳动仲裁呢，最好是在你离职啊1年之内进行劳动仲裁。这个时间节点是比较好的，超过1年呢、
3: 哦、
2: 对，超过1年呢受理起来就是比较麻烦了。
3: 哦，如果说没超过1年，就是这个几率
2: 没有如果，没有如果、
3: 哦、
2: 嗯，因为咱们是有劳动争议仲裁法的，你可以查一下，你可以查、
3: 哦、
2: 它的全称。
3: 就是、没超过1年我就可以追回来。
2: 嗯，您不用讲超不超过，您实际上已经超过1年了，我们不处理假设上的事儿啊、哦、咱们就是以实际情况为准。因为必须要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这里边的第27条是有规定的，劳动争议啊申请的仲裁时效为1年。嗯，所以说呢，你想要这个超过1年之后呢，仲裁委呢你看他给不给你立，那有的仲裁委呢依然是可以立案受理的，他不会直接拒收材料，但是呢有可能比如说你那个单位他比较大的一个单位，他有很专业的法务吧，他会以比如说时效为由进行抗辩，那仲裁委员会呢就会直接驳回你的全部仲裁请求，明白？所以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1年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应该是在离职1年之内啊，以书面的方式向公司主张权利，那么时效会重新计算的。比如说我们是发了微信短信啊，以书面的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吧，你比如说你邮寄了 EMS 这样的方式呢催告，或者是我们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过，有登记记录，然后有公司的协商记录，这都可以的。所以呢最优的操作就是在离职之后的1年之内。对，因为我们前两天刚处理一个事儿，那位听众朋友他是异地，他不是哈尔滨的，山东的，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样，跟您情况挺像的。他就是当时没有交养老保险，然后他在当地要进行仲裁，结果他过了年头太久了嘛，跟你这个事的过去好几年了，他就向当地的仲裁申请，当地就是以超过1年为由就不接受他的仲裁了。所以说像补缴保险什么的，我们建议大家往往就是你刚离职的时候你就去弄，那是最好的。其实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懂得，他们都是刚离职就去仲裁，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好的，你超过1年再去仲裁补缴养老保险就很难了。
3: 啊，
2: 嗯，这个的确很难。嗯，
3: 第二个问题就现在，我现在现有这个单位他没给我交，但是我现在还在。
2: 现有这个就比较好啊，现有这个呢，你就提前把你的证据保存好就行了。
3: 这都什么证据？
2: 嗯，上班的证据，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首先你们单位有没有工牌工服，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这是第一点啊。
3: 这个、也不打卡。
2: 我说完你自己去对照。好不好？
3: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工资发放记录，福利待遇发放记录，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能够证明咱们工作的连续性。还有就是呢我们入职的时候呢会办一些入职手续，嗯，包括呢它的招聘手续啊，你入职时候的手续，回想一下把这个东西也保存好。还有就是呢你的工作群，我们的工作群呢这里边会有一些工作任务啊，现在哪个单位没有工作群呢，是不是？就算是没有这个打卡记录，你没有钉钉打卡记录，没有什么指纹打卡记录，那你回想一下，你到公司他就肯定有公司的这个工作群了，进到工作群他是不是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啊，或者工作群的工作任务的布置记录啊，对不对？从你进群开始你就把这个聊天记录开始陆陆续续都保存，尽量保存它的连续性，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你在这个比如说你回复收到，我也建议

0: 大家就是工作群里的东西，你自己要回复的，你不能当面看见。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是工作群里面有什么内容，你实名制，把这个工作群改成你自己的名，某某部门谁谁谁，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单位就有这个工作群，他就要求你实名制注册，比如说984频率庆贺，这不就是实名制吗？那他群里发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我就要回复啊，是不是？知道了，收到了，或者是有一些任务能在群里回复，在群里回复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保存连续性的这种截图记录，这就是很好的一种证明嘛。就是证明呢，它是立体的，它不是说完全只靠打卡记录去证明的。那么所有的就是你能想到的和你工作相关的证据，你都做一个保留。那么主要证明什么？主要是证明你的工作时长，证明你工作的连续性，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那你自己长个心眼啊，如果说单位没有打卡记录的话，那我自己可以录一点视频啊，对不对？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留一个习惯，我给我调一个表啊，我拍一个时间呢，这样都可以的，是不是？如果你有两部手机的话，你可以另外一部手机调成那种标准的北京百度时间那种的，然后你拍一个，这都可以的。你包括我们值班，你像我们单位值班的话，我们是有那种就是一楼大厅它有一个表，那个表就是悬挂在就是挺高的位置的，然后我们值班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脸还有这个表的具体日期和几点几分都要形成一个自拍照，然后要发到我们的值班群里，就是我给你的是一个提醒。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证明啊？那你看这个有时间，有我自己的面部，那是不是就完整的就都露出来了？虽然说我没有直接去，但我们单位还有打卡，我们进门要扫卡，那个扫卡机，那个扫卡那个机器，它也有记录，就是我们记录还是很多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没有这些记录的话，那我就得人为创造记录。这样的话呢，对于你日后的劳动维权是有利的。所以你现在这个公司是比较好弄的，现在这个公司是比较好弄。原来那个公司呢，我建议你也试一试，因为什么呢？因为不见得仲裁就一定会拒绝你。我只是说，全国多地呢有这样的先例，就因为我们接到过这样的咨询电话，也接到过这样的先例。但是的确呢，在哈尔滨这边，咱们没有接到过，就是这种拒绝的电话。可能是咱们哈尔滨这边的大家仲裁的时间都比较早，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多次建议大家是离职立刻仲裁，所以我们也没有接到过这种年头太久的。年头太久的也有，就是法院判决结果了，就是那种起诉到法院结果他失败了给我们打电话，有的时候会有法院这边的一些判决的例子，但实际上直接去仲裁的超过一年去仲裁的不多。我建议你还是试一下，你先试一下你前面那个单位的。如果说呢仲裁人家受理了，就像我刚才说，不见得仲裁不受理，仲裁有可能会受理。仲裁受理之后呢，你原单位他也不一定会抗辩，是不是？就是咱们都是往最优解去想，仲裁也受理了，原单位也没有抗辩，那么这样的话你不就有可能继续往下弄了吗？
1: 对对对，我明白了，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该弄呢还是要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呢也看到过有这样的这个判例啊，就是说啥呢？这个社保费呢，它是行政征收，行政征收的话呢，它有可能就不受仲裁时效的限制。所以我就说各地执行它还都不一样，是不是？理论上呢，对，理论上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呢，它不是欠薪，就欠薪呢和就是行政追收啊什么的，还都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该去弄还去弄。那你看我们编辑查了一个，就是咱们人社部加上最高法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指导意见，就是说呢，企业拖欠员工的社保费用，它是属于行政征收，如果按照这个去算的话呢，行政征收就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啊，理论上呢就是能追要，能要求单位进行补缴。所以呢一定是保留完整的证据，再加上呢我们到仲裁，该去仲裁就仲裁，是不是？如果仲裁他要拒绝了你了，你就说我之前好像也查了一下，说这个人社部和最高法都说这个社保费呢它是行政征收，行政征收呢就不应该受一年时效的限制，你就这么跟他讲一下呗，还是争取让他去受理，受理成功之后看看能不能往下推进。所以我先跟您说的是实际操作上。

0: 我前面讲那一半呢，因为咱们接过几个异地的电话，超过一年的给拒绝的这个电话咱们接过几个，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仲裁部门有可能会拒绝，但哈尔滨这边呢，咱们的确没有接到过就是超过一年的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还是往咱们哈尔滨劳动仲裁部门，你还是尝试递交材料。你递交材料的时候呢，就一定先把我刚才说的，就这两家企业准备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把这个资料准备好之后呢，该去仲裁就去仲裁。如果仲裁委拒绝了你啊，他不给你受理，你就说呢，这个应该是行政征收，应该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你就用这个理由说要求他坚持受理。
1: 啊，那我再问一下，假如说这些都顺利了，我这仅有的证据没有怎么办呢？
0: 证据没有，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啊。
1: 啊，
0: 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啊，
1: 随来脸也不行了。
0: 对，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就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拿出充分的劳动关系证据，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当初签了劳动合同，他没缴，那个是比较好仲裁的。但是咱们仔细想，他给你签劳动合同，就会给你交保险；他没给你交保险，一般就不签。你不签的话，就是我说的，你得要保留我刚才说的那么多的证据。你现在这家正在供职的企业，你是好弄的，因为咱们已经交给你了，你就准备就行了。但是你前边的那个十几年前的那家企业的那些证据，你就得努力了，明白？你要是说你没有劳动关系的证据，那你就不用费力再去仲裁，那你仲裁的干啥呀？因为单位是不会提供这个证据的，他怎么可能去自证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您先是如果说呢十几年前那家企业你想成功的话，先准备好充分的劳动关系证据，证据找好之后你再去仲裁，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
0: 好，包括你联系之前的一些老同事啊，如果还有在这个企业供职的呀，是不是看一看他能不能帮你获得一些你之前上班的一些证据啊，截图什么的，让他帮你弄一弄啊。行，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订一些牛肉酱。咱们这牛肉酱呢非常火啊，尤其是，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正在卖第四批，咱们前边三批都已经售空了，第四批呢正在热售当中。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非常喜欢这个牛肉酱，就是它的口感好吃不辣，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一会儿呢，大家如果有牛肉酱的这个好评留言，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咱们也可以读一读，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

0: 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好，那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点评情况吧。你看咱们几位听众朋友说了，说这款牛肉酱呢是不辣的，我就喜欢吃这个五香的，有时夹馒头啊，配卷饼啊，拌面条都非常的合适。你看咱们听众还有说的，说它这个五香味呢很正，口感很醇厚，日期也新鲜，而且呢酱汁呢很油润啊，一勺就能多吃一碗饭，我家小孩很喜欢吃。还有听众朋友说，你看这款五香的牛肉酱非常合我的口味，它的配比很到位，而且呢牛肉酱呢它不是稀稀的，牛肉酱吃起来呢很干爽，是那种卤一样的感觉，而且呢味道醇厚不冲鼻子，肉也多，每一口呢都能够吃到很好吃的酱料，没有那种重辣的味道，是那种啊香香的五香味儿。家里不能吃辣的老人小孩都爱吃，炒菜放一点也非常的提鲜，性价比非常高，会一直回购的。好，另外呢刚才我们又让咱们律师啊去核对了一下我刚才的解答，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刚才在给这个蔡先生打电话，我想叮嘱你的是呢，如果仲裁不受理的话，比如说他以超过一年时间为由拒绝你仲裁，那么我刚才不跟你说吗，咱们这种叫社保征收，它不受仲裁时效的限制，那么你下一步有可能要联系的是社保部门，要求他督促单位进行催缴。那么咱们经常讲啊，这个社保的缴纳的征收啊催缴，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最近这两年呢是由税务部门进行追缴，那么前些年呢是由社保部门进行追缴。也就是说如果说仲裁这边失败了，你还可以联系一下社保行政部门，好吗？来吧，那个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这个是牛肉酱的电话，想订99块钱10瓶牛肉酱，买那种不辣的，好评很多的啊，这个小孩都能吃的啊，口感适中不咸的啊，5879-1984。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陈女士、陈阿姨您好，
2: 秦哥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想麻烦你一下，我想给我老伴儿吧，那个下肢腿麻，我想让你帮我连一下那个。一大二院吧，那个老师想上那儿去看一下好吗？
1: 腿麻呀，
2: 啊，他糖尿病，
1: 这不好看，
2: 不好看呢，
1: 对，因为吧就是正常吧，咱们说腿麻呀或者是脚麻脚疼啊，它是糖尿病引发的，要做微创，但是呢像您讲的这种情况，我感觉国民老师不一定能给做，大概率不能给做吧，
2: 他的岁数大，
1: 不知道，就是综合评判吧，直觉，我也不是说他一定会拒绝你，明白？
2: 去看一下吧，
1: 对，去看一下，
2: 能
1: 做
2: 就
1: 做，不能做就算了，
2: 不难为人家，
1: 是不是？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不是说看年龄，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90他都给做了，他还是看病情，就是啥意思呢？有可能，比如说你的病情不适合，他就不给你做，他会跟你说做效果不好。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郭敏老师吧，他还是非常实在的，他不是说你来了你想做就硬给你做，因为这种东西吧，他毕竟不是说像咱们说像整形美容似的，是不是你有意愿差不多评估了就给你整，像这种毕竟要涉及到后期的一些恢复，所以你到那去看看吧，就糖尿病引发的，你就跟他讲一讲糖尿病史，然后跟他说一说，但是糖尿病一般什么，一般是糖尿病足一般给做，
2: 他就我看他成天跟个拖鞋老乖乖的，
1: 对，就是糖尿病足，
2: 看看
1: 糖尿病足的脚麻脚疼他一般给做，你看看吧，到那去看
2: 看，
1: 总之反正是糖尿病引发他肯定能看，但
2: 老师给看看，
1: 对，
2: 看他啥意见啊，
1: 对对对，我是这个想法，对，然后您就挂下周一的一大二院的郭勉老师的号就行，他是神经，
2: 我在网上挂还是我到那儿去挂，
1: 提前网上挂更好，你当到那儿吧，一般早一点也能挂上，但是他出诊时间就是周一一上午，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说他是全国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他就能给你拍板，就是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他要说适合，咱能做，咱就去做；他要说适合，这个不太适合，那咱就只能在家里边去调。啊，行，他给你拍板吧，行吧？
2: 好，
1: 就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勉吧。
2: 好好好好，
1: 嗯，
2: 行，那就周一，那我就周六那个周。

0: 天晚上挂呢？搁在网上让孩子。
1: 行啊，现在就能挂。
0: 啊、现在就能挂。
1: 对，
0: 行，
1: 现在就能挂。下周一的号已经放出来了，你就下周一啥的，
0: 啊、
1: 下周一的号现在就能挂，你就挂一到二月神经外科过敏。好不好、
0: 啊、
1: 让他去判断。
0: 行，
1: 然后我也跟他说一下，你要是下周一要肯定去的话，你老伴叫啥名？
0: 王凤九。
1: 行，那我就跟他说一下，到时候遇到这个、啊、那个老爷子给关照一下，行不行？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太好了。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尤其是像偏瘫的恢复啊，糖尿病足的恢复啊，这个必须得郭老师面诊来决定，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患者太多了，都是慕名到这儿去看，想要去恢复一下肢体运动功能，要不走道儿又不舒服，尤其是你像那个偏瘫的更是了，中风之后的偏瘫，咱们叫啥呀？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是不是？你像这类疾病，你不早点看，有的时候落下病根了，也给家属带来很大的烦恼，你得就整个人去照顾他。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现在一听说这个偏瘫能恢复了，能做微创了，都去找郭勉老师。但是这个必须要评估，好不好？郭勉老师评估一下，这年龄是一方面，当然年龄是一方面，那肯定是岁数小的、症状轻的，康复效果好，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说不是说年龄大的就会拒诊的啊，就年龄大一点的也要评估，适不适合，包括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得看医生和患者的沟通，他得跟你讲明白这个事儿，然后你家属和患者本人再去决定做不做这个微创。但是郭勉老师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科研成果和科研经历，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也有这种大量的患者的积累，所以说临床经验也是很丰富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理论和实践都能结合起来去做这个偏瘫的恢复啊，就刚才说的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些。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脑瘤、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都可以看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想到一大二院去找郭勉老师，我再说一下出诊时间，是下礼拜一上午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他的名字叫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郭，郭冬临的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啊，但实际写法呢，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郭勉两个字，郭勉。下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阿姨，二线王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要切出了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下一位四线李女士是智牙。您好，
2: 您好，千鹤，天天听你的节目，
1: 谢谢
2: 为大家解决了不少事情。我今天还有事情麻烦您。一大二院给我介绍个治牙的大夫，
1: 是
2: 牙疼，
1: 牙疼是吗？光是牙疼？
2: 牙疼吧，看他治是能拔，要是能堵啊，让大夫给看一下子。
1: 那你就挂口腔内科赵芳。
2: 赵芳是不是？你稍等一下啊，赵芳。
1: 对，芳草的芳，赵芳。赵芳老师挺好的，我去那个去年看牙，我就找他看的。
2: 口腔外科是不是？
1: 内。
2: 口腔内科。口腔内科。
1: 行。
2: 那太谢谢你了啊。
1: 赵芳老师。
2: 天天听听。
1: 对，你就找他就行，你就看他。他给你看病的时候，你就说我是庆贺的听众。
2: 好嘞。
1: 行。
2: 太谢谢你了。
1: 好，没事。
2: 天天听你的节目。
1: 谢谢您支持，谢谢。好，感谢。
2: 好嘞。
1: 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当中。一会儿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3: 啊，先生你好。
1: 嗯，
3: 我那前两天体检吧，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狭窄，他的堵的70%-90%，我想请你给我找个大夫，是看哪个科找哪个大夫。
1: 颈动脉斑块抓紧时间去看吧，上那个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神经外科挂李永利，木子李。
3: 李。
1: 永远的永。
3: 李永。
1: 利呢就是有利的利，利于人民那个利，李永利。
3: 神经外科呀。
1: 神经外科。
3: 神经外科，
1: 对，李永利啊，抓紧时间去看吧。
3: 谢谢，好，
1: 再见，哎，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阿姨电话接通了，您好，您说，
4: 我吧就是尿的少，可少了。
1: 你那个排尿少的话，排尿少，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喝水正常吗？
4: 正常。
1: 喝水不少，就是排尿少，是这意思吧？每天喝多少水啊？
4: 我家的这是这个买的杯，一天咋也喝2杯。
1: 哪个杯呀？
4: 就是、
1: 哪种杯呀？
4: 就像玻璃瓶子似的。
1: 玻璃瓶子那个杯是多少毫升的？你先说，然后我这边正在帮你查啊。
4: 我不会打，我总听，天天听。
1: 我知道，我觉得你这个，喝水量可能也有偏少，但是你排尿困难呢，或者尿少呢？您上1到2月，你挂一下泌尿科的王海平教授，让王老师呢帮您评判一下，好不好？
4: 王什么？
1: 王海平。
4: 王海平。
1: 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
4: 啊。
1: 王海平。
4: 啊。
1: 好不好？
4: 他会看那个尿科啊。
1: 对，他是泌尿外科啊，泌尿外科王海平。1到2院的
4: 利尿外科，
1: 不是利尿，是泌尿。泌尿外科王海平，
4: 哎、
1: 阿姨啊、哦，能记住不？
4: 哎、
1: 王海平，
4: 记住了。
1: 行，那你就挂他号就行。你问问他，然后喝水的话少量多次啊，不要口渴再喝，明白吗？ 你就是定时，比如说你每半个小时都喝。

0: 喝一点，半小时都喝一点，或者每个小时喝一点，每小时喝一点。你不要等到说口渴了再去喝，口渴了再去喝那就晚了。好，再多喝点水试试。好，再见啊。好了，那您就挂一大二院泌尿科的王海平就行了，行不行？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然后昨天有位听众朋友，我们要回访一下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的是在二线上，二线的听众朋友，二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说。
1: 我是在那个就是初试冷面就是上班，然后呢，我提前跟他说了，说就是家里有事儿，我得提前，我得，我说了之后，完我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大约得十天吧。之后家里边孩子没人看，然后我老公上外地了。然后我就下来了。他是说要给我开80%的工资，一共是17天的工资。他给我开80%，完我不同意。他说的因为啥呢？没找着人儿，那意思我这个工作没交接。我说我也提前跟你说了。我说在家里边有事儿，孩子没人看，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再加上他也没给我那个整保险，然后合同也没签。
0: 你把电话给我，我帮您沟通一下试试，好不好？
1: 行。
0: 说吧。
1: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会儿啊，我把那电话号码告诉完了。
0: 这个
1: 是老板电话。
0: 好的。他姓什么？
1: 他姓初。
0: 姓什么？姓什么？
1: 初。他这个店名是初试冷面，对，初。
0: 他就姓初。好，没问题。
1: 初总，对，初总啊，我们这叫初总啊。
0: 行。
1: 他电话是188。
0: W 老师记录初总这个188的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帮他问一下，沟通沟通试试吧。稍等 ，W 老师正在记录好之后呢，会把他的电话接进来，然后我们先聊着，同步呢 ，W 老师会联系一下他们这个饭店的老板啊，正在去打啊。W 老师刚才已经要了那个188的电话了，这边帮您沟通一下。
1: 行，
0: 稍等啊。
2: 喂。
0: 哎，你好，朱先生吗？
2: 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呢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劳动方面的求助。他说之前呢在您那儿打工，然后呢后来是家里边有事儿啊，提前大概一周左右告知您，他要回家去看孩子。然后咱们在结算工资的时候呢出现了争议，公司呢给他结工资的时候没有结100%的工资，只结了80%，扣了20%，他对这个呢是不理解的，然后把电话打到咱们这儿了，希望要协调解决一下。您看看这个员工您有印象吗？张女士您全名叫什么？
1: 我叫张丽楠。
0: 张丽楠。
1: 对。
2: 那我知道了，那我跟店里核实一下。
0: 您跟店里核实一下，楚总，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沟通呢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听您这个讲话呢年龄应该也不大，我感觉啊，我估计可能是肯定是40岁以下，就咱们可能对于这个法律法规方面呢就比年龄大的老板更掌握了，因为跟他的关系，因为咱们没有签合同嘛，没有签合同的话呢，我更倾向于把他算成是劳务关系。因为要算劳动关系的话呢，后期要仲裁就比较麻烦了，它还涉及到养老保险的补缴。这种劳务关系呢，因为短时的嘛，可能他就干了2-3个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按照干一天给他结一天算，然后他也就不用说去非得是提前一个月去告知用人单位离职了，他可能提前个一周左右，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咱们尽量也不差他那一点钱，你看看给他结一下，跟店里核实一下，然后他这边呢也对，然后也不让他再走什么仲裁什么的，这样店里也简单，他也简单，是不是？
2: 好，
0: 那我让他什么时候联系您呢？您看，
2: 我联系他。
0: 行，那您给他打电话，谢谢您。
2: 好，
0: 再见。张女士，我跟
1: 你
0: 说一下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咱们是按照劳务去解决，按照劳务去解决的话呢，也不用说非得是提前一个月告知单位的，是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合同。然后我听您的意思呢，咱也不想难为他，非得去告他呀，仲裁很麻烦，就让他把这个钱给你就拉倒了。但如果说他一旦要是不给，那你就该仲裁，行吗？那行，好，那就等他给你打电话。他如果今天不联系你，就下午给他再打，行不行？
1: 好，
0: 再见了。
1: 好
0: 的，再见。
1: 谢谢
0: 你啊。哎，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王女士呢，您刚才说您昨天跟我讲的好像您外地有一个好朋友要找郭勉老师， 这个事儿吧，我跟他商量完之后吧，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答案，那我也能够理解。为啥呢？你就看不着患者本人，看不着检查报告，不能去做，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昨天咱俩跟你说了，你转述他的病情，我再转述给郭老师，你让郭老师去拍板，能做不能做，这个几乎就等于在难为他。
3: 嗯，
0: 所以说呢，就看他自己了。如果说他要是，我是啥想法呢？要是顺便来找你溜达玩，聚一聚，完了看看行。但是要说特意来看，还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一定能做，这个不好说。
3: 嗯，
0: 所以他来呢，必须得是啥呢？得是郭老师看到他的本人，因为他讲他不是说话时候嘴歪吗？是不是？得看到了，然后并且呢要做检查才能够去下结论，做不做？你说是不是？
3: 那个、主持人，你听我说，我今天吧特意就是跟你通话之前，我特意跟他问了一下，他这是咋得的呢？是这个上火着急，完了之后受了点风，他就是
0: 那你看，那就跟咱们所说的那个。那什么就不一样，跟反正这个东西吧，你就得去面诊来决定。
3: 是我跟他说了，说的那个这个情况，我
0: 不
3: 跟他说了。
0: 嗯，
3: 完了之后他
0: 就看他自己吧。
3: 我带着呢嘛，我在齐齐哈尔滨。现在我说你要来，你最好来一趟，我陪你去哈尔滨去一趟。
0: 对，
3: 啥？咱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因为啥？他北京也去了，治不了，
0: 是
3: 治不了。他针灸都针过一个多月，给他针灸针的都够呛了。之后就像你说那些病例他都有，他说他听说这个事儿很高兴，然后报反正挺开心的，因为啥都治了得九年了。
0: 就是对咱们说呢，就是像这种啊，他呢就像这种面肌痉挛啊、面抽啊，引发原因很多的，很复杂。他有的是精神压力大、焦虑紧张引发的，有的是呢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引发，有的是受凉吹空调、吹冷风引发的，有的是高血压不稳定引发的，还有一些
3: 对，
0: 还有一些原发性的，这个就占最常见的，这个是占90%以上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就是咱们神经有关的。所以说
3: 他这个就叫面瘫，我问他了，你这个病叫啥？他说就叫面瘫，一共9年，他今年64。
0: 那就来看看，你就跟他说那来看看，到郭老师这去看一下，然后你呢提前，挂上哪天的号，你告诉我。因为他是外地患者嘛，到时候我再跟郭老师打个招呼，关照他一下，是不是？
3: 正好现在对，现在邯郸很热，现在34度，说正好我在这你
0: 对呀、
3: 啊，
0: 就但愿你们就是姐们完了见个面，溜达溜达，逛一逛，是不是也挺好的？
3: 行，
0: 行，那就证明你们姐们处的还挺好的，你还对他是这么上心。
3: 哎呀，非常好的朋友，一瞅他扎针扎的疼死了，
0: 行，
3: 他扎一个月嘴。
0: 行，那你就这样，那你们确定好哪天，
3: 谢谢
0: 确定好哪天去，然后告诉我，然后我再帮你打招呼。
3: 我给您打电话，
0: 行，
3: 好吧，
0: 没问题。
3: 给关照一下。
0: 然后如果要是你实在是打不进来也没关系，然后你就跟郭老师讲这个事儿，你就说到时候跟那个庆贺商量好。
3: 我就说我庆贺，我听庆贺节目上你这来介绍您、这个。
0: 对对对，这就没问题。
3: 行，
0: 好
3: 吧，
0: 好，他会有印象的啊。
3: 哎，好的，
0: 好，再见，
3: 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再见，行。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接下来五线听众朋友是表扬一下消防市场监管所的领导是吧，五线上是赵阿姨，赵阿姨您好。
4: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4: 就很高兴的又跟你俩通话，我可高兴了。我是礼拜天那天14号那天跟你通话反映，就是我买的药吃出两丸药吃出两根头发的事儿。
0: 那天我不是建议你去投诉一下吗？
4: 你告诉我打12345，12345委托
0: 消防的市场监管所是吧？
4: 那个监督局。一个领导，一个那个姓涂的。一个领导姓刘的。对，特别有爱心呐、啊，有热心呐、啊，百问不烦呐、啊。我就是82岁吧，又聋又耳朵又不好使。
0: 我知道那天你讲的时候，就是我跟您说，我说你不要情绪那么激动，不要把这个事儿跟生死联系在一块儿。我有印象。我对你是有印象，印象很深刻。
4: 是，
0: 我劝你，我说这玩意儿吃出来了，咱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呗。你非得说你这又说，哎呀，我又难受了，然后我又跟他，我就活不了了。我说没必要这样，你要该受理他的毛病，咱们监管部门会管的。
4: 他们每天都给我来电话问我怎么地、完了要这些材料啥的、都给他们发过去了。我心里特别高兴，他们有耐心有热心的。我们的岁数大人嘛，就这我不出不了屋，完了那个这么说吧，我这心里 一直热热乎乎的，我就寻思人家这些孩子办事这么好，百问不烦呐、啊。
0: 行。
4: 怎么是人家可有耐心了，这告你啊，一点点告诉你一遍。

0: 再又一遍的，非常有耐心、有爱心的。
1: 嗯，
0: 我就表示感谢。
1: 行，没问题，
0: 啊、
1: 我这登记一下，好不好？
0: 消防监督局。
1: 没问题。
0: 消防监督局。
1: 好的。
0: 啊，姓刘的一个姓涂的。
1: 嗯。
0: 姓刘的是领导，姓涂的是他们办事人员。
1: 好的。
0: 都非常热心、有爱心啊。
1: 行。
0: 谢谢杰克，我很高兴的跟你俩通话。
1: 没事，阿姨。
0: 哎、
1: 保持好心情，有啥事别太脆弱啊，坚强一点，好不好？
0: 是、
1: 啊，
0: 哎呀。
1: 行，
0: 那行，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啊。另外，听众朋友，你们想订那个山楂碗什么的，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自己去预定，好不好？咱们这个山楂碗呢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碗，但咱们节目呢应该是售卖比较早的啊，很早就卖这个山楂碗了，应该是在节目当中卖了得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啊，卖了四五年的时间了。然后后期呢，我们看到《与辉同行》直播间也卖了同款这个山楂碗。所以说现在山楂碗呢全国销量都是比较高的，但咱们节目呢因为和这个山楂碗厂家合作比较久了，所以是能够拿到货的啊，但是可能等的时间就要偏长一点，好不好？订这个山楂碗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5879-1984。直播电话您继续播啊，下一位孙女士。孙女士说总收到短信是吧？你好。
2: 志恒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这手机吧就是前四五天吧又收了一个短信，是
1: 什么谁给你发的？
2: 邮政储蓄啊，给我，给我、那个、
1: 短信内容怎么说呢？
2: 内容是说那个入账什么提醒入账人民币3790多元钱，交易，就是银联卡交易。在这之前好像我忘了多长时间了，也给我发一个信息说什么支出什么50元的，什么费是吧？啊，完我上邮政储蓄那营业厅去查去了，就是
1: 您有邮储银行的银行卡吗？
2: 没有，我没办过，拿身份证，我说我没有啊，他拿身份证查一下，我说没有，没有办过，完了我就寻思这是咋回事，完我就打了那个，他说打个电话吧，就那个前台那个说你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能不能咋整，完我就咨询了人工那个客服说的，我们这没有给你发过那个短信，那这是咋回事呢？他说那个邮政储蓄没给我发过。
1: 稍等，我跟我联系一下，我听听他那边咋说。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在线上等我啊。稍等我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正好呢，小丁山楂碗的场外电话你们自己定，然后我帮这位女士核证一下啊。
3: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碗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碗，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碗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碗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碗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碗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碗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碗啊，合到每一碗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碗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碗，就是基础一天吃两碗，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碗，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碗，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碗，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碗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

0: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我们请进您，你好，女士，你好。
2: 哎
1: 我们跟银行这边核证，那么他之前呢绑定过一些银行卡，这是第二种可能性啊。下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批量信息错误，有可能银行呢推送过程当中号码匹配错误了，那这种呢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过一段时间就收不到了。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呢，都我们把它说为是银行的信息有误吧，这么去理解。那么你可以打邮储银行的官方电话，你跟他说一下，你说呢，我这个手机号要求解绑所有的短信通知，以后不要再给我发了，能明白。第二个就是呢，如果说你打了那个邮储银行的人工客服电话，他跟你说说女士，你这个已经解绑了，就是我们不会给你这个号发，那么有可能就是一些造假短信。那么造假短信呢，有些就是伪基站呢，或者是他冒充邮储银行给你发的，表面上看起来是邮储银行，实际不是。那么这些短信呢，往往后边都会跟着一些链接啊，会跟着一个像网址似的，它会诱导你点击，点击这个链接之后呢，那你的手机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变成砖头了，它就开始从后台操控你的手机，把你的钱都转走。所以呢我们跟银行联系完之后对你的提醒就是，遇到这样的短信不要去点它里边的链接，然后并且第一时间打银行的客服电话，要求他取消你这个号码的所有短信提醒就可以了。如果邮储银行的客服告知你说，女士你已经没有在我行再有任何短信提醒了，你还是能够收到，那你就把他当成骗子，一概不管，他又爱咋发咋发，就当没看见。就可以了，好不好？
2: 是那个银行说没有，
1: 不是说打，不是银行，跟银行没有关系，不要去跟银行柜台取得联系，有时候柜台是滞后的，明白？他只能是查你没在银行开过户。你要打邮储银行的那个客服电话，你跟他讲取消我这个号码的所有短信提醒。
2: 那多少号呢？
1: 我给你查一下邮储银行的咨询电话，稍等啊，我给你看看邮储银行的电话，好像是95580，我看一下，稍等啊。没错，我没记错，92580，95580。
2: 啊，好了，谢谢。
1: 你打这个电话，你就要求他取消你所有短信提醒。
2: 哎，
1: 好，
2: 好
1: 不好？
2: 好，
1: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表扬刘老师，请听您。你好，王阿姨，你好。你好，王女士，王阿姨，刀老师帮我确认一下他的电话，我感觉他在线上，我好像能听到他那边声。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导播老师正在和听众进行核对，核对好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呢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讲您自己的事儿啊。你好，王阿姨啊，王女士，王阿姨，
3: 喂，
1: 哎，您电话接通了，没事儿。
3: 昨天，我周二去了那个，你看我这一着急。那个刘天佑老师
1: 啊，刘老师那儿
3: 看痔疮了，
1: 嗯，
3: 我表扬一下他，他和蔼可亲，
1: 是
3: 因为我耳朵聋，他趴在我耳朵告诉我，
1: 刘老师他的诊疗态度非常好的，是的，他诊疗态度非常好，
3: 请您帮助我，
1: 我转达一下，好，没问题，没问题，阿姨，
3: 好，
1: 好，再见，
3: 好嘞，
1: 好，明白了。这位阿姨呢耳朵比较背啊，说去找刘老师看病的时候非常耐心的啊，一点一点告诉他。刘天佑老师他的诊疗态度就是这样的，就是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且呢他经验非常丰富，对于像便秘啊、痔疮啊，或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都是很擅长的。你像省内多次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主席啊、大会的召集者呀、组织者呀，或者是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啊外科专家，像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手术、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还有那些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他也能够开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呢在省内啊慕名去找刘天佑教授去做结直肠的治疗。那么大家想要挂号的话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啊，在医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他是两个院区都出诊的。那么出诊的时候大家直接去挂刘天佑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

0: 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这是他的名字，三个字，刘天佑，刘天佑。出诊的科室呢，在一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两个科都出诊的，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便秘科出诊啊，这俩科找他看病都可以的，既看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看呢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就找一大一知名的外科专家刘天佑，刘天佑老师，好不好？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就像刚才这位阿姨讲的，你见到刘老师，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非常仔细的给他看病，并且热情的关照大家，好吗？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五线上65岁，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我上次我打电话问你咨询一下的，就睡眠那个药，你告诉我这一到二那个猪盐酶，我在这你挂了你电话之后一直看，就看他一周都没有不出，没有他的，有大夫出诊，但是没有找不到他的名字。我想问一下，他是工作调动还是休假了？
0: 不清楚。
1: 谢谢您。
0: 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你自己挂错了。
1: 啊，那不就是挂的是那个睡眠科？神经内科睡眠。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1: 猪盐酶，谢谢啊。
0: 稍等啊。等等看吧，我给你查一下，如果他短期没有出诊肯定就是休息，如果就是比如说他要调走了，调走的话一大二院他就会把他的名字就撤掉了。
1: 啊，麻烦您给我看一下。
0: 你看他怎么不出诊呢？我就说你挂错了，他下周二就出诊呢。下周二就出诊呢，他人家下周二下午出诊呢，哎，周三也出诊，下周三也出诊呢，下周三上午也出诊呢。你看我就说你肯定是挂错了。您啥呢？你看他在癫痫及睡眠障碍科出诊。你看人咋不出诊呢？
1: 那我挂的可能上一周都是不出诊的。
0: 我觉得您最大可能就是挂错了。
1: 挂错了哈。
0: 对，您就是您这样，您就输入他的名字。我为什么说有时候大家你在那个小程序上你要记好名字呢？我都告诉你们是哪几个字儿：朱就是朱德的朱，盐是盐安的盐，梅是梅花的梅。你打这三个字儿，然后就会出来他的头像了。头像的神经内科、睡眠科和义诊门诊这三个科都显示出来了。你点神经内科的确没有，然后点义诊门诊呢也没有，但是你点睡眠科就出来了。他在睡眠科就出诊了，下周二、周三都有。对您
1: 啊，周二、周三都有哈。
0: 对，下周二、周三他都出诊的。
1: 好，
0: 好不好？行，
1: 你添麻烦了。
0: 行，你再仔细查一查吧，反正他下周肯定是出诊，睡眠科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70岁，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啊，那就等到您听到广播再往这边打吧。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畅通，现在大家可以继续尝试拨通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

0: 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四线。四线王女士没有等候，电话切出了。W 老师，我觉得王女士应该不会参与，今天别让她讲了吧，好不好？嗯，下一位二线。二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嗯，
2: 哎，你好。
1: 嗯，你说。
2: 你好。哎，我就是这个腋窝、这胳肢窝一按，有时候疼，有时候按还不疼。
1: 腋窝啊。
2: 对。
1: 稍等啊，我看看。
2: 一般挂什么科？
1: 稍等啊。
2: 行。
1: 正在给你看啊。
2: 好。
1: 嗯。现在不好评判。
2: 嗯嗯，
1: 稍等啊，我给你发个医院看看吧，行不行？
2: 行行行。
1: 男性是不是？你本人64岁。
2: 对。
1: 稍等。啊。稍等啊。发过去了啊。让医院审核一下，有消息我联系您，行不行？嗯。然后您手机尾号是4273。
2: 对对对，
1: 嗯，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啊。好嘞，
2: 行，好，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哎，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哎，我突然想到，要说到打电话，前段时间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你想问那个三代的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方面的事儿，然后咱们查说长春有这样的职业学校吗？可以去学习。哈尔滨本地有没有？当天我在节目当中告诉您了，然后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我让咱们导播老师下午给您打了个回访电话。估计你在忙，你没有接。我今天在广播当中再跟您说一下，如果你恰巧听到的话，你就记得联系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咱们跟925频率的汽车节目主持人跟那个小周老师，我又核对了一下，咱们哈尔滨目前也有学的地方。嗯，到时候如果你要是想弄，你告诉我啊。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陈红老师。
1: 您说。
3: 那个，我家是6月15号的事情，是我父亲和一位顾客发生的这个口角。
1: 哦，
3: 什
1: 么问题啊？嗯，
3: 原因是什么？6月14号的时候，我家是开五金店的。
1: 嗯、
3: 6月14号，这个顾客去我家买了一个坐便，买了一个坐便，当时是他是需要安装的。之后我的母亲就联系了一个给他安装的师傅，去给他安装了。完之后，6月14号的晚上，他这个坐便，这师傅安的时候，可能这个坐便这个管和这个坐便连接处没有拧那么严，他有点滴的水。
1: 那也不是你的问题。
3: 对呀、啊，他第二天的时候，这个顾客去到我家的时候，就要求让我父亲上门给他重新调试一下，就是重新再处理一下。
1: 嗯、卖五金件的跟咱有啥关系啊？咱不是卖五金件吗？
3: 啊、
1: 嗯。
3: 嗯，对，所以说这个顾客呢，他就。去到我家找我的父亲，就是说话。
1: 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
3: 啊、嗯、啊！
1: 我就问的比较直接一点。那你们给他就是通过你的店介绍那个师傅，嗯、那师傅会给你们一些返点之类的吗？
3: 啊，没有。
1: 就是纯公益帮助是吧？
3: 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家卖这个东西是包括上门安装的。
1: 包安装啊。
3: 就是
1: 包安装，那
3: 这
1: 安装费用是怎么算呢？
3: 是顾客出的。
1: 包安装费用还是顾客出？
3: 啊，对。
1: 那这个包安装是怎么个包法呢？就是我帮你联系的意思是吗？
3: 因为怎么这个人他干活，这个人就是这个顾客家里的所有的水和电都是这个人给他弄的，只不过他去我家买了一个坐便，完了我家行了，这不是帮连一下，让他再去给安装。
1: 是啊，那你真就那就不叫。包安装啊，包安装的正常不就是你们联系师傅，然后费用不应该是顾客出啊，叫包安装啊。
3: 啊，那可能我没表达明白。
1: 对，那你只是帮忙联系的感觉，就听你这个意思，因为费用是他出，
3: 啊，对，
1: 是吧？你们是卖整个的

0: 坐便还是配件呢？
1: 就整个的坐便。
0: 整个的坐便，但是包安装，您的意思是包安装只是给联系安装师傅，这个就有争议。您再讲讲吧，我再听一听。那不一定顾客有问题，那人因为人在你家买的坐便呢。
1: 对对对，他在我家买的坐便嘛。
0: 那让您父亲去，那父亲就联系那个师傅呗，师傅去呗。
1: 对呀，联系了呀，联系了这个师傅吧，他上午他有活，他得说得晚一点过去。但是这个顾客到我家他就不愿意，说就得让我父亲马上就去的意思。然后我家那天嘛，那个管子老化，那个地下室在漏水一直。我父亲一直在整这个问题，说我这个忙完这手里这个水，把这个漏水点给他处理完，我父亲再去。再去完这个顾客嘛，他就不同意，他那个说话就特别脏，就是骂人那种。完后来就升级了。骂人特别难听，完我父亲就报警了。报警的过程中呢，这顾客就是嘴一直没有闲着，一直在骂。在骂完我的父亲就急眼了，完也还嘴了，就这么骂，就两个人就有这个口角的争执。完最后呢，这个顾客当时是没有怎么样，后来就是报警，警察也到了嘛。到了之后进行双方这个问问这个事情的缘由嘛。缘由完这个顾客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脏不舒服。不舒服，后来在我家走了之后，他坐120就来哈尔滨一大医看病了。完了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说这个顾客在医院做了这个心脏支架什么什么检查。
0: 那他气性真大。
1: 完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对我家什么有没有什么责任之类的。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责任。
1: 哦。
0: 这种就是怨、
1: 这个、这
0: 种就是怨他自己。
1: 我
0: 说句难听点的话，就是他走了你们也不需要赔偿。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之前讲过一期。如果说他告知你了，这个不一样，你要看监控。如果他告知你了，说你不要再骂我了，我心脏不舒服，我要犯病，你再骂我我就犯病了。如果有这个证据，比如说人家录下视频了，然后您的父亲继续对他辱骂，导致他犯病，那咱们会有责任。我不知道我讲没讲清楚。但如果说双方，我不知道你身体啥情况，你也不知道我身体啥情况，咱俩都是陌生人，不认识，不是说同学啊什么的啊。建立条件在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先来骂我，我又还口骂了你，咱俩就这么对骂起来了，谁也没有伸手，你犯病了，那就没事儿。你这能理解吗？因为就是因为啥呢？因为就是我们对于对方的身体情况是不可预知的。你有心脏病，那你应该是你是你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那你应该要维护你的健康。所以这里边就得还原一下，就他有没有在吵架过程当中跟你父亲讲，你不要骂我了，我要犯病。
1: 他没有，但是他那个爱人在身边了，说他那个心脏需要支架什么之类的。
0: 那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1: 是
0: 就是做这个提醒的时候，他俩有没有正在吵？
1: 就正在吵。
0: 那就有点责任。如果说对，如果说人家讲了你不要跟他吵了，他心脏不好，然后你父亲还是继续去辱骂，那这个就有点问题。但是得看那个视频，因为他毕竟是两个人对骂嘛，而且是他先挑起的争执。
1: 对，
0: 这个可能有部分责任但不好说，我得让马律师再给你判断一下。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提醒，如果说对方没有任何提醒的，这种事儿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他俩都是互相骂嘛，邻居之间，那个人就是在人家门口去骂人家，结果他把自己气死了。
1: 这个
0: 就
1: 是
0: 他就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他那个是邻居，我用甲和乙来举例子吧。甲找乙堵在乙门口，甲去骂乙，然后乙还嘴，但他俩都没有动手，就甲就把乙堵在门口去骂他，结果甲气死了。然后是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然后那天律师判断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我对于你的健康状况是没有办法预判的，谁知道你有心脏病啊？谁知道你能气死啊？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他跟两个人之间，比如很熟悉、很熟知，还不一样。就我明知道你身体有病，然后我还故意刺激你家，说这个事儿发生在病房，那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说这个人刚做完支架手术，然后比如说跟护工呛呛起来了，然后护工就辱骂他，导致他心脏病犯了，是不是这个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说知情不知情，知晓不知晓，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我请律师帮您再判断一下，因为你这个事儿太特别了，好不好？
1: 好。
0: 我们马上连线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马律师您好。
1: 你好。
0: 马律师，今天咱们这个案例啊非常特殊，您给分析一下，现在就是咱们作为店家到底要不要对于顾客住院做支架要负一些责任。情况呢就是有一个前情吧，其实就是咱们卖给他的坐便没有安装好。没有安装好的顾客就到咱们店里来了。但是恰巧那天呢，咱们这个年轻人没在店，平时帮他看店是他老父亲。他家呢那天又跑水，于是他的父亲就跟顾客讲说，你等等，说我们这个师傅呢下午去给你处理，我这边正在处理我家这个漏水的事儿。其实按道理来讲顾客应该理解一下，但是顾客可能他就不理解，他就说你现在必须马上立刻给我去。然后顾客就先激动了，就在这个店里呢破口大骂。他的父亲呢一开始是忍了，后来也没忍住，因为我估计他俩年纪可能都不轻，然后就对骂起来。对骂之前呢他的父亲是先报警了，后来呢警察也出警了，警察出警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互相已经骂起来了。然后对方呢就讲说我心脏不舒服啊，我要去看病，还真就被120拉走了，到了咱们医大做了支架。然后呢这个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之前吧咱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你看我们作为店家对于他的身体情况是不可预知的。然后我就问他一个小细节，我说那在吵架过程当中他自己有没有跟你提呀，说你不要再骂我了，说我心脏不舒服。然后呢他们还原了，因为店里边我估计肯定有一些有监控吗，李先生？
1: 有监控，
0: 他店里肯定有监控。他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顾客就是犯病的那个爱人说这个话了，就说那个，哎，就我估计可能是说你俩都别吵了，他有心脏病要做支架，就应该是做了这么一个提醒。是他的这个顾客的爱人在边上提醒的。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啥呢，顾客来找咱们没说不给维修，说下午去，顾客很激动，顾客先辱骂之后呢咱们就还嘴，咱也骂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的爱人做了一个提醒，说他有心脏病要做支架，然后继续两个人互相辱骂，对方犯病做了支架。这种情况下咱们到底要承担责任还是不承担责任，或者承担责任大概有负多少责任呢，就是是大部分还是小部分呢？
1: 他爱人说的是心脏不舒服就想要去做支架了吗，还是怎么？
0: 他原话是怎么说的啊？
2: 他原话就是说他这个心脏需要做支架，就说这么一嘴，
0: 就原话说对他是需要做支架的。就这么个意思。那就是计划做支架呗，是不是？
1: 对啊，
0: 能理解。
1: 他这个是心脏本来就有问题，而且就计划就有这个想法要去做支架的。
0: 对，听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马律师，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中咱们作为店家来讲没有明显的过错。
0: 是，就是听起来也是你先骂的我，然后我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还的嘴。
1: 对，然后后边呢就是说他现在的这样一个结果跟咱们这个行为
0: 没有直接必然联系，
1: 形不成这种侵权的必然的因果。
0: 也就是说他到法院起诉的话也很难成功，就算法院判的话也顶多就是那种人道主义判一点点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0: 行，那咱就跟他
1: 没有新证据，就是这样。
0: 明白，那就跟他保持冷静沟通吧，是不是？
1: 对，
0: 好，行，谢谢马律师，谢谢。好，你看跟我说的差不多，如果要是没有那一句提醒的话根本咱都不用想，都不用麻烦马律师打这个电话。是不是？
2: 这个人现在就是说我要去医院去做支架，就所有的费用都需要让我家来。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你的证据恰巧显现他们自己对于身体状况是知情的。你明知道你自己要去做支架，你上这来吵什么架呢？对不对？
2: 好，那我知道了。
0: 对呀，你自己是，我现在讲吧，成年人你自己是你的健康第一守护人，你自己有心脏病你出来跟人干仗来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你自己都说了你要做支架，你上我这吵吵什么呀？再有一个你骂我，那我就得忍着呀，是不是？
2: 所以说我的父亲一开始忍了，完后来没有忍住。
0: 是，就是吧，什么事都是好好沟通的，那谁都是就平等的，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说骂就骂呀。再有一个吧，你这个我还是对于你家的这个包安装不是能够很好的理解。就现在听起来呢，咱们去给人家维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因为咱们卖的是整装的马桶嘛，不是小配件
2: 啊。对，
0: 哦，
2: 对的。
0: 所以这个只是说呢，费用是顾客出的，咱们所谓的包安装只是帮他联系，不是真正的说是像咱们那种像专卖店那种的啊，100%什么包安装什么的，行吧，
2: 不是不是，
0: 对，但这个话呢，就以后跟顾客啥的一定要讲清楚，通过你这个就跟他说了，说我们呢是帮你联系师傅去安，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得找师傅帮你上门去弄，我们不能直接帮你整。
2: 好的，
0: 是不是？以后呢就多说一句，就说这个费用呢你交给师傅，这个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来负责，但如果是安装上的问题，哪儿没安好，得师傅上面去帮你弄。你要把这个话多说两句，跟人家要把这个话说清楚，要不顾客肯定会觉得那我不管别人，我就找你，是不是？
2: 好，
0: 行行，那您就这样，等他起诉，等他起诉的话呢，根据马律师判断呢，就算判，咱们也是少部分责任，不可能是100%全赔偿他。
2: 好的。
0: 另外，他自己本身就会走医保，他肯定会走医保的。
2: 我们认为就是因为有这个事情，他就不会走医保了，就正常去看的。
0: 不会的，他但凡聪明一点，他都会走医保的，我认为。那他自己他不走医保，他全额自己承担这个钱，你也赔偿不了多少，他不大部分钱都得自己出吗？我感觉他会先走医保，走医保呢报销一部分，剩下的钱管你要，我感觉会这样，咱们就看看吧。他应该不会跟医院讲说有三方怎么地的，咱们到时候再观察吧，行不行？
2: 行，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好。
0: 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冷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前两天还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不要跟别人起争执啊，不要跟别人起争执，没有任何意义。你跟他起争执的话，你自己情绪也是有起伏的，就你回应他。我昨天好像看到有一个人讲说有十种话不要说啊，一会儿我找找。我昨天我还收藏了一下啊，就有十种话是不要随便说的，其中有一种就是不要随便跟别人发生争执，没有意义，最后也气自己气够呛。我就讲我今天早上的事儿，我昨天就是在我微信当中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这个微信吧，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我认识的，都是同事啊朋友啊，可能因为什么活动啊结识的。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不是很熟悉，不是很熟悉呢，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像我们有那种电台开会啊，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会议，那你肯定会认识一些不是很熟的人，然后在这个会上就说，哎，不好意思，咱们加个微信，那就加了一下，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加上微信呢，也没说过话，也没有联系过啊，有这样的人。然后昨天我发了个朋友圈，有一个人，我看这个人呢，应该就是某一次开会加的，我对他不是很熟悉，他在我朋友圈下边去留言，这个留言呢，明显就是那种开玩笑式的留言，但这个玩笑呢，我认为开的有点过，就是我们的这种关系不应该开这种过分的玩笑。我想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他两句，是不是？后来想没必要，我微信上跟他说一句话更没必要。后来我一想，哎，我就直接把这个人就删了，删除就得了，你跟他说什么呢？对不对？俩人压根都不熟悉，没有交集，可能仅仅因为一次开会认识的，然后他去开一些没有分寸的玩笑，你还要跟他在理论这个事，多耽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就也就是两三秒的事儿，心里边犹豫了两三秒，直接啪把他一删除，哎，这片就翻过去了，没、哎、就感觉到很舒服。所以干嘛要回应他呢？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就我不搭理你还不行吗？我要跟你说那两句话还浪费那个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些东西就不要回应他，有些东西就当没听见。我真的找一找啊，我稍后我找一找，就是有昨天我看那个，当然这个东西也有它的这个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会儿我找到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可以酌情去选择。他说有十种话好像是不要跟别人讲的啊，一会儿我找到了我再跟大家讲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播。

0: 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
1: 像这个马明丽在说呢，七哥你好，这个牛肉酱真的非常好啊，而且不辣，太适合我家的胃口了。开盖呢就是非常醇厚的五香味儿，而且呢恰到好处，也不会呢冲鼻子，而且呢它也不发苦，料给的非常的实在啊，都是满满的肉香，而且呢很软烂，一点也不柴，并且呢能够吃出来那种啊酱香啊肉香，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酱，并且呢它这个咸淡掌控的刚刚好，不齁咸。空口吃啊，配白米饭啊，煮清水面条啊，夹馒头卷煎饼啊，都非常合适。哎，你看这个卷煎饼也行，是不是？咱们之前好像没说过卷煎饼这个吃法，咱们一直说卷那个军饼、金饼哈。其实听众朋友，你卷点煎饼也好吃啊，卷点干豆腐里更好吃了。他说家里边老人小孩都爱吃，平时呢不想做饭的时候，我就煮面条，放上两勺牛肉酱，放点黄瓜丝儿，包装严实，而且很新鲜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已经买过第二次了。真的是下饭神器。好的，这大家想要订这牛肉酱，你看咱们听众朋友给的好评是很多的。场外电话各位听众朋友你记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8485879184，589-1984。三先生，高先生，高先生你好。高先生电话接通了，40岁，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正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咱们是有空线的，可以打进来。然后我也查到了，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讲说我们有哪些话聊天的时候尽量少说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我们在表达过程当中啊，言少为贵。那么哪些话是少说的？第一个，聊天的时候呢不聊自己。啥意思？就是我不过分的透露自己的信息，尤其适合陌生人。那我们讲啊，就我们这工作除外了啊，因为我们这工作是以说话为主的，就是你生活当中和别人交流的啊，我们聊天不以自我为中心。第二个，不随意回答他人的问题。 就别人他想探

0: 究你的一些问题，你可以选择答或者不答或者反问，对不对？别人问你一个什么事儿，是不是啊？你挣多少钱呢？你可以选择回答或选择不回答，你可以问问他，那你呢？你挣多少钱呢？你可以先问，都可以的。另外一个核心情况要保密，什么呢？就比如说自己的财务状况、自己的健康、情感隐私这些话题，你在跟对方不熟悉的时候，我去不去探讨这些，是不是？我赚多少钱啊？身体健康情况、情感隐私，这些我不跟对方去说。还有呢，规划当中不确定的事情，不要去跟陌生人去讲啊，就是也不要去发朋友圈，是不是？这个事儿事宜密成嘛。那我还不确定他成还是不成的时候，我就不要公之于众。还有两口子的话，两口子的话，你尽量不要和不熟悉的朋友去说，尤其是你跟你的好朋友去讲了，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给你带来很好的指导意见，是不是？还有就是呢，不要提前开香槟，这意思就是不要提前去庆祝很多事儿呢，还没有成功的就不要提前去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听众朋友，咱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大庆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讲是他家里边有一个亲属啊，升职，应该是提干部了。这个事儿呢，正在公示阶段，他们就提前庆祝了。结果就是在庆祝那个场合，大家喝酒，这个人就去世了。大家有印象吗？然后在酒桌上的其他人，就给这个人在商量怎么给他钱。后来大家好像每个人凑了将近100万去给他，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觉得这个数行不行？我还跟他说，我说这个数肯定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这个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事儿。还有就是，如果要是说话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推动他人能够创造价值啊，你去说这个话。如果你不能推动别人创造价值，你总是给人带来负能量的东西，你就不要说。还有就是呢，千万不要叫交浅言深，交情没到那儿呢，哎，俩人就跨胳膊，又搂脖，又抱腰的，就像亲兄弟似的。喝酒喝多了，那不要这样，是吧？就交情和你的言语一定是匹配的。你交情到那一步了，你该聊隐私啊，该聊情感呢，你肯定就聊了。就没到那一步的时候，啊，不说。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叫不自证，不自证啥？我不为自己证明。你说我傻，我就傻啊；你说我丑，我就丑。我不去自证，是不是？你越自证，陷入自证陷阱是很讨厌的。再有就是不争辩，不争辩就远离负能量。发现这个人是负能量的人，你不要和他争辩。我不和你说话，是不是？我跟你说啥呀？我跟你说也会吵架，我跟你说带来更多的负能量，那你就不要跟他去探讨。还有呢，就是最后想说的，少言为贵。有的时候呢，咱们话呢不是不说。有需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去表达；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去说。但是剩下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做一个倾听者是挺好的，是不是？但一定要说话的话呢，还是多给别人创造价值。你是能够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啊，还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呀，还是能够给别人带来正能量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一些烦心事的时候，要不要说呢？要说。这些烦心事也别闷在心里，你要挑真正能懂的人。你要去衡量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你要衡量说这个事儿我跟他讲，他会不会能够给我解决问题，或者能够给我情绪价值，或者能够，哎呀，让我平复，那我才跟他说。我跟他说没有用，我跟他说完之后呢，也不起到任何作用，就不要变成祥林嫂，就逢人去讲。我也不考虑我跟这个人的关系亲疏远近，逮人我就跟他说，逮人我跟他说，那没必要。所以呢，有些就像大家你说有难处，你找到我们，那我们是帮大家解决心理疏导和生活难题的服务型节目。那你跟我们讲呢，我们一般就是发自内心的去想，哎，想帮你想想办法，你这说是可以的。你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哥们儿、好朋友，大家在一块20-30年了啊，彼此很了解对方，你跟他说当然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就是话呢，还是要分这个话跟谁讲，以及我们有些是不是要回应的。这个是我昨天在网上看的啊，就是说有一些话不要讲，有一些人不合适你也不要对他去说。一定要找准能够谈话的人，以及能够让自己真正获得轻松的场合再去表达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讲您自己的烦心事儿啊，或者是呢您有一些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想要去探讨啊，就 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啊，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大家可以继续拨。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问那个旅游信息，今天我没说，因为咱们旅游团呢马上就成型了，是一个20人的小团，我今天看到咱们旅游群里边招募已经18个人了，比我预想的要快一点，因为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想出去玩的话呢，尤其是出国游玩啊，肯定还是想选择靠谱一点的，安全系数高的，能够就像我说的平安去快乐玩平安回，那么选择跟电台出发呢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咱们这个团呢是去俄罗斯啊，去海参崴旅游，海参崴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它呢是具有当地非常浓厚的俄罗斯风情，所以既能够感受出国，而且还很方便，不用舟车劳顿的。我就记得我那个春节的时候去那个出去玩，要是出一趟国，有的时候你去一个理想的目的地，真的是转机转了好几次，从咱们哈尔滨又飞深圳，从飞了深圳之后呢，又飞了2趟飞机，才到了目的地的国家。所以你要是折腾的很远呢，也是不适合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中老年听众朋友适合简单一点的，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崴离咱近，咱们从哈尔滨坐高铁到绥芬河，从绥芬河呢，然后咱们出关呢到俄罗斯，然后俄罗斯呢换乘大巴车就可以了，就直接可以坐车去海参崴了，到海参崴就可以玩了，你就能够感受真正的俄罗斯旅游啊，感受的是当地的这个俄罗斯文化。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特色吧，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不想详细说了，因为这个还有几个名额就招满了，咱们计划招就是20人左右的，现在都招18个了。这里边呢包含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呢、俄式西餐呢，包括呢金角湾的出海游船呢、海滨浴场的游览呢，去潜水艇博物馆参观潜水艇啊，感受俄罗斯的教堂风情街灯塔呀，去他的博物馆生活超市啊，还有他那个手枪店，那个枪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但是不能买回来啊，可以在当地去看。还有就是呢像他的国营百货大楼啊，玻璃海滩呢、普希金剧场啊、国际码头啊、俄罗斯画廊啊，就是既能够感受文化，又能感受美食，还能感受风景，还能有出国游的体验，2899。想报名的好朋友您跟海兰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团呢是非常好的，它主要是能够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然后能够感受出国游的魅力，钱还不多，2000来块钱出去玩5天，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尤其是现在报名的话呢涉及到护照的问题啊。行，旅游的事我今天就说这么多，想要报名呢您就跟海兰联系，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办残疾，那个咱那个网，就是手机上那个申请可以吗？
0: 残疾证，你尽量跟社区联系一下。
1: 啊，跟社区联系。
0: 对，社区他是有专门报那个残疾证的那个专员，帮咱们收材料，网上递交的，然后联系残联，咱们再去做检查。嗯。
1: 那个材料我已经给社区送上去了。6月8号送的，到现在他也没有，他到现在手那个材料他也没上传，我不知道啥意思。他说上边办事处，我刚才去问他，他说办事处吧，没有通知，有通知我再去上传，是这样吗？
0: 那并不清楚他们的工作流程，但是我可以帮你催促。你要是有社区电话的话，你要很着急，我可以帮你给他打个电话。
1: 啊，
0: 这没问题的。
1: 那我问我电话，我再跟
0: 对你问好电话之后，然后我帮他那个给你打一下，催一下呗，是不是？
1: 对呀、啊，我觉得、老师，我觉得是不是他那个
0: 我不管他不管他
1: 时间检查，
0: 不管他什么样，咱能做好咱们的事儿，就是我帮您催一下，然后他可能就更重视你呗，是不是？行不行？
1: 那好了，
0: 行、
1: 感谢
0: 你去要电话就行，
1: 谢谢了。好了，
0: 再见
1: 啊。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陈大姐。
2: 你好，秦哥。
0: 您说。
2: 我想麻烦你问一下，我家老头今年60周了，就是这个农村养老保险是过生日之前办还是
0: 之前
2: 过生日之后去办？
0: 之前去办， 提前办。
2: 啊，就是之前多长时间呢？
0: 提前一个月行。像职工型的，一般要让大家提前久一点。如果是职工型的，建议大家提前两三个月去办。居民型的提前一个月左右办就可以。
2: 哦，
0: 别等过生日之后，过生日之前去。
2: 过生日之前，过生日之后，完了办完了，他就给你
0: 到时
2: 候就开了。
0: 对呀，你不就开工资了？你过生日之后办，那开工资就晚了。
2: 啊，那我知道了，青哥。
0: 好，再见。
2: 谢谢你啊。
0: 然后你之前办，涉及到补费还可以补的。
2: 哦，
0: 之前如果要是觉得档低啊什么的，也可以往上调的，就补补钱啥的都能整。现在，有机会的，好不好？就之前去吧。
2: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好嘞。
0: 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啊。导播老师还在审核着大家的电话，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啊。直播电话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啊、工作呀、生活、情感的事儿都可以来说。另外就是听众朋友想要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呢、记得可以到医大四看一下咱们的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的名字三个字叫王立双。王立双教授是非常知名的妇科专家，他专门看的病呢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万一白斑啊，都到处病急乱投医，觉得我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大医院排队人太多了。愿意到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小地方去看，没看好落下病根了，延误病情了，甚至有些诱发癌变。建议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您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他是咱们本省知名的看万一白斑的妇科专家，他主看的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啊，非常擅长看这个病。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看万一白斑，就到医大四就可以了。你像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很专业的诊疗，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嘛。王立双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很多患者看好之后给咱们打感谢电话的很多哈，尤其是很多老年听众朋友都很激动的。那么大家就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是非常知名的妇科专家，专看女性万一白斑。见到王老师呢，王立双教授，见到王立双教授你就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这是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金哥老师。
0: 您好。
3: 我想这个刚才我想向你咨询一个就是问题，我家亲属有一个是吧，就是病毒感冒以后，好像是得的就是肌肉那什么腿啥的，就是吊隔裂巴裂症。这个郭勉老师能不能治啊？
0: 我得问他一下。
3: 这个咋的？我就因为我总听你的节目，我家这个亲属啊是在广州那边，过两天吧来回来，在哈尔滨来探亲来，完了心思要能治吧，就在这块治一治。
0: 我得问他一下，稍等，这不好确定。但是他稍等啊，我觉得不一定。
3: 他现在在那边吧，恢复这腿吧，还能稍微能离康，离刚开始就是不能动哈。
0: 是。稍等啊。格林巴利综合症。
3: 格林巴利综合症，对，就是感冒引起。
0: 对，它是自身免疫性的一个周围神经疾病。
3: 对，不知道啊，上班啥的，他因为他现在还是这些现役军人，就是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正在看。
3: 好的。
0: 其实他应该是从神经内科去调，应该不是在外科做手术。
3: 他现在在广州那边吧，不都调呢吗？因为我刚才听的嘛，
0: 因为
3: 郭
0: 勉老师吧，他主张做的是微创，但微创吧，
3: 我咨询一下子。
0: 我再问他一下吧，因为他现在没给我回。
3: 行，因为他咋的？他家就是原他家是哈尔滨的，他在广州那边不对嘛，那家在那边，这不回来探亲。我寻思这要好啊，这不探亲的家，这个时间吗？在哈尔滨就能治一治吗？这么回事。
0: 我现在发给他。稍等啊。
3: 好的。
0: 也是智力运动障碍是不是？
3: 就是腿好像是不怎么太那啥，
0: 哦、
3: 对，这里对对、别的还行，就是说话各方面都没事儿，就腿和手可能是对，嗯。
0: 嗯

0: 他给我回，我再联系你，行不行？或者你明天问，我觉得他今天能给我回。
1: 行，好的，那明天
0: 明
1: 我
0: 天
1: 再
0: 你
1: 给
0: 再
1: 你
0: 给我
1: 打
0: 打
1: 电
0: 电
1: 话
0: 话，
1: 也
0: 他今天就应该给我回，因为我短信已经发过去了。
1: 行。行
0: 行不行？
1: 好的，
0: 行，
1: 行好的，
0: 嗯，
1: 哎，
0: 行，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嗯。
1: 哎。
0: 接下来继续接拉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
2: 听
0: 好，
2: 说
0: 您
2: 你好，
0: 说，
2: 哎，
0: 哎，
2: 听说我想咨询这个事儿。我今年是49周岁了，
0: 嗯，
2: 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按照规定，好像是交满20年吧。现在我是交了21年了，
0: 嗯。
2: 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我如果现在停缴了，我到60周岁是否能正常退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0: 六
2: 我要
0: 十，
2: 是在，
0: 嗯，您说，嗯，
2: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再继续交的话，再继续干几年，然后就是我到退休的话，不干到退休，就是再干几年，然后我就是半辞职，半成灵活就业了，或者是那个城乡居民交的那个，我
0: 嗯，
2: 想问问是
0: 就是首先
2: 用
0: 你的
2: 哪
0: 那个医
2: 四
0: 保，你不要
2: 种？
0: 转了。医保呢？因为你职工医保，到时候退休待遇是高的呀，是不是？我提醒你，首先就是你的医保，医保你要注意。你的养老保险咱就不做讨论了，因为肯定已经够了。你现在比较在意的就是你的医疗保险这个事儿。你的医保呢，如果说到时候你没有单位了，你自己交的话，我建议你提前跟医保局沟通一下。你说啥呢？你说我现在你要是能交得起呢，咱就自己继续交，因为它可能费用几百块钱吧，一个月啊。这个对你来讲呢，一个是能够有持续看病，另外一个呢持续享受职工待遇，还有就是呢，你别忘了，咱们退休的时候每月还给你买药钱呢，你每一年度你还有3000块钱的那个统筹呢，对不对？这个对于你未来看病来讲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你不要随便去放弃你的职工医保，因为你的职工医保已经交了20多年了。嗯，这个就是对你的提醒。至于说你的养老保险那个呢，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你已经达到自己缴费年限了呀。那个就是你自己随意决定了，想交呢你就继续交着，不想交呢你就暂时先不交，这都行。但是你最终退休肯定是以自由人身份退了，因为你自
2: 你
0: 己
2: 什么
0: 讲的
2: 意
0: 是，
2: 思？
0: 因为你自己讲的是你不会一直干到就在某一个单位干到退休嘛。听你
2: 啊，
0: 的意
2: 对，
0: 思
2: 因
0: 是这
2: 为
0: 样的，
2: 我现在也有基础病了，所以说我就
0: 对呀，
2: 体力也干不动了，我
0: 所以你最终不
2: 不
0: 肯
2: 想
0: 定就
2: 再
0: 是
2: 在这
0: 你，
2: 上面。
0: 因为你现在是49岁嘛，你现在还是有单位给你交保险的，但是你讲的是因为身体原因呢，你不打算在某一个单位继续工作到退休年龄，你是打算再干两三年你就下来，那你这种身份一定是要做转换的呀。因为你自己讲，那我们脱离单位了，那我就不是在职职工了，对不对？我就转成，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人。那这种身份呢，我到时候退休的时候，那肯定是要以自由人的身份进行退休的呀，这是毋庸置疑的呀，对不对？这你要以自由人身份退休的话，但是你前面就好在你的缴费经历是很多的，你再干几年的话呢，你可能都有24、25年的缴费记录了，所以你是完全可以达到。咱们最低缴费年限的，即使是延长，你也是能够达到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只是提醒你，你的医保需要注意，因为医保的话，你交这么多年，咱别把它白瞎了，这能理解吧？所以你医保呢，不要随意的就给它办停，即使是你要办停的话，你也要跟社保局讲你的理由是啥呢？你要跟他说，那我就是，先交不起了，我先转成那个，就是我先转成，居民型的，我先交几年，是不是？嗯，对，所以说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呢。单位呢，就是单位统一去办，离职之后呢，咱们就自己灵活去办，到社保大厅去办，明白？
2: 明白
0: 对，
2: 明白。
0: 这这，嗯。
2: 我还想问的是，如果说，您听说过，如果我要跟单位说，养老保险在单位不交了，光交医保。
0: 单位
2: 可
0: 不
2: 以
0: 会，
2: 吗？
0: 单位
2: 这个？
0: 不会给你办的呀。他不会给你保
2: 没有
0: 留，
2: 这么弄
0: 对呀，没有这么办的呀。你离职就是离职了呀，他要做减员的呀，是不
2: 对，
0: 是？他要做减员。

0: 那样你整个剪掉了，他单位那边就走不了了呀。
1: 啊，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0: 是不是？
1: 是
0: 嗯，
1: 是，
0: 就是你的
1: 对。
0: 退休，你的养老年限是很充足的，你再灵活就业，到时候退就没有了。医保就是重中之重，因为医保涉及到你以后的退休待遇，就是你医保你不要随意的，就是放弃你的医保身份，你就给一直改成居民，不要那样，因为你之前缴了20多年了，是不是？就医保
1: 对
0: 别白，
1: 对对，
0: 医保就别白瞎了，有钱呢咱们就继续交到退休，如果暂时呢生活条件不允许，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交不了，我先转成居民的，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再恢复。医保局这边应该有方法，其他的就没啥了。嗯，你看还有哪些地方是我没太讲清楚的？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我
0: 嗯，
1: 听听了，那就是这个
0: 嗯，
1: 医保尽量不要断，既
0: 医
1: 还
0: 保
1: 是
0: 对，
1: 能
0: 尽量
1: 交，
0: 不要断，
1: 是吧？
0: 因为啥呢？因为我感觉你距离退休的那个年龄啊也比较接近，而且你还要再干个几年，是不是？再加上呢，您本身呢，我说句很直接的话，您别不爱听。咱们再过几年就是50多岁到60多岁，就是疾病的高发期。你这个时候有职工医保，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如
1: 现
0: 果，
1: 在就有病了，
0: 对
1: 那
0: 呀，
1: 个冠心病、
0: 是啊，那你
1: 脑梗、
0: 说在这种情况之
1: 感
0: 下，你
1: 染
0: 说你那个职工医保是不是就不要轻易给它断掉啊？因为职工医保的
1: 啊，
0: 待遇就是很高的呀。
1: 嗯。
0: 你的每月买药钱，再加上你每年的统筹钱，那这个不都是待遇吗？对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你已经有20多年的职工医保经历了，就不要随意把它断了。嗯，
1: 嗯，好
0: 然
1: 的
0: 后
1: 好
0: 你
1: 的，
0: 的养老保
1: 哎，
0: 险就没无所谓了，养老保险你的缴费钱肯定够了，现在都已经够了。
1: 啊，对，我现在也够了，现在
0: 对呀，现在也够了，就是到时候退休的主体变了而已。你以前就是由单位统一办，现在咱们灵活就业就是自己去办。嗯，退休的前额啥都一样的。嗯，好不好？
1: 嗯，
0: 嗯，行，
1: 那好
0: 那
1: 好
0: 行。
1: 的，
0: 啊，你就记得到时
1: 没
0: 候
1: 问
0: 完成
1: 题
0: 身份
1: 啊，
0: 转换啊。嗯，
1: 嗯，
0: 好，
1: 好
0: 再
1: 嘞。
0: 见了。好，跟你聊到这儿。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啊，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呢，咱们的山楂板呢，最近这两天送的比较慢啊，就是因为山楂板呢上了与会同行的直播间，是全国这个应该说抖音的头部主播了啊，他是在这个抖音当中经常能够排到就是抖音前3名的。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也卖的同款山楂丸，但是人家和咱不同呢，就是他卖的这个销量好啊，就董宇辉老师他那一卖就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说现在厂家生产压力非常非常大，全国呢销量火爆，但咱们哈尔滨呢作为就是和山楂丸合作的非常久的合作伙伴，因为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还是能够拿到库存的，只是送货呢会稍微慢一点，所以大家提前订。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儿啊，合到每一丸儿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给吃2丸， 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张女士，郭老师给我发微信回信了
3: 啊。好的，和那个金刚老师
0: 不行、
3: 啊、
0: 他说这个效果一般，不行
3: 是吗？
0: 他给我回了、
3: 啊、
0: 他说没什么好办法、啊、其实跟广州医生说的是一样的，他说因为他这个呢是已经是
3: 现在他就是吧，在那边锻炼和就是针灸按摩、
0: 对他的意思是呢，你看他讲的是他呢已经是脊髓细胞损伤了，就这个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呢、
3: 啊、
0: 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再去通过做微创恢复了，所以就别去了，别去挂号了，还省200块钱。
3: 不是，他还没回，还没回来呢。
0: 我的意思就是啊，就不用特意回来再去看了呀。
3: 那也得回来，回来让他回来挂号，让他看看行不行？
0: 你看，反正人过了。我跟你讲，你就去花这200块钱，我个人感觉也是因为我发给他了。
3: 啊。
0: 但是你要是说呢，非得想让他再去拍板定，反正就是花200块钱的事儿。
3: 嗯。啊，行。
0: 郭老师的意思就是。你要是说非得去看了才死心、那去看也行，但是希望就基本没有。郭老师讲了，说他这个就是脊髓细胞损伤，没有什么好办法。
3: 反正现在就是吧，他也能走，就是费劲，就是。
0: 行，反正我这边已经尽力帮你问了，好不好？
3: 那金老师，那哈尔滨那有没有什么哪块能那啥？
0: 没啥，其实没啥、一样的，因为广州的医疗也很发达的。对不对？其实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有很多地区它有区域性的医疗中心，都是非常发达的。广州那些医院多发达呀，是不是？没啥好办法，其实就是没啥好办法。我问郭老师了，他给我回了。好吧，
3: 那行，
0: 好
3: 的，谢谢了啊，
0: 再见，
3: 再见。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问心脏吧，五线听众朋友，顾阿姨您好。
4: 您好，
0: 您心脏哪里不舒服？您说，
4: 我有点心脏不舒服。
0: 心脏不舒服，没有啥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心脏疾病吗？就是病名有没有？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衰呀、这些有没有？
4: 这个我都没发现，
0: 咱还不知道是不是？那您这样，您首次去看的话，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李丽丽，心内科李丽丽。
4: 心内科李丽丽啊。
0: 心内科李丽丽。
4: 那个别的那个医大医有吗？
0: 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去看就行啊，记好名字。哎，对，好，再见。
4: 心内科哈。
0: 对，心内科李丽丽啊。
4: 好了，谢谢啊。
0: 别客气。二线，张女士看眼睛是不是？
5: 对，你好，老师。
0: 您说，
5: 那个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位，就是看，眼底黄斑裂孔的一个权威一点的手术医生。因为这很多，我现在有点拿不定主意。
0: 黄斑裂孔不好治啊，首先我跟您说一下，您上医大医找张璐，咱们有听众朋友的确去看过，但是他得结合你这黄斑裂孔的情况来去告知你，但这个病的确不太好看。就眼睛疾病也分为啥，你比如说现在白内障就不是啥难事儿了，是不是？
5: 对。
0: 但是这个黄斑裂孔的确在眼部疾病当中相对来讲还是难看一点的。上医大医找一下眼科张璐老师。
5: 要是不找他还有谁呢？
0: 医大二眼科孙大卫。
5: 孙大卫。
0: 对。
5: 那个咱们那个哪呢？那个二那是。
0: 242眼科那个医生调走了。242没有医生推荐了。好不好？
5: 那个省眼科呢？
0: 没有合作。
5: 没有哈。
0: 医大一张璐和医大二孙大卫。
5: 那个谁，他有一个叫刘红玲的。
0: 不认识。
5: 不认识，
0: 有可能也是很好的医生，我只是说我不认识啊，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说我不认识人家。
5: 好的，
0: 我就是我认识的是医大一张璐和医大二孙大卫，好不好？
5: 好，
0: 再见。四线等候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哎，
0: 你
6: 好，
0: 王女士。
6: 我打个电话。
0: 您说。
6: 我是四号线的吗？
0: 是啊，是您啊。
6: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的眼睛吧，突然性的就是像云朵一样看不着。我寻思问一下那个孙大卫这个号，我也看他挂满了，我能不能去一下挂个加号？
0: 我不承诺这个。我不承诺您加号的问题，您得自己跟医生沟通啊。
6: 我是头两天就给那个就是跑步机那个先生打电话，
0: 我知道
6: 他那个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电话是通了他不接。
0: 是啊，他过后还回，他过后回又找你，你看
6: 他找我他也不接，他找我也听见了正午。
0: 是啊，
6: 完了我又给他打，下午又给他打，他
0: 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他这人，稍等，稍等我啊，我现在就办这事儿。
6: 好了，谢谢。
0: 孙大卫那个我没法承诺，因为他的号太火了，我没法承诺给您加号啊，咱都不承诺加号的。他的号太不好挂了。我知道，我理解，但是他的号就是难挂。
6: 我那回上张路那去看去了。哎呀，张路给我整的我都无语了，那是患者也多。完了也没说是啥来了。
0: 你像孙大卫老师那也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种，您不是很明显的。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诊断的，那表扬张璐的多少呢？那就每天都有表扬的，这个不一定。看病吧，看病我从来不避讳大家说我有时候不满意，因为确实是，就再好的专家，他看100个人，可能也有2个不满意。就包括咱节目一样的，你说我这个满意率都达不到100%呢，咱给大家解决问题，那也有不满意的，也一样。所以这东西我也不避讳，大家有时候说那个，有时候说没看好，那个他那个电话打不过去。我们也打不过去。
6: 好的，谢谢。
0: 那你就这样，你要是方便的话，他下次给我打，我把你电话告诉他，行不行？让他给你打啊。但是孙大卫那个号，我这儿没法打着，我给您加，您自己去试试吧，行不行？
6: 好，
0: 你要是打着我七号去也行
6: 啊。好，谢谢。
0: 行，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能理解，就是大家到医院去了，找那种特别知名的专家。结果呢可能没给大家说的太明白，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专家吧，对于您那个病情他没法给您一个定论。我只能是这么讲，是不是？但没有办法给定论呢，大家就觉得挺失望，所以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啊。但是咱们节目吧，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也不过分的去美化谁，但是咱也不过分的去丑化哪个专家，是不是？因为毕竟这个很多专家好评率还是很高的，但不一定都匹配，我经常跟大家讲，那不一定都匹配，一切呢还是以面诊结果为准，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这个酱呢是不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是五香的啊，不辣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另外呢，咱们这款牛肉酱呢非常的好，咸淡适中，也不那么咸啊。5879-1984，黑白分明。我庆贺山药粉条有吗？山药粉条我记得厂家好像有一点库存，但没有多少，很少很少的这个山药粉条，你问一下厂家好不好？你打厂牌电话，他说有的话咱们就定一下啊。5879-1984，5879-1984，听众朋友订牛肉酱啊。或者是山楂丸啊，这肯定都是有的。山药粉条您自己问一问，5879-1984，但前两天是有，5879-1984，5879-1984。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9: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0: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1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 我
3: 的妈！
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老弟，
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0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也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西南风是3级。然后本周六呢依旧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东南风是3级。到了周日呢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西南风是3级啊。也就是说呢，明天这温度一升上来，哎，然后马上给你下点雨，让你凉快凉快，还蒸烤着你啊。
1: 对，而且黑龙江省气象局在17号也发布了一个端午节的气象专报啊。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期间，我省大部分自西向东将迎来小雨到中雨，中西部局部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哈尔滨市全域先后出现阵雨、雷阵雨及局地小到中雨天气，降水还将叠加雷暴大风和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市民踏青啊和返乡啊出行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防范工作啊。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啊。到时候呢大家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欢迎您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为了方便呢市民呢端午假期的出行，哈尔滨地铁集团呢发布了运营时间的调整安排。那6月18号，也是从今天开始啊，地铁的123号线的末班车由原来的22:30，就是10点半，延长到了半夜的12点。那为啥呢？因为是不是得踏青了，朋友们啊？大姐，今天晚上中央大街人应该又得不老少，嗯，
1: 对，特别多。
0: 哎，然后呢，明天6月19号就是端午节当天呢，那首班车呢由原来的5点半提至了早上5点，请广大的乘客呢留意运营时间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如果有疑问，可以咨询车站的工作人员。
1: 另外呢，太阳岛风景区也发布了通告，说端午假期景区每天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20点，节日期间执行预约错峰限流管控，游客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太阳岛风景名胜区分时分段线上预约。景区红色实线的这个合围区域啊，瞬时接待上线65600人，达到客流峰值，将开展疏导管控，保障游客安全。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的安排啊，这个来进行限流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这个指导。另外呢，6月18号地铁123号线，刚才呢小新老师也告诉大家了，末班车延后至24点，是不是？哎，非常的不错。另外，自驾游客可以选择多处停车场地，太阳石广场停车场呢有小型车泊位515个，大巴车位45个，景区中区停车位还有860个，西区冰雪大世界停车场有1500个车位。所以车辆停放冰雪大世界停车场之后呢，可以坐那个免费地铁往返两地，减轻主干道交通压力。另外呢，为了守护良好的游园环境，保障游客的游玩安全，景区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游园期间呢有多项不文明不安全行为明令禁止，游客不得擅自进入景区封闭管理区域，严禁在涉水危险区域嬉戏、垂钓、捕捞、游泳等危险行为，同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杜绝这个露天烧烤、私设帐篷等行为，严禁携带管制刀具及各类易燃易爆危险品入园，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规定啊。
0: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端午节啊，明天开始正式进入到咱们端午节3天的小长假了。那同时呢，跟大家分享高速公路小型客车7座及以下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啊，别以为免费不免费啊。同样呢，在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今天的下午4点开始，日常通勤呢和提前出城的车流叠加，在今天晚上6点左右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节前出行的小高峰。那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到11点，为全天出行的最高峰。高速公路呢出入口呢车流集中，6月21号呢下午的3点到6点将会形成的返程的高峰，局部 路段呢收费站亦出现短时缓行。那预计呢2026年的端午假期啊，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的情况，那收费站的出入口总流量呢预计假期三天入口总量约116万台次，出口总量约122万台次，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大概约 2.8%。 入省出省的流量呢预计是入省车流量呢约7万台次，出省车流量呢大概是6.4万台次，以省内短途出行为主。那端午假期呢预报啊多降雨天气，那山区高速啊亦伴随着雨雾，导致呢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叠加假期大流量的背景，车辆制动距离延长，亦引发呢追尾事故。此外呢夏季气温升高，午后呢亦产生啊疲劳驾驶的现象，导致呢驾驶员呢注意力不集中，操作反应迟缓，进一步增加事故的风险。那同时呢高速公路的主线互通区服务区收费站车流高度集中，普通的这个国省道穿村过镇平交路口弯坡长下坡临水临崖及施工路段亦发生交通事故，城市商圈景区周边人车交杂，而且呢刮擦和追尾的事故风险会增大。那假期呢自驾出游亲友聚会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超员酒驾醉驾分心驾驶违法风险上升，那高速公路呢随意变道急刹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行为亦引发交通事故，农村地区农用车面包车违法载人隐患突出，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得注点意啊。
1: 好，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媳妇儿啊，来来来，收拾吧。哎，完呢，那王哥等咱俩呢。
1: 啊，完事儿完事儿啦。
3: 是我跟你说啊，
1: 哎、我跟你说，我这每次一出门，那你说、
3: 啊、
1: 哦，你老嫌我化妆时间长，那我化漂亮的，
3: 不是
1: 啊，整利索的，不是为了给你长面子、长脸吗？
3: 媳妇儿，你天生丽质难自弃，你化什么妆呢？你化妆那不掩盖你瞎不眼鱼吗？那不是吗？
1: 不是，关键问题是跟你这些朋友出去吃饭，那不得让人家看一看，就是你负责赚钱养家，我得负责貌美如花。
3: 哎、
1: 那你说你都赚钱养家了，我再不貌美如花，
3: 媳妇儿，你胖子都像如花。你还貌美如花，今天王哥请吃饭，他家盖猪圈非要摆两桌，然后呢你放心啊，咱家呢就随100块钱，然后呢咱俩人去必须给他吃回本，然后咱多喝他几瓶酒啊，
1: 没问题。我跟你说、
3: 啊、
1: 现在刺儿没多少钱，那酒喝会、
3: 嗯、
1: 你放心老公，就你媳妇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
3: 我跟你说，咱俩今天必须干他一提了那个大绿棒子。
1: 我跟你说，这酒我要喝不回来就当我白去。
3: 哎，这才是我媳妇呢啊。哎呀，媳妇儿啊！
1: 哎呀，
3: 你喝咋样？
1: 哎、
3: 你搁那桌女，
1: 哎呀妈呀，
3: 那个你们那个女士那桌啊？
1: 我跟你说，
3: 嗯，
1: 巾帼不让须眉，
3: 是吗？我听服务员说了，
1: 你没看旁边摆那箱子呀？
3: 说你们那边喝成一堵墙，我们这边呢半拉房。你们那边真挺能喝呀，这家伙呀！
1: 我都给你们查着呢，
3: 啊、
1: 嗯，你们那桌呼。哇的好像多能喝，一会儿炫一个一会儿炫一个，
3: 我刚喝八瓶、
1: 哎、喝的衣服都脱光膀子喝，都没我们这桌喝的多、啊、
3: 是那你们那桌也不能光膀子是不是？
1: 你刚喝几个？
3: 我喝8个。
1: 哎呦，那你跟我差老远了，你就要说你这人就我不得个10个打底儿啊。
3: 妈呀，喝10个打底儿呢？我看你们
1: 前面，哎呦，我跟你说我从

0: 疙瘩，
1: 还喝点那散搂子呢，我看着你啊。
0: 那玩意儿那都不叫事儿，
1: 哎呀，
0: 那玩意儿滋儿都两口就进去。我跟你说啊，我叫啥？一直喝，
1: 是
0: 千杯不醉。
1: 你叫玫瑰嘛？啊，
0: 你就说
1: 刚才妈打电话呢，说让咱俩回家辅导孩子，孩子晚上作业没写，咱走吧，别喝了。
0: 不是，几点了还没辅导孩子写作业呢？
1: 哎呀，你不知道，老人看孩子不就是吗？那孩子想玩几点玩几点，作业没写呢，十点多咱俩往回走吧。
0: 不，咱俩不找地方再喝点啊？这就往回走了。
1: 咱俩喝不得自己掏钱吗？那老王来酒，来车，咱车呢？啊，到边儿呢。
0: 哎呀，那都喝酒了，咱俩交代驾吧。
1: 代驾多贵呀，过十点了，代驾都涨价了。
0: 咱俩
1: 叫个代驾得付出惨痛的代价。
0: 你可拉倒，你可拉倒。我不行，那喝酒了必须得交代价。那我叫
1: 啥代？别叫了！
0: 哎妈呀，
1: 什么叫啊？你看看，
0: 我去，
1: 140是不是？
0: 哎呀妈呀，那咱家住的也没有那么远呢。
1: 我跟你说，晚上代驾
0: 这么贵呢？
1: 晚上代驾肯定让你付出惨痛代价，咱就往回开。我跟你说，这点了，交警都下班了，咱俩就往回开啊！我开呢，然后呢，你给我看方向。
0: 你说这个时间大半夜的，都零点了。也不能有交警搁外头查酒驾吧，是不是？
1: 哎妈，零点了，我还跟你说十点呢，妈呀，这我表不走字儿了吗？这不是吗？
0: 哎呀妈呀，你这啥眼神儿啊？
1: 我开，你在副驾，你先休会儿，一会儿有个长红绿灯，咱俩再调座呗。
0: 那能行吗？
1: 哎、行，放心、哎，交警这点都呼呼来的。
0: 行啊，这140块钱挣着挺不容易的呀。
1: 上车。
0: 就你、啊、你说你要不让我喝酒，说把这100块钱随礼钱喝回来，你说我开车多好、
1: 哎、呀，行了，别说了，快点上车吧。
0: 走走，
1: 滴滴滴滴，妈呀，媳妇儿、
0: 哎、
1: 前面
0: 慢点，
1: 那车停那儿了，那是啊？
0: 不对呀、
1: 啊，妈呀，
0: 那一红一蓝一红一蓝的，那不是是不是警察查酒驾呢？
1: 一红一蓝一红蓝，马戏团吧那是啊？
0: 啥马戏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妈呀，那是
0: 查酒驾了，
1: 妈呀，媳妇儿啊。那个咋整啊？
0: 完了完了完了！
1: 你完别完了呀！
0: 今天你算交代这儿
1: 了。我之前有过一回酒驾记录，你忘了？
0: 我知道啊。
1: 那我再有一回，我废了吧？我嚎他老舅了吧？
0: 那咋整啊？
1: 实在咋掉座，媳妇儿，你扣一下没事儿，我这扣一下我完了，我就这辈子我就。快点快点，掉过来，快点掉过来，快点的，快点来。
0: 哎呀，我的妈呀，那我能行啊？
1: 来，你好，出示一下驾驶证。哎，你好。
0: 你好，警察叔叔。
1: 哎呀，你俩谁喝酒了？这么大酒味呢？
0: 那个没喝，
1: 没喝，
0: 喝点葛娃子。
1: 喝什么葛娃子？这也不是葛娃子、啊，
0: 吃榴莲了。那榴莲的味儿，不信闻闻。
1: 哎呀哎呀，你整几个菜啊？这是啊？
0: 不是，
1: 来
0: 就是榴莲。
1: 来，吹一下来。不是警察叔叔，我喝的不是
0: 你
1: 我媳妇儿喝的。
0: 你让我老公吹一下吧，
1: 那是我媳妇儿，那刚才跟我媳妇儿亲嘴了。
0: 警察叔叔，
1: 他嘴有味儿。
0: 你闻的那么大酒味儿，那是我老公出出来的，你让他吹一下。
1: 来，他肯定是喝酒了。然后呢，我刚才看到了啊，你俩对调了一下，什么情况啊？
0: 没有，啥对调了一下？你看错了。
1: 我跟你说，我的眼睛就是尺啊！刚才那个等灯的时候，前面那台车走了，我看到后面你俩在调座。
0: 没有，
1: 来，这位女士来，
0: 我俩就一起说句话，就是那么一下一晃，就你感觉像个人影似的。
1: 不是，警察说，我吹没问题，呼，呼。来，这位女士，
0: 对，我说她肯定是喝了。
1: 来，女士，来，别说话，来，女士，你也来吹一下，来。
0: 我吃榴莲，我也得吹呀。
1: 你别吹，你丈夫这是40毫克每100毫升，来，你吹一下
0: 吧，
1: 来。
0: 哎呀，这玩意儿不准吧？你
1: 不准什么不准？你这83毫克每100毫升啊，你这个都是你这个丈夫的二倍了。来吧，你们两个人跟我们回所里走一趟吧。
0: 不是，
1: 你这涉嫌酒驾了已经啊，来走。
0: 这咋整啊？
1: 来吧，这真人真事儿啊，这两口子呢就是按照刚才我跟我大姐演的，为了顶包啊，所以呢两个人对调了一下。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了，酒后莫开车，换位不换罪，顶包呢更是错上加错。辖区的道路监控跟执法设备呢是全覆盖的，执勤查处全程留痕，任何企图通过换座顶包、串供抵赖和藏匿躲避等方式逃避检查的行为，都将呢无处遁形。那驾驶人呢，切记心存侥幸，自作聪明，更不要为了一时的私利触犯法律红线。那酒后驾车呢本就违法，刻意顶包阻碍执法，还将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处罚，得不偿失。请所有呢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酒驾行为，选择合理的方式安全出行。也正值端午假期期间，也希望大家呢守护好。

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3袋2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6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6大袋啊，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8: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9: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1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4: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15: 尽在东北一家人。
13: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

0: 女儿。
1: 哎，
0: 闺女。
1: 啥呀？
0: 能听见吗？闺女，
1: 我能听见，我这风大，
0: 你
1: 快说你有啥事儿？我孤单呐。
0: 那什么，我呀最饿了，寻思你送完单啥回给妈整份外卖呀。
1: 哎 呀, 妈呀，
0: 饿着呀，前胸贴后背，哎，心疼的豁呲溜的呀。
1: 哎呀妈呀，你可别着急，我这我把手里这几单送完吗？
0: 妈呢，
1: 金牌外卖员，
0: 吃点那啥，想吃点那个不胖不瘦的，不肥不透的，一咬就烂乎的，有点像牛肉的那东西，那叫啥呀？那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不懂你吃的啥呀。妈，你要想快点吃，你不行你点个外卖吧，
0: 我
1: 这金牌外卖员，我给你送一下。
0: 哎呀，这老了不中用啊，儿女也不管我呀，人家想吃点牛肉，人家给这就金牌银牌呀。
1: 那你的啊，行行行，我送完这单，
0: 哎呀，
1: 马上
0: 就
1: 回家。
0: 哎呀，就是
1: 马上就给你送回去。
0: 哎呀妈，现在就饿呀。
1: 哎呀妈，等着吧等着吧。
0: 哎呀
1: 我的妈呀，我怎么摊上个 NPD 的妈呢？快点的妈，来，
0: 哎呀，
1: 给你拿回来了，快快快快吃啊。
0: 啥呀，
1: 不是你要的吗？牛肉吗？
0: 这牛生牛肉啊！哎呀，这闺女也不通人语，这生牛肉啥时候能吃到嘴啊？
1: 你听我说嘛，我这送了这么多年外卖，我都了解啥情况。你就这个最健康，你自己你搁锅简单扒拉扒拉就出锅了 啊！
0: 还是生的，还是没赌对我姑娘对我的心。
1: 不是妈，我后边还有单没送呢。
0: 这姑娘大了不中用啊！这妈呀，想就想我闺女，我姑能在家陪会儿吗？
1: 不是。那赔不了，我还有好几单都没送呢，妈，我就把电动车就停你家楼下了，我着急，我得那个啥，
0: 哎，
1: 不是，我着急送下边的单呢。
0: 妈妈，这个妈妈要没命了，我闺女也不陪妈妈呀。老头子，你说你走那么早，生这么个姑娘，天天就工作不懂
1: 了。哎呀，我跟爸爸呀，你看看，就看看点我妈吧。不行，你回来跟亲自跟她说说，这咋整啊？
0: 也不想走。就在这儿陪妈啊！
1: 不是，妈，我还有好几单，我可是金牌外卖员，我好几单都没送呢。
0: 啥金牌不银牌的？妈今天就想让你陪，行不行？
1: 不是，啊，
0: 行不行？ 你就给个准话，
1: 哎，
0: 行不行？
1: 行行行，你这外孙女等着我给她寄钱交学费呢。这，哎呀妈呀！
0: 哎呀妈呀，这谁车停这儿了？这家伙这没谁车啊？谁车停那儿了？没人拿我骑走了啊！哎呀妈呀，骑上别人的小摩托儿，我就在马路上这样横穿路过。哎呀，咋没电了呀？不是，你这咋整？你推着走吧，这是。
1: 哎，这位大哥
0: 啊，
1: 你这个为什么这个位置要推着他走啊？哈，
0: 啊，
1: 这个电动车买回来就是给我们提供服务的嘛，你就是人胖了点，你也不用担心把这个电动车压坏嘛。
0: 不是，啊，
1: 我
0: 这个，
1: 我该骑要骑的啦。
0: 那个啥，这个车没电了。
1: 哦，
0: 没电没招，
1: 是没电了。那你可真是真倒霉哦。
0: 这车你认识吗，老妹儿啊？
1: 我怎么认识啊？但是我跟你，
0: 啊，
1: 你说啊，大哥，
0: 啊，
1: 你这个车啊，没有必要在这个推着。那前边
0: 啊，
1: 大概50米左右就有一个公安局
0: 啊，
1: 再往前100米左右就有个消防队，你可以寻找我们警察叔叔的帮助嘛，他们可以免费帮助你充电的啦。
0: 老妹，
1: 那也不至于你这样推着走啊。
0: 老妹，你是警，
1: 来来来，我带你去前面那个。
0: 哎哎哎，不用不用，
1: 那个，
0: 不用不用，那你是警，
1: 不是你
0: 是警察，啊，
1: 你这样推着你得推到什么程度啊？
0: 你是警察吗？
1: 我不是警察，但是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0: 啊，
1: 可以帮助你充电的。
0: 没事，我锻炼身体吧，推一会儿推一会儿，没准就推。
1: 不是啊，大哥，那你这个得推到多远呢？
0: 真不用，老妹你走吧。
1: 真
0: 不用，你走吧。
1: 这个人可真犟哦。
0: 哎妈，吓
1: 死我！那我可不管你了。
0: 啊哈！哎呀妈，吓死我！我以为警察呢，这一天太吓人了。
1: 你好你好，来
0: 啊，
1: 你这个来，
0: 我咋的了，
1: 推着推着，靠一下边靠一下边，来，
0: 不是你咋的了，
1: 我看一下牌号啊，3237，这个是你的车吗？
0: 是你是不是，不是你，是你谁呀，啊，你
1: 看不出来吗？来你看看，这是我的警号985。
0: 我不用帮忙，我那啥，我这个车没电了，我先我推过去，推家就好了。警察叔叔，
1: 来，
0: 警察，警察阿姨，
1: 前面就是我们那个公安局，来，你把这个推到这个院子里来吧。
0: 不是，真不用充电，我这推一会儿就完事。

0: 充不充电的事儿，现在已经有人报警了，就是这个车牌照，
1: 啊、
0: 这是你的吗？
1: 是，
0: 你是不是偷的呀？
1: 不是，
0: 已经有人报警了。
1: 不是，那啥，是这样式的，我、那个、
0: 来来来，
1: 飞
0: 到这个院子里了。
1: 是我看上这车了，然后我问谁的，没人一答，我就说，我就推走，然后推走，我寻我那个再给他推回来，我寻锻炼锻炼身体，晚上了。
0: 行了，
1: 不是拿的，
0: 不用再狡辩了。
1: 真不，哎呀，不是，哎呀。
0: 这真是哈、啊，这个贼还真够笨的哈、啊。杭州一男子偷了辆没电的电瓶车，徒步硬推了4个小时，还报假警。果然，那必须得让你栽呀！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停放车辆务必拔下钥匙，及时上锁，切莫因为一时疏忽给盗贼留下了可趁之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切勿因为荒唐的念头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阜阳公安将持续严打盗窃类侵财案件，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1: 哎呀，你这咋整？你这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伸出大家幸福的小手，来拨通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来去抢购咱们的优惠产品牛肉酱。
2: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

0: 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食品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东北一家人。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来，咱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说女子啊在酒店丢钱了啊，结果呢这个价值是50000块钱的项链。说最近呢，上海的刘女士啊向记者反映了，说6月2号的下午啊，自己呢在这个上海某酒店宴会厅参加活动的时候，哎，不慎将一个化妆包啊就遗失到了会场。那包里呢有一条价值50000余元的黄金的足金项链。她说呢，因为当天要有急事儿，必须呢得去外地，所以呢当晚呢就联系了酒店说了这件事儿。那6月3号的早上呢，他们跟我说找到包了，但是包里面的其他东西都在，就少了那条黄金项链。那酒店的工作人员呢建议我报警，那警察呢调取了监控显示呢，有一个保洁人员两次翻动了我的包，拿出了一个链条状的东西又放了回去。之后呢，他把包啊扔进了垃圾袋。后面呢，他们在垃圾房里找到了我的包。那对此呢，刘女士要求啊，这酒店赔偿项链的金款。那酒店方啊并没有回应呢刘女士的诉求。刘女士表示呢，6月3号上午呢发现这个项链丢失后，她下午呢便委托上海的同事帮她报警。根据呢同事的描述，当天呢她跟随警方呢查了酒店的会场、走廊跟垃圾房的多处监控。我看到呢6月2号晚上呢快6点的时候，保洁进入到会场呢收拾东西，他在呢这个座椅底下发现了这个包，翻动了2次，然后呢把包裹呀扔进了垃圾袋，和其他垃圾呢一起送到了垃圾房。那晚上8点20左右呢，这个垃圾分拣员查到了里面的物品，觉得这可能啊不是垃圾，就把它放到一旁。那6月3号上午呢，才有人去垃圾房取。那小陈呢还表示说，警方反馈他们看了监控，那监控里表示呢是这个保洁曾经从包里拿出过一个链条状的东西，看了一眼呢又放了回去啊。那在6月12号呢，警方啊将调取结果呢告知了刘女士。虽然监控里显示呢保洁是翻开过这个包，但是并没有明确证据拍到保洁拿走了这条项链，所以呢没法进行刑事立案。他们建议我呢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问题。那此后呢，刘女士曾经多次联系酒店方试图呢协商解决此事，但是酒店方呢并未回应。我希望呢酒店呢能联系我和我协商赔偿方案，那赔偿遗失的项链的全部金额呢，或者是追回这个项链。那6月17号的记者也是拨通了涉事酒店的电话，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事儿呢已经报警了，目前是警方在处理，具体的进度呢需要跟警方那边去沟通。那针对这个事儿呢，南京仲裁的这个仲裁员，然后呢律师也表示说，刘女士啊有权基于合同关系向酒店方呢提出赔偿诉求，但不管是私下协商还是民事诉讼，均需呢举证包内呢确实有贵重物品存在。如果提供包内物品的原始照片，或者是申请调取监控录像，若录像当中清晰显示包内确有项链，也可作为证据。那如果刘女士呢所述的情况属实呢，则酒店方可能呢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构成了消费服务合同关系的违约。那根据呢民法典呢关于遗失物的规定，拾得人应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遗失物，并且妥善保管。因故意或重大措施致使其遗失物损毁、灭失的，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那如果呢保洁人员确在工作当中存在侵权行为，应由呢酒店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酒店呢可依据

0: 规章制度向存在重大过失的人员进行追偿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1: 浙江的黄女士啊，怎么也没想到一场轻松的户外烧烤会让她在一个月之后连回家的路都认不清，大小便也不受控制。三个月前，黄女士和几个朋友支起帐篷，炭火架上，肉肉啊那是滋滋冒油啊，啊，啤酒一瓶接着一瓶，帐篷拉链拉得严严实实，怕蚊子钻进来，也觉得呢更有氛围。吃到后半夜，大家都乏了，黄女士觉得头有些发沉，以为是太累了，靠着睡袋就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朋友推她，才发现她已经意识障碍，怎么叫都反应迟钝。嘴唇不是正常的粉红色，而是一种诡异的樱桃红。紧急送医，黄女士被确诊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好在呢，送医及时，高压氧舱治疗之后呢，黄女士很快清醒过来，能说话，能认人，自己觉得没事了，就出了院。其实真正的噩梦在一个月之后才开始。他突然发现自己记不住刚说过的话，出门买菜找不到回家的路，走路变得小心翼翼，碎步挪动像踩在棉花上。更让他崩溃的是大小便开始不受控制，家人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啊，经过检测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经过高压氧舱、认知康复训练、步态功能训练等综合治疗，目前黄女士的认知水平呢在逐步的恢复，大小便失禁的症状也基本消失，但步态仍有小碎步，她仍然在呢坚持康复。所以呢，现在啊，这个医生也提示大家了，入夏以来，那户外烧烤、露营等休闲活动很受欢迎，但是呢，在享受烟火气的同时，一定要警惕致命的风险，就是密闭空间的一氧化碳中毒啊，给大家提个醒啊。
0: 嗯，
1: 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福利产品。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四五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四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粥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三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那最后呢，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咱们6月30号出发的俄罗斯海参崴的5天行程啊。这次由我们这个984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啊，玩的会非常的好。哈尔滨到绥芬河，坐高铁3个小时就到了啊，在绥芬河口岸过境之后呢，坐大巴车到海参崴。5天4晚咱们要去玩的这个行程啊，第一可以去品尝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啊，俄罗斯的西餐真正的俄式西餐啊，跟你在这边的这个俄餐厅吃的那是完全不一样。另外它的特色在哪儿？金角湾出海游船，就说2000多块钱，2899一个人，你到市面上去打听打听这个价格，6月30号出发，就这个时间段啊，这个行程有没有给你做出海游船的？金角湾出海游船才能从网红的角度拍到啊整个金角湾的那个特别漂亮特别美的那个角度，所以说呢啊，你只是不出海，只是在岸边拍的话，根本就拍不到那么漂亮的这个画面。另外我们还可以到海滨浴场啊，潜水艇博物馆去看一看，还有那个俄罗斯教堂，欧洲风情街，还有那个托卡夫内灯塔，那个不就是大网红吗？好多人都在那儿去那个拍照，拍出片来特别的文艺，可漂亮了。就是你这一次行程啊，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体验。那出国去玩，感受这个俄罗斯那种欧式风情，而且啊，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的团队2899，你去跟市面上同样的这个团队，你去对比一下价格，有好多都是坐那个大巴车到绥芬河，完了再过境，老累了，老辛苦了。咱们坐高铁3个小时都不到，2个小时50多分就到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金角湾这个游船，很多的行程都不具备的，所以咱们2899块钱，同样的这个价格啊，给你加了2项享受。就是我告诉你啊，你正常来讲，你这个价格，你在那边做自费一个金角湾游船就得300块钱，而咱们是给你放到这个团队里的，对不对？而且呢，大家这个出行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跟团全程陪同大家，你不用有任何安全方面的顾虑跟担心，对不对？我们的主持人不但他自己去，而且还带着家里边的老人去啊，这个行程玩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大家啊，6月30号出发，这个团马上就满了，大概也就剩下2-3个名额，马上就没有名额了，马上就满了啊！手里有护照的优先赶紧报，手里没有护照的赶紧去办啊！那这个因为咱们是出国去玩，所以说一定得是需要有护照的。手里有护照的，你看看它的有效期是不是在半年之内？如果是的话，赶紧报名。这次海参崴这个5日游的行程仅此一般，后面没有了，再后面没有。 了，好多人说后边还没有，有没有团了？那后边这个从这个六月三十号啊，七月四号回来，这五天的时间都占上暑假的一半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七月份再去出发的时候啊，走这个行程，那都得4000多块钱了。咱们是2899，同样的这个行程，一模一样的吃住的这个体验。

0: 啊，那你看你多花1000大多都不合适啊，对不对？所以啊，尽量6月30号这个团报，咱们后边就没有了，后边因为太贵了，咱们就不举办了。所以这次6月30号是最后一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打我的一个电话或者加我微信，我把详细行程发给您，您就可以报名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名就五个字，叫主持人海兰，微信名就这五个字，叫主持。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啊，想报名这次俄罗斯海参崴行程的，赶紧加我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每天下午的13点到14点都会准时与大家见面。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首先一起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和您共同步入的是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说一下今天咱们的节目安排啊。首先呢是和陆姐一起步入今天的生活价值张琪说法，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热线8799-6984 8799-6984。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啊，两点半之后呢，为了这个满足我们更多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继续为大家安排了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啊。我们的热线同样8799-6984，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朋友可以在2点半之后参与节目，然后咨询问题啊。咱们现在可以拨热线了啊，8799-6984。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说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做个紧急联系人就能赚好几千，千万别信，有人因此就背上了70万的债务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征信良好，有正经工作，只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啊，就能够拿到几千块钱的好处费，贷款跟你没关系，这样的兼职你动不动心呢？最近啊，就有这个记者呢在上海方面哈暗访发现了这样的兼职啊，这个一种名为叫做 AB 贷的骗局正在网上蔓延，已有多人被骗，背上了巨额债务啊。比方说啊，在某一些渠道上有人就主动联系到了啊，暗访的这个记者说，声称呢是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只需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够拿到5000元的报酬。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啊，记者随后就被带进了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就改口了，说呢不是紧急联系人，而是背景调查人，而且对被调人呢有硬性要求，要求啊征信必须干净，要有工作痕迹。紧接着一名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就出现了啊，解释说啊，因为借款人征信呢就是有点不太合格，所以需要找个人帮忙啊，增加他的这个征信程度啊。我们就说到了叫紧急联系人啊，或者说叫做背景调查人，是不是？然后哎，这个时候记者就借故离开，在楼下就碰巧遇到了另一位贷款的中介，他一看就明白了啊，你这是被拉来做 AB 贷的啊。这名贷款中介就表示了，所谓的紧急联络人、背景调查人都是借口，这只是一个铺垫。在 AB 贷当中啊， A 因为征信不好无法获取贷款，但是贷款中介不会放弃这单生意，他们会假称额度已经批下来了，但是需要找一个增加信用评分的人啊，让 A 去骗一个 B 过来，通过话术让这个 B 啊提供征信报告，随后就会让这个 B 来扫码申请贷款， B 就成为了真正的主贷人。换句话说，你以为只是帮了个忙，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真正的贷款人了，银行的钱打到了你的卡上，债务也记到了你的名下。大家想没想起来啊，之前咱们和张琪老师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说到了说他父母哈，家里邻居说这个着急要用钱，然后呢自己的征信不行，用他父母的名义啊帮着，首先都是朋友啊，多年的老邻居帮着贷的款。其实呢咱们这么说吧，那贷款的名义是他父母贷的，用他父母的名贷的，那到时候这款还不上，他确实是那个邻居就款还不上，结果是得他父母先把这个钱去还上，对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哎呀，你以为只有哈网上找的这个兼职才有这种风险吗？其实呢更可怕的往往还有这个身边人啊。你像上海市的这个松江区人民法院呢，他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案件。沈先生啊和吴某曾经是同事，吴某啊出手阔绰，有房有车，家里还开着维修店。吴某说自己生意急需又周转，让沈先生帮忙做个还款监督人，贷个款，几个月啊贷款就能够转到自己名下。沈先生就信了啊，他以为以自己的名义呢就行呗啊，既然是朋友帮个忙，而且看到朋友出手阔绰有房有车的哈，然后呢他就以自己的名义贷了80多万，全都转给了这个吴某。结果呢吴某啊还了几个月以后就失联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剩下了70万多的这个债务啊全都压在了沈先生。

0: 的身上，他不得不向父母坦白，四处借钱才勉强的填上了窟窿。法院认定啊，吴某的行为呢就构成了这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法官表示哈，这种骗局啊危害非常大，不仅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如果还不上的话，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征信啊，以后买房啊、贷款呢、找工作都会受影响，对吧？啊，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些配合 A骗 B 的这种叫做 AB 贷的贷款中介就没有人管吗？那律师也指出了，中介同样可能构成诈骗罪，但是现实中啊，追责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证据。如果能证明啊，这个中介明知道 A 还不起钱，还主动设计话术，却要这个教 A 怎么去骗这个 B， 那中介就是共同犯罪，一样要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上啊，中介通常会收取25%到30%的这个高额中介费。律师认为说，这种服务跟收费完全不匹配，受害人呢可以去法院起诉中介，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中介费，法院会酌情判定中介退还相应的钱款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最好千万不要去碰这些。如果不幸中招了，记住了怎么办？第一时间录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都是未来追责的关键证据。不要说只盯着说跑路的这个 A 啊，那个收了你高额费用的中介也跑不了，对吧？咱们得把他，哎，你这个证据要保存好。还有就是啊，要记住几点。刚才陆姐说了这么多，那希望大家呢是不要去踩这个坑，对不对啊？首先要记住了，贷款审核呀，只看你本人资质，不存在说找个朋友就能增加征信这回事儿啊！任何让你提供征信、社保、公积金，还要刷脸、收验证码的这个所谓的（咱们加引号的）所谓的帮忙，都是在让你帮着干嘛呀？让你帮着背债啊！再就是，千万别信什么呢啊，跟你没有关系，钱进你卡，债就归你啊，朋友怎么样的话啊，这个不是的话，那您想，钱进到了你的卡，那这个如果你这朋友失联了，银行只找谁呀？只找你，债不就归你了吗？对不对？千万别信朋友说的啊，你放心，你帮我办了，然后就是这个都是钱我还，跟你没关系，不要信这句话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几千块钱的这个好处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万的债务，所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征信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未来。转发咱们基本这转告咱们身边的其他人啊，把陆姐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真实的事儿啊，一定咱们要小心，千万别让这种 AB 贷盯上咱们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咱们有听众朋友啊，在微信上给陆姐留言说，陆姐啊，还是想要这个听一听哈，说这个相关于遗嘱方面的一些事儿，说因为和老伴儿呢，就是可能说这两年哈，年龄大了，也想呢就是要立遗嘱哈，经常说有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但有的时候遇到事儿呢还是有点拿不准，再说一说哈。陆姐今天就给大家呢再来说一说咱们遗嘱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很多人立遗嘱啊，他的这个核心初衷呢是为了锁定财富传承方向，确保遗产分配完全遵从自身的意愿，彻底规避法定继承的均分规则，实现财富精准确定传承。但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遗嘱啊，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甚至出现了这个遗嘱形同虚设呀，心愿全部落空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案讲法的时候，也没少分享一些案例，对不对啊？深究根源呢，除去了遗嘱的形式有瑕疵、程序签字不当、见证流程不规范等等的原因，还有一个啊比较核心也最容易被咱们普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立遗嘱的时候只锁定了当下的财产，却没有锁定

0: 财产未来的变化形态。来，今天陆姐结合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以及主流司法裁判观点啊，来拆解一下遗嘱财产锁定的核心逻辑和实操的一些方法吧，能够希望帮大家避开一些误区，让咱们啊立的每一份遗嘱都能够具备真正的法律效益。首先，为什么立遗嘱必须要精准锁定遗嘱财产？很多人啊误以为只要立了遗嘱，自己名下所有财产就能够按照遗嘱意愿分配，这是典型的一个认知误区。我国法定遗产继承体系当中，遗产分配严格分为两大阵营，边界清晰，互不混淆。第一，写入遗嘱明确锁定的财产适用于遗嘱继承；第二，没有写入遗嘱约定模糊的财产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简而言之，就是遗嘱的本质就是划分遗嘱继承财产与法定继承财产的唯一合法余地。那遗嘱当中精确载明的财产范围，就是后续按照意愿分配遗产的全部边界。如果立遗嘱人对于财产的描述比较模糊，指向不清啊，界定不全，那如果说如果需要到法院解决的话，那法院将会无法认定有效遗嘱的一个财产范围，最终结果呢，也就可能是这个遗嘱分配的财产全都归入了法定继承范畴了啊，立遗嘱的初衷可能就会彻底落空了。那第二就是，只写现有财产，不妨财产变化。绝大多数的人立遗嘱啊，都停留在了记录当下财产的层面，名下有房产啊，就写房产；有存款写存款；有股权写股权。哈，看似面面俱到，其实呢，这个当中也是有隐患的啊。从立遗嘱人到立遗嘱，这个从立遗嘱到立遗嘱人的离世，遗产正式继承往往间隔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漫长的周期当中啊，财产形态几乎不可能一成不变。比方说，房产可能遭遇了政府的征收拆迁，变成了拆迁款、安置房补偿款；车辆可能变卖报废出险，转化为这个叫做什么呢，售卖款、理赔金；股权也可能交易回购置换，产生分红啊，收购股、拍卖款；那存款、基金可能赎回，转投变成其他金融资产。大家是不是可能我们立的时候没想到这些变化，但是呢，就是当事人很疑惑，我的财产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本质还是我的财产，遗嘱难道不能够自动适应吗？答案是不能啊，这个遗嘱是这个不能够自动延续的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好的，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陆姐，
0: 请讲。
1: 我有点事儿想问你。
0: 嗯，
1: 那个我儿子吧，最近也想买房子，我想问一问这个中介啊，他收取的中介费有没有标准？
0: 就是正常来讲，中介费的话不超过3%。
1: 啊，不超3%。
0: 对，就是现在说白了，这个二手房市场也没有那么火，所以说这个中介费完全可以讲价。你比方说啊，咱能讲到0.8呀、1.2啊、1.5啊，都可以啊。你可以跟他去讲一讲价，但是不超过3%是他在他的这个允许范围内的。
1: 啊，要讲价，就是最低不可以谈到0.8%，是不是？
0: 不是不可以。而是你自己去谈去，那有的时候那你跟中介的谈的越少不就越好吗？
1: 是这么个道理。
0: 对对对，那你像咱有的朋友咱们这个谈的特别厉害的，可能能谈到0.5、0.6呢，还有可能呢，对不对？有的谈到0.8的，有的可能这个就是比较大型中介，他可能这个就是杠这个定的比较死的，那可能就得是1.2，就得是1.5，他不一样，这个是可以去讲的。
1: 啊，这可以谈的。
0: 对，是可以谈的。
1: 啊，最低它不能超过0.3%。
0: 对对对，
1: 啊，嗯，好了，谢谢谢谢陆迪。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哎，再见。
1: 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哈。咱们这个遗嘱方面的一些提示。第三点就是啥呀，民法典权威界定，财产变了，原遗嘱大概率失效。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明确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之后啊，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的，以最后一份为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0: 为了，不再具备法律效应了啊。就比方说咱们一位老人说立了遗嘱了，说这个房子要留给谁谁谁立了遗嘱了，但是呢可能后续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房子呢他给转让了，就咱们说变卖了，把它卖了，那这个时候就视为自动撤回了啊，就不具备法律效应了。第二就是被变，这个被动变更遗产新财产呢是不属于遗嘱范围了。即便因为政府拆迁呢、政策调整啊、意外事故等被动非主观原因导致了这个财产的形态发生变化，那司法实践当中也统一认定原遗嘱效力呢仅覆盖订立时的原始财产，不会自动的延续到新的财产形态。简单来说，比方说房子拆迁变成补偿款了，车子出险变成理赔金啊，股权置换变成新资产了，那这些新财产通通就属于是啥呀，无遗嘱财产了，只能够走法定继承了啊，就是不能够按照原遗嘱来进行继承了。这个也是以这个继承叫做说那么纠纷的一个有的时候是比较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要跟大家一定要说明白哈。另外就是什么呢，三种遗嘱继承啊，这个财产锁定方案呢，应该说给大家呢优劣对比呢，咱们来说一下。首先啊，三种形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案就是叫纯列举式，在遗嘱中啊，详细的罗列财产可能产生的所有形态，比方说房产啊，逐一写明，卖房款啊、拆迁款、安置款、理赔款、租金收益等等，股权直接指的就是利益，页名什么像变卖款啦、回购款、分红啊、置换股权等等哈。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财产变化应该说是形式多样，无法咱们穷尽的去预计，对吧？所以出现遗漏，一旦有没有列明的这个新资产的形式，那依然会落入法定继承，风险就比较高。第二种方案就是什么呢？纯概括式，这个呢是比较简洁实用的，不逐一列举具体的形态，统一使用什么呢？及其替代权利的一个概括性的表述，覆盖财产所有后续变化形态。比方说啊，某人某名下的这个某某车辆及其替代权利身故后由谁谁谁来继承，大家一想啊，这么一个形式那就把它涵盖了，对不对？哎，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覆盖面广，没有遗漏，那适配所有的财产变动形式。但是它也有一点不足，就是什么呢？内容吧比较笼统，直观性就比较弱。第三个方案就是什么？列举加兜底式。这个的话一般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律师这儿给建议的话，律师会把这个作为首选的一个方案吧，就是结合前两种方案的一个优势啊，先列明常见的财产衍生的形态，再增加概括性的一个兜底条款啊，既具体清晰又杜绝了遗漏风险，是目前法院认可度最高也是最稳妥的一个订立方式。比方说陆姐跟大家说一个表述，举个例子，某人在某某房产中享有的全部财产份额以及这个份额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变卖拍卖价款、拆迁安置房款啊、拆迁安置房屋补偿款、事故赔偿金、产权置换资产、租金利息分红等的滋生收益，以及其他全部替代权利与衍生权益，在啊某人离世之后一概由某某某单独继承。大家一听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全了啊，就能够把它的变化的这些也都能够涵盖其中了啊，涵盖其中了。所以说一份合格有效的遗嘱啊，应该说呢是能够让我们很规避一些继承方面的风险，对不对？锁定我们立遗嘱人的一个传承的意愿。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在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当中啊，陆姐和咱的张琪老师哈，经常跟大家说，遗赠大家一定要在60天之内去确立啊，确认遗赠，你要接受这个遗赠，不接受的会损失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啊，真实的这么一个案子，遗嘱在手，但是房子却没有了，为啥？60天没吱声啊，这个不是给大家说段子，而是真实的。教训，小林呢，在北京漂了好几年，奶奶心疼他，特意呢立了公证遗嘱啊，特意还立的是公证遗嘱呢，把上海一套房子留给他了。这个房子当时是200万，奶奶说了，这是给他留的后路。奶奶去世之后啊，小林知道遗嘱的事儿，却没有当回事儿。他想着，反正有公证遗嘱啊，房子早晚是自己的，没必要折腾，房子就这么空着，一放就是6年。没想到这个时候，上海的房价。这个房子翻了4倍，这套房子由200万涨到了800万。这个时候，他的大伯和叔叔就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平分房产。开庭那天，小林就转着公证遗嘱啊，觉得自己稳赢。结果法官一句话，让他当场就懵了：遗嘱有效，但是你不能继承，为什么？是不是陆姐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是他奶奶亲手写的，而且在公证处做了公证。可法官的判决一点毛病没有，问啥？为什么？就是因为孙女儿啊，就跟大家提到了。第一，我们说到了隔代是不能够去这么直接继承的，隔代不是法定继承人，第不是第一顺位，也不是第二顺位啊。然后呢，法定继承里面没有这个孙辈的这个，而奶奶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写了遗嘱，这个叫啥呀？叫做遗赠，对不对？大家想不想跟大家说，这叫做遗赠，和普通的继承完全两码事儿。遗赠咱们就必须在你知道了这个事儿的60天之内明确要说到了，我接受，我要啊。如果你不表态，那60天之后就直接视为你要放弃了。小林就栽在了这一步上啊，他知道有这个遗嘱的事儿，就整整6年什么都没做，也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没办任何手续。在法律当中的话啊，那就相当于他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后呢，就是800万的这个房子，按照法定继承，由他的大伯、还有叔叔、还有小林的爸爸，他们3个人就平分了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这个真实的案例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咱们是老人的房子留给孙辈儿的啊，这个的话，或者说，比方说给到了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姑姑给这个侄子的啦，或者说是说这个家里面亲属给外甥要给谁，这样的话，他不是这个法定继承权内的话，这属于遗赠。遗赠的话，咱们一定要在60天内确定你来接受啊，一定要表接受这个意识才可以，否则的话视为无效。

0: 好，再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陈女士你好。你好，陈
1: 是
0: 女
1: 陈
0: 士，
1: 女，
0: 请
1: 你
0: 讲。
1: 好，
0: 哎，
1: 老师你好，我现在有个事，法律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1: 我的直系亲属那个哥哥，他吧造车事就车祸去世了，现在呢，他爱人和他的儿子都在。但是呢，儿子呢属于就是脑瘫，但是他非常清醒，就是站不起来，抽风抽的。今年已经50多岁了。妈妈呢，因为爸爸去世，加上他照顾他，就得精神病了，就是半年就犯一次，我们就得给他送到那个白玉泡那精神病院。现在我们就想怎么的呢？他们哥们儿现在有。一个大爷，两个叔叔，一个姑姑，轮流伺候他，伺候他。他妈一走，就得这么样轮流。就想问一下，将来他们都去世之后，就这个房产，他们哥几个能分吗？
0: 房产证谁的名字？
1: 是我们大嫂的名字。
0: 就是去世的这个大嫂的名字。
1: 没有，不是，在现在这个寨子精神病的名字。
0: 他的名字啊，那然后
1: 对。
0: 他的这个儿子还是个脑瘫是吗？
1: 对，
0: 那你这个大嫂就是咱们这么说，第一顺位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及子女。那你大嫂的
1: 他
0: 父母还在吗？
1: 都去世了，
0: 然后配偶也去世了。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儿子在，对吧？那他的顺位继承人就是他的儿子。
1: 就是他的儿子。
0: 对。
1: 那他儿子要是去世，就他这个病总这么抽。我们那个就是他的叔叔、大爷、姑姑能继承
0: 他
1: 吗？
0: 是这样啊，那个女士，就是因为
1: 因
0: 什
1: 为
0: 么呢？
1: 他们都付出
0: 我
1: 这么
0: 明
1: 多
0: 白，
1: 年
0: 但
1: 了，
0: 是是啥呢？就是如果说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他的什么这个姑姑啊、叔叔啊这些，说句实话，跟你大嫂这儿他们还不是什么的，就是他的这个孩子，如果说哈，就是比方说孩子话，肯定也没有有没有后代，没有，
1: 没有，没结婚，
0: 没有结
1: 基本
0: 婚，没
1: 不
0: 有
1: 过
0: 后代，
1: 他下肢都不能动，就是这他妈一有病，这个叔叔
0: 除
1: 大
0: 非
1: 爷
0: 是
1: 都
0: 什么呢？
1: 发
0: 我明
1: 愁
0: 白您
1: 了，
0: 的意思，陈女士。如果说哈，就比方说他大嫂还真的说觉得，辛苦这些叔叔姑姑照顾孩子，如果说这个想要留这个房产的话吧，他可以立，就是在他意识要是清醒的时候可以立个遗嘱。如果不立遗嘱的话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个继承不到他们身上。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他要立遗嘱呢，给他照顾姑姑、叔叔、大爷都照顾，轮流的照顾，
0: 你
1: 都
0: 就是，
1: 也都岁数挺大了。他要立
0: 是，
1: 遗嘱，就能是他们的；不立遗嘱，是不
0: 对
1: 是将来
0: 对对
1: 就
0: 啊，
1: 归
0: 对
1: 国
0: 不，
1: 家，对吧？
0: 不是，不光是贵，就是你这个大嫂，她有自己有没有兄弟姐妹呀？
1: 我跟哎呀，还有一个事儿，老师，他爸从小3岁就过去给他亲那个什么了，过去给他亲那个大爷了。
0: 那
1: 他
0: 你
1: 的
0: 看，
1: 爸爸吗？
0: 如果就是他，就是这个你大嫂，如果他还有这个兄弟姐妹，或者说是虽然没有父母，但是过继给别人，那个人还跟他形成了抚养关系什么，有可能人家才是有继承权的。
1: 但是就是这40年了，我们跟他联系，人他家说了，我们什么也不管。
0: 这
1: 他
0: 个就不好办。
1: 有哥哥，
0: 那
1: 有
0: 你就这样。那如果是这样，像我说的，你只能是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让他立遗嘱，否则的话，他的那你想，那是他什么小姑子啊、大伯哥什么的，那继承他的那个房产没法继承。你只能说是在遗嘱方面去这个去体现指定继承人啊。好的，来简单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这个活动哈。为啥简单说啊？因为咱们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咱们已经是人数。因为咱们是20几人小团儿，所以说现在这个名额所剩无几，大概也就还有个两三个、三四个名额了啊。这次啊，咱们的行程非常的好啊，咱们984电台品质给大家首推的啊，俄罗斯海参崴的纯玩深度4天5晚游，首天咱们高铁绥芬河往返。大家要知道啊，很多朋友可能到海参崴那儿，这个从绥芬河过境是坐大巴去了，老累了啊，好多个小时，咱们坐高铁就两三个小时就到了，非常的方便啊，非常便捷。而且呢，咱们要知道，这个海参崴啊，咱们它是俄罗斯的一个远东非常美丽。 丽的小城，对吧？咱们是要出国，你想2899一个人，2899的话，咱们来一个出国游，大家会不觉得非常好？而且咱们到那儿去会品尝啊，俄罗斯特色海鲜大餐，品尝俄罗斯西餐啊，然后呢，赠送海滨浴场、C56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教堂、欧洲风情街啊，还有这个。托卡夫内灯塔，这个托卡夫内灯塔啊，好多朋友啊都去这个打卡这儿，因为这个呢，也是哈这个周杰伦那个 MV 的拍摄地嘛啊，所以说这儿吧，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特别出片儿，哎呀，愿意拍照的朋友啊，赶紧就是得去到这儿，是不是？还有玻璃海滩啊，普辛基剧场外观、国际船站码头、俄罗斯油画画廊，另外就是什么，大家你自己去要看其他团，你看。咱们啊有一个叫做什么呢，金角湾出海游船，光这个金角湾出海游船可能很多团都得是自费去，300块钱一次，但是咱们的这个团都包含在了2899的这个团费当中给大家了啊。大家想一想啊，咱们2000多块钱，那你想咱们想出趟国，然后还不想花更多钱走太远，咱们就选择五天四晚的这个行程，第一见台品质，第二你跟着我们出门，尤其出国更放心，对不对啊？第三就是啥呢，咱们这次的行程主持人陪同大家，主持人婉婷啊，这次有婉婷全程陪同大家，而且他自己家亲属都跟着去，所以说特别值得信赖我们的这个品质。主持人婉婷陪同大家，咱们一起去看看啊，这个日落绝美的沙滩，对不对？唱着卡秋莎，咱们尝一尝俄罗斯的大串啊，还有他的这个红汤，他的西餐跟咱一不一样，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呢也都是啊安排了咱们一个品质游。好了，由于名额有限，还有几个名额咱们就满团了啊，小团出行保证品质，所以说如果大家还想报抓紧，并且如果你手里有护照的啊，因为咱们6月30号出团，手里面有护照的你抓紧报，没有护照抓紧办还来得及，对不对？大家抓紧，因为咱们呢，你想2899咱们出国呀，这叫去趟俄罗斯的远东美丽小城海参崴，好多朋友都想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俄罗斯的异国风情，浓浓的俄罗斯的异国风情啊。2000多块钱咱们就出趟国，而且呢咱这么说，市场上你去对比啊，价格参差不齐的，那品质享有保证，是不是跟着咱们电台走，跟着咱们主持人一起走啊，对不对？好了，大家直接加婉婷的微信啊，或者是这个打电话都行。跟大家提示一下，最好加微信，好让他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啊。婉婷这次是陪同大家一起出发，所以说咱们就找婉婷去问，抓紧时间，几个名额结团了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接下来步入我们今天的二手房评估环节啊！现在大家可以打电话了，收音机前的您想要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啊！咱们想要2000多块钱，跟着咱们984的主持人婉婷一起出发俄罗斯远东小城海参崴5天4晚的深度游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联系，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评估出售求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大概用将近20分钟的时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服务。因为收音机前呢，很多听众朋友哈，对于二手房方面还有自己的一些需求。然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来提供帮助。收音机前呢，您有这方面需求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大概还有个不到20分钟的时间哈，87996984，87996984。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的导播老师在这个处理电话哈，我们先来聊两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有听众朋友说到了，他说他是这个全款买房哈，全款买房的话，他想问一下流程，另外他想问一下如果在交易所这个资金监管是怎么个监管，然后您给我们再说一下。
1: 如果全款买房的话，这个资金你可以选择监管，钱也可以选择不监管。
0: 嗯。
1: 如果在中介出的这个网签合同是必须监管，你要想放弃监管的话，就得到交易所去签个人成交吧。
0: 嗯，你像咱俩有的时候家里面这个亲属这个什么更个名啥的这种的话，就到这个交易所直接去办，是不是？
1: 对，到交易所去签。
0: 嗯。我们先接电话，一会儿再给大家这个解答问题啊。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因为咱们今天时间这个有点推后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啊，打电话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
2: 我想评估一下我有这个房子。
0: 您说。
2: 湖景春晓是30楼。30楼是96米，
0: 建筑还是使用？
2: 建筑，
0: 嗯，
1: 两室的，
2: 对，两室的带个房子。
1: 顶楼是多少楼？
2: 一共就是30层。
0: 顶楼，
1: 你是
2: 对顶楼，
0: 嗯，
2: 但是它一整天都是，一整天都有阳光。
1: 你是南北还是东西？
2: 属于早晨一天一亮就进光了，
0: 那就东向呗。
2: 对。东西
0: 东西呗，
2: 东西，对，
0: 嗯，
2: 东西。
1: 建成是哪年的？
2: 一四年。
1: 你房子装修咋样？
2: 装修，我那时候的装修花10多万块钱。
1: 现在能卖70万。
2: 能卖70万呢？那我还有一个，还是这湖景春晓。
0: 嗯，
2: 就是我有一个。使用是建筑是70米，但是我这个一整就是下午11点进光，一直到黑，它属于西向
0: 呗。
2: 对，一侧西向，但是我这就是70米建筑面积。
1: 你是一屋还是俩屋？
2: 我这个是一个大方厅，完自己建门出来是俩屋，是实际
1: 几楼？
2: 是一个大方厅。
1: 你这个是几楼？
2: 我这是27楼。
1: 27楼西向，这个装修咋样？
2: 我这个装修那时候当时花了7万块钱。
1: 现在能卖62万。
2: 嗯，好的，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
2: 嗯，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呢，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评估住房、出售求购，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接着跟张顾问聊啊，刚才没有说完咱们听众问题，说这个全款买房的流程和资金怎么监管，我们再给大家接着说一说。
1: 这个全款买房的话，首先你就要签合同。
0: 嗯，
1: 这合同像我说的，如果你是通过中介看的房子，那么你就到中介去签这个网签合同，因为在中介买卖的你肯定不是亲戚朋友或者是熟人。
0: 嗯，
1: 如果你是自己家亲戚朋友之间交易的，你就直接到交易所去签网签合同就可以了。你这个合同可能你自己就约定好，这个多少钱成交的，各项税费由谁来承担，房子都有什么税。其实这一点吧，就是你个人成交的，你对这些拿不准的话，你也最好给你找一个代办的懂的人，他知道你这房子有啥问题，需要交啥税，都哪样需要交，你得整明白。要不你到交易所你整不明白，你交易也不顺利。
0: 嗯， 然后监管的话，好多朋友还问说现在还用特意再办卡什么的吗？因为以前大家就知道监管得专门再办个卡什么的哈。
1: 也不需要，就是只要是你名下的卡就可以。
0: 嗯。
1: 但是有一点要记住，监管的钱，就是买方这个钱，必须得在买方的银行卡里面。
0: 嗯。
1: 听明白了吗？就是家里其他的人不可以。
0: 嗯。
1: 你去划卡，不是说你拿谁的划卡往里划钱都可以。
0: 都可以的，对。你比方说就是说张三就是这个买方签合同哈，这个产业证到时候写张三的名，张三说我拿的是我媳妇儿的卡，这个不行是不是？
1: 你不可以。
0: 哎。
1: 就是房主也一样，
0: 嗯，
1: 必须是本人的银行卡。
0: 嗯，
1: 你银行都可以，但是你得是你自己的卡，别人的不可以。你要说爱人的孩子的都不行。
0: 都不行。嗯。好的，明白啊，嗯，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哈。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啊，还有出售求购，还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拨热线，我们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哈，87996984，87996984。
3: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啊，接着跟张顾问来聊咱们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咱们正常如果全款交易的话就是非常快，大概是不是2个小时也就完事儿了，直接就能出证了？
1: 嗯，基本上就是如果交易所人不是很多的话，你早点去排队，把手续带齐。
0: 嗯，
1: 手续包括啥呢？你的结婚证、户口本、夫妻双方的身份证、
0: 嗯、
1: 银行卡你都要带好了，到那儿拿着这些东西去叫号，就是买卖双方都需要提供我说这些手续
0: 原件。嗯，
1: 对，你早点去排队叫完号之后，你可能2个小时就能完事儿。
0: 对，
1: 从你地上到你出证2个小时就完事儿了。
0: 嗯，而且就是咱们如果大家会网上预约，直接在网上预约也行啊，这样更快，是不是？直接按你那预约的点去呗，对吧？
1: 对。
0: 嗯，好，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热线啊，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评估一下子红城小区。
0: 红城。
4: 二楼。
1: 多大米数？
4: 107建筑。
1: 107米，二楼，南北还是东西？
4: 我南边有阳台，西边也有阳台，北边也有阳台。
1: 南北西，建成是2008年吧？
4: 那我就记不清楚了。
1: 装修咋样？
4: 装修算中装吗？
1: 40万。
4: 啊，最多了。
1: 对，也就这样了。
4: 哦，那行，好了，谢谢啊。
0: 嗯、好的，我们再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评估出售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来拨热线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哈，评估出售求购87996984。咱刚才说了张工啊，就是说全款买房的是很快的这个事儿，就是你比方说如果说咱们这个房子是像这个你比方说就是继承的时候去办理的话，也都是当天能完事儿，是不是？
1: 继承的不能。
0: 嗯，
1: 对，第二天才能取证。
0: 哦，就是跟他这个还是不一样哈，
1: 继
0: 承的话，嗯，
1: 得24小时，不能那么快，
0: 不能那么快。嗯，而且继承像咱们说，现在交易所继承有的这个，因为前两天咱们听众朋友有的这个有一个，他说到交易所去办的话，人家交易所说他的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继承形式相对比较复杂的话，有的还得到公证处。那个当时就交易所就跟他说你这个还得到公证处去做，他有的可能不是所有的都能在交易所办，是不是？
1: 你得提供就是非常直接的手续，
0: 对，
1: 稍微复杂一点的，
0: 对
1: 你。

0: 换不了。
1: 对，你像比方说咱说了，说老人岁数大去世好多年，再是一百多，我啥也起不上，那人家肯定房产部门不干，你得回交易到，你可能到公证处，公证处能帮想办法帮你调一些档什么的，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些就是你像户籍的档案，公证处认从单位调出来的，
1: 对，
0: 家属户籍证明，
1: 对，
0: 交易所你拿这个东西他就不认
1: 啊，交易所不认，确实是
0: 户籍部门提供的。
1: 对，前两天咱们有个听众，就是他那个就是他说单位的那个档都能调出来有，但是他那个户籍的话，就当时可能是没联网，因为太早了，原来他就是没有，交易所那就说了，交易所说了你这个办不了，你只能到公证处去做这层了。
0: 对，
1: 确实是。嗯，来继续接电话，崔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想评估一下电塔小区三楼建筑面积51平米，使用面积32，西向，2000年建的。
0: 三楼西向。建成是2000年的，装修咋样？
2: 装修2000年装修，现在就不怎么样了。
0: 最多20万。
2: 好，谢谢。
1: 嗯，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评估出售求购方面的问题啊，大概还有个6-7分钟，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
3: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1: 好，继续来接电话，刘女士你好。刘女士请讲。
4: 哎，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我有一个就是平房，新疆大街的这个房子。在工商银行楼上，它是东向，这个楼是8，我是7，
1: 8楼7哈，
4: 产权证、对，产权证上写的面积是73.9，我想问一下，我这房子多少钱？
0: 你这房子现在也就15万。
4: 哦，
1: 嗯，
4: 15万。哦，好，
1: 供您参考啊，
4: 谢谢，
1: 我们再会。赵先生您好。
5: 啊，是4号线吗？
1: 请讲，赵先生是您。
5: 哎，我想评估一个东澳村西区，就是第三。
0: 东澳村西区多大米数的？
5: 136.几米。
0: 几楼？
5: 啊，11楼。A 栋。
0: 南北的。
1: 11楼什么朝向？
5: 它都是南北朝向。
1: 嗯，装修怎么样？
0: 你是2室还是3室？
5: 3室。
1: 装修怎么样？
5: 使用面积130，好像建筑面积应该是150多米，160。
0: 那不对，你要是使用130多，建筑至少得有170多米。
1: 对，那得最少了，你可能得180多米呢。
5: 住宅面积大，它这个是啥呢？它得房率高是啥？它这个房子。门都在客厅里边。
1: 你的这个产权证上的建筑面积多少米？
5: 产权建筑面积是160多米。
0: 160几，你有没有准确的？
1: 163。
5: 啊，
0: 163，你装修咋样？
5: 简装。
0: 简单装修，155万。
1: 155，供您参考啊，肖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1: 请讲。
6: 我先锋区后溪大街永吉家园有一个7-8的，156平米的一个房子，我想评估一下。
0: 156平，8楼顶的7-8，南北还是东西？
6: 他那个一个拐角房子，就分不出南北东西，就是一个窗户角。
0: 你朝向啊，你分不出来，你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还是把角的？
1: 嗯。
6: 八角的，一个朝向的，不是通透的。
0: 装修咋样？
6: 最简单的普通装修。
0: 这房子我要说你连50都卖不上，你可能不舒服，但是你指定卖不上50万。
6: 啊，我估计肯定也卖不上，40万我认为都卖不上。
0: 现在
1: 是确实难卖，
0: 卖不上。
1: 嗯。
6: 都卖不上。
1: 对。
0: 卖不上。
6: 啊，
1: 嗯。
6: 那谢谢了啊，
1: 好，再会啊。
6: 嗯，
1: 咱就说50还是40的话，主要是它的这个 张工主要是他是啥的，就是需求量太小了，有价咱有价他也无视哈。
0: 就这种房子现在很难卖，
1: 是最难卖的，就是这样的哈。
0: 嗯，
1: 面积还大，楼层高的这种，嗯，
0: 对，完还不能加装电梯。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哎，您说到加装电梯，又想起来哈，就有一些，比方说那个，就是咱们就是外部加装电梯，如果加装电梯了的这个房子的话，相对来讲，它给这个房子能增值能有多大的一个增值呢？
0: 就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吧，
1: 嗯，
0: 可能现在连40都卖不上，
1: 嗯，
0: 装电梯之后60万是能值的，
1: 哦，
0: 就他掏了说60万他指定能卖出去。他这个房子主要的原因就是楼层太高了，
1: 高，嗯，
0: 一般人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想要是有电梯了，是不是就不差这个楼层了，他就能好卖一些了，
1: 嗯，
0: 而且价格也能上来。
1: 嗯，就看来是这个，如果加装电梯的房子的话，对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价值还能增加不少，是不是？
0: 对。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接电话了，然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感谢张顾问给大家来提供的专业的服务啊。节目的最后呢，陆姐要再提醒我们的听众一下，就是咱们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啊，俄罗斯海参崴的5天4晚深度游。然后跟大家说到了，好多朋友说没出国想出趟国啊，然后呢还不想说这个走太贵的团儿，还想呢有这个品质的保障，对不对？那咱们就报咱们984电台品质的这个海参崴的深度游。因为它啊是俄罗斯远东小城，非常美丽的一个俄罗斯远东小城，大家都知道，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啊，给大家呢是安排了你像俄罗斯这个大餐呢，然后大家所这个希望去到的一些这个打卡地呀， 包括海滨呢，特意给大家做的这个游船呢，都安排在这团费当中，并且跟大家说到了啊，我们主持人婉婷全程陪同大家，主持人全团陪同大家监督这个整个团的品质，2899，6月30号出发，因为咱们这个都有护照嘛，如果大家护照快过期了，或者是没办护照，现在抓紧还来得及，就剩2-3个名额了。咱们啊，好多朋友可能你要坐大巴到绥芬河过境，那得坐7-8个小时，可累了，咱们直接高铁啊。2-3个小时直达，直接就到了绥芬河，咱们就过境了啊！大家所以说呢，可以去体验一下满满的俄罗斯风情，还有俄罗斯的这个美食。像咱说到了，海鲜大餐呢，西餐呢，又包括了啊，咱们说到的这个俄罗斯大串什么的，都会给大家吃到的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155-0463-2785。婉婷这次正好他带领大家出门啊，所以说您找他去问详细的行程，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啊，加微信好给大家发详细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马上要结团了啊，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您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马上到端午节了，提前问候大家端午安康，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点歌互动。你的大海点播的歌呢是好人好梦，风景点播的歌是爱的代价。那今天第一首歌呢，咱们就来听这首爱的代价，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钟爱的一首老歌了。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呢，记好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里边呢大家可以互动留言，点播一首你喜欢的歌曲，好吧。第一首歌呢，爱的代价版本比较多，最知名的肯定就是张艾嘉的版本。那这首歌呢，像李宗盛啊或者是其他的歌手啊，在很多综艺节目的舞台上都有翻唱过。今天我们还是听原版的张艾嘉。

刚才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好人好梦》。今天的雪莲继续点播的歌是孟庭苇的老歌《往事》。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点歌啊，看到中华校曲库点播的歌也是一首经典音乐，《很爱很爱你》。好，那我们稍后时间呢，继续为您播歌。这首歌呢。

我刚才这首歌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非常好听的往事啊。今天呢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因为有的时候天一热啊，大家就不想做饭，在家里边煮点过水面条，直接拌点牛肉酱。

酱就是非常营养美味的一餐了。咱们精选的是五香口味的牛肉酱，所以说呢它完全不辣，就像听众朋友留言，非常适合全家的口味。而且呢我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在说这牛肉酱呢开盖就能够闻到特别醇香的那种味道，而且呢香料配比是刚刚好的，不会刺鼻，而且呢吃的过程当中啊满满的都是酱料，能够吃到牛肉的味道，能够吃到呢这种啊酱料的感觉，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是达到了 60%， 所以说呢吃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它就像是咱们家里边做的卤一样，它不会齁咸的，空口吃啊，或者配白米饭啊，拌点清水面条啊，夹馒头啊，煎饼都非常合适的。而且咱们听众朋友经常形容说家里边老人小孩都能吃，老人小孩也喜欢吃，因为它做的口感呢是这种咸淡适中的，不是齁咸的，而且它不辣，生产日期也新鲜，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听众朋友说呢已经回购很多次了，是下饭神器。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订牛肉酱的话，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刚才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一先推荐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春风别勾我思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点歌互动啊，这个阶段呢还有花香要点播《此去经年》。行，那我要播一首这个《此去经年》吧，下一首歌安排这个。还有岳明明想听的是魏三版本的《爸》，我们接下来继续播歌，先来听《此去经年》。

0: 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陈小云的爱情恰恰是刚才我看到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约播的一首歌。我再看一下听众朋友有没有其他的点歌啊，有其他点歌咱们再播一首啊。这个阶段呢还有猪猪点播一首歌叫做清香绕指尖啊，大家今天点播的歌好几首都是我没有听过的啊，那我给你找一找好不好，如果找到的话呢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下。清香绕指尖这个歌我也没有听过，尝试听一下。
1: 清晨一碗热奶，
0: 不太适合咱们节目，我试听了一下，猪猪不好意思啊，因为咱们节目还是比较适合播一些老歌，或者这个歌曲的感觉呢倾向于老歌的感觉，这个有点太新潮了，不太符合咱们节目的要求，很抱歉不能满足你。咱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吧，下一首歌呢还是按照听众朋友的点播为大家安排杨钰莹的老歌，这首歌呢也是活泼可爱，即将为大家播放的是《茶山情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

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九十九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

0: 账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的零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4: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3: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5: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伴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咱们的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重点跟大家去

去聊一聊关节健康的话题。先来分享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啊，说我国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头号致残性疾病，医生提醒了，什么疾病呢？关节炎。这个关节炎啊，是一种慢性疾病，被称之为头号致残性疾病，有100多种类型，而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在我们国家，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到了15%，患者超过1亿人，呈现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的趋势。而骨关节炎有哪些症状呢？先来看啊，通过病例来说一下。像55岁的卢女士啊，从10年前开始膝盖疼痛，她一直呢以为是老寒腿，常常采用贴膏药、热敷的方式来缓解。可是这膝盖是越来越疼，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卢女士说呢，最近这几年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卢女士被确诊为骨关节炎，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损伤破坏导致的关节疾病，常常出现关节疼痛和僵硬。我们来看看医生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说，早期症状是什么？进行负重比较明显的活动，你像爬楼梯呀、蹲起的时候啊，关节就会很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可能会走平路，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关节的功能，会出现畸形，像 O 型腿、X 型腿，关节变形了以后，功能会明显的受限。那导致骨关节炎的因素包括肥胖、关节软骨损伤、膝关节畸形，以及长时间处于寒冷阴湿的环境当中。年龄越大，患病可能性就会越大，而且女性患病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不过近年来，骨关节炎患者的年轻化趋势凸显。医生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使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注意，有运动损伤，一些40-50岁的人群也会出现骨关节炎的表现。专家表示，当关节出现不舒服，就应该及时的去就诊，一般通过运动、理疗、药物、手术等治疗方式可以缓解疼痛、矫正畸形和改善关节。而关节置换最成熟的就是下肢的负重关节，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那王凯医生说，之前做过一个进口关节置换手术，自费是5-6万元，目前一个患者的自费花费可能比原来的一半还要低。这是治疗方式当中的一种哈，就是这个骨手术治疗。另外，除了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也很常见，特别是气温降低，发病率就会增高。目前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超过500万人，应该怎么样去防治这类的关节炎呢？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的以损害周围关节，你比如说手指、脚趾等部位的关节为主的自身免疫病，随病情进展，容易造成骨关节软骨，还有骨和关节囊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李如医生向大家介绍说，如果类风湿关节炎的炎症长期不能得到控制，可能会出现内脏的问题，比如说肺部的受累呀，最常见的就是肺间质纤维化，还可以有肺结节、胸腔积液、类风湿结节。还有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合并继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性，像口干、眼干，病人呢还可能出现肾脏的受累、心脏的受累等等。而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尚不明确，一般被认为是反复感染、寒冷刺激、疲劳及遗传、内分泌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不过随着治疗手段的迭代，类风湿关节炎也是可防可治的。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赵毅医生跟大家介绍说，一般类风湿关节炎治疗需要用免疫抑制剂靶向药物，现在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比如说

0: 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这种生物制剂，还有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像 JAK 抑制剂，现在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而且呢副作用也比较少。另外就是痛风性关节炎，也是困扰人们的一种常见病，它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男性患病率更高，而且呢呈现年轻化趋势。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的副主任医师李雪梅，过多的饮酒、高嘌呤饮食以及熬夜都是痛风的好发因素。那么李雪梅主任接收过一个小孩才8岁就是痛风性这个关节炎患者，而对于小孩来说更多的是喝饮料造成的，比如说果糖饮料特别容易产生高尿酸。专家也表示了，痛风性关节炎本质是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关节炎症，常见于男性，一般呢起病会比较急，疼痛逐渐加剧，12小时内达到高峰，多数患者在数天或者2周内自行缓解，超过 50% 的病例首次发病在第一脚趾的这个关节啊，受影响的关节以及周围软组织会出现红肿、皮温升高或者触痛等症状。专家也表示了，预防痛风性关节炎要在饮食上控制，限制海鲜的摄入，保证每天的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要避免熬夜、剧烈的运动等诱因。如果出现大脚趾还有踝关节的红肿热痛，尤其在高嘌呤饮食之后发作，一定要及时就医呀。你看，我们有个听众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就留言了，他说他之前呢只是摔了一跤，40多岁没当回事儿，后来呢髋关节有积液，走路睡觉都疼，去医院花了几千块，休息了近1年都没有作用，然后呢去年坚持用热水袋热敷，并且补充钙和维生素 D 以及软骨素，说今年没疼过，可能有的时候最土的办法反而最有效。其实你看他这个热敷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呢针对于啊这个髋关节有积液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这类的情况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到医院，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选择一种好的治疗方法啊。当然补充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的软骨关节，我们的大骨头，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都需要的一种营养是什么，是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钙。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一款产品就是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但是现在有了全新的升级换代，它的配料表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含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呢乳矿物盐以及甲基丁酸钙、姜黄，这些都是新添加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元素，不仅对我们的这个筋筋骨骨、肌腱韧带、滑囊滑膜有非常好的啊一些这个补给营养的作用，还让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身体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已经体会到了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那人上了年纪，腿脚利不利索、灵不灵便，真的就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相关数据报告，骨关节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不仅发病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46%，6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达到了62%啊！而且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的致残率也非常的高，医疗费用是相当的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被关节炎折磨得痛苦不堪呐、啊，说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很艰难了。但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呢又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养护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里的介绍，是可防可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关节炎提供营养的一些啊这个营养素， 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呢，却是我们整个身体，尤其是骨关节里边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里边成分非常的好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价格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还是和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虽然它是全新升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298块钱三瓶给大家去团购，仍然是团购专员啊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协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特别添加升级换代的两种成分，一个是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增长肌肉的。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减少肌肉分解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二种就是姜黄，姜黄是强效抗炎的作用，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你像很多的关节肿痛啊、滑膜炎呐、运动后肌肉关节酸痛啊，对不对？这个医生都建议你大量用姜黄吧，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当中，就给大家添加了。这个姜黄全新升级换代的啊，不管是被关节炎长期困扰的患者，还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想要提前保养的人群，这个核素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核素酶解骨粉都是大家不二的选择。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第一，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国，它都是经过特殊的酶解工艺啊，将大分子营养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快速的为骨骼注入矿物盐，又能补充多种矿物质，全面巩固骨骼的根基，可以说它是这个软硬骨双修啊，非常非常不错的。经常跟大家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所以不用犹豫了啊，跟我们合作了好几年的啊和素品牌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还是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啊，为了大家好记，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全都给大家念一遍，大家都记不住，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就是啊大量的给我们去提供胶原蛋白啊，对我们的软骨有帮助的一些成分，对不对呀？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老听众朋友也都听习惯了，哎，您也能好记一点，对不对？哎，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啊这个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沟通。全新升级换代版的啊，还是和素品牌啊，添加了两样非常好的核心成分，更加适合我们啊国人体质，还是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298块钱还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的，断货好长时间了都没有货，对不对？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不是药，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说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担，不会用担心的伤肝伤肾，可以长期服用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我要一组
0: 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0: 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断货了好长时间了，这批到货数量也不多，咱们还是可着新听众朋友先来啊，可着老听众朋友，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生产日期非常好。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第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是升级换代版本的，特别好，所以啊大家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从来没买过的啊，这个新听众朋友，我来详细跟您说一说就知道了，这款软骨素太好了，更何况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啊，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记不住。

0: 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4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合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合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到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2-3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4个月，很多人都2组2组买，为什么？那吃8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是吃8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2-3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6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呢、营养品呢，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啊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呀？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合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我们已经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但是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因为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在研发新的配比啊。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呢，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去说。欢迎的是五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1: 我订了，订了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老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非常的熟悉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订。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合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合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虽然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好，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产品质量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大家啊，一定要了解到今天这款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跟你相较于之前你吃的那个，好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这个软骨素，都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了，对不对？哎，补充营养方面，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营养补充上来之后，好多人的这个腿啊关节都特别舒服了，对不对？皮肤都变好了。但是这回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比你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对不对呀？所以大家想要啊预定的还是298块钱四瓶，还是298四瓶，合到一瓶才70多块钱，官网一瓶得200多呢，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都是现货啊，全新升级换代都是现货，今天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端午节假期期间咱们团购专员不放假啊，抓紧预定就行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时间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哎，那个现在订这胶原软骨那个，这个你给我讲一下这个 对腿的什么，我的腿不太好。
0: 嗯，你注意听节目，我已经在前面那个。

0: 前半段给大家讲了好多了，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分啊，就是很多都是对我们筋筋骨骨滑囊滑膜有很大的帮助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啊，里边所含有的营养都有什么呢？酶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乳矿物盐、甲基丁酸钙，还有姜黄，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软骨、硬骨，还有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皮肤、身体的很多的黏膜组织都是提供营养的啊。
1: 那好，那你给我定一个吧。
0: 可以，没问题。一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再详细说一说啊。哎，好嘞，
1: 好，
0: 预定成功了。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定一组这个新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又增加了两种核心营养是什么？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还有呢就是姜黄，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啊啊！贝塔这个甲基丁酸钙呢，它可以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为啥咱们啊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走着道就感觉腿没劲儿、腿软呢？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对不对？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肌肉流失它就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呗，对不对？为什么总锻炼的、经常锻炼那些人啊，他身上肌肉块他就多呀，他就有劲儿啊，对不对？那姜黄呢是强效抗炎的一个作用啊，它可以缓解全身慢性的炎症。那你想，你关节这块肿了，那块这个出现这个膜炎、那个膜炎的，那肌肉在运动之后有一些这个酸痛、肿胀的，不都是炎症的表现吗？所以加入这个姜黄的核心成分，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些作用的，明白了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本号是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98块钱四瓶，298四瓶，一瓶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啊，早餐午餐都可以随餐吃，一天吃2粒，这一瓶60粒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吃4个月的服用量，这东西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过的就知道了，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咱们啊国际高标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合素品牌的啊。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所以你看咱们298四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二线徐先生您好，
3: 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
0: 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3: 现在直播间，
0: 徐先生，
4: 哎，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这个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5: 买两份啊？
0: 那一份是298，两份就不到600块钱呗，596。
5: 啊，
0: 两个人吃是吗？
5: 两个人吃，
0: 一共吃4个月的，就是两份啊。
5: 两个人一人吃4个月呗。
0: 对对对啊。
5: 买两份。
0: 好嘞，我给您报。

0: 报上名了，周阿姨，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说我订的是两份，别给您送少了啊、哦！哎，好，
1: 现在
0: 可以放掉电，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啊！等到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软骨素是不是、啊？刘先生。
2: 订四瓶
0: 啊，对，298块钱一组，四瓶，一瓶吃一个月的量，四瓶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
2: 对，买四瓶。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是不是氨糖软骨素啊？
0: 不是，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比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这个要高，就是它以胶原蛋白为主。那个氨糖软骨素是199块钱十瓶的啊。你是想要那个氨糖还是要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是298块钱四瓶的，它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它俩结合着吃啊。
3: 要一瓶吗？
0: 啊，一组啊，给您报上名了，298块钱一组，四瓶啊，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啊，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那就是五线的江女士，手机尾号是295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啊！大家去查一查，合素品牌的合就是人一口那个合，素就是朴素的素，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合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它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李先生，手机尾号是7613，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4: 啊，我想订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4: 软骨素，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
4: 好
0: 嘞，
4: 好
0: 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240，预定成功了啊。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给您回电话的这个号啊，不是8799-6984，因为8799-6984是我直播节目您可以打进来的，等了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是我们售后的服务电话，售后服务电话不是8799-6984啊啊，切记啊，大家就说的这个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看不是8799-6984就给挂了，或者就不接，那我们就联系不上您了。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只有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使用，下了节目就不能用了，因为下档节目还得用这个电话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您接电话啊，别看到陌生号码您就不接，我们联系不上您咋给您送货呀啊，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啊，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合素软骨素四瓶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你买过吗？
6: 原来订过
0: 啊，
6: 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6: 嗯，这个吃这个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四五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个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定义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7: 那个我订了，我订了两遍了，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0: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啊。
7: 那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啊啊，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哦，咱们节目里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8: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好，我要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我订了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孙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欢迎您。
14: 嗯，
0: 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14: 对，
0: 好嘞，我哎订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我再次强调一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你别就打完电话订完了之后就一直等着8799-6984给您回电话，别的号都不接，这样的话你就接不到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了。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给您回电话的不是8799-6984啊。这个到时候你就等着那个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你不能让陌生号码拦截，你就接不到我们电话，就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哦！因为8799-6984这个电话号，我们下档节目要用，所以不允许往外就拨电话给您回电话，大家切记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 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现在能打进来。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听
1: 一组
0: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8: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8: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合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87996984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

0: 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切记好好去补营养。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些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学习学习啊，多大的时候该补营养。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来补这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啊，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而且这两种非常好，一个是姜黄啊，强效抗炎的，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非常非常好，是啊。增长肌肉，减少肌肉分解，延缓肌肉流失的，哎，尤其针对于那种这个走力走肚走道的时候腿吃不上力没有力量的这部分人群啊，真的太适合了，就加的这两种核心营养成分太好了，对不对？但是价格没涨，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87996984，87996984。来，那么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公益知识小课堂来自于人为健康的公众号，跟大家关注的说，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退化了。你看看，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这篇文章里说了，病变包括骨质脱钙、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和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患者20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呀。所以骨关节炎为什么要及早预防？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以及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骨关节炎的饮食指导啊，有骨关节炎或者是想要预防骨关节炎的，饮食上一定要注意，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因为补充钙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了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啊，这个比一般中青年要多，所以每日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呀。第二，就是不能缺少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且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那你维生素 D 含量高的有海鱼啊，啊鸡蛋黄啊，动物肝脏啊，维生素 K 啊含量高的像菠菜呀，花菜呀，对不对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哎，可能维生素 D 缺的就会少一点，对不对？还有要增加维生素 C 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对不对？哎，而且呢，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可以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可以有保护关节和防止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维生素 A、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以及矿物质镁、硒、锌也都会参与骨代谢，所以在骨关节炎患者当中啊，这个膳食一定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C 啊。你比如说果蔬当中的大蒜、油菜、西红柿、莲藕、生姜、西兰花、猕猴桃、桑葚、蓝莓、草莓、橙子、山楂以及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但是你看到啊，它是帮助你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骨胶原蛋白合成会力量会越来越弱，合成的越来越少。第四呢，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第五个就是远离酒和咖啡。第六，保持健康的体重啊，过于肥胖或者向心型肥胖的，对下肢关节和脊柱都会有这个压迫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你看看这篇文章也是提示我们，从20岁开始就得去预。

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了，对不对？今天这款啊，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298块钱四瓶，大家可以到和素官网去查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全新升级换代的啊，特别加入了贝塔甲基丁酸钙和姜黄两种核心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能够啊减少肌肉的流失，促进肌肉的合成，另外呢就是帮助你全身抗炎啊，减少骨关节的炎症的产生，你说多好啊，对不对？298块钱四瓶啊，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早上和中午随餐吃都可以啊，温水送服就行了。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伤肝伤肾，可以长期食用啊，就是一种营养素，一天吃两片，一瓶的话吃一个月，298块钱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马上就没有了，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8块钱是四瓶，一瓶吃一个月，四瓶正好四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话，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啊。否则的话，我不能把这个名儿啊，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为了这个方便咱老爸爸老妈妈去记忆。所以我要是说直接就说。啊，这个啊，它的这个全称啊，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好多人都记不住。但是说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你就更容易记到了？哎，我以它的这个里边成分名啊，我自己给它简单的命了个名，让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大家记住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买错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现货。这一波，因为之前我们就断货两三个月了，这一次。啊，如果现货被大家抢购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得而知了，最后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98块钱四瓶，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预定，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

0: 心，
1: 就是我，
0: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
2: 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情。那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号码了，说一说，聊一聊，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朋友们啊。相亲交友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然后呢一定要这个别听他怎么说啊，看他怎么样去做。核实身份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呢我们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这个认真的严格的去对待啊。

0: 来，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呢全线开通了，魏东现在来接听各位热线号码了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于女士，你好，于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
0: 哎，
1: 我想一开始我就想对接一个，我怕待会儿挂不进电话。
0: 行，
1: 我对接的尾号是8491492。
0: 4912对吗？
1: 对呀、啊。
0: 给谁对接呀、啊？
1: 给我外甥女儿。
0: 啊、哦，你外甥女儿多大年龄啊？
1: 42岁。
0: 嗯。
1: 85年的。
0: 哦，4912，我看一下。
1: 昨天的。
0: 啊、哦，4912，我们看一下是哪一位啊？外甥女是85年的未婚，干啥工作的呀？
1: 她是注册会计师。
0: 啊、哦。未婚，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60米，体重100斤。
0: 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儿居住生活？
1: 不是，他不，他自己生活。
0: 自己还有房子？
1: 有房。
0: 啊、哦，那他找寻另外一半对接的是这个45岁的，男士，目前在部队工作呢，是吧？
1: 对。
0: 嗯。
1: 哎，魏东，我想。

0: 问问他是什么婚姻状况？
1: 未婚呢？45未婚呢？
0: 哦，那好，谢谢。
1: 嗯，然后呢，身高173，体重呢160左右，工资收入7000以上，反正还没转业呢，在四平好像是，啊。老家是咱这边的，应该是宾县那个方向的。那个能不能接受啊？你外甥女儿目前反正是暂时是异地，如果说处成了的话，两个人再想办法把距离缩到最短，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4912。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五路线听友，你好。
2: 哎，我
1: 哎，
2: 魏东老师你好
1: 啊！您多大年龄了？
2: 70。
1: 以前跟我通过话吗？
2: 没有。
1: 哦，70岁的王先生，身高172，体重150，对不对？
2: 对对。
1: 啊，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啊？
2: 我不是啊，我是咱们新民的，
1: 啊，
2: 农村的
1: 啊，沈阳新民农村的。
2: 啊，对。
1: 哦，那个婚姻状况是
2: 丧偶。
1: 嗯，您几个孩子啊？
2: 没有，没孩子。
1: 嗯，那农村自己有房子哈？
2: 有6间。
1: 嗯，多少地呀？
2: 10亩地。
1: 10亩地呀？
2: 啊。
1: 啊，收入情况咋样啊？一年的收成啊？
2: 我有工资，我有工资，1个月1600。
1: 嗯，那地这不也能够承包给别人，还有点这个钱收入吗？
2: 一年收入那地钱一年10000多。
1: 啊，那反正折合下来一个月能合上2000多块钱，是不是啊？
2: 能合3000。
1: 啊，3000能合上3000呢。那王先生这个一直以来是没要小孩儿哈。
2: 啊，对，没有小孩。
1: 啊，您身体素质咋样啊？
2: 身体素质还可以呀。
1: 啊，那你在农村这儿就是兄弟姐妹啥的都有？
2: 我有三个，还有三个，俺们姐妹4个。
1: 啊，
2: 我一个姐，一个妹妹，还哥。
1: 反正现在呢，岁数大了，有个大事小情的，知男外女的也能够帮个忙哈。
2: 都能。
1: 嗯，您想找多大岁数的？
2: 我呀。
1: 嗯。
2: 找个62岁以上的吧。
1: 啊，70岁以下的。
2: 70都行。嗯，
1: 70岁以下，62岁以上的女士。那对于女士这个也是在农村的户口的也行，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嗯。
2: 卫东啊。
1: 嗯。
2: 我说一句话。
1: 嗯。
2: 怎么回事呢？跟你说啊，
1: 嗯，
2: 我没有孩子。
1: 嗯。
2: 我有点家产。
1: 嗯。
2: 有点家产吧，我找一个吧，咱也不挑什么模样。
1: 嗯。
2: 就是体格好。
1: 嗯。
2: 真心过日子。俺们都老年了，现在也就说70了吧。
1: 嗯，
2: 反正我还能干，咱都能干。
1: 嗯，
2: 能干点活。我家有园子，园子有1亩多地。
1: 嗯，
2: 完了养我的鹅，我现在还有几只鹅。
1: 我看您的意思是啥呢？就是女士这儿吧，她也愿意跟你一起在你家这儿生活的，是不是啊？我感觉你呢挺适应现在的生活状态，也不是说想找个城市老太太，咱直接到人家去过去，好像城市生活你也这个适应不太来啊。
2: 对对。
1: 嗯，那行，那就按照你的方法来，因为你看你是新民的，都能听到我节目，那沈阳周边区域的没准也有这个农村的阿姨呀，大姐呀，愿意这个相助您，跟您一块过日子呢啊。要是有合适的70岁以下的，关注关注我们这位王先生，他这个身高啊身材啊都可以，身体素质也行，收入这儿呢保持两口人过日子哈，吃饱穿暖不成问题。他尾号8418，8418啊，这是他的尾号8418。咱家那个居住环境啥的咋样？
2: 哎，居住环境好
1: 啊。
2: 我这6间房吧，每天都给我住2间。
1: 啊，那你咋盖那老些房子呀？
2: 不是，这就是头4年以前盖的，不是现在。
1: 啊，嗯
2: 啊，
1: 行，就缺一个这个老伴儿，离一个人也是孤单寂寞，有个老伴儿，
2: 哎，
1: 俩人种种菜做做饭不挺好的吗？那你现在正是啥呀？就是孤独期啊。哎，
2: 不是，我寻思怎么的呢，我是这么想的，找一个吧能跟我在一起的，俺们再活个10年8年的。
1: 哎呀，可别这么说，现在这人呐，科技水平发达，还活个10年8年的，20年都有奔头吧。啊，只要你身体好。嗯，
2: 我魏东老师说真话，我家条件挺好。
1: 嗯，啊，行，
2: 我条件挺好啊。
1: 嗯，
2: 就是说养一个小妹儿啊，是大姐啊。
1: 不是，你别说这个养一个小妹儿或者大姐，听着好像咱有点不正路子似的啊。就是说那个维持一家人的这个饮食起居，咱不成问题啊。哎，
2: 对对，
1: 哎哎，那行了，王先生，我跟您聊到这儿，你就是听着我节目，要是有合适相中您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家有财产也好，或者说家有这个大金砖也罢，咱们得遇到知心人。如果说呢，就是遇到一个人，他就是奔你这个人才不奔人奔物来的，那恐怕也没有好的结果。那样咱也不需要，是不是啊？
2: 你说对。
1: 哎，对了，
2: 太对了。
1: 哎，好嘞，再见。
2: 哎，祝你好运。
1: 哎，祝你好运，祝您健康啊！再见。哎呀，这是我们的王先生哈，来自咱沈阳新民啊，70岁了，想找个老伴儿。农村生活如果说呢，这个家里边居住环境也干净利索的，也挺好啊。种点这个小菜园，养点大白鹅，冬天了来个铁锅炖大鹅，那不多滋润点事儿啊。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
3: 你好，你好，魏东。
1: 哎，请讲。
3: 我想对接。
1: 啊、哦、给谁对接了？
3: 给我孙女。
1: 啊，您孙女多大岁数啊？
3: 30，96年的。
1: 那岁数可不大。对接的尾号告诉我。
3: 对接是9978。
1: 9978，李先生家儿子。小伙32岁了，公务员类型工作，身高185，爱游泳爱运动啊，那个文化程度还是研究生。您家这个孙女儿多高个啊？
3: 1.63米。
1: 啊，干啥工作？
3: 他就是个老师，研究生毕业。
1: 那个初中小学还是高中啊？
3: 大学。
1: 那公立学校的吗？
3: 对对对对。
1: 1.63米也行，标准个头。体重范围咋样？
3: 110来斤。
1: 呀哈，还挺苗条。
3: 对，标准标准。
1: 模样长相方面如何呀？
3: 还行还行。
1: 挺俊俏是不是？
3: 嗯。
1: 孩子父母这都有退休金吗？
3: 都有。
1: 那个也是说，咱说了，正经过日子，人家孩子，咱家孩子这儿呢也是非常的规矩哈。
3: 对，不说是优秀吧，也算还行。
1: 也是拔尖范畴当中的啊。
3: 对对对对。
1: 那我把这个李先生家儿子给您，俩人岁数也都旗鼓相当。您家这个是30几，30。
3: 对。
1: 小伙32，那行。
3: 就这个小伙还挺好，谁问人家处没处啊？
1: 那看看呗，要是成没成功，要成功咱也不打扰，没成功咱跟孩子帮着联络联络。
3: 对对对 对, 对、
1: 啊。那行，来小孟老师给对接过去吧，给对接一下。I'll come back to you。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江女士啊，她家这个孙女啊，30岁，身高163，体重110斤，是那个高校的老师啊，大学老师，尾号呢6030，6030，女孩这也是研究生学历啊。我把他这个信息呢也给大家呢关注一下。江女士的孙女儿30岁，哎，身高1.63米啊，身高163，体重110，110斤，女孩，高校老师。那个有想对接的吗？有想对接的话您记住尾号，尾号6030，6030，这是尾号啊。好，下一个朋友456，孙女士，你好。
4: 你好，魏东。
1: 哎，上次有没有人跟您对接呀？参加完节目啊？
4: 没有，没有。
1: 啊，
4: 我现在还挺着急，我现在在过完节我回兴城了，我这寻再努力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1: 行，孙女士呢，75了，身高167，体重120，工资收入3000以上，想找个老伴儿，多大岁数以下？
4: 80以下的吧。
1: 80岁以下的，个头那个有一个1.65米的，80以下的行不行？
4: 有点太矮吧。
1: 啊，那你有这个身高控，那咱就别跟人家联络了。
4: 对呀、
1: 啊。
4: 1.75米那事儿的，人家我个子跟他最起码他领不出去，他搭呀。
1: 咱也不知道你们这些可爱的阿姨没啥事领老头可那儿走干啥去啊？这家可有个老伴儿了，这家是跟这老伙伴可得领出去展示展示，是不是、啊？你再让别的大姨漂亮的再给你撬走。行，那按照您的想法啊、哦，那个想找一个高个的爱人，身高咋说了？我们孙姨说咋说得1.75米啊？卫东孩子，得1.75米，工资收入要多少呢？
4: 40以上吧。
1: 行，反正我跟你说，个头高的、身材好的那些这个老大爷啥的，他们也喜欢靓女儿啊，喜欢长得漂亮的。你对自己有没有？

0: 信心呢？你的颜值啊，孙姨啊，
1: 有信心，
0: 有信心哈。
1: 我脸一你直接提出我，我脸一点褶都没有。
0: 那你褶去哪儿了呢，姨啊？
1: 没啊。
0: 你说咱就
1: 没有褶啊？
0: 这天生就没有褶，完你还不胖、
1: 哎？
0: 你要说胖吧，咱讲话了，身上脂肪多给挣开了，咱还不是说胖。哎，那就是年轻呗，
1: 身材
0: 中。那你167，你要120斤的话，你可不光说是中等啊，你是那个温柔当中夹杂着几许性感呐、啊。
1: 谢谢你的夸奖。
0: 那我跟你聊到这儿，我一会儿公布你尾号啊。
1: 好的。
0: 哎，再见。嗯，这位孙阿姨想找一个80岁以上、工资4000以上、个头在175以上的那个老伴儿啊。他那个75岁，身高167，体重120，会炒饭，会做菜。那个你要是说爱喝两杯的话，他能给你干一瓶啤酒。哎，大姨呢是在哈尔滨住儿子房子，在兴城这儿有房子，过一段时间想上兴城了。广州这儿呢也有住房，所以说呢他为啥说想找个老头能领得出手呢？你跟他在一块之后，他带你四处的可哪走。尾号是多少啊？6703，6703，大姨着急了，说你看看卫东啊，赶紧的呀，这两天赶紧给我研究老头啊，我得带走，我给老头带走啊。尾号6703，6703，咱有请的是王先生，三路线听友，您好，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卫东。
0: 哎，王先生也是跟我第一次通话交流哈。
2: 啊，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3。
0: 啊，你是63年的吗？
2: 我64年的。
0: 64年的，演的岁数可不大，现在也退休了，在沈阳居住生活。
2: 对，
0: 沈阳哪个区域啊？
2: 沈阳是大东区，但是现在是在浑南区住呢，大东区房子租出去了。
0: 哦，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2: 我是丧偶的。
0: 哦，
2: 在3年前离开我的。
0: 几个孩子？
2: 没有孩子，没孩子。
0: 您现在是住浑南区，大东区有房子，是不是？
2: 对，
0: 嗯，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2: 我退休金是5900。
0: 呀，那工资可不少。没退休之前干啥工作呀？
2: 我是在军工企业退休的。
0: 京东酒业？
2: 不是，是属于军工企业。
0: 啊，军工企业退休的。嗯
2: 啊，但是退休了，但是单位现在又给我返聘回去了。还
0: 呀，那您各方面是有技术啊？啊？63岁了，能返聘给回去上班，说明您那个思想意识啊、个人能力啥的还是挺年轻啊，没跟社会脱节。那个住房条件，浑南区这个住房条件、环境啥的咋样？多大米数的？
2: 还行，我家在浑南区的这套房子是70多平
0: 啊，
2: 地房。
0: 有没有电梯？
2: 有电梯。大灯也是。60多平，但是那不是电梯房
0: 啊。行，平时个人爱好是啥呢？钓钓鱼儿是不是？
2: 哎呀，我就是爱钓鱼。钓鱼
0: 呀、哎？那你钓鱼，你说嫁给你之后，你能不能说天天给你蒸好馒头装包里边，你不回家呀？能不能啊？啊？
2: 那就得听爱人的了。
0: 啊，那就听老伴儿去了。他说135掉，咱就135掉；他说不让掉，咱就休息。我们王大哥这啊，身体素质挺好啊，工资收入也颇丰。那返聘回去了呢，还能挣点钱啊。这个物质生活条件水平是不错的。那您想找这个另外一半，得找一个稍稍年龄岁数小一些的，是不是啊？55左右以上的啊，比你年龄小的，是不是啊？
2: 对，主要是性格好，性格好。
0: 喜欢这个温柔一点的、贤惠一些的。
2: 对，
0: 您个人优点还有什么？
2: 我是，你反正是没啥优点的。
0: 长相看着年轻不的？
2: 长得还行，可以的。
0: 反正看这个身高身材可是没走样啊，跟小伙身材差不多。然后呢，那个生活物质水平也可以，就看看咱们女士吧，关注一下王先生。哎，要是有这个大连的，或者说是铁岭的，或者是我们哈尔滨的，跟你异地的，然后呢也有时间，俩人在一块儿过日子，你能不能接纳？
2: 哎，也行，只要性格好，
0: 提了好几遍性格好。那长得漂亮还不行啊？还是错呀？长得漂亮不行吗？啊？那长得漂亮就更好了。王先生尾号呢5792啊，目前呢在居住在沈阳浑南区。那行，我看您不是在走路啊，就是在开车，好像信号不太稳定，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啊。
2: 行，魏总，谢谢你。
0: 哎，好嘞，
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啊。来吧，朋友们。那么这位王先生呢，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啊，身高170，体重138斤，退休工资5900。这个原来是军工企业退下来的，现在单位返聘了还能挣工资，两套房子居住，现在住房呢是高层。看看有没有55岁左右的女士，性格好，性格好，说三遍，然后呢身体也好一点的啊。那有合适的女士哈，有份这个退休保障的啊，或者说呢也是个人呢能够在一起情谊相投的，关注一下他尾号5792，5792，5792，5792。不是不疼你，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听众朋友，明天呢就是呢端午节了哈。在家里边呢可能这亲戚朋友相聚了，可能又得做不少菜了，是不是？你这个如果说是做菜也好，或者说平时呢咱注重养生也罢，你从我这订完那个亚麻籽油的伙伴们，您搞点啊，拌个小凉菜啊，做个小清蒸鱼啊，或者说呢拌个小沙拉呀，或者说每天呢就是呢晚上入睡之前愿意喝乳制品的，你弄那个小半勺，你放到酸奶当中、牛奶当中都行。亚麻籽油啊，它里边呢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 DHA、EPA， 对于咱们的心脏啊、血管啊，哎或者大脑啊，补充营养非常有帮助。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亚麻籽油啊。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42.9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1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1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儿。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 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

0: 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了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四瓶四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四瓶四斤，哎，四瓶四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瓶四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四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 Yeah.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123五线的袁先生。你好袁先生。
1: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想给我女儿吧对接一个
0: 啊，告诉我尾号。
1: 2356
0: 二三五六啊，二三五六，二三五六，段先生54岁，私企，身高180，体重158斤。我记着您家姑娘是未婚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是银行系统的还是国企那个？
1: 国企
0: 啊，四十几了？
1: 49
0: 啊，49了。嗯，身高多少来着？
1: 这个段先生，工资是6000
0: 啊。
1: 这个是不是哈尔滨的哈市的？
0: 但是他有俩孩子，当然哈尔滨的了，俩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但孩子是基本上的人，孩子、儿子、姑娘都有对象了，都不在外本市，在外地上班生活。
1: 可以来对接。
0: 那行，那我把号码给您啊、哦。
1: 谢谢你了，魏东老师。
0: 别客气，来吧，这个把这2356给袁先生对接过去。三路线的听友。洪先生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哎魏东老师，我想给我表哥征婚。
0: 啊多大年龄呢？
2: 今年44岁。
0: 82年的吗？
2: 啊对，属狗的。
0: 啊身高175，体重160。
2: 啊对。
0: 做啥工作的？
2: 对。在央企，哈尔滨央企上。
0: 文化程度咋样？
2: 本科毕业。
0: 有房有车啥的吗？
2: 有房。
0: 嗯，
2: 那个车暂时那个他没驾证，他不咋愿意开车。没驾证。
0: 父母是在哈尔滨本市吗？
2: 啊对，父母也在哈尔滨本市。
0: 兄弟姐妹啥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独生子女啊？他是？
2: 对对，独生子女。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2: 在南岗。
0: 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2: 平时喜欢运动了。 对，没事运动运动
0: 啊，
2: 看看足球。
0: 长相方面啥风格的？长得看着咋样？瞅着年轻不？

0: 呢？
1: 瞅着比
0: 同龄
1: 实
0: 人，
1: 际年龄应该对年轻一些，对，反正挺顺眼
0: 反正44岁了，这个也是优质大男孩了。一直以来单身，我感觉他也是啥呢？就是自己内心当中对另外一半要求也挺高的，是不是啊？
1: 嗯，也不是工作环境嘛，还有生活上可能就接触的比较少。
0: 性格方面
1: 对。
0: 比较内敛一些吗？你哥哥？
1: 嗯，有一些，
0: 那我们这
1: 有一些内
0: 位
1: 疚。
0: 洪先生呢，是第一次给哥哥发布信息吗？
1: 嗯，是，
0: 哎，那女
1: 第一
0: 生这儿
1: 次。
0: 你看看，你哥哥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嗯，40以内的。
0: 40岁以内的
1: 对，
0: 身高呢？
1: 最好
0: 年龄那
1: 身
0: 个
1: 高
0: 身
1: 一米
0: 高，
1: 六，一米六以上就行。
0: 1米6以
1: 最好
0: 上，
1: 就是，
0: 40岁以内
1: 最好
0: 的，
1: 未婚。
0: 完了之后呢，最好是未婚的，就是说可能是
1: 对，最好。
0: 也有这个生宝宝的意愿啥的。
1: 对，是，
0: 行，我们洪先生哥哥收入也颇丰哈，一个月也8000左右以上的，五险一金 都有，
1: 对，他
0: 是不是？
1: 扣完五险两金，还有一个叫企业年金，对，
0: 五险二金
1: 五
0: 都
1: 险两，
0: 有。那
1: 对，
0: 个
1: 二
0: 尾
1: 金，
0: 号大家关注一下，第一次参加节目，尾号3544，女孩这儿呢40岁以内的，身
1: 那个
0: 高一
1: 留我
0: 米，
1: 哥的那个尾号行不行啊，
0: 留
1: 彭总
0: 你
1: 老
0: 的
1: 师？
0: 就行，不一定不会有特别多的电话，也不会打扰您的生活啊。
1: 行，
0: 他给你打电话也会说得很明白，说你有个哥哥吗？咱这些粉丝啥都挺有礼貌的，放心吧。然后呢，
1: 可
0: 那
1: 以，没问
0: 个，女士这儿身高1米6以上行不行？
1: 那行，太行了，
0: 好的，我们洪先生尾号3544啊，关注他吧。那再见了，你有对接的没有？
1: 没有，没
0: 那
1: 有，
0: 好
1: 暂时
0: 嘞，
1: 没有。
0: 哎，再见啊，这是洪先生的哥哥。央企上班，五险二金，44岁未婚，想找40岁以下的，身高175，体重呢160左右，爱运动，爱健身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关注一下，尾号3544，3544。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在
2: 你
0: 不在
2: 好，
0: 线？哎，
2: 你好，伟东老师，是我
0: 哎，
2: 吗？
0: 是的，请讲。
2: 本人征婚。
0: 王女士多大年龄？
2: 我59。
0: 未婚呢？
2: 未婚，对。
0: 我想起来了，老家是那个吉林省的，是不是？
2: 对，
0: 现在还干活呢，还做那个兼职小时工呢。
2: 还做兼职呢，对。
0: 参加节目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人跟你对接啥的，交流啥的？应该也有啊。
2: 没
0: 一个
2: 有。
0: 人对接的都没有吗？不可能。
2: 有对接的不合适就拉倒。
0: 那不就是有吗？那咋能说一个没？你要说一个没有的话，那感觉你一点魅力都没有，是不是？得有对接的哈。
2: 有，
0: 身高162，体重125斤。完了，目前呢是租房居住，月收入呢2-3千范围左右啊。反正就是自己能干点小时工，挣点钱。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64、5以里的吧。
0: 对方这儿呢？离异的、丧偶的都没事儿，孩子不在身边的，是不是？
2: 对，人品必须得好，生活圈子干净的，正经过日子人呢。
0: 生活圈子比较简约、简单一点，别今天呢和胡妹妹喝酒，明天和赵妹妹逛街的，那咱不行，吃醋啊。
2: 是，生活圈子得干净，人品必须得好，感情得专一的。
0: 你个人这有哪些优点呢？
2: 优点，我以前是做凉菜工作的。
0: 这个厨艺呀、厨房这一块呢，咱们处理的还是挺好的哈。
2: 还行，能说得过去吧。
0: 挺干净利索的，59岁，看着咱说也挺年轻的，也没有说啥看着贼老的那种状态，是
2: 没
0: 吧？
2: 有，不是，不是那种。
0: 来，王女士尾号呢0611，最大岁数能到多大呀？
2: 最大就是66以里的吧。
0: 那你和之前的那个就是那个。那大哥退休工资2700，完了之后当保安那个，你俩没对接过，他肯定跟你对接过，你俩不合适。
2: 不合适，我觉得不行，我就拉倒。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人条件多好啊！你说这工资收入是咱的双倍呢，完之后还有房，那个头我看着也行，那长相你没相中啊？
2: 你说那个是开多少钱的？
0: 退休工资2700，完再额外当保安呢？
2: 他没说格外担保啊，他就说2700，他没说别的。我一寻思2700也不行啊，工资太低了。
0: 哎呀，你自己一个月开2200，你都。

0: 能过活呢？他开2700，低啥呀？
1: 不，
0: 人
1: 不
0: 家还
1: 是，我
0: 兼
1: 就
0: 职
1: 他，
0: 当保安呢，一个月还有2000多收入呢。
1: 他那时他没那么说，他就说他退休金是那一个钱，对，
0: 啊，
1: 我
0: 其
1: 看
0: 实我们
1: 我
0: 这
1: 一
0: 几，
1: 考虑
0: 我
1: 不行，
0: 觉得你们这岁数吧大吧，而且个头啥也行，我不知道长啥样啊。那行，我公布一下你尾号，有想对接你的关注关注0611 0611。你今天有想主动对接的吗？
1: 没有，
0: 嗯，那好嘞，再见了啊，王大姐。
1: 再见，谢谢伟东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2: 你好，魏东，我要征婚，本人征婚，
0: 介绍一下
2: 今
0: 个
2: 年
0: 人
2: 五
0: 情
2: 十
0: 况。
2: 七岁，未婚，有双宝，
0: 你
2: 有
0: 这是
2: 四
0: 又新
2: 房，
0: 换个手机号吗？您？我说你又新换手机号了，上次参加节目那个号咋不用了？
2: 换上，
0: 啊？
2: 我头一次打电话啊。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头一次打电
2: 嘿
0: 话啥呀？我都听出来你是谁了。那我干这么多年广播主持人，你以为这耳朵真是光听歌呢？
2: 我再努力一下子，我再努力一下，挣一下子。
0: 我没事儿，你就用你原来的号也行。我听出来你是谁了。你那个，你
2: 我
0: 说
2: 现
0: 话，
2: 在
0: 我告诉
2: 手
0: 你
2: 机号
0: 哈，你
2: 调
0: 们。
2: 头打，你这不
0: 能，那我也知道你是
2: 不。
0: 谁。就是你们每一句说话的时候，像我们专业的做这个播音主持的，你舌头的状态啊，包括你这个声带的声音的状态，尤其是咱们还以前通过话，我一听我就知道你是谁。没事儿，你就用你以前的号打也一样。你不管参加几次我的节目，我带大家呢都是跟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不会说因为你参加多了我不喜欢你了，不可能啊。我听出来，你因为我能听出来，大家呢总听我节目的也能听得出
2: 对
0: 来。
2: 我，你得理解咱们的心情。你说呢？我总打你，就好像是
0: 你
2: 频繁
0: 说
2: 的似的，是不
0: 张
2: 是？
0: 大哥，我跟你说哈，咱这个找对象吧，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因为首先呢，咱那个就视力方面一般，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倒挺实惠的啊，说是广大英雄帖啊，各路女英雄豪杰，赶紧的哈，我这真心以待。但是呢，毕竟是感情，它是现
2: 我
0: 实
2: 正好
0: 的。
2: 找残疾，就是，近视力可以，但是盲聋哑全盲不行，聋哑人不行，除了聋哑人，除了全盲的，剩下残疾的都可以，视力差一点也行，视力差太多了不行。
0: 行，你这个要求也
2: 能
0: 不
2: 给我
0: 过分。
2: 领道了，能给我领道了，帮我搞卫生了，做个饭了，咋的？你就行，是不是？最好跟我同行的，那个能干按摩工作的。
0: 那个张先生尾号呢？6021啊，6021。你身体素质今年咋样？感觉挺好的。
2: 身体素质良好。
0: 身高169，体重135斤，尾号6021。你整这老些号，你每个月不都得交月租费吗？你咋这么不会过日子呢？啊？这家伙是的。那好嘞，再见了，我们张
2: 好
0: 大
2: 了，
0: 哥
2: 谢
0: 哦。
2: 谢魏总啊，
0: 哎，好嘞，再见。
2: 帮着，
0: 好嘞，再见啊！和我们生活大家简单一些哈。卫东也是当明人不说暗话，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呢，畏首畏尾的，瞻前顾后的，无形当中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特别特别多的麻烦。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那个工作类型吧，就是比较好啊，然后呢，也是在某个单位，应该说是处级以上的干部了啊，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卫东，你发抖音，然后呢，就是模仿些这个老太太啥的，不觉得这个多那什么呀？就是这意思说，多有损你的这个偶像包袱啊。我说呢，我做抖音要的是这个互联网的流量，希望是通过我这种呢，就是诙谐幽默的状态，然后呢，能够引起关注，对不对？而不是说呢，你在一个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呢，你自己天天的端着，你觉得别人会关注你，会喜欢你吗？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呢，卸下那些所谓的这个虚伪的包袱。其实你怎么样，你这个生活状态并不是有那么多人在意，有人在意，你的父母啊，可能是你的一个兄弟姐妹儿，你的子女会在意。大多数人呢，还是跟你的泛泛之辈，没人会在意你的死活的。所以说，你自己内心当中呢很强大，自己呢过得也很心安，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对不对？ 就是年少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的这个苦口婆心的父母活，为循循善诱的师长活，年岁逐增了，自己能够主宰生活的时候，就应该为自己活。而当你自信阳光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撼动你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感。所以呢，大家呢也是，你看参加我节目，我都知道是他，然后呢换了个手机号，哈，给自己累够呛，那个口腔里边舌头在那卷曲的，我都能知道他这个状态。那个累干啥呀？啊，给自己参加的嘛。你就说卫东，我又来了，还没找着，完事儿是不是？来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3: 没卫东，亲自祝你节日快乐。
0: 哎呀，呵呵，行，我今天晚上这有你的祝福，我一会儿收拾收拾上江边踏青去啊。好，谢谢大家。白先生想对接谁？
3: 5644
0: 啊，5644搜索一下哦。5644，来自沈阳的高女士，68岁，身高1.6米，体重100斤，家住沈阳铁西区。75哦，你说的是他吗？
3: 对。
0: 你才60，你60几啊？你不67、8吗？
3: 差多少分啊？
0: 75啊。
3: 那不行。
0: 嗯，
3: 记差了。
0: 你再说，你俩还相隔万水千山的，这不可能，不行，太远了。
3: 不行。
0: 70多的阿姨，你坐动车，她都没法接你，这你都走丢了，都找不着你。你要去的话，
3: 那好，谢谢。
0: 没有别的号了？
3: 没有别的，不对。
0: 啊，那好嘞，再见了啊！哎，再见了。接下来有请的是4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魏东老师您好。
0: 您说。
4: 啊，我想对接一个。
0: 啊，给自己对接哈。
4: 啊，对的。
0: 嗯，多大年龄了您呢？
4: 54。
0: 54岁，年龄不大，短婚未育的是不是？
4: 对。
0: 身高体重咋样？
4: 身高161。
0: 嗯。
4: 体重103斤。
0: 现在有退休金吗？还是说没退呢？
4: 啊，是。现在是办公室文员
0: 哦，收入情况咋样？
4: 4000左右。
0: 你再说一下你身高。
4: 161。
0: 100多少斤？
4: 103。
0: 呀，那你的身材各方面也都挺好的。我看一下，你对接这个是刘先生，59岁，离异的，身高173，体重140，工资收入4000左右，尾号是5389，对不对？对吧？
4: 啊，对。
0: 行，年龄岁数八的班，身高这也行。那你跟他唠一唠，我把号码给你，好吧？
4: 谢谢您。
0: 别客气，来，这个对接过去啊。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我是魏东。这个明天呢是端午节，朋友们，说实话哈，踏青这事儿我什么时候操作过呢？上高中的时候，仅此一次啊，这以后呢就都没有过。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啊，可能也是性格使然的关系，比较内敛。一般来说呢，就觉得哎，静静的哈，一个人独处啊，反而觉得内心当中呢有这种安静和充实感。然后呢，我也提示大家，这一过了端午节呀，这百虫百草各方面都有这个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你到户外呀踏个青啥的，你注意了什么草爬子拉撒的，然后呢有水面啥的呀，不要涉水，对不对？安全第一。你就是任何这个仪式感呢，或者说庆祝啊，都没有健康或者说安全是第一要务啊。另外人多的地方啊，真是不应该去太凑热闹。你说挤着踩着磕着碰着，是不是？丢个手机拉了个钱包，你到时候呢推推搡搡发生点冲突，你犯不上点事儿啊。反正就是说凑凑热闹也行，但是呢人和人之间在户外啊交流的时候，朋朋友友的，大家注意哈，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踩我脚了，完了之后呢我刮你裤子了，我碰你鞋了，你这玩意儿不没有生命危险吗？互相都谦让一点啊，本来是好事儿，你别出门了，完到时候他碰他，他碰他了，他给他挠成血葫芦似的，他给他憋造个乌眼青，一定要注意了。你吃亏是福，对不对？哎，都谁都不是静影的，咱讲话了，我不是故意的啊。下面我们有请5路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5: 魏东你好。
0: 哎，请讲。
5: 我是第二次挂电话，6月1号挂一次。
0: 啊，好的。您这个是哈尔滨本市的，给儿子发布信息吗？
5: 对。
0: 啊，孙先生儿子多大年龄啊？
5: 63岁。
0: 哎呀，那您多大岁数啊？
5: 我87岁。
0: 听不出来，哎，你要说你65我都相信，这咋底气生如洪钟呢？身体素质这么好呢？
5: 我身上一病20多年不吃药，啥病没有
0: 啊。今年87岁了，儿子63，这是你的大儿子还小儿子呀？
5: 大儿子
0: 啊，63岁，身高182，体重140，退休了。丧偶的婚姻状况，你儿子有几个孩子？
5: 一个姑娘现在在上班呢，在那个航海轮船上。
0: 啊，对，我有点印象了。那你儿子这儿也没有啥这个负担压力啥的，是不是？
5: 没有，当然他上班还挣3000多呢。
0: 啊，他现在有退休工资，完了还额外再上个班啊？
5: 一共6000多块钱吧。
0: 上啥班啊？他现在呀？
5: 在那个。汽车配件送快送外件
0: 啊，送件啥的，我想起来了。
5: 汽车配件，
0: 奔马汽配城那边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
0: 嗯，你上次跟我说，我仍然记得。您家儿子居住在哪儿啊？
5: 道里那个妇产医院那块儿。
0: 道里妇产医院那块儿、哦。
5: 啊，新阳路呢？
0: 新阳路那边，然后呢，身高也行，身材也行。您儿子看着长相啥的，瞅着咋样？年轻不的？
5: 还行吧。
0: 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5: 比他小点就行呗，60多岁了，
0: 那就63以下吧。啊，现在这女同志也都年轻，60岁左右的或者63岁以下的啊。对于女士这个个头啊，劳保收入，您儿子有要求吗？
5: 起码有劳保工资的。
0: 您儿子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5: 手巧，什么都会干
0: 啊！完了之后还不懒惰，你看人都退休了，还能干份活呢。
5: 对对对，
0: 我们孙先生这儿呢，尾号呢6697啊，6697。女士这儿如果说有合适的，关注关注。60岁左右的，58、59也行啊。身高这咱就定1米6左右。温柔善良的，有劳保收入的，反正我感觉您儿子是说比较偏内敛的性格。
5: 内向，不太爱说话，
0: 不太爱说话的感觉。行，
5: 手巧
0: 啊，
5: 家务活啊，木活、瓦工活啊，水暖活啥都会干。
0: 哎呀，那真行，手巧这挺好。那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5: 没有，我这是第二次挂电话。
0: 那行，那我就听着您这个，我一会儿发布您尾号，让别人跟您联系啊。再见。
5: 好，谢谢，谢谢魏东啊。
0: 哎，来，朋友们，给你找一个那个60岁左右的高个先生。我们孙大爷家的大儿子哈，63了，身高182，体重140，这身材真标准。退休工资3000左右吧，然后自己呢还做一个兼职工作啊，一直已经干好多年了，哎，一个月还能挣3000多，所以说一个月到手钱也6000多呢，啊，保险也有，自己呢在新阳路这还有房子，是不是？姑娘呢在邮轮上上班，也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尾号6697。6697，稳妥的人啊，踏踏实实、憨憨厚厚的哈，上班工作挣钱，是不是挺好？那如果说想沟通对接的朋友，记住了哈，6697。下面有请的是武先生，你好，三路线武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多大年龄？
6: 我是43岁，身高是。1米69，体重是158斤。
0: 婚姻状况是？
6: 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
0: 啊，做什么工作的？
6: 我现在就是在开网约车，然后我的副业是做快消品。
0: 好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吧？
6: 对，打过一次电话，上个月了。
0: 有点印象。你一说开网约车，快消品是推荐啥呀？
6: 做那个酒的销售。
0: 啊。哈尔滨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6: 有。
0: 反正我感觉你这个人挺实在的。其实169和1米7的身高没啥区别，你可以说1米7，但是你还这个有溜有整的，说明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严谨的人，不山山乎乎的啊。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这个婚姻持续几年时间呢？
6: 13年登记，15年办的婚礼，17年我们就分开了。
0: 原因是性格方面，还是说价值观方面？
6: 对，有些就是后来就是越来越就是不太合，
0: 啊，
6: 就是懂一些琐碎的事情，哎呀，真是，就是我就有点焦头烂额的这种吵架，我就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哈，就是呢，通过我跟你的交流吧， 你虽然呢就是性格随和，但是呢你严谨，你不允许就是什么时候是都稀里糊涂的那种感觉啊，还是一个挺严谨认真的这个状态。五先生父母在哪儿啊？
4: 嗯，

0: 两份工作，完了之后呢，这也挺努力拼搏的。家住
1: 我
0: 在哪
1: 这
0: 个
1: 个是
0: 区域
1: 现
0: 来
1: 在
0: 的？
1: 我在道外区，
0: 高
1: 道
0: 层
1: 外
0: 住宅
1: 区，
0: 吗？
1: 不是不提六楼，
0: 多
1: 就
0: 大
1: 是
0: 米
1: 之
0: 数
1: 前
0: 的？
1: 结婚，那50多米，
0: 反正也不
1: 五
0: 是
1: 六
0: 大
1: 十
0: 也
1: 米，
0: 不小，俩人住也行。
1: 对，
0: 我们五先生尾号呢1346啊，1346，40岁以内的女士，单身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可以。你还有啥给自己补充的？你可以说了。
1: 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的副业呢，我可以变成主业，但是就是不像我现在开车的这么时间这么自由，就是能稍微顾点家，对，别的就也就没有啥
0: 副业变成主业，主业变成副业。那你现在就是说，那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能顾点家一些，是不是？
1: 对，然后我那边就是只就是拿点就是分红就得了，如果是上那边去上班呢。那我就得就是按时按点的了，就是
0: 行。
1: 收入基本就是还是这些收入，
0: 可以的。
1: 对，
0: 那个武先生尾号1346啊，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因为我有时候听不着，
0: 你对
1: 就
0: 于
1: 是
0: 女
1: 今
0: 士
1: 天
0: 这
1: 就
0: 身高
1: 是
0: 有要求吗？
1: 1米6以上吧，因为我这个矮呀，我想找一个就是别太矮的，要不万一真生个宝宝影响下一代，有这个基因呀。
0: 哎，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个小孩啊，真是没有特别矮的。你说你也是80后，你是82年的还是83年
1: 八
0: 的？先生尾号呢1346啊，这个对生活呢是有规划的。他呢这个年龄段呢也能够分清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说，女士这儿啊，我个人建议哈，你也别光看身高，看看他呢这个咱说了嫁回老爷们儿哈，能不能为这个生活有责任感和担当。咱讲话了，我跟他在一起生完宝宝了，别让我一天天一个女人家，天天为孩子是喝这个800块钱的奶粉呢，还是说这300块钱的奶粉而踌躇，对不对？让他呢有这份担当责任感，日子过得不就是心安吗？男子汉顶天立地的，那作为这个贤惠的女子呢，咱们一起呢给这个家呢添砖加瓦，构筑美好生活。他尾号1346啊，1346，短婚未育的啊，40岁以内的，有生育意愿的更好了。他希望个子高一些呢。四线的李先生，来，也是李先生，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2: 我给自己征个婚。
0: 以前发布过吧，尾号3000那个，是不是您呢？
2: 对。
0: 上次我看也有人对接的，那个好久没有消息，我以为你们谈上恋爱了，准备要那个共结那个那啥了呢？共结美好姻缘了呢，没成功，是不是？
2: 没有，最近比较忙。
0: 54岁，丧偶，孩子是女儿，对吗？
2: 对。
0: 是读大学还是在外地已经工作了？
2: 在上海读大学，
0: 在上海读大学。我们李先生身高175，体重150，公务员工作吧，我记着。
2: 对，公务员工作，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同龄或者是47、8都行。
0: 你不是公安系统类型的吗？
2: 我不是，我是跟他性质差不多。
0: 也有点像啊。这个工资收入也7000以上的，是不是？
2: 对。
0: 我们李先生尾号呢3000，同龄以下或者说47、8的，然后对方呢也是孩子不在身边的，或者是短婚未育的都行。那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2: 平时上班出来之后，下班能打打球，
0: 打啥
2: 打打
0: 球？
2: 羽毛球。
0: 羽毛球啊？
2: 对，
0: 哎
2: 然
0: 呀哈！
2: 后打打网球，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看看书、写写文章之类的。
0: 那还真行。我们李先生尾号3000，家住哪个区域？
2: 到位。
0: 到外区呢？行，那个没有对接的吗？想？
2: 我想对接一下刚才发布那个跟别人对接的那个女士，
0: 袁
2: 是
0: 先生
2: 中
0: 家姑娘49未婚那个？
2: 的。不是，刚才有一个对接是对接一个男士，他是54岁，身高1米61。
0: 有一位女士54岁呀，
2: 对，他要对接别人，因为
0: 那
2: 刚刚
0: 你
2: 刚打好声
0: 我
2: 音。
0: 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啊？她对接了一个59岁的女士，54岁，短婚未育类型的，是不是？
2: 对，
0: 那行，我知道她号码啊，那我把她号码给你，你跟她唠一唠。
2: 行，那谢谢。
0: 哎，没事儿，跟你年龄还真搭得班呢。来，
2: 同
0: 这
2: 岁。
0: 个8557给她对接过去吧。

0: 离开。那个我差点忘个事儿哈，这是重要的事儿，也是大事儿啊。咱家里边亲属啊、朋友或者您本人，咱们有没有这个身体素质虚弱的，想喝点好的这个补滋补品的？羊奶粉来了。我这个15号就结束了啊，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粉丝群大家都说是卫东，你看我就晚一天没订上，我说那咋整啊，人家20号就恢复了这个649了，恢复600多了，咱现在呢598，完了之后呢20号之后也不赠海鸭蛋呢，完我说那这么的吧，我们再给大家一天时间啊，今明两天最后的倒计时啊，因为那个19号我休息了，我也不能直播，也团购不了羊奶粉，没机会了，所以说呢咱到18号这个结束啊，给大家演两天时间啊，朋友们，现在呀大家都注重这个身体素质好，想喝点好的乳制品，但是啥呢，羊奶粉。央视曾经报道过，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网络的擦边，说这个羊奶粉呢又是什么新西兰、那澳大利亚呀，又是什么那个国外进口啊，完结果呢在一个小作坊里边蒸奶精给你调的，对不对，三无产品。那么大家都知道羊奶粉好，不法的商贩也看到了，但是真正好的羊奶粉，你得让我们知道源头产地在哪儿。咱们这个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黄金牧场的，那在这里呢背靠大天山，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草木，哎，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咱这个羊奶粉呢给您保证是啥呢，有机纯羊奶粉，配料表就几个字，有机羊乳粉，就这五个字，多一个字都没有。而且呢我们这个呢就是呢羊啊是那种沙能奶山羊，每年要放牧时间超过220天以上，你知道吗，一年365天，咱至少达到220天以上，你除非说今天呢实在天特别不好了，可能呢咱在羊圈里捐一天，整点这个干巴的牧草给它吃一吃，否则那都是一口一口奶奶嫩嫩的小青草。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啥都没有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是2小时羊奶挤出来之后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让咱们喝到的每一口羊奶粉都带着那种天然牧场的原生态的纯净和自然的奶香味儿。哎，咱们运用了德国的那种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湿法生产工艺，保证了品质，而且呢非常丰富的钙质含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都涵盖在其中，一丁点都没有腥膻味儿。朋友们，我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糖啊、麦芽糊精啊，啥都没有，但是你喝完之后有回甘的滋味，那个浓郁，那个丝滑，太好喝了。我们这真正的有机羊乳粉呢，朋友们呢，咱可不是说配方子呀，对不对，给你搁点这搁点那个，那配料表改成新华字典了啊，朋友们，你太丰富了，但是对身体呢百害而无一益。那咱这个呢真正的羊奶粉你就喝啊，哎，你就喝一喝，你就感受感受啥样的人一定要喝呢，你听我的。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说卫东，我是呢去年冬天的时候刚从医院做完手术啊，手术不大，那咱说了也得好好补一补啊，手完术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这个哎呀这会不得劲，又是盗汗又是乏力的，是不是，体质虚弱的，做完手术的，免疫力非常差的，亚健康的，平时呢也不爱吃这个鱼肉蛋奶的啊，吃蛋白质非常少的，再加上呢岁数大了骨瘦如柴的，哎，以及咱们朋友说那个自己就是亚健康，一天天病病殃殃的，您就把这羊奶粉给他喝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那个又放又化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再加上咱们有些朋友说孩子生长发育期正长个阶段的，你给他喝上真正好的羊奶，什么都不添加，就像你买这个大金镯子似的哈，都咱追求一个 24K 的，越纯的越好。所以说羊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羊奶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胃肠养护啊，筋骨关节这个钙质的营养的滋润呢，太有帮助了。我们今天的598一整箱，4斤8两净含量，大家说咱整出8两的呢，我们给您分成一条一条的，6大盒子一整箱，你这一套组不在咱节目当中买线下门店的话得1580，咱们今天的598完了之后呢，收到咱羊奶粉之后，我们还给您邮递一箱子广西北海红树林的海鸭蛋，一箱子海鸭蛋我们还送给您啊，朋友们，哎，所以说呢这次特别合适，这不端午节到了吗，我就寻思吧，你说节后呢我600多完，大家啥也捞不着，这两天我就紧着捣鼓捣鼓，没订上的你赶紧订，咱这个呢可真是哈，一杯温羊奶都是贴心的健康陪伴，早上喝开启活力一天，睡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前长期坚持喝体质气色胃肠，你看看自己的变化就完事了。 咱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啊，从上市以来就凭过它的卓越的品质和真实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喝完的体验，无数家庭纷纷复购。不少人跟我说，卫东喝这个羊奶粉一丁点都不胀气，而且胃肠很舒服，孩子喝老人喝都好，口感丝滑香浓，没有膻味，全家都可以接受。因为咱这个硬核工艺呀，朋友们记住预定电话吧啊，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本来活动呢今天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申请延长一天，明天能不能继续延长我要不吱声了，那就是说咱这波羊奶粉呢人家活动不给了啊。我只要吱声了，您听着了就赶紧定，不会打脸，不会让您那啥的有任何失望的，您放心。有机羊奶粉它的钙质的含量、乳铁蛋白的含量，包括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指标，都有达到另外一个层次，跟普通的羊奶粉还不一样啊。你买的羊奶粉喝的啥滋味啊？稀了呱叉的，跟钙锥似的，像米汤似的，是不是、啊、一股香精味，对不对？哎，我太懂了。那抖音上找我带货的好多商家说，那个我这个羊奶粉你带吧，里边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卫东我给你75%佣金。我说我不做那缺德事儿，我说我告诉我说你那里边全都是配方，完了没吱声。我现在咱讲话咱不能做那人，你过100%，你是不是而大家淘完了之后谁喝一个指着杯子骂你有啥用啊？咱这是真正的啊，就是咱们有朋友不懂，说这个咋样，你让你家孩子打电话，我们小管家给你看看配料表你就知道了，是不是100%羊乳粉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斤8两能喝多长时间？我是喝了半年多。有的阿姨说，卫东我天天喝，我还喝3个多月呢，是不是？哎，不贵啊，朋友们，你喝的这个羊奶它保真的。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400-39-0139，400-39-0139。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李先生，五路县的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魏总。
0: 哎，您请讲。
1: 我自己征婚。
0: 啊，好的，说一些个人情况吧。多大年龄了？
1: 68。
0: 身高175，体重150，退休工资收入是？
1: 4500。
0: 嗯，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1: 道里。
0: 道里区居住。李先生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1: 一个。
0: 男孩女孩？啊、嗯、
1: 男孩。
0: 嗯，在道里区居住，住高层吗？
1: 高层。
0: 嗯想找寻多大的年龄段的女士为伴？
1: 68以下的。
0: 嗯，对方的这个身高啊、工资收入啊有啥要求？
1: 有劳保就行，反正身高1.6米以上。
0: 啊，160左右的，有劳保收入的。您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啥的挺好的。
1: 好。
0: 啊，走路啥的关节啥的也不疼，是不是？
1: 啥毛病没有。
0: 啊。
1: 什么蛋糕都没有。
0: 68岁以下的啊，关注一下李先生，他尾号多少呢？4908，尾号4908。有合适的朋友了解了解4908啊、哦，李先生的个人情况，有想对接的吗？
1: 我要对接一个
0: 啊，说吧。
1: 有，3603。
0: 3603，我看一眼，有齐女士67岁了，身高162，体重140左右，3603，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记录一下好不好？
1: 好了。
0: 哎，来给对接过去吧，3603。来，咱小妹老师3603给他对接过去。刚才跟我交流李先生68了，身高175，体重150，退休工资4500，尾号4908，4908，李先生68岁。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哟，王先生掉线了哈。四路线听友冯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啊，请讲。
2: 嗯。我也是头一次征婚。
0: 嗯，多大年龄了？
2: 51岁周岁。
0: 哈尔滨本市的。
2: 啊，本市的。
0: 婚姻状况是丧偶。
2: 啊，对。
0: 身高164，体重106，现在有退休工资吗？
2: 啊，退休了去年。
0: 啊，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2: 3200吧。
0: 嗯，自己这个状态方面咋样？长相啊啥的？
2: 还算挺优秀的吧，我还挺年轻的。
0: 嗯，有几个孩子啊？
2: 一个姑娘。
0: 姑娘这是成家立业没有呢？
2: 考公务员了，也没有什么 太大，都没有什么负担。

0: 嗯，那也就是现在的女儿就跟你在一块儿生活，是不是？想找寻多大年龄段范围的呀？
1: 50岁左右的都可以吧，因为我挺年轻的。
0: 50岁左右的，或者说是小个一两岁的，大
1: 都没有
0: 三四
1: 没
0: 岁
1: 有
0: 之
1: 问
0: 间的
1: 题。
0: 也行，是不是？
1: 啊，都没有问题，因为我挺年轻的。然后呢，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做生意的，或者是，那啥吧，反正多少的条件好一些吧。
0: 那你期待男士的条件是啥范啥样条件的？算觉得可以了？你觉着？工资收入这儿？
1: 收入就是得超过5000以外吧，或者做生意的都可以，但
0: 干
1: 是
0: 个
1: 地方
0: 体
1: 条
0: 的，
1: 件
0: 或者说是
1: 啊
0: 那
1: 都
0: 个，比如说像你这个年龄段44、45岁了，要是说起事业单位的，那他们赚的也不少啊，
1: 啊
0: 五
1: 可
0: 六
1: 以
0: 五
1: 的，
0: 千算啥呀？都6、7千、7、8千。我们今天有一个先生，你可以了解了解，公务员啊，他是也是丧偶的，孩子呢也是家里边也是个姑娘，在那个上海读书呢，他尾号是3000，我可以把他号码给你，你了解了解，他是53、54，比你大4岁，身高也行，175，体重150，是不是？
1: 就是形象好一点也行，
0: 那
1: 就是
0: 形象，我跟你说，
1: 板正一点。
0: 形象这种东西可真是哈，一个人一个观点儿。
1: 那倒
0: 看这
1: 是。
0: 个李先生吧，身高、身材、人形象不太差的，1米75，150斤，也不胖，是不是？然后呢，工资收入7、8千，还是公务员类型工作，这不挺好的吗？我跟你说，
1: 太
0: 这
1: 好
0: 是不是挺好的？我把他号码让导播告诉你，你跟他联络一下，好不好？因为他不知道
1: 好，
0: 你
1: 谢
0: 号，
1: 谢。
0: 只能你联系到他。我说一下你尾号啊，我们冯女士呢第一次参加节目，尾号呢9918啊，她也说了2遍，说自己还是挺年轻的，能感受到我们冯姐这吧，其实呢心气儿也不低，要是要找咱就找个好的，要不然还不如不找呢，是不是啊？这个颜值过得去，咱说得板正的，看着得让我们觉得有这个张力的哈，你别看完之后心里边一点波澜都没有，看着没有意思，那就不找了啊。
1: 哎呀，
0: 现在人都年轻，你说说啊。那个，大家是找寻另外一半，那也得有爱情啊。那也不是说大家是吃不上饭了，自己家吃糠咽菜，上他家吃大米饭去了，不是。谁家也不差条件，就是得随心啊。他尾号
1: 对对对，
0: 9918，男士个头这我就给你按照1米75左右了，行不行啊？
1: 1米75以上，好的好
0: 一
1: 的，
0: 七
1: 谢
0: 五
1: 谢
0: 左
1: 魏东
0: 右
1: 老
0: 以
1: 师。
0: 上，收入这我就给你定6、7千范围了啊。年龄段呢，48、9到53、45之间都行啊。那我先
1: 好
0: 把这
1: 嘞，
0: 个3000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号码来。
1: 啊，我怎么记？等一下，
0: 来吧，把这尾号3000给它对接过去啊。刚才跟我交流这冯女士呢，她说她第一次参加节目啊，尾号9918，51岁，丧偶的姑娘呢，单身考公务员呢，然后呢，身高164，体重106斤，退休工资3200左右，尾号9918啊。说2遍说，找个做买卖的也行。哎呀哈，小姐姐，想入豪门。下面有请3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啊，对接。
0: 对接谁？
2: 3000。
0: 您家姑娘47，丧偶的，身高多少？
2: 1米64。
0: 体重呢？
2: 体重不到127、128吧。
0: 有子女吗？你家孩子？
2: 有
0: 啊，男孩女孩啊？
2: 啊。男孩，都是。
0: 体重不到1米78，体重多少？
2: 不是。不到1米28，体重啊，120多，一
0: 身
2: 百二
0: 高
2: 十
0: 是
2: 多，
0: 多少？168，
2: 1米63，
0: 一
2: 六
0: 米
2: 四，
0: 六六四也挺标准的，47岁上班呢，还是说干啥呢？现在？
2: 他干那个个体，
0: 干个体，那姑娘这各方面颜值、气质啥的也差不了，是不是？
2: 是，
0: 尾
2: 长得，
0: 号3000，那个54，比你姑娘大6、7岁，这个行不行啊？
2: 对，就我，岁数行。
0: 没事儿，是不是？
2: 看看行就行，不行拉倒。
0: 那行，姨，那我给你号码啊。来，这个大姨对接过去3000，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3: 我想发布一下子个人
0: 你昨
3: 信
0: 天
3: 息。
0: 是不是对接来的，还是前天呢？
3: 前天吧，
0: 啊，
3: 最
0: 对
3: 近
0: 接咋样，落着？
3: 那没落，那个他妈是。说出去了，没人接电话，他家邻居接电话呀，咱也不知道。
0: 那可能是老太太岁数大了，留的是座机啊。
3: 手机号。
0: 手机号完了之后呢，说那个没人接听。
3: 对，不是，就他家邻居给接，说出去了。
0: 啊、哦，完你后来你也没打电话。嗯，
3: 打两遍呢，就今天也又打一遍，
0: 还是
3: 又说出去，还是出去了。
0: 这老太太这一天天的事儿还挺多，老出去干啥去了？领鸡蛋去了吧？
3: 他家邻居给开门。
0: 金先生60岁了，介绍一下个人情况，身高体重。
3: 啊，我身高是1.8米，体重160。
0: 婚姻状况，
3: 丧偶的。
0: 子女情况，
3: 啊，两个孩子，儿子在南方，那个姑娘在哈市。
0: 啊，
3: 嗯，
0: 姑娘在哈市，儿子在南方，
3: 对，珠海。
0: 啊，那您是丧偶的婚姻状况，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
3: 厢房。
0: 自己有住房，高层吗？还是多层？
3: 多层。
0: 多大米数的？
3: 60多，68、9。
0: 啊，几楼啊？
3: 2楼。
0: 现在退休了吗？
3: 啊，我现在在是宾馆上班呢，后勤。
0: 啊，现在在宾馆上班，一个月能开3800左右。
3: 2800。
0: 2800左右，那你就是没有退休工资是吗？
3: 我是刚才我说了的。我是那个，我是能郊区户口，魏东老师
0: 啊，
3: 反正一年的地，我是29亩半，一年的地能卖将近5万块钱，4万多点
0: 啊，地这一年也能出4-5万块钱。完，您现在呢是在这个
3: 打工
0: 宾馆干啥活啊？后勤呐？
3: 后勤对，管水电了，是那个有的老说来住店的电视打不开，空调不用，
0: 反正也不累是不是？
3: 啊，不累。
0: 他们工那个一个月有休息日吗？
3: 有，我们上一天一宿，歇一天一宿
0: 啊，倒班上。嗯，
3: 对啊，上24休24
0: 啊，反正那个
3: 活辛苦，
0: 活还行，也能够说不是说这个多熬的，这靠得慌累得慌的啥的。嗯，
3: 对。
0: 金先生尾号呢？9868。那你那个找寻女士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比我小个4-5岁就行啊，55到60
0: 行。嗯。别的还有啥要求吗？身高身材啥的？
3: 啊，身高1.6米以上就行呗。
0: 嗯，那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3: 我没有啊。
0: 那0611不行吗？你俩对接过吗？
3: 你很早以前
0: 对接过呀。
3: 嗯，呵呵，不行。我感觉利索，魏东老师还
0: 哎，你说我还真觉得你俩感觉各方面条件挺好的。你说我们金大哥还有地，收入还稳定，你再跟你再过日都不用上班了，给你做个伴儿就行呗。那还真不行，看来你们这些就是说找寻另外一半，还也是刷各方面也得严丝合缝的合适啊。啊，
3: 我心情好的，最好是那魏东老师，我最好是吧？有要冬天上南方的上。上那边生活的最好是，
0: 你想去啊？
3: 我那边也还有房，珠海。
0: 啊，珠海，啊，在你在珠海买房子，啥时候买的呢？
3: 我跟你说，跟老师，就那个啥，我不给我儿子买的吗？他买了一套，他又自己又买个小区房，然后这个房子吧就给我了，让我住。
0: 哎、
3: 呀，就这么个意思。
0: 那我们金大哥这方面过日子也是把好手啊，也挺能掏钱儿啊。啊，各方面也挺能抓钱的，哥哥啊，行啊你啊，
3: 啊，我心情还好，我在天津开车
0: 啊，
3: 1200公里，我16小时我就开回来了。
0: 你姑娘结婚没有呢？
3: 姑娘结婚了，外孙女都那个7岁了。
0: 儿子没结婚呢，是不是？
3: 儿子结了，儿子滚子孙女都4岁了。
0: 你儿子在那边生活，这个工作情况咋样啊？
3: 哎呀，都人都好，都研究生毕业，人都交学了。
0: 哎，那你家这各方面啥的孩子培养的不错呀，挺优秀啊。啊，
3: 不错，魏东老师，我跟你说
0: 啊，
3: 我今天这个户口这个郊区户口给我耽误了。
0: 你家郊区是哪儿的？你家是哪个郊区的呀？
3: 我双城
0: 啊。双城那边。哦，
3: 对，我跟你说，魏东老师，我这人啊，咱就说长相我年轻，我瞅着、他们都说我像52、53岁。
0: 哎呀呀呀呀，
3: 这我还干净利索，我一说和郊区户口就完了，您就不同意了。
0: 嗯，那你这不也是有这个新农合医疗保险不也都交了吗？
3: 啊，都有，
0: 嗯，
3: 那都有，我还有2份平安保险呢。
0: 啊，那个金先生尾号，你看咱大家关注9868，你这不唠不知道，这一唠咱也是隐形的白马王子啊。啊，
3: 我以前这魏东老师，我以前也没发布，这次对接了，我今天发布吧。
0: 嗯，对，咱讲话了，各方面啥的也是闪现哈。嗯，
3: 真的，我这些长相年轻，
0: 嗯，
3: 家庭利索，
0: 嗯，我感觉你这个干活啥的也挺沙愣。

0: 挺勤快个人，挺干脆的，不是拖沓的。
1: 我有个来应聘，这个就在服装城的宾馆，我们来四五个，那老板就相中我了，说给这大哥留下，就让我干了
0: 啊。看你这形象气质够硬，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对女士这反正也有点这个颜值方面，太苍老的你接受不了啊。
1: 对，是、
0: 嗯、
1: 我有那点颜值，
0: 有点颜值控。那行，那我记住你尾号了，9868，大家也记住了。再见了，金先生。
1: 行，吴东老师，有那个香囊，你帮我推荐一个。
0: 嗯，我这已经推荐完了。再见啊、哦！哎，好嘞，哎。来，跟这个大哥唠的时间挺长的，我相信这次也是帮他把大门打开了啊、哦。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2: 哎，我那个征婚。
0: 嗯，60岁的王先生。
2: 对。
0: 嗯，身高170，体重140，以前发布过信息，是不是？
2: 没有，头一次。
0: 哦，头一次打电话。
2: 嗯，
0: 您在哪里居住啊？
2: 我在吉林。
0: 吉林市还是在长春呢？
2: 我在吉林市。
0: 啊，在吉林市。60岁，退休了吧？
2: 我农村的。
0: 啊，
2: 那个、
0: 在农村居住。
2: 对，农村，农村有地，完了，另外我自己个人做点生意。
0: 哦，那你在这个吉林市，按理说听不到我们节目啊？嗯，
2: 我别人告诉我的，朋友啥的
0: 啊，朋友推荐的。嗯，那王先生这个做点生意，再加上自己呢在农村还有地，
2: 对，
0: 嗯，一年收入情况咋样？
2: 收入情况保守说是6-7万块钱，可以
0: 啊。几个孩子？
2: 我没有子女。
0: 哦，那现在就是。嗯，做生意啥的也在吉林这儿做吗？
2: 对。
0: 嗯，做哪方面生意呀、啊？
2: 在市场卖货。
0: 啊，市场上卖点货啊。
2: 对，卖货。
0: 嗯，
2: 赶早市。
0: 赶早市啥的，卖点货，这也挺能吃辛苦啊。我们王大哥呀，啊。
2: 为了这个生存，为了活着。
0: 哎呀，这个也不是说为了活着，为了大家呢更有底气的，更有这个韧劲儿的活着啊。
2: 这个吧，得这么说，为了这咱们这个生存，
0: 嗯、
2: 为了是咱们这个共同的后半生有一个目标吧。
0: 嗯，
2: 多挣点钱。
0: 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那个。那不是有一个0611吉林的吗？59岁啊，那个大姐啊。
0: 59岁，你管她叫老妹儿也行，反正。
2: 对呀，他们就这么称呼，是不是？
0: 那你对于颜值这有没有要求？
2: 颜值我没啥要求，只要是长得好看都无所谓，只要是咱们也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0: 嗯，
2: 不图你这，不图你钱财的就可以呗。
0: 那你在早上卖点啥呀？卖点啥东西啊？菜吗？
2: 我卖鱼
0: 啊啊！哎呀，这挺辛苦啊！
2: 卖鱼
0: 啊，
2: 嗯，
0: 那我把这0611给您，完我一会儿再公布一下你尾号啊、哦。
2: 所以说他是吉林的。
0: 那你在吉林市下边哪个村呢？就是什么镇子呀？榆树吗？
2: 我在吉林街里，在吉林街里，
0: 啊街里，吉林街里。他是吉林省，好像老家是长春。那行，那我
2: 差不多，对，
0: 你跟他了解了解。
2: 吉林人，
0: 嗯，来吧，0611给对接过去。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大哥呀，是来自吉林的哈，在这个吉林市，我来关注一下他呢，身高170，体重140，60岁了，尾号呢77537753啊，这个想沟通对接的关注一下他的尾号7753，嗯，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孔先生，你好，孔先生，
3: 主持人好，
0: 哎，
3: 我想征婚了，我今年60岁，家住哈市道外农村。征过也没有对接的，没啥的。
0: 哪个区域的农村呢？聚源那边吗？
3: 聚源，嗯。
0: 啊、哦，孩子在那个就是南方那个，是不是？
3: 都在南方，也不好找啊，农村人，孩子多年都不回这趟，现在，
0: 嗯，
3: 人都人的家庭有，人都忙，都有工作。
0: 那我对您这有印象啊，孔先生。
3: 一个人太孤单了，想找个伴儿也不好找，农村人吗？
0: 嗯，
3: 我种2亩多地，大亩的2亩多地。
0: 嗯，
3: 完了那个一年收入5-6万块钱。
0: 嗯，
3: 我身高170，体重130斤左右，我是丧偶的。
0: 嗯，行。
3: 我这一年不干啥了，就搁家种地。以前搁外打工啥活都干。
0: 嗯，
3: 各个能进去车啥都有，秋天拉了倒地啥的。
0: 嗯，
3: 春天给别人扒扒倒地插插秧。
0: 反正我们这个孔大哥这吧，就是说已很适应农村的生活状态，咱这个在农村过日子收入范围啥的，富富溜溜，富富有余啊、哦。那个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女士这多大岁数范围的？
3: 55到65的呗。我那什么，我今年60了，我也有劳保，劳保退休工资少，我一年交3000的最高杠的，反正能开个500-600块钱可能是。
0: 那也行，嗯。我们孔先生尾号呢0991，0991哈，嗯，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有没有？
3: 谢谢主持人。
0: 没有对接的哈，那好。
3: 没有，我也不知道谁是农村的，要农村的对接行，那个农村的没不对接。
0: 少，咱这农村的大姐少，基本上没有啊。那你就发布短信吧，哦，哎。好嘞、
3: 啊，有喜欢农村生活的也行，能过了农村的生活的行。
0: 那行，再见了，孔大哥啊、哦！哎，尾号呢是0991的孔先生，看看有没有想沟通交流对接的，关注关注啊！孔先生尾号0991，0991。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也行，两粒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哦！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 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

有，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两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0-0139，199块钱十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两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预定吧。来朋友们，我接最后一个电话，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在线吗？啊，李先生65岁哈，身高165，体重110，下期再参加节目吧，节目时间也到了，好不好？今天的相亲交友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端午踏青啊，各个方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哎，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

0: 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啊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
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的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

0: 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两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三两的，咱们这个是400克八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八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两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 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儿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我订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劲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咸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订一组鱼罐头。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3: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4: 行行行
0: 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5: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哎、咸口的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哦嗯，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2倍还带拐弯的，知道了吧？啊，
7: 是，
0: 嗯，
7: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劲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7: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7: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慢慢吃呗。
7: 够够够够，
0: 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

0: 又大，
1: 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1: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1: 咱得邮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1: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1: 行，我这么的吧。
0: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2: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啊？
0: 海黄鱼，就是
3: 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3: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3: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给我先订一箱吧。
0: 可以，
3: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3: 哎，太好了，
0: 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3: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5: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7: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8: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9: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9: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1: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11: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
12: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2: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哦，
0: 哎，好嘞。啊，
13: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3: 哦，
0: 哎，好嘞，没问题。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4: 哎，
0: 李先生，
14: 好，我
0: 哎，
14: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5: 酸甜的吧，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5: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16: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16: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海兰。
0: 哎，
17: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0: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1: 哎、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1: 哎、
2: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1: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哎、
1: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啊、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两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好，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啊！我抓紧接听大家电话吧，因为满线了，别人打不进来，所以我赶紧接，把线给大家空出来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
3: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5: 全省气温又将有
3: 崔女士啊，
5: 中东部地区
3: 崔女士
5: 啊，
3: 看电视去了。
5: 东北部部分地区
3: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您好，
3: 哎，要订鱼罐的哈。
6: 啊，我这个鱼罐子
3: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6: 谢谢您、啊，
3: 哎，别客气，
6: 谢谢，
3: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啊？
3: 啊啊，好嘞，
7: 海兰呐、
3: 啊，哎，
7: 订一个罐头、
3: 是
7: 咸的啊，不是咸的，
3: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3: 哎，要订鱼罐头哈，
8: 啊，订鱼罐头，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8: 好了，
3: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9: 哎，海兰你好，
3: 哎，
9: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3: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9: 啊？对对，
3: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9: 行
3: 好嘞、
9: 谢谢
3: 感谢参与、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哎，
3: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10: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3: 啊，
10: 咸口
3: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个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您好，
10: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3: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1: 你好，海兰、
3: 哎，
11: 下午好，
3: 哎，欢迎您。
11: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3: 啊、
11: 就是咸口的，
3: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11: 哎、
3: 啊。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3: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3: 喂，你好，
3: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3: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3: 对，
13: 我一样来一个吧，
3: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随先生您好，
14: 哎，
3: 要
14: 订
3: 一
14: 个
3: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4: 要那个咸的，
3: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3: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16: 要酸甜口的，
3: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的。
16: 酸甜口的，
3: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7: 哎。
3: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17: 对对对，
3: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8: 你好，
3: 哎，
18: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去鱼罐头
3: 啊，你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18: 咸口的，
3: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9: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3: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3: 啊。
20: 咸口的，
3: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1: 哎，
3: 要订鱼罐头
21: 啊？对，我要咸口的。
3: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

0: 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2: 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
3: 我订一箱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0: 啊。
4: 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呢，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有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87996984，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5: 哎，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5: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5: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5: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的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儿、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

0: 是二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1: 订上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鱼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2: 对，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3: 罐头
0: 啊，
3: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4: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4: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6: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啊，你好，海兰，我订一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7: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谢谢哦、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咱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8799-6984， 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8: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8: 谢谢，
0: 哎，等着接电话。谢谢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9: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哎，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

0: 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皇鱼罐头啊，它的原料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皇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
0: 哎，
1: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2: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2: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哈，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4: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
4: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谢谢了。
0: 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5: 哎，海兰你好。
0: 哎，
5: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5: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啊。
5: 好的，好的。
0: 啊、
5: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1: 我进一份玉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啊，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3: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6: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6: 那个，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6: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6: 好
0: 嘞，好，
6: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7: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9: 啊，
0: 吴女士，
9: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9: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
11: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1: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12: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
13: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4: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5: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6: 罐头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6: 哎，好嘞。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8: 啊，要。

0: 换呢？
1: 啊，要
0: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
0: 啊、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2: 哎、
1: 电话。
2: 我要那个、
1: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2: 啊，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1: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哦！
1: 哎，好嘞。啊，
3: 咸口的，
1: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海兰。
1: 哎，
4: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1: 哎，
5: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1: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1: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刘禅呐、同仲文武在一块儿这商量，丞相诸葛亮领兵要是再次兵发曹魏，这个兵发好还是不发好，还没个结果。恰恰就在这时啊，诸葛亮的表彰来了，这就是诸葛亮的那后出师表。刘禅接过表来这么一看，哎呦，相父已经下了决心了，非要二出祁山不可，还得呀北伐曹魏。诸葛亮这后出师表怎么写的呢？大意就是啊，先帝呀、一直认为这汉使和汉贼不能两立，王爷也不能偏安，所以呀、嘱咐老臣我要征讨汉贼。像先帝那么英明，估量臣这点才能，就知道臣去征讨汉贼啊，敌人要比我强。这句话呢，丞相诸葛亮是客气，哎，按现在语言说呀，丞相这是很谦虚的说了。那么既然我才能小，那么为什么先主还要让我去北伐曹魏呢？就是说呀，这个仗非打不可，虽然这个曹魏强大，那也得跟他打。如果要打，咱们的这个霸业还有成就的希望；如果要不打，咱们就在这小角落这么待下去呀、也待不踏实，人家也不让咱们这么待着。所以说，要是不去征讨，王爷就得灭亡，咱们也得完蛋。与其要是坐着等候灭亡啊，那还不如发兵去征讨。所以呢，他才毫不犹豫的嘱咐了老臣：臣自接受先帝指命那天起，我是睡不安枕，食不甘味。自从我呀接受了先帝这个指令，我这觉也睡不香，我饭也吃不好。可是要出兵北伐呢，就得先去平定南方，为了没有后顾之忧。因为这样，那年五月那么热的天，老臣我才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能吃上一顿饭就不错了。这并不是老臣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为的是王爷不可偏安，我才这么做，所以才去甘心情愿冒这个危险，不怕困难去执行先帝没有完成的这个意志。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意思，认为这么做呀很失策。现在贼子在西边已经够疲累的了，这贼子就指的是那个曹魏，说他在祁山这一战呢打了个筋疲力尽，在东边呢又打了个败仗，就是说让江都陆逊呢又把他给收拾了一下。兵法中说呀，向敌人进攻啊，那就得趁他疲劳的时候去打他。我觉得现在呢正是一个讨伐他的好时机。最后诸葛亮在表中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至于这次北伐曹魏是成功还是失败呢，那就不是老臣所能预料的了，请陛下恩准。哎呦，刘禅看完了这份表，心里可就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相父又要北伐曹魏呀、我估摸着可能啊人马操练的差不多了，粮草大概也备齐了，一出祁山这一仗啊，相父打的

不够顺心。那么现在既然相父又上表要出师，肯定很有把握，传朕旨意，同意相父兴师伐魏，但愿得是旗开得胜啊。旨意传到了汉中，诸葛亮接旨之后立刻是点将发兵啊，派魏延、魏文长总督前部。丞相身边还有些武将吗？不少呢，像张毅、李辉、吕毅、马岱、廖化、张仪、元春、吴懿、丁贤、刘敏、关兴、张苞、吴班、王平、秦胡后拥啊。对了，没些兵将敢去打人家曹魏吗？那人马拉开也是浩浩荡荡，出兵先奔哪儿啊？兵发陈仓。果不出司马懿所料，哼，要不怎么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位统兵主帅经常进行智慧角逐呢？人家诸葛亮还没等上表发兵，司马懿就预见到了将来诸葛亮必然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啊，司马懿在曹睿的面前保举了好招，让这人镇守陈仓。同时司马懿还打了保票了，您只要派他去是万无一失，诸葛亮再统帅多少人马，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你看看，这就跟下棋一样，棋逢对手啊，那好棋手碰在一块儿啊，你瞧动那一个子儿啊，那费多大劲呢、啊、把那看棋的给急的呀直搓手，就跳马得了呗，跳马，跳马的马就没了，棋在那儿合计呢。所以郝昭带领人马就到陈仓来了，他来这日子也不少了，这郝昭把这陈仓啊给建筑的呀像铁桶相似，这儿没城，原来他愣在这儿修起座城来。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郝昭就得到了禀报，他传令四门紧闭，是死守不攻啊，我就等着你诸葛亮来打。诸葛亮人马到陈仓探报来报说陈仓有座城池。丞相一愣，拿地图来，把地图展开这么一看，这儿没有城池啊。诸葛亮笑了，好啊，司马懿派人在这儿据守着呢，防备我从陈仓出兵。同时嘛还在这儿修筑起一座城池来，带老夫亲自去看。诸葛亮乘四轮车带着人出营了，离老远这么一瞧啊，哎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这个守将很有智谋，诸葛亮很佩服这守将。他是谁啊？你瞧他们这城墙给修的倍儿厚啊，比一般的城墙啊厚一倍，如果在那个马道上要是走起车辆来，两辆车并行，谁碰不着谁，城上是遍插旌旗呀。诸葛亮一眼就看明白了，人家早有准备，而且这城头上肯定有好多弓箭手在埋伏着，看得出来。那当然，这么大一位军事家，那再看不出来那仗还怎么打呀？丞相看完之后回到了大帐，当时擂鼓巨匠和众将商量谁逃此首功去攻打陈仓。魏延责无旁贷啊，丞相末将愿往前部吗？哪能让别人去啊？丞相给了他5000精兵，魏延带领人马杀到陈仓城下，叫主将出战，你甭管怎么骂战，人家不理你，
不单不开城出战，而且也不选免战台，还

不说不打，你打你就打你的，我也不出去。魏延这气，心说这不道歉吗？这不是，他不言呀，不言咱攻城。一声令下，哗，这人马就攻上来。城上还没动静，眼看西蜀军接近城下了，这时突然听到城楼上一阵梆子响，是万箭齐发。哎呦，当时啊，西蜀军带箭的重伤的不计其数啊，魏延三次攻城，攻城不下，伤了不少的军卒啊。他回到大帐来交令，诸葛丞相这么一听，什么？就你魏延、魏文长攻一座小小的陈仓城，你都攻不下来？这原来没城，他临时修的，你都打不了，真是岂有此理！李丹问罪。啊！魏延倒吸口冷气，没敢言语，站在那儿把头一低。怎么的呀？等着吧，是打呀，是罚呀？谁让我没攻下城来呢？这时候文武都来说情，诸葛丞相也就把魏延将军的这罪给免了。这么办吧，老夫我亲自带领人马攻打陈仓。慢来慢来。就在这时，有打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丞相何必劳动您的大驾呢？陈仓不过是弹丸之地，不管谁在这儿镇守，也是一个无名的鼠辈，丞相还用得着您去亲自领人打吗？另外我还打听明白了，这守将不是旁人，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只要丞相您给我一令，不用张弓之箭，我到那儿一番话，游说此人，他会献城归降。哟呵，大伙儿一瞧，你瞧，到处藏龙卧虎，还真有能人。哦，这位认识陈仓守将。说话的这位是谁？此人姓晋，名祥啊，太原人，感情跟这陈仓守将好招啊，是老乡。不单老乡，还是同学，十几岁孩童骑手，就在一块儿。诸葛亮一听，当然高兴了。晋祥要去游说好招，只要说的好招来降，我是必有重赏。多谢丞相。你要带多少人去啊？一兵一卒不带，只我一个人单人匹马到陈仓足矣。吩咐小校辕门外备马。好，这位晋祥收拾了收拾，官服脱掉，换上了便衣，打马扬鞭就奔陈仓来。离老远，城上的守军看见了，哎，这人要干嘛呀？要上哪儿啊？怎么还往前走啊？看，骑马的人休得前进，再进前来我们就开弓放箭。哎，慢来慢来慢来，别开弓，请你到城中禀明你家守将郝昭将军，你说外面有故人晋祥求见。军卒报到帅府去了。郝昭这么一听，嗯，这可是我个老朋友了，屈指算来二十多年没见了，他这从哪儿来？吩咐军校来啊，开城，将晋祥放进城中，帅府来见。功夫不大，这位晋祥来了，郝昭还真给了他个面子，将阶相迎，俩人一见面挺亲热呀。哎呀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哪阵风把晋祥兄你给吹来了？多年不见了，我是日夜思念，没想到会在陈仓会面了。哎，晋祥听着这孩笑了，贤弟，幸会幸会呀、啊！我早听说你在这孩为主帅了，总想来看你，不过呢，事务多忙，不得抽身呢、啊。今日一见，是愚兄三日。

生之幸。俩人手挽着手到在了厅堂，落了座，好招上下打量打量进香。仁兄，今日在哪里公干呢？您做些什么呀？是为官呢还是为国？就是说是做买卖呢您还是干什么呢？贤弟，我在丞相麾下当差。丞相？郝昭一愣，哪位丞相？哎，西蜀汉丞相诸葛亮。哦，郝昭点了点头，原来您在蜀汉呢、啊、正是。那么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来了？一是来看望看望贤弟你，多年没见了；二呢，我是奉丞相之命来劝说贤弟呀。贤弟，知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我家丞相亲统雄兵300,000，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贤弟，你这弹丸之地的陈仓怎么能聚守得了呢？不如听愚兄之解劝，赶快献城纳降啊。我在丞相跟前保举贤弟你，一定高官厚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哼！郝昭听着这个，啪的袍袖这么一抖，眉头一皱，我不挡你进祥干什么来了？多年的好友，这么些年没见了，见面谈点别的，感情你是奉命来游说的呀？仁兄，过去你我为昆仲，咱们一块小时候玩上学那时候咱是好兄弟，现在是敌人呢。你保的是蜀汉，我保的是曹魏，势不两立。若不看我们是从小的朋友，我就将你身首异处了。来人呐，听命！哗这么一下过来几个武士，将我这好朋友搀出去。搀出去好听，架出去。过来俩武士，走吧先生。哎，别介，我再坐坐，我这有话跟我兄弟没说完。哎，走吧走吧走吧。连拉带坠，连推带搡，把进祥由打帅府里给推出来了。快上马，快上马，把那马给他牵过来，连舟带推，本了一下把这个舟上马去了。进祥又马上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马尾巴在前边，那怎么走啊？那个，你忙什么呀？还让我走也不至于这样。这位进祥让人从城里给推出来了。唉，真泄气，讨令时候我说了大话了，到这就能游说他，没想到人家郝昭不听啊，只得回来复命。当丞相，我回来了。诸葛亮一看，哟，怎么无精打采的呀？此次到陈仓游说你的故友这位郝昭将军怎么样了？他是这么这么回事。嗨，丞相一听，哦，你们分手的时间长了，这么些年没见了，郝昭这感情可能变了，你应该向他陈说厉害，不能光这么吓唬他。我们这儿有几十万雄兵，他那地方小守不住，那他不信的，你还得去再说说他，既是好朋友嘛，最好是不动刀枪。我要收服这员将，我看这员将虽然我没见过他，我觉得这个人呢、啊、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军。哎，丞相您算猜中了，他从小就聪明，那我再去试试。这进祥又回来了，他来到城下，把马鞭子这么一举，哎，哪位在城上？城上的士卒一看啊，险险乐了，怎么？我说啊，这不是咱们给周出去的那位吗？是他，他怎么又回来了？不知道。

这点人马怎么能够抵抗天兵呢？依我说呀，你还是早早的开门纳降为上策。郝昭听的这会儿一抬手，把晋祥吓一跳。怎么了？他把弓拿起来了。晋祥兄，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念起你我寒同起手，从小在一块儿，不然呢就在你第一次进城的时候我就把你斩了。现在你再要啰嗦，休怪我不念幼时之情。嘎嘣噗，这箭射得这准，整穿在他这帽子上。那帽子穿了俩窟窿，但是呢连头皮都没伤着，看来人家郝昭是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一箭就把这晋祥给射死了。吓得晋祥啊，我呱呱呱呱呱呱一转身，打马扬鞭跑回来了。哎呀，丞相，不行啊！我说他他不听，他给了我一箭，您看看，把箭摘下来，他让丞相诸葛亮看看。诸葛丞相一听，哦，这郝昭啊，说他不动，难道是个铁石心肠不成吗？当时传令让魏延继续攻城。你带着那些兵啊，开始往上攻，吃了亏了。这回啊，你好好想想。立云梯，啪，云梯攻城，网开一面，东西北把南边给他留着。万一呢，城邑吃紧，他就许败出来。败退下来之后，我想把这郝昭生擒活捉，想收服此将。遵令，魏延领令了。这回领令啊，是挂着火领的。上次我居然攻城没攻起来，丞相真给了我个面子呀，还让我打一次。不就这郝昭吗？啊，我会制服不了你。魏延亲自带领着五千精兵准备好了迎敌。这回啊，魏延真急了，他自己都不骑马了，干嘛呀？身先士卒，我这次要和曹魏军来个短兵相接。他们悄悄的就奔着陈仓城杀来了。出动这些人马的时候，天刚眼擦黑啊，来到陈仓城下，也就是定睛天左右，只见魏延把短刀这么一晃，这些军校一声喊呢，立起云梯往上攻啊，一个丁一个，嚯，那真快，攻得也够猛的呀。有人呢、啊、就禀报了守将郝昭了。郝昭亲自上敌楼，他站这儿这么一瞧，呵，心说这西蜀军来得冲啊，来火箭伺候。那让火箭干嘛呀？就是那箭杆里边装着硫磺焰硝呢，你不是云梯吗？我烧你。也是乱箭齐发呀，哎呦，把西蜀军烧得这惨哦，云梯也着了，军校身上都起了火了，死伤无数啊。魏延身上都中了三箭呢，把魏延给气的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打得快天明了，这五千攻城的军校啊，大概死伤了有多一半儿，魏延只得败退下来，要不然就全军覆没了。哎呦，魏延这窝囊，这我怎么见丞相救命？他往回走，刚走到半道上，碰上廖化了。廖化过来一看，文成将军，您攻城攻得怎么样？哈哈，没攻下来，你瞧瞧。说着话，魏延用手这么一指，廖化一看，哎呦，是够惨的哟，头发也焦了，衣服也烧了，怎么中了人家火攻计了？您这要上哪儿啊？我回营复命，你可别去见丞相。怎么了？那丞相不得气坏了？咱家丞相，哼，一辈子光用火了。当年的曹操曹孟德怎么样？让咱们丞相给烧得乱蹦。今天咱们让人家烧了，这回去怎么交令？就说是，那你说该怎么办？不要紧，我由汉中出来之后，丞相给。

0: 给我一支密令，让我代管冲车呀。今儿个咱们用车冲他，鞍前人马把他的冲车队带出来，还真把城上的那些军校给吓了一跳。哎，我说西蜀军弄这是什么呀？叽叽咕噜轰隆隆直响，好家伙，震耳欲聋啊。他不认识这冲车，赶快禀明将军。好招来的乘胜一看，呵呵呵，乐，我知道必有此招啊。西蜀军哪里知道好招早已做好准备，来，滚木巨石伺候。这好招可真够厉害的，他派军校就在这城里边准备了好多大石头，有的那大石头圆了咕咚的，当中间凿一窟窿，跟那大磨盘似的，用那葛藤啊拴着，把这玩意儿咕噜到这城垛口上边来。那滚木更吓人，好几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就在那城垛口上边那吊着。等西蜀军这冲车往上一冲的时候，好招传令，咔咔几刀把绳索砍断，那大石头跟那大树厅就下来了。这一砸呀，把那冲车啊全给砸扁了。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现在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三线薛先生电话接通了。
3: 你好。
2: 嗯，你好，您说。嗯，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企业工作了11年，是2011年到2021年，然后现在已经不干4、5年了，然后当时没交保险，然后
2: 你现在过后仲裁比较晚了啊，一般情况下过后仲裁比较晚了
3: 啊，不赶趟了。
2: 对，嗯，一般情况下呢，你要是超过一年的时间，可能仲裁他就不受理了。你可以呢跟咱们仲裁部门再尝试申请一下，不过全国啊多地他都会以超过一年时间为由去拒绝你的。因为我们讲劳动仲裁呢，最好是在你离职啊一年之内进行劳动仲裁，这个时间节点是比较好的。超过一年呢，对，超过一年呢受理起来就是比较麻烦了。
3: 哦，如果说没超过一年，就是这个几率
2: 没有如果。没有如果、哦、嗯，因为咱们是有劳动争议仲裁法的，你可以查一下，你可以查、哦、它的全称。
3: 就是、没超过一年我就可以追回来。
2: 嗯，您不用讲超不超过，您实际上已经超过一年了，我们不处理假设上的事儿啊，咱们就是以实际情况为准。因为必须要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这里边的第27条是有规定的，劳动争议啊申请的仲裁时效为一年。嗯，所以说呢，你想要这个超过一年之后呢，仲裁委呢你看他给不给你立。那有的仲裁委呢依然是可以立案受理的，他不会直接拒收材料，但是呢有可能比如说你那个单位，他比较大的单位，他有很专业的法务吧，他会以比如说时效为由进行抗辩，那仲裁委员会呢就会直接驳回你的全部仲裁请求，明白。所以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一年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应该是在离职一年之内啊以书面的方式向公司主张权利，那么时效会重新计算的。比如说我们是发了微信短信啊，以书面的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吧，你比如说你邮寄了 EMS 这样的方式呢催告，或者是我们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过，有登记记录啊，有公司的协商记录，这都可以的。所以呢最优的操作就是在离职之后的一年之内。对，因为我们前两天刚处理一个事儿，那位听众朋友他是异地，他不是哈尔滨的，山东的，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样，跟您情况挺像的。他就是当时没有交养老保险，然后他在当地要进行仲裁，结果他过了年头太久了嘛，跟你这个事儿的过去好几年了，他就向当地的仲裁申请，当地就是以超过一年为由就不接受他的仲裁了。所以说像补缴保险什么的，我们建议大家往往就是你刚离职的时候你就去弄，那是最好的。其实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懂得，他们都是刚离职就去仲裁，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好的。 你超过一年再去仲裁不缴养老保险就很难了。

0: 这个的确很难。
1: 第二个问题就现在我现有这个单位他没给我交，但是我现在还在。
0: 现有这个就比较好啊，现有这个呢你就提前把你的证据保存好就行了。
1: 这都什么证据？
0: 上班的证据，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首先你们单位有没有公牌公服，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这是第一点啊。
1: 这个、也不打卡。
0: 我说完你自己去对照，好不好？第二个呢，就是工资发放记录、福利待遇发放记录，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能够证明咱们工作的连续性。还有就是呢，我们入职的时候呢，会办一些入职手续，包括呢他的招聘手续啊，你入职时候的手续，回想一下，把这个东西也保存好。还有就是呢，你的工作群，我们的工作群呢，这里边会有一些工作任务啊。现在哪个单位没有工作群呢？是不是？就算是没有这个打卡记录，你没有钉钉打卡记录，没有什么指纹打卡记录，那你回想一下，你到公司，他就肯定有公司的这个工作群了。进到工作群，他是不是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啊？或者工作群的工作任务的布置记录啊，对不对？从你进群开始，你就把这个聊天记录开始陆陆续续都保存，尽量保存它的连续性，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你在这个，比如说你回复收到，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工作群里的东西你自己要回复的，你不能当没看见。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是工作群里面有什么内容，你实名制把这个工作群改成你自己的名，某某部门谁谁谁，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单位就有这个工作群，他就要求你实名制注册，比如说984频率庆贺，这不就是实名制吗？那他群里发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我就要回复啊，是不是？知道了，收到了，或者是有一些任务能在群里回复，在群里回复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保存连续性的这种截图记录，这就是很好的一种证明嘛。就是证明呢，它是立体的，它不是说完全只靠打卡记录去证明的。那么所有的就是你能想到的和你工作相关的证据你都做一个保留。那么主要证明什么？主要是证明你的工作时长，证明你工作的连续性，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那你自己长个心眼啊，如果说单位没有打卡记录的话，那我自己可以录一点视频啊，对不对？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留一个习惯，我给我调一个表啊，我拍一个时间呢，这样都可以的，是不是？如果你有两部手机的话，你可以另外一部手机调成那种标准的北京百度时间那种的，然后你拍一个，这都可以的。你包括我们值班，你像我们单位值班的话，我们是有那种就是一楼大厅它有一个表，那个表就是悬挂在就是挺高的位置的，然后我们值班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脸还有这个表的具体日期和几点几分都要形成一个自拍照，然后要发到我们的值班群里，就是我给你的是一个提醒，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证明啊？那你看这个有时间，有我自己的面部，那是不是就完整的就都露出来了？虽然说我没有直接去，但我们单位还有打卡，我们进门要扫卡，那个扫卡机那个扫卡那个机器它也有记录，就是我们记录还是很多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没有这些记录的话，那我就得人为创造记录，这样的话呢，对于你日后的劳动维权是有利的。所以你现在这个公司是比较好弄的，现在这个公司是比较好弄。原来那个公司呢，我建议你也试一试，因为什么呢？因为不见得仲裁就一定会拒绝你。我只是说，全国多地呢有这样的先例，就因为我们接到过这样的咨询电话，也接到过这样的先例。但是的确呢，在哈尔滨这边，咱们没有接到过，就是这种拒绝的电话。可能是咱们哈尔滨这边的大家仲裁的时间都比较早，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多次建议大家是离职立刻仲裁，所以我们也没有接到过这种年头太久的。年头太久的也有，就是法院判决结果了，就是那种起诉到法院结果他失败了给我们打电话，有的时候会有法院这边的一些判决的例子，但实际上直接去仲裁的超过一年去仲裁的不多。我建议你还是试一下，你先试一下你前面那个单位的，如果说呢仲裁人家受理了，就像我刚才说，不见得仲裁不受理，仲裁有可能会受理。仲裁受理之后呢，你原单位他也不一定会抗辩，是不是？就咱们都是往最优解去想，仲裁也受理了，原单位也没有抗辩，那么这样的话你不就有可能继续往下弄了吗？
1: 对对对，我明白了，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该弄呢还是要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呢也看到过有这样的这个判例啊，就是说啥呢？这个社保费呢，它是行政征收，行政征收的话呢，它有可能就不受仲裁时效的限制，所以我就说各地执行它还。

0: 该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啊，
0: 理
1: 每个
0: 论
1: 城市
0: 上
1: 都不
0: 呢，
1: 一样。
0: 对，理论上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呢，它不是欠薪，就欠薪呢和就是行政追收啊什么的，还都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该去弄还去弄。那你看，我们编辑查了一个，就是咱们人社部加上最高法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指导意见，就说呢，企业拖欠员工的社保费用，它是属于行政征收。如果按照这个去算的话呢，行政征收就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理论上呢，就是能追要，能要求单位进行补缴。所以呢，一定是保留完整的证据，再加上呢，我们到仲裁，该去仲裁就仲裁，是不是？如果仲裁他要拒绝了你了，你就说，我之前好像也查了一下，说这个人社部和最高法都说，这个社保费呢，它是行政征收，行政征收呢就不应该受一年时效的限制，你就这么跟他讲一下呗，还是争取让他去受理，受理成功之后，看看能不能往下推进。所以我先跟您说的是实际操作上，我前面讲那一半呢，因为咱们接过几个异地的电话，超过一年的，给拒绝的，这个电话咱们接过几个，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仲裁部门有可能会拒绝，但哈尔滨这边呢，咱们的确没有接到过就是超过一年的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还是往咱们哈尔滨劳动仲裁部门，你还是尝试递交材料。你递交材料的时候呢，就一定先把我刚才说的，就这两家企业准备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把这个资料准备好之后呢，该去仲裁就去仲裁。如果仲裁委拒绝了你啊，他不给你受理，你就说呢，这个应该是行政征收，应该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你就用这个理由说要求他坚持受理。
1: 哦，那我再问一下，假如说这些都顺利了，我这仅有的证据没有怎么办呢？
0: 证据没有，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啊。
1: 啊，
0: 最重要的就是证据，
1: 随便来脸也不行了。
0: 对，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就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拿出充分的劳动关系证据，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当初签了劳动合同他没缴，那个是比较好仲裁的。但是咱们仔细想，他给你签劳动合同就会给你交保险，他没给你交保险一般就不签。你不签的话，就是我说的，你得要保留我刚才说的那么多的证据。你现在这家正在供职的企业你是好弄的，因为咱们已经交给你了，你就准备就行了。但是你前边的那个十几年前的那家企业的那些证据，你就得努力了，明白？你要是说你没有劳动关系的证据，那你就不用费力再去仲裁，那你仲裁的干啥呀？因为单位是不会提供这个证据的，他怎么可能去自证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您先是如果说呢，十几年前那家企业你想成功的话，先准备好充分的劳动关系证据，证据找好之后，你再去仲裁，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
0: 好，包括你联系之前的一些老同事啊，如果还有在这个企业供职的呀，是不是？看一看他能不能帮你获得一些你之前上班的一些证据啊、截图什么的，让他帮你弄一弄。嗯，行，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订一些牛肉酱。咱们这牛肉酱呢非常火啊，尤其是，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正在卖第四批，咱们前边三批都已经售空了，第四批呢正在热售当中。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非常喜欢这个牛肉酱，就是它的口感好吃不辣，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一会儿呢，大家如果有牛肉酱的这个好评留言，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咱们也可以读一读，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就 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他还加了山珍翅膀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

0: 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好，那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点评情况吧。你看咱们几位听众朋友说了，说这款牛肉酱呢是不辣的，我就喜欢吃这个五香的，有时夹馒头啊，配卷饼啊，拌面条都非常的合适。你看咱们听众还有说的，说它这个五香味呢很正，口感很醇厚，日期也新鲜，而且呢酱汁呢很油润啊，一勺就能多吃一碗饭，我家小孩很喜欢吃。还有听众朋友说，你看这款五香的牛肉酱非常合我的口味，它的配比很到位，而且呢牛肉酱呢它不是稀稀的，牛肉酱吃起来呢很干爽，是那种卤一样的感觉，而且呢味道醇厚，不冲鼻子，肉也多，每一口呢都能够吃到很好吃的酱料，没有那种重辣的味道，是那种啊香香的五香味儿。家里不能吃辣的老人小孩都爱吃，炒菜放一点也非常的提鲜，性价比非常高，会一直回购的。好，另外呢，刚才我们又让咱们律师啊去核对了一下我刚才的解答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刚才在给这个蔡先生打电话，我想叮嘱你的是呢，如果仲裁不受理的话，比如说他以超过一年时间为由拒绝你仲裁，那么我刚才不跟你说吗，咱们这种像社保征收它不受仲裁时效的限制，那么你下一步有可能要联系的是社保部门，要求他督促单位进行催缴。那么咱们经常讲啊，这个社保的缴纳的征收啊催缴，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最近这两年呢是由税务部门进行追缴，那么前些年呢是由社保部门进行追缴。也就是说如果说仲裁这边失败了，你还可以联系一下社保行政部门，好吗？来吧，那个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是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这个是牛肉酱的电话，想订99块钱十瓶牛肉酱，买那种不辣的，好评很多的啊，这个小孩都能吃的啊，口感适中不咸的啊，5879-1984。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陈女士，陈阿姨您好。
2: 听贺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想麻烦你一下，我想给我老伴儿吧，那个下肢腿麻，我想让你帮我连一下那个一大二院吧，那个老师想上那儿去看一下好吗？
1: 腿麻呀。
2: 啊，他糖尿病。
1: 这不好看。
2: 不好看呢。
1: 对。因为吧就是正常吧，
2: 啊，
1: 咱们说腿麻呀或者是脚麻脚疼啊。
2: 啊。
1: 它是糖尿病引发的，要做微创。但是呢像您讲的这种情况，
2: 啊，
1: 我感觉国民老师不一定能给做。
2: 啊。
1: 大概率不能给做吧，
2: 他的岁数大，
1: 不知道，就是综合评判吧，直觉。我也不是说他一定会拒绝你， 明白，
2: 去看一下吧。
1: 对，去看一下，能
2: 做能做就做
1: ，不能做就算了。
2: 不难为人家，
1: 是不是？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不是说看年龄，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九十，他都给做了，他还是看病情，就是啥意思呢？有可能，比如说你的病情不适合，他就不给你做，他会跟你说做效果不好。
2: 哦，
1: 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郭敏老师吧，他还是非常实在的，他不是说你来了你想做就硬给你做。因为这种东西吧，它毕竟不是说像咱们说像整形美容似的，是不是？你有意愿，差不多评估了就给你整。像这种毕竟要涉及到后期的一些恢复，所以你到那去看看吧。就糖尿病引发的，你就跟他讲一讲糖尿病史，然后跟他说一说。但是糖尿病一般什么？一般是糖尿病足，一般给做。
2: 他就我看他成天跟个拖鞋老乖乖的。
1: 对，就是糖尿病足，
2: 看看
1: 糖尿病足的脚麻脚疼，他一般给做。
2: 啊、
1: 你看看吧，到那去看
2: 看。
1: 看看，总之反正是糖尿病引发，他肯定能看。
2: 让老师给看看，看他啥意见啊？
1: 对对对，我是这个想法。对，
2: 啊、
1: 然后您就挂下周一的医大二院的郭敏老师的号就行。他是神经。
2: 我在网上挂还我到那儿去挂？
1: 提前网上挂更好。你当到那儿吧、
2: 啊，
1: 一般早一点也能挂上。但是他出诊时间就是周一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敏，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说他是全国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他就能给你拍板，就是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他要说适合，咱能做，咱就去做；他要说适合，这个不太适合，那咱就只能在家里边去调。啊，行，他给你拍板吧，行吧？
2: 好，
1: 就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敏吧。
2: 好，
1: 行，
2: 那就周一，那我就周六那个周天晚上。挂的，搁在网上让孩子。
1: 行啊，现在就能挂。
2: 啊、现在就能挂。
1: 对，现在就能挂。下周一的号已经放出来了，
2: 啊、
1: 你就下周一啥的、
2: 啊，
1: 下周一的号现在就能挂，你就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敏，好不好、
2: 啊？
1: 让他去判断。
2: 好。
1: 嗯，行。然后我也跟他说一下，你要是下周一要肯定去的话，你老伴叫啥名？
2: 王凤九。
1: 行，那我就跟他说一下，到时候遇到这个、啊、那个老爷子给关照一下，行不行？
2: 哎，好，太好了。
1: 好，再见。
2: 哎，
1: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尤其是像偏瘫的恢复啊，糖尿病足的恢复啊，这个必须得郭老师面诊来决定，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患者太多了，都是慕名到这儿去看，想要去恢复一下肢体运动功能，要不走道儿也不舒服。尤其是你像那个偏瘫的更是了，中风之后的偏瘫，咱们叫啥呀？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是不是？你像这类疾病，你不早点看，有的时候落下病根了，也给家属带来很大的烦恼，你得就整个人去照顾他。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现在一听说这个偏瘫能恢复了，能做微创了，都去找郭敏老师。但是这个必须要评估，好不好？郭敏老师评估一下，这年龄是一方面，当然年龄是一方面，那肯定是岁数小的、症状轻的，康复效果好，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说不是说年龄大的就会拒诊的啊，就年龄大一点的也要评估适不适合，包括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得看医生和患者的沟通，他得跟你讲明白这个事儿，然后你家属和患者本人再去决定做不做这个微创。但郭敏老师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科研成果和科研经历，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也有这种大量的患者的积累，所以说临床经验也是很丰富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理论和实践都能结合起来去做这个偏瘫的恢复啊，就刚才说的，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些。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脑瘤、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都可以看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想到医大二院去找郭敏老师，我再说一下出诊时间，是下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他的名字叫郭敏，郭呢就是郭达的郭，郭冬临的郭。免是加冕仪式的免，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啊，但实际写法呢，你上面写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阿姨，二线王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要切出了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下一位四线李女士是智牙，你好。
3: 你好，青鹤，天天听你的节目，
1: 谢谢
3: 你为大家解决了不少事情。
1: 嗯，
3: 我今天还有事情麻烦你。
1: 嗯，
3: 医大二院给我介绍个治牙的大夫，
1: 是
3: 牙痛，
1: 牙疼是吗？光是牙疼？
3: 牙疼吧，看他治是能拔呀，是能堵啊，让大夫给

0: 看一下子。
1: 那你就挂口腔内科赵芳。
0: 赵芳是不是？你稍等一下啊，赵芳。
1: 对，芳草的芳。赵芳。赵芳老师挺好的，我去那个去年看牙，我就找他看的。
0: 口腔外科是不是？
1: 内。
0: 口腔内科。
1: 嗯。
0: 口腔内科。
1: 嗯。
0: 行。那太谢谢你了啊！
1: 赵芳老师，
0: 天天听听，
1: 对，你就找他就行，你就看着他给你看病的时候，你就说我是清河的听众，
0: 好，
1: 就行。行，
0: 太谢谢你了，
1: 好，没事，
0: 天天听你节目，
1: 谢谢您支持，谢谢，好，感谢，
0: 好嘞。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刀老师呢还在审核当中。一会儿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2: 啊，青儿你好。
1: 嗯。
2: 我那前两天体检吧，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它的堵力70%-90%，我想请你给我找个大夫，是看哪个科找哪个大夫。
1: 嗯，颈动脉斑块抓紧时间去看吧，上那个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神经外科挂李永利，木子李，
2: 李
1: 永远的永，
2: 李永
1: 利呢就是有利的利，利于人民那个利，李永利。
2: 神经外科呀？
1: 神经外科。
2: 神经外科。
1: 对，李永利啊，抓紧时间去看吧。
2: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也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阿姨电话接通了，您好，您说，
3: 我吧就是。尿尿尿的少， 可少了。
1: 你排你那个排尿少的话，排尿少，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喝水正常吗？
3: 嗯，正常。
1: 喝水不少，就是排尿少，是这意思吧？
3: 哎。
1: 每天喝多少水啊？
3: 哎，我家的这是这个买的杯，一天咱也喝两杯。
1: 哪个杯呀？
3: 嗯，就是，
1: 哪种杯呀？
3: 就像玻璃瓶子似的。
1: 玻璃瓶子那个杯是多少毫升的？你先说，然后我这边正在帮你查啊。
3: 我不会打，我总听，天天听。
1: 我知道，我觉得你这个，喝水量可能也有偏少，但是你排尿困难呢，或者尿少呢，你上一到二月，你挂一下泌尿科的王海平教授，让王老师呢帮您评判一下，好不好？
3: 王什么？
1: 王海平。
3: 王海平。
1: 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
3: 啊。
1: 王海平。
3: 啊，
1: 好不好？
3: 他会看那个尿科啊。
1: 对，他是泌尿外科啊，泌尿外科王海平，一大二院的。
3: 利尿外科。
1: 不是利尿，是泌尿。泌尿外科王海平，
3: 哎，
1: 阿姨啊，哦，能记住不？
3: 哎，
1: 王海平。
3: 记住了。
1: 行，那你就挂他号就行。你问问他，然后喝水的话少量多次啊。不要口渴再喝，明白吗？
3: 哎，
1: 你就是定时，比如说你每半个小时都喝一点，半个小时都喝一点，或者每个小时喝一点，每个小时喝一点，你不要等到说口渴了再去喝，口渴了再去喝那就晚了，好，再多喝点水试试，好，再见啊，好了，那您就挂一大二院泌尿科的王海平就行了，行不行？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然后昨天有位听众朋友我们要回访一下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的是在二线上，二线等我听众朋友，二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您说。
4: 我是在那个就是厨师冷面就是上班，然后呢，我提前跟他说了，说就是家里有事儿，我得提前，我说了之后，我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大约得十天吧。之后家里边孩子没人看，然后我老公上外地了。然后我就下来了。他是说要给我开80%的工资，一共是17天的工资。他给我开80%，完我不同意。他说的因为啥呢？没找着人儿，那意思我这个工作没交接。我说我也提前跟你说了。我说在家里边有事，孩子没人看，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再加上他也没给我那个。整保险，然后合同也没签。
1: 你把电话给我，我帮您沟通一下试试，好不好？
4: 行。
1: 说吧。
4: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会儿啊，我把那电话号码告诉完了。这个是老板电话。
1: 好的。他姓什么？
4: 他姓。
1: 姓什么？姓什么？
4: 初，他这个他这个那个店名是初氏冷面，对，初。
1: 他就姓初。好，没。
4: 初总，对，初总啊，我们这叫初总啊。
1: 行。
4: 他电话是188。
1: 要不老师记录初总这个188的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帮他问一下，沟通试试吧。稍等，W 老师正在记录好之后呢，会把他的电话接进来，然后我们先聊着，同步呢 W 老师会联系一下他们这个饭店的老板啊，
4: 哎，
1: 正在去打啊，W 老师刚才已经要了那个188的电话了，这边帮您沟通一下，
4: 行，
1: 稍等啊。
4: 哎
1: 的，
5: 喂，
1: 哎，你好，朱先生吗？
5: 你好，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呢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劳动方面的求助。他说之前呢在您那儿打工，然后呢后来是家里边有事儿啊，提前大概一周左右告知您，他要回家去看孩子。然后咱们在结算工资的时候呢，出现了争议。公司呢给他结工资的时候没有结100%的工资，只结了80%，扣了20%。他对这个呢是不理解的，然后把电话打到咱们这儿了，希望要协调解决一下。您看看这个员工，您有印象吗？张女士，您全名叫什么？
4: 我叫张丽楠。
1: 张丽楠。
4: 对。
5: 那我知道了，那我跟店里核实一下。
1: 您跟店里核实一下，楚总，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沟通呢，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听您这个讲话呢，年龄应该也不大。我感觉啊，我估计可能是肯定是四十岁以下。就咱们可能对于这个法律法规方面呢，就比年龄大的老板更掌握了。因为跟他的关系，因为咱们没有签合同嘛，没有签合同的话呢，我可能我更倾向于把他算成是劳务关系。因为要算劳动关系的话呢，后期要仲裁就比较麻烦了，它还涉及到养老保险的补缴。这种劳务关系呢，因为短时的嘛，可能他就干了两三个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按照干一天给他结一天算，然后他也就不用说去非得是提前一个月去告知用人单位离职了，他可能提前个一周左右，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咱们尽量也不差他那一点钱，你看看给他结一下，跟店里核实一下，然后他这边呢也对，然后也不让他再走什么仲裁什么的，这样店里也简单，他也简单，是不是？
5: 好，
1: 那我让他什么时候联系您呢？您看，
5: 我联系他。
1: 行，那您给他打电话，谢谢您。
5: 好，
1: 好，再见。哎，张女士，
6: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咱们是按照劳务去解决，按照劳务去解决的话呢，也不用说非得是提前一个月告知单位的，是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合同。然后我听您的意思呢，咱也不想难为他，非得去告他呀，仲裁很麻烦，就让他把这个钱给你就拉倒了。但如果说他一旦要是不给，那你就该仲裁仲裁，行吗？那行，好，那你就等他给你打电话，他如果今天不联系你，就下午给他再打，行不行？
6: 好好
1: 好，再见了啊。
6: 好
1: 的，
6: 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1: 王女士呢？您刚才说，您昨天跟我讲的，好像您外地有一个好朋友要找郭勉老师，这个事儿吧，我跟他商量完之后吧，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答案。那我也能够理解，为啥呢？你就看不着患者本人，看不着检查报告，不能去做，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昨天咱俩跟你说了，你转述他的病情，我再转述给郭老师，你让郭老师去拍板，能做不能做？这几乎就等于在难为他。所以说呢，就看他自己了。如果说他要是。我是啥想法呢？要是顺便来找你溜达玩聚一聚，完了看看行。但是要说特意来看，还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一定能做，这个不好说。所以他来呢，必须得是啥呢？得是郭老师看到他的本人，因为他讲他不是说话时候嘴歪吗？是不是？得看到了，然后并且呢，要做检查才能够去下结论，做不做？你说是不是？
7: 那个、主持人，你听我说，我今天吧特意。就是跟你通话之前，我特意跟他问了一下，他这是咋得的呢？是这个上火着急，完了之后受了点风，他就是
1: 那你看，那就跟咱们所说的那个那什么就不一样，跟反正这个东西吧，你就得你去面诊来决定。
7: 是我跟他说了，说的那个这个情况我都跟他说了，完了之后他
1: 就看他自己吧。
7: 我带着呢嘛，我在齐齐哈尔滨，现在我说你要来，你最好来一趟，我陪你去哈尔滨去一趟。
1: 对。
7: 啥？咱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因为啥？他北京也去了，治不了，
1: 是
7: 治不了。他针灸都针过一个多月，给他针灸针的都够呛了。之后，就像你说那些病例，他都有。他说他听说这个事儿很高兴，然后到反正挺开心的。因为啥？都治了9年，得9年了。
1: 就是对，咱们说呢，就是像这种啊，他呢。就像这种面肌痉挛啊、面抽啊，引发原因很多的，很复杂。他有的是精神压力大、焦虑紧张引发的，有的是呢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引发的，有的是受凉、吹空调、吹冷风引发的，有的是高血压、血压不稳定引发的，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原发性的，这个就占最常见的，这个是占90%以上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就是咱们神经有关的。所以说
7: 他这个就叫面瘫，我问他了，你这个病叫啥？他说就叫面瘫，一共9年，他今年64。
1: 那就来看看，你就跟他说那来看看，到郭老师这去看一下，然后你呢提前，挂上哪天的号，你告诉我，因为他是外地患者嘛，到时候我再跟郭老师打个招呼，关照他一下，是不是？
7: 正好现在对，现在寒门很热，现在35度，说正好我在这，你
1: 对呀、
7: 啊，
1: 就当然你们就是姐们儿，完了见个面，溜达溜达，逛一逛，是不是也挺好的？
7: 行，
1: 那就证明你们姐们儿处的还挺好的，你还对他是这么上心。
7: 哎呀，非常好的朋友，一瞅他扎针扎的疼死了，他扎一个月嘴。
1: 行，那你们这样，那你们确定好哪天，确定好哪天去，然后告诉我，然后我再帮你打招呼。
7: 我给您打电话，
1: 行，
7: 好吧，
1: 没问题。
7: 给关照一下。
1: 然后如果要是你 实在是打不进来也没关系，然后你就跟郭老师讲这个事儿，你就说到时候跟那个庆贺商量好。
7: 我就说我庆贺，我听庆贺节目上你这来介绍您的、
1: 对对对，这就没问题，行，
7: 好吧、
1: 啊、好，他会有印象的啊。
7: 哎，好的，
1: 好，再见，
7: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行。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接下来五线听众朋友是表扬一下消防市场监管所的领导是吧，五线上是赵阿姨，赵阿姨您好。
6: 清鹤你好。
1: 你好，您说。
6: 就很高兴的要跟你俩通话，我可高兴了。我是礼拜天那天14号那天跟你通话反映，就是我买的药吃出两丸药吃出两根头发的事儿。
1: 那天我不是建议你去投诉一下吗？
6: 你告诉我打12345，12345委托消防
1: 的市场监管所是吧？
6: 那个监督局。一个领导，一个那个姓涂的。一个领导姓刘的。对，特别有爱心呐、有热心呐、百问不烦呐。我就是82岁吧，又聋又耳朵又不好使。
1: 我知道那天你讲的时候，就是我跟您说，我说你不要情绪那么激动，不要把这个事儿跟生死联系在一块儿。我有印象。我对你是有印象，印象很深刻。
6: 是，
1: 我劝你，我说这玩意儿吃出来了，咱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呗。你非得说你这又说，哎呀，我又难受了，然后我又跟他，我就活不了了。我说没必要这样，你要该受理他的毛病，咱们监管部门会管的。
6: 他们每天都给我来电话问我怎么地啊，完了要这些材料啥的都给他们发过去了。我心里特别高兴，他们有耐心有热心的。我们的岁数大人嘛，就这我不出不了屋，完了那个这么说吧，我这心里一直热热乎乎的。我就心思人家这些孩子办事这么好，百问不烦呐。
1: 行，
6: 怎么是人家可有耐心了，这告你啊，一点一点告诉你，一遍又一遍的，非常有耐心有爱心的。我就表示感谢。
1: 行，没问题、
6: 啊、
1: 我这登记一下。
6: 那个消防监督局。
1: 没问题。
6: 市场监督局。
1: 好的。
6: 啊，姓刘的一个姓涂的。姓领队的是领导，姓徒弟的是他们办事人员。
1: 好的，
6: 都非常热心有爱心啊。
1: 行，
6: 谢谢金社，我很高兴的跟你俩通话。
1: 没事，阿姨。
6: 哎呀，没事，
1: 保证好心情，有啥事别太脆弱啊，坚强一点，好不好？
6: 是、
1: 啊，
6: 哎呀，
1: 行，
6: 那行，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啊。另外，听众朋友，你们想订那个山楂丸什么的，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自己去预定，好不好？咱们这个山楂丸呢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同款山楂丸，但咱们节目呢应该是售卖比较早的啊、很早就卖这个山楂丸了，应该是在节目当中卖了得有4-5年的时间了啊，卖了4-5年的时间了。然后后期呢，我们看到与辉同行直播间也卖了同款这个山楂丸，所以说现在山楂丸呢全国销量都是比较高的，但咱们节目呢因为和这个山楂丸厂家合作比较久了，所以是能够拿到货的啊，但是可能等的时间就要偏长一点，好不好？订这个山楂丸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58791984。直播电话您继续播啊。下一位孙女士，孙女士说总收到短信是吧？你好。
8: 庆贺老师你好。
1: 你好。
8: 我这手机吧，这是前4-5天吧，又收了一个短信，是
1: 什么？谁给你发的？
8: 邮政储蓄啊，给我。给我、那个。
1: 短信内容怎么说呢？
8: 内容是说那个。入账什么提醒入账人民币3790什么90多元钱，交易，就是银联卡交易，在这之前好像我忘了多长时间了，也给我发一个信息说什么支出什么50元的，是吧？啊，完我上邮政储蓄那营业厅去查去了，就是
1: 您有邮储银行的银行卡吗？
8: 没有，我没办，我拿身份证，我说我没有啊，他拿身份证查一下，我说没有，没有办过，完了我就寻思这是咋回事，完我就打了那个，他说打个电话吧，就那个前台那个说你打电话咨询一下看能不能咋整，完我就咨询了人工那个客服说的，我们这儿没有给你发过那个短信，那这是咋回事呢？他说那个邮政储蓄没给我发过。
1: 稍等，我联系一下，我听听他那边咋说、
8: 哦、
1: 你稍等我一下、
8: 哦、
1: 好不好？在线上等我啊。稍等我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正好呢，想订山楂丸的场外电话你们自己订，然后我帮这位女士核证一下啊。
9: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这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 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

0: 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味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味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味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味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味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给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味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我们请进您，您好，女士。你好，我们跟银行这边核证了一下啊，有几种可能。首先呢，第一个可能呢，就是您这个手机号呢被别人输错了，这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呢，陌生人他去开户的时候预留手机号码输错了一位，那就绑定到你的手机了，就可能会收到这个进出账的通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手机号呢之前别人用过，就是您这个手机号呢别人用过。这个能理解吧？这个手机号呢是运营商二次回收回来的，那么他之前呢绑定过一些银行卡，这是第二种可能性啊。下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批量信息错误，有可能银行呢推送过程当中号码匹配错误了，那这种呢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过一段时间就收不到了。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呢，都我们把它说为是银行的信息有误吧，这么去理解。那么你可以打邮储银行的官方电话，你跟他说一下，你说呢，我这个手机号要求解绑所有的短信通知，以后不要再给我发了，能明白？第二个就是呢，如果说你打了那个邮储银行的人工客服电话，他跟你说，说女士，你这个已经解绑了，就是我们不会给你这个号发，那么有可能就是一些造假短信。那么造假短信呢，有些就是伪基站呢，或者是他冒充邮储银行给你发的，表面上看起来是邮储银行，实际不是。那么这些短信呢，往往后边都会跟着一些链接，会跟着一个像网址似的，它会诱导你点击，点击这个链接之后呢，那你的手机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变成砖头了，它就开始从后台操控你的手机，把你的钱都转走。所以呢，我们跟银行联系完之后，对你的提醒就是，遇到这样的短信，不要去点它里边的链接。然后并且第一时间打银行的客服电话，要求他取消你这个号码的所有短信提醒就可以了。如果邮储银行的客服告知你说，女士，你已经没有在我行再有任何短信提醒了，你还是能够收到，那你就把他当成骗子，一概不管，他又爱咋发咋发，就当没看见，就这就可以了，好不好？
2: 是那个银行说没有，
1: 不是说打，不是银行，跟银行没有关系，不要去跟银行柜台取得联系，有时候柜台是滞后的，明白？他只能是查你没在银行开过户。你要打邮储银行的那个客服电话，你跟他讲取消我这个号码的所有短信提醒。
2: 那多少号呢？
1: 我给你查一下邮储银行的咨询电话，稍等啊，我给你看看邮储银行的电话，好像是95580，我看一下，稍等啊。没错，我没记错，92580，95580。
2: 啊，好了，谢谢。
1: 你打这个电话，你就要求他取消你所有短信提醒。

0: 哎，好，
1: 好不好？嗯，
0: 嗯，
1: 好，
0: 好嘞，
1: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表扬刘老师，请接您。你好，王阿姨，你好。你好，王女士，王阿姨，刀老师帮我确认一下她的电话，她我感觉她在线上，嗯，我好像能听到她那边声。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刀老师正在和听众进行核对，核对好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的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讲您自己的事儿啊。你好，王阿姨啊，王女士，王阿姨，哎，您
0: 哎呀，
1: 电
0: 我
1: 话接
0: 老
1: 通
0: 对
1: 了，
0: 不起，
1: 嗯，没事儿，嗯。
0: 我昨晚去了那个，你看我这一着急，那个刘天佑老师，
1: 啊，刘老
0: 我
1: 师那
0: 去
1: 儿，
0: 看
1: 嗯，
0: 痔疮了，
1: 嗯，
0: 我表扬一下他，他和蔼可亲，
1: 是，
0: 因为我耳朵聋，
1: 嗯，
0: 他趴在我耳朵告诉我，
1: 嗯，刘
0: 我
1: 老
0: 不
1: 师
0: 听
1: 他的
0: 他，
1: 诊
0: 我
1: 疗
0: 感
1: 态度
0: 动
1: 非常
0: 人，
1: 好的，是的，他诊疗态度非常好，嗯，
0: 请您帮着我
1: 我转
0: 谢
1: 达
0: 谢
1: 一下，
0: 他，
1: 好，没问题，没问题，阿姨，
0: 好，谢
1: 好，
0: 谢
1: 好，再
0: 啊，
1: 见，
0: 好嘞。
1: 嗯嗯，好，明白了。这位阿姨呢，耳朵比较背啊，说去找刘老师看病的时候非常耐心的啊，一点一点告诉他。刘天佑老师他的诊疗态度就是这样的，就是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且呢，他经验非常丰富，对于像便秘啊、痔疮啊，或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都是很擅长的。你像省内多次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主席啊、大会的召集者呀、组织者呀，或者是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啊外科专家，像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手术、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还有那些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他也能够开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呢，在省内啊慕名去找刘天佑教授去做结直肠的治疗。那么大家想要挂号的话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啊，在医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他是两个院区都出诊的。那么出诊的时候，大家直接去挂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这是他的名字，三个字儿，刘天佑，刘天佑。出诊的科室呢，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两个科都出诊的，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便秘科出诊啊，这俩科找他看病都可以的，既看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看呢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就找医大一知名的外科专家刘天佑。刘天佑老师，好不好？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就像刚才这位阿姨讲的，你见到刘老师，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非常仔细的给他看病，并且热情的关照大家，好吗？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五线上65岁，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老
1: 嗯，
2: 师，我上次我打电话问你咨询一下子，就睡眠那个
1: 嗯，
2: 药，你告诉我这一到二那个猪盐酶，
1: 嗯。
2: 我在这。你挂了你电话之后，一直看，就看他一周都没有不出，没有他的有大夫出诊，但是没有找不着他的名字。我想问一下，他是工作调动还是休假了？
1: 不清
2: 谢
1: 楚，
2: 谢您。
1: 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你自己挂错了。
2: 啊，那不就是挂的是那个睡眠科，神经内科睡眠，
1: 嗯，稍等，我给
2: 叫
1: 你看一下。
2: 猪盐酶。谢谢啊。
1: 稍等啊，等等看吧，我给你查一下。如果他短期没有出诊，肯定就是休息。
2: 啊，
1: 如果
2: 行
1: 就是
2: 行
1: 比如说他要
2: 啊，
1: 调走了，调走的话，一来二院他就会把他的名就撤掉了。
2: 啊，
1: 哦，
2: 麻烦您给我看一
1: 你
2: 下，
1: 看
2: 谢
1: 他
2: 谢
1: 怎么
2: 啊。
1: 不出诊呢？我就说你挂错了，他下周二就出诊呢。下周二就出诊呢，他人家下周二，下午出诊呢，哎，周三也出诊，下周三也
2: 那
1: 出诊
2: 就
1: 呢，
2: 是，
1: 下周三上午也出诊呢。你看，我就说你肯定
2: 那
1: 是
2: 就
1: 挂
2: 是，
1: 错了。您啥呢？你看他在癫痫及睡眠障碍科出诊，你看您咋不
2: 对
1: 出
2: 我，
1: 诊呢？
2: 那我挂的可能上一周都是不出诊
1: 我
2: 的，
1: 觉得您最大可能就是挂错了。
2: 挂错了哈
1: 对，
2: 那
1: 您
2: 行，
1: 就
2: 那
1: 是
2: 我。
1: 您这样，您就输入他的名字。我为什么说有时候大家你在那个小程序上你要记好名字呢？我都告诉你们是哪几个字儿：猪就是朱德的猪，盐是盐安的盐，酶是梅花。

0: 王女士，70岁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啊，那就等到您听到广播再往这边打吧。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畅通，现在大家可以继续尝试拨通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4线。4线王女士没有等候，电话切出了。导播老师，我觉得王女士她不会参与，今天别让她讲了吧，好不好？下一位2线。而且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说，
2: 你好，哎，我就是这个腋窝、这胳肢窝一按，有时候疼，有时候按还不疼。
1: 腋窝啊？
2: 对。
1: 稍等啊，我看看。
2: 一般挂什么科？
1: 稍等啊。
2: 行。
1: 正在给你看啊。
2: 好。
1: 现在不好评判。我给你发个医院看看吧，行不行？
2: 行行行。
1: 男性是不是？你本人64岁。
2: 对。
1: 稍等。稍等啊。发过去了啊。让医院审核一下，有消息我联系您，行不行？
2: 行。
1: 然后您手机尾号是4273。
2: 对对对，
1: 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啊，好嘞，
2: 行，好，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你想问那个3代的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方面的事儿，然后咱们查说长春有这样的职业学校吗？可以去学习，哈尔滨本地有没有？当天我在节目当中告诉您了，然后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我让咱们导播老师下午给您打了个回访电话，估计你在忙，你没有接，我今天在广播当中再跟您说一下，如果你恰巧听到的话。你就记得联系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咱们跟925频率的汽车节目主持人跟那个小周老师，我又核对了一下，咱们哈尔滨目前也有学的地方。到时候如果你要是想弄，你告诉我啊。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5线，5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江河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家是6月15号的事情，是我父亲和一位顾客发生的这个口角。
0: 什么问题啊？
1: 原因是什么？6月14号的时候，我家是开五金店的。6月14号，这个顾客去我家买了一个坐便，买了一个坐便，当时是他是需要安装的。之后我的母亲就联系了一个给他安装的师傅，去给他安装了。之后6月14号的晚上，他这个坐便这师傅安的时候，可能这个坐便这个管和这个坐便连接处没有拧那么严，他有点滴的水。
0: 那也不是你的问题呀。
1: 对呀，他第二天的时候，这个顾客去到我家的时候，就要求让我父亲上门给他重新调试一下，就是重新再处理一下。
0: 卖五金件的跟咱有啥关系啊？咱不是卖五金件吗？
1: 对，所以说这个顾客呢，他就。去到我家找我的父亲，就是说话。
0: 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我就问的比较直接一点。那你们给他就是通过你的店介绍那个师傅，那师傅会给你们一些返点之类的吗？
1: 没有，
0: 就是纯公益帮助是吧？
1: 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家卖这个东西是包括上门安装的。
0: 包安装啊。
1: 就是
0: 包安装，那这安装费用是怎么算呢？
1: 是顾客出的。
0: 包安装费用还是顾客出？
1: 对。
0: 那这个包安装是怎么个包法呢？就是我帮你联系的意思是吗？
1: 因为怎么这个人他干活，这个人就是这个顾客家里的所有的水和电都是这个人给他弄的，只不过他去我家买了一个坐便，完了我家寻思这不是帮连一下，让他再去给安装。
0: 是啊，那你这就那就不叫。包安装啊，包安装的正常不就是你们联系师傅，然后费用不应该是顾客出啊，叫包安装啊。
1: 那可能我没表达明白。
0: 对，那你只是帮忙联系的感觉，就听你这个意思，因为费用是他出。
1: 对。
0: 是吧？你们是卖整个的坐便还是配件呢？
1: 就整个的坐便。
0: 整个的坐便，但是包安装，您的意思是包安装只是给联系安装师傅。这个就有争议，您再讲讲吧，我再听一听。那不一定顾客有问题，那人因为人在你家买的坐便呢。
1: 对对对，他在我家买的坐便嘛。
0: 那让您父亲去，那父亲就联系那个师傅呗，师傅去呗。
1: 对呀，联系了呀，联系了。这个师傅吧，他上午他有活，他得说得晚一点过去。但是这个顾客到我家，他就不愿意说立就得让我父亲马上就去的意思。然后我家那天嘛，那个管子老化，那个地下室在漏水，一直。我父亲一直在整这个问题，说我这个忙完，这手里这个水把这个漏水点给他处理完，我父亲再去。再去完这顾客吧，他就不同意，他那个说话就特别脏，就是骂人那种。完后来就是升级了。骂人特别难听，完我父亲就报警了。报警的过程中呢，这顾客就是嘴一直。没有闲着，一直在骂。在骂完，我的父亲就急眼了，混完也还嘴了，就这么骂，就两个人就有这个口角的争执。完最后呢，这个顾客，当时是没有怎么样，后来就是报警，警察也到了嘛。到了之后进行双方这个问问这个事情的缘由嘛。缘由完，这个顾客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脏不舒服。不舒服，后来在我家走了之后，他坐120。就来哈尔滨一大一看病了，完了，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说这个顾客在医院做了这个心脏支架什么什么什么检查，
0: 那气性真大，
1: 完，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对我家什么有没有什么责任之类的？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责任。
1: 哦，
0: 这种就是怨，
1: 这
0: 种就是怨他自己。
1: 因为
0: 我说句难听点的话，就是他走了，你们也不需要赔偿，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之前讲过一期。如果说他告知你了，这不一样，你要看监控。如果他告知你了，说你不要再骂我了，我心脏不舒服，我要犯病，你再骂我，我就犯病了。如果有这个证据，比如说人家录下视频了，然后您的父亲继续对他辱骂，导致他犯病，那咱们会有责任。我不知道咱们讲清楚。但如果说双方，我不知道你身体啥情况，你也不知道我身体啥情况，咱俩都是陌。建立条件在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先来骂我，我又还口骂了你，咱俩就这么对骂起来了，谁也没有伸手，你犯病了，那就没事儿，你这能理解吗？因为是啥呢？因为就是我们对于对方的身体情况是不可预知的。你有心脏病，那你应该是你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 那你应该要维护你的健康，所以这里边就得还原一下，就他有没有在吵架过程当中跟你父亲讲，你不要骂我了，我要犯病。
1: 他没有，但是他那个爱人在身边了，说他那个心脏需要支架什么之类的。
0: 那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1: 是
0: 就是做这个提醒的时候，他俩有没有正在吵？
1: 就正在吵。
0: 那就有点责任。
1: 啊，
0: 如果说对，如果说人家讲了，你不要跟他吵了，他要他心脏不好。然后你父亲还是继续去辱骂，那这个就有点问题。但是得看那个视频，因为他毕竟是两个人对骂嘛，而且是他先挑起的争执。
1: 嗯，对。
0: 这个可能有部分责任，但不好说，我得让马律师再给你判断一下，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提醒。如果说对方没有任何提醒的，这种事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他俩都是互相骂骂，邻居之间，那个人就是在人家门口去骂人家，结果他把自己气死了。
1: 哦，这个
0: 是就
1: 是
0: 他就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他那个是邻居，我用甲和乙来举例子吧。甲找乙堵在乙门口，甲去骂乙，然后乙还嘴，但他俩都没有动手，就甲就把乙堵在门口去骂他，结果甲气死了。然后是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然后那天律师判断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我对于你的健康状况是没有办法预判的，谁知道你有心脏病啊，谁知道你的气死啊，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他跟两个人之间比如很熟悉很熟知还不一样，就我明知道你身体有病，然后我还故意刺激你家说这个事儿发生在病房，那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说这个人刚做完支架手术，然后比如说跟护工呛呛起来了，然后护工就辱骂他导致他心脏病犯了，是不是这个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说知情不知情，知晓不知晓，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请律师帮您再判断一下，因为你这个事儿太特别了，好不好？嗯，
1: 好。
0: 我们马上连线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马律师您好。
2: 你好
0: 马律师，今天咱们这个案例啊非常特殊，您给分析一下，现在就是咱们作为店家到底要不要对于顾客住院做支架要负一些责任。情况呢就是有一个前情吧，其实就是咱们卖给他的坐便没有安装好，没有安装好的顾客就到咱们店里来了，但是恰巧那天呢咱们这个年轻人没在店，平时帮他看店是他老父亲，他家呢那天又跑水，于是他的父亲就跟顾客讲说你等等，说我们这个师傅呢下午去给你处理，我这边正在处理我家这个漏水的事儿。其实按道理来讲顾客应该理解一下，但是顾客可能他就不理解，他就说你现在必须马上立刻给我去，然后顾客就先激动了，就在这个店里呢破口大骂。他的父亲呢一开始是忍了，后来也没忍住，因为我估计他俩年纪可能都不轻，然后就对骂起来。对骂之前呢他的父亲是先报警了，后来呢警察也出警了，警察出警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互相已经骂起来了，然后对方呢就讲说我心脏不舒服啊，我要去看病，还真就被120拉走了，到了咱们医大做了支架。然后呢这个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之前吧咱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你看我们作为店家对于他的身体情况是不可预知的，然后我就问他一个小细节，我说那在吵架过程当中他自己有没有跟你提啊，说你不要再骂我了，说我心脏不舒服，然后呢他们还原了，因为店里边我估计肯定有一些有监控吗李先生？
1: 有监控，
0: 他店里可有监控。他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顾客就是犯病的那个爱人说这个话了，就说那个，哎，就我估计可能是说你俩都别吵了，他有心脏病，要做支架，就应该是做了这么一个提醒，是他的这个顾客的爱人在边上提醒的，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啥呢？顾客来找咱们没说不给维修，说下午去，顾客很激动，顾客先辱骂之后呢，咱们就还嘴，咱也骂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的爱人做了一个提醒，说他有心脏病，要做支架。然后继续两个人互相辱骂，对方犯病做了支架。嗯，这种情况下咱们到底要承担责任还是不承担责任，或者承担责任大概有负多少责任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小部分呢？
2: 他爱人说的是心脏不舒服就想要去做支架了吗？还是怎么？
0: 他原话是怎么说的啊？
1: 他原话就是说他这个心脏需要做支架，就说这么一嘴，
0: 就原话说对他是需要做支架的。嗯，就这么个意思，
2: 哦，
0: 那就是计划做支架呗，是不是？
2: 对啊。

0: 理解。
1: 这个是
2: 应该是
1: 心脏本来就有问题，而且就计划就有这个想法要去做支架的。
0: 对，听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马律师，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嗯，
1: 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中，咱们作为店家来讲，没有明显的过错。
0: 是，就是听起来也是你先骂的我，然后我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还的嘴。
1: 对，然后后边呢，就是说他现在的这样一个结果跟咱们这个行为
0: 没有直接必然联系，
1: 形不成，对，形不成这种侵权的必然的因果。
0: 也就是说，他到法院起诉的话，也很难成功。
1: 嗯、
0: 就算法院判的话，也顶多就是那种人道主义判一点点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0: 行，那咱就跟他
1: 没有新证据，就是这样。
0: 明白，那就跟他保持冷静沟通吧，是不是？
1: 嗯，对。
0: 好，行，谢谢马律师，谢谢。嗯
1: 嗯,
0: 嗯，好。你看，跟我说的差不多。如果要是没有那一句提醒的话，根本咱都不用想，都不用麻烦马律师打这个电话。
2: 嗯，
0: 是不是？
2: 这个人现在就是说，我要去医院去做支架，就所有的费用都需要让我家来。
0: 那不可能。
2: 嗯，
0: 那不可能。你的证据恰巧显现他们自己对于身体状况是知情的。
2: 哦，
0: 你明知道你自己要去做支架，你上这来吵什么架呢？对不对？
2: 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对呀、啊，你自己是，我现在讲吧，成年人你自己是你的健康第一守护人，你自己有心脏病，你出来跟人干仗来啊？这不，这就
2: 是
0: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你自己都说了你要做支架，你上我这吵吵什么呀？再有一个，你骂我，那我就得忍着呀，是不是？
2: 所以说我的父亲一开始忍了，完后来没有忍住。
0: 是，就是吧，什么事都是好好沟通的，那谁都是就平等的，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说骂就骂呀。再有一个吧，你这个，我还是对于你家的这个包安装不是能够很好的理解。就现在听起来呢，咱们去给人家维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因为咱们卖的是整装的马桶嘛，不是小配件
2: 啊。对，
0: 哦，
2: 对的。
0: 所以这个只是说呢，费用是顾客出的，咱们所谓的包安装只是帮他联系，不是真正的说是像咱们那种像专卖店那种的啊，100%什么包安装什么的。嗯，行吧。
2: 不是不是。
0: 对，但这个话呢，就以后跟顾客啥的一定要讲清楚，通过你这个就跟他说了，说我们呢是帮你联系师傅去安，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得找师傅帮你上门去弄，我们不能直接帮你整。
2: 好的，
0: 是不是？以后呢就多说一句，就说这个费用呢你交给师傅，这个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来负责，但如果是安装上的问题，哪儿没安好得师傅上面去帮你弄，你要把这个话多说两句，跟人家要把这个话说清楚，要不顾客肯定会觉得那我不管别人我就找你，是不是？
2: 嗯，好，
0: 行行，那您就这样，等他起诉的话呢，根据马律师判断呢，就算判咱们也是少部分责任，不可能是100%全赔偿他。
2: 好的。
0: 另外他自己本身就会走医保，他肯定会走医保的。
2: 我们认为就是因为有这个事情，他就不会走医保了，就正常去看的。
0: 不会的，他但凡聪明一点，他都会走医保的。我认为。
2: 嗯。
0: 那他自己他不走医保，他全额自己承担这个钱，你也赔偿不了多少。那他不大部分钱都得自己出吗？我感觉他会先走医保，走医保呢报销一部分，剩下的钱管你要。我感觉会这样，咱们就看看吧。他应该不会跟医院讲说有三方怎么地的，嗯，咱们到时候再观察吧，行不行？
2: 行，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
0: 好，再见，哎，
2: 嗯，好。
0: 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冷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前两天还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不要跟别人起争执，不要跟别人起争执，没有任何意义，嗯。你跟他起争执的话，你自己情绪也是有起伏的，就你回应他。我昨天好像看到有一个人讲说有十种话不要说，一会儿我找找。哎，我昨天我还收藏了一下啊，就有十种话是不要随便说的，其中有一种就是不要随便跟别人发生争执，没有意义，最后也气自己气够呛。我就讲我今天早上的事儿，我昨天就是在我微信当中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这个微信吧，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我认识的，都是同事啊朋友啊，可能因为什么活动啊结识的。嗯，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不是很熟悉，不是很熟悉呢，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像我们有那种电台开会啊，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会议，那你肯定会认识一些不是很熟的人，然后在这个会上就说，哎，不好意思，咱们加个微信，那就加了一下，肯定会有这样的人。 就是加上微信呢也没说过话，也没有联系过啊，有这样的人。然后昨天我发了个朋友圈，有一个人，我看这个人呢应该就是某一次开会加的，我对他不是很熟悉，他在我朋友圈下边去留言，这个留言呢明显就是那种开玩笑式的留言，但这个玩笑呢我认为开的有点过，就是我们的这种关系不应该开这种过分的玩笑。我想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他两句是不是，后来想没必要，我微信上跟他说一句话更没必要，后来我一想，哎，我就直接把这个人就删了，删除就得了，你跟他说什么呢，对不对，俩人压根就不熟悉，没有交集，可能仅仅因为一次开会认识的，然后他去开一些没有分寸的玩笑，你还要跟他在理论这个事，多耽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就也就是两三秒的事儿，心里边有一个两三秒，直接啪把他一删除，哎，这片就翻过去了，没就感觉到很舒服。所以干嘛要回应他呢，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就我不搭理你还不行吗，我要跟你说了两句话还浪费那个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些东西就不要回应他，有些东西就当没听见。我真的找一找啊，我稍后我找一找，就是有昨天我看那个，当然这个东西也很也有它的这个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会儿我找到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可以酌情去选择。他说有十种话好像是不要跟别人讲的啊，一会儿我找到了我再跟大家讲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

0: 量多，牛肉含量也多。
1: 像这个马明丽在说呢，齐恒你好，这个牛肉酱真的非常好啊，而且不辣，太适合我家的胃口了。开盖呢就是非常醇厚的五香味儿，而且呢恰到好处，也不会呢冲鼻子，而且呢它也不发苦，料给的非常的实在啊，都是满满的肉香，而且呢很软烂，一点也不柴，并且呢能够吃出来那种啊酱香啊肉香，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酱，并且呢它这个咸淡掌控的刚刚好，不齁咸，空口吃啊，配白米饭啊，煮清水面条啊，夹馒头卷煎饼啊都非常合适。哎，你看这个卷煎饼也行，是不是？咱们之前好像没说过卷煎饼这个吃法，咱们一直说卷那个军饼、金饼哈。其实听众朋友，你卷点煎饼也好吃啊，卷点干豆腐里更好吃了。他说家里边老人小孩都爱吃，平时呢不想做饭的时候，我就煮面条。放上两勺牛肉酱，放点黄瓜丝儿，包装严实，而且很新鲜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已经买过第二次了，真的是下饭神器。好的，这大家想要订这牛肉酱，你看咱们听众朋友给的好评是很多的。场外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您记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高先生你好。高先生电话接通了，40岁，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正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咱们是有空线的，可以打进来。然后我也查到了，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讲说我们有哪些话聊天的时候尽量少说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我们在表达过程当中啊，言少为贵。那么哪些话是少说的？第一个，聊天的时候呢不聊自己，啥意思？就是我不过分的透露自己的信息，尤其适合陌生人。那我们讲啊，就我们这工作除外了啊，因为我们这工作是以说话为主的，就是你生活当中和别人交流的啊，我们聊天不以自我为中心。第二个，不随意回答他人的问题，就别人他想探究你的一些问题，你可以选择答或者不答或者反问，对不对？别人问你一个什么事儿，是不是啊？你挣多少钱呢？你可以选择回答或选择不回答。你可以问问他，那你呢？你挣多少钱呢？你可以先问，都可以的。另外一个，核心情况要保密，什么呢？就比如说自己的财务状况、自己的健康、情感隐私这些话题，你在跟对方不熟悉的时候，我去不去探讨这些，是不是？我赚多少钱啊？身体健康情况、情感隐私这些，我不跟对方去说。还有呢？规划当中不确定的事情不要去跟陌生人去讲啊，就是也不要去发朋友圈，是不是？这个事儿事已密成嘛，那我还不确定它成还是不成的时候，我就不要公之于众。还有两口子的话你尽量不要和不熟悉的朋友去说，尤其是你跟你的好朋友去讲了，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给你带来很好的指导意见，是不是？还有就是呢，不要提前开香槟，这意思就是不要提前去庆祝很多事儿呢，还没有成功的就不要提前去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听众朋友咱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大庆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讲是他家里边有一个亲属啊升职，应该是提干部了，这个事儿呢正在公示阶段，他们就提前庆祝了，结果就是在庆祝那个场合大家喝酒，这个人就去世了，大家有印象吗？然后在酒桌上的其他人就给这个人在商量怎么给他钱，后来大家好像每个人凑了将近100万去给他，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觉得这个数行不行？我要跟他说，我说这个数肯定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这个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事儿。还有就是，如果要是说话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推动他人能够创造价值啊，你去说这个话。如果你不能推动别人创造价值，你总是给人带来负能量的东西，你就不要说。还有就是呢，千万不要叫交浅言深，交情没到那儿呢，哎，俩人就跨胳膊，又搂脖又抱腰的，就像亲兄弟似的，喝酒喝多了，那不要这样，是吧？就交情和你的言语一定是匹配的，你交情到那一步了，你该聊隐私啊，该聊情感呢，你肯定就聊了，就没到那一步的时候啊不说。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叫不自证，不自证啥？我不为自己证明，你说我傻我就傻啊，你说我丑我就丑，我不去自证，是不是？你越自证陷入自证陷阱是很讨厌的。再有就是不争辩，不争辩就是远离负能量，发现这个人是负能量的人，你不要和他争辩，

我不和你说话，是不是？我跟你说啥呀？我跟你说也会吵架，我跟你说带来更多的负能量，那你就不要跟他去探讨。嗯，还有呢，就是最后想说的，少言为贵。有的时候呢，咱们话呢不是不说，有需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去表达，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去说，但是剩下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一个倾听者是挺好的，是不是？但一定要说话的话呢，还是多给别人创造价值。你是能够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啊，还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呀，还是能够给别人带来正能量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一些烦心事的时候要不要说呢？要说。这些烦心事也别闷在心里，你要挑真正能懂的人，你要去衡量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你要衡量说这个事儿我跟他讲，他会不会能够给我解决问题，或者能够给我情绪价值，或者能够哎呀让我平复，那我才跟他说。我跟他说没有用，我跟他说完之后呢也不起到任何作用，就不要变成祥林嫂，就逢人去讲，我也不考虑我跟这个人的关系亲疏远近，得一人我就跟他说，得一人我跟他说，那没必要。所以呢有些就像大家你说有难处，你找到我们，那我们是帮大家解决心理疏导和生活难题的服务型节目。那你跟我们讲呢，我们一般就是发自内心的去想，哎，想帮你想想办法，你这说是可以的。你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哥们好朋友，大家在一块二三十年了啊，彼此很了解对方，你跟他说当然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就是话呢还是要分这个话跟谁讲，以及我们有些是不是要回应的。这个是我昨天在网上看的啊，就是说有一些话不要讲，有一些人不合适你也不要对他去说。嗯，一定要找准能够谈话的人，以及能够让自己真正获得轻松的场合再去表达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讲您自己的烦心事儿啊，或者是呢您有一些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想要去探讨啊，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啊，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大家可以继续播。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问那个旅游信息，今天我没说，因为咱们旅游团呢马上就成型了，是一个20人的小团，我今天看到咱们旅游群里边招募已经18个人了，比我预想的要快一点，因为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想出去玩的话呢，尤其是出国游玩啊，肯定还是想选择靠谱一点的，安全系数高的，能够就像我说的平安去快乐玩平安回，那么选择跟电台出发呢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咱们这个团呢是去俄罗斯啊，去海参崴旅游，海参崴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它呢是具有当地非常浓厚的俄罗斯风情，所以既能够感受出国，而且还很方便，不用舟车劳顿的。哎，我就记得我那个春节的时候去那个出去玩，要是出一趟国，有的时候你去一个理想的目的地，真的是转机转了好几次，从咱们哈尔滨又飞深圳，从飞了深圳之后呢，又飞了两趟飞机，才到了目的地的国家。所以你要是折腾的很远呢，也是不适合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中老年听众朋友适合简单一点的，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崴离咱近，咱们从哈尔滨坐高铁到绥芬河，从绥芬河呢，然后咱们出关呢到俄罗斯。然后俄罗斯呢换乘大巴车就可以了，就直接可以坐车去海参崴了，到海参崴就可以玩了，你就能够感受真正的俄罗斯旅游啊，感受的是当地的这个俄罗斯文化。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特色吧，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不想详细说了，因为这个还有几个名额就招满了，咱们计划招就是20人左右的，现在都招18个了。这里边呢包含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呢、啊、俄式西餐呢、啊，包括呢金角湾的出海游船呢、啊、海滨浴场的游览呢、啊、去潜水艇博物馆参观潜水艇啊，感受俄罗斯的教堂风情街灯塔呀，去他的博物馆生活超市啊，还有他那个手枪店，那个枪店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不能买回来啊，可以在当地去看。还有就是呢像他的国营百货大楼啊，玻璃海滩啊，普希金剧场啊，国际码头啊，俄罗斯画廊啊，就是既能够感受文化，又能感受美食，还能感受风景，还能有出国游的体验。2899，想报名的好朋友您跟海兰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团呢是非常好的，它主要是能够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然后能够感受出国游的魅力，钱还不多，2000来块钱出去玩5天。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尤其是现在报名的话呢涉及到护照的问题啊。行，旅游的事我今天就说这么多，想要报名呢您就跟海兰联系，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

0: 6664，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办残疾，那个咱那个网，就是手机上那个申请可以吗？
0: 残疾证，你尽量跟社区联系一下。
1: 啊，跟社区联系。
0: 对，
1: 社
0: 区他是有专门报那个残疾证的那个专员，帮咱们收材料，网上递交的，然后联系残联，咱们再去做检查。
1: 那个材料我已经给社区送上去了，6月8号送的，到现在他也没有，他到现在手那个材料他也没上传，我不知道啥意思。他说上边办事处，我刚才去问他，他说办事处吧，没有通知，有通知我再去上传，是这样吗？
0: 那并不清楚他们的工作流程，但是我可以帮你催促，你要是有社区电话的话，你要很着急，我可以帮你给他打个电话。这没问题的。
1: 那我问我电话，我再给你。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呢，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

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儿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另外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使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
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

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啊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啊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儿，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啊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倒到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

0: 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九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112。
0: 欢迎四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县的赵先生，你好。
5: 对，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300，明天买一桶2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是。
0: 哎，
1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11: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1: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1: 啊。
0: 哎，
11: 啊，
0: 嗯，
1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哎，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9大桶啊，9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听黄先生电话，你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
13: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4: 哎，
0: 是不是？
14: 你好，我那个您多订点吧，
0: 啊，
14: 我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14: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5: 你好，
0: 哎，
15: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哎，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5: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0: 啊，
5: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5: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5: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

0: 对，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
4: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啊，保持手机上头、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6: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6: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七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
11: 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12: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12: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12: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哎，
1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3: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
13: 哎，
0: 好
13: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4: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14: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14: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
0: 对，它是，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14: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
14: 啊，
0: 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嗯、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

0: 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3: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蛋白质粉。
3: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3: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4: 嗯，
0: 可以呀、没问题呀、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一顿喝个一勺两勺就行啊。
4: 我还是喜欢这种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啊。
4: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就露头、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4: 那行，那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

0: 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想听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的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让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 零上二十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扛冻，不会那么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二十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扛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

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三分之一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的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是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
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

以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级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级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
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

0: 是不是啊？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动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师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封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马内战，我是那个。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颗数。
3: 好多次
0: 了啊，那
3: 你这次是5个还是9个？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3: 那你帮我订一桌、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6: 你好。
0: 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预订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8: 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9: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0: 你好，海兰。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10: 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好，
0: 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1: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0: 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1: 可以喝啊，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
0: 那我听一组，
1: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4: 啊，我想订一桶的蛋白粉呢。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啊，谢谢啊。
1: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呐。
1: 哎，欢迎您，于阿姨。
5: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1: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我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6: 啊，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

0: 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您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1: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
1: 823-23112823-23112
2: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3: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3: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5: 吴国北见利忘义，丧心病狂，把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吴国南和小主人钟林推下万丈悬崖，而后呢，绑架着姑娘雅楠，是落荒而逃。 他刚走，

0: 智化就赶到了，智也在后边一边追着，一边心如火烧，心说：不把亚南钟灵给找回来，要想收钟雄，势比登天。他脚下踩着积雪，顶着北风，一边找一边喊：钟灵，亚南，你们在哪儿啊？钟灵。这时呢，就赶到出事地点，智化低头一看，脚下的积雪踩得乱七八糟的，好像这有人逗留过。智爷正在这喊着呢，听着脚底下很远的地方有人答言了：五叔，我在这儿。耶，这怎么回事？怎么有人说话说了半截，好像嘴被谁给堵住了？智化探下身去往脚下观瞧，他的脚下就是万丈悬崖呀，这要不慎掉下去就没命了。仗着智化有功夫提着气，高发现一看呢，看见了，闹了半天，离智化在十丈左右有俩人儿。那么说谁呀？正是老家人吴果南和小主人钟林。刚才说话的就是钟林。说怎么没摔死啊？这真叫不巧不成书。虽然是万丈悬崖，但是因为年头多了，顺着那山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其中有棵松树拐弯抹角的挤出来，好像一只大手朝天，是个婆罗形，正好在半悬空中。等到秋天金风一起，树叶子落到上头，哎，铺的喧呼呼的，年复一年，这就形成了一个大软床。您说有多巧？吴果南和钟林正好掉到婆罗松上，故此他们俩捡着性命了。你别看捡着命了，想上上不来，想下下不去，冻也得冻死，饿也得饿死。主仆二人抱头痛哭啊，身封绝地，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智化在上面喊。钟林一听，是我五叔啊，我爹磕头的把兄弟。他顾不得一切，这才说话。吴果南心说：小主人呐，你不分好坏人了，这智化为什么要找咱们？无非是剪草除根，要叫他把你找着啊，你的小命就没了。咱们宁愿在这饿死摔死，也不能跟他见面。故此他伸出一只手来把钟林的嘴给堵上了。钟林急了，咬了他一口：你干什么？上边有人了还不把咱救上去？小主人呢，他可不是好人呢，咱不能上他的当，管他是好人是歹人呢，也比在这待着强。五叔，快救我！智化这心才放下。孩儿啊，你没有危险吗？
1: 没有，这滋味太难受了。
0: 孩子，你少等片刻。智化一想怎么办呢？下还下不去，他赶紧把狮子畔解下来了。你看这狮子畔在身上这一缠这一绕，能有好几丈长。又从兜囊之中掏出飞抓百链锁，把它接到一块儿，还不够长。又拽出绒绳来，又接上，还不够长。智化把外衣闪了，撕的一

0: 条一条的拧成麻花形，觉着挺结实，再接上，哎，这就够长了。智化把这绳索从山头上轻轻地系下来，一边系一边说：“钟林呐，把这绳索拴到腰上，拴结实了，千万可别缓扣，要缓扣可就出危险了。”哎，我知道。就这样，钟林把绳头拿过来了，刚要系，被吴果男给拦住了：“
1: 等等，等等。”
0: 小主任，等我说完话再说。他扬着脸儿对上边说：“姓智的，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我家老主任对你哪点不好？你为什么出卖我家主任？你是个奸细，没有你，我们君山落不到这种程度，我跟你完不了。你想把我家小主人系上去，你要干什么？是不是你要拔苗断根？我跟你拼了，我宁愿死了，我也不能让小主人落到你手里。”这话一听他是误会了，还得做动员工作，话是开心锁，这话在上面耐心地跟他解释：“老哥哥，不要误会，我是好人，我来救钟林绝无歹意。如果我要安着坏心，天诛地灭，我死在乱刀之下。你呀，少跟我白话。那坏人呢，最会说好话，你口跟心里想的不一样。”哎呦，可把智化给急坏了，这火是三起三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着急，还得按着性子跟他解释。最后钟林不干了：“你别白活了，都要把我冻死了，管死活我也得上去。”钟林不听他的，把绳系在腰上系结实了，这才说：“五叔，你快把我拽上去吧。孩子，把绳子握紧，别害怕啊。”哎，智化抓住绳子几把就把钟林给提上来了。哎呦，把智化给疼的，把孩子抱到怀里亲了又亲，吻了又吻呐。“孩儿啊，你退到安全地方等着，我先把这老家人也救上来。”这吴果男不上来，智化又动员了半天，这老头半信半疑，也用同样的方法被智化给救上来。智爷恨不能揍他一顿，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到了上边之后，智爷又解释了半天，吴果男这才点头：“要真是那么回事，我也就放了心了。”老哥哥，怎么钟林在这儿，亚楠到哪儿去了？
2: 嗨，别提了，
0: 好一个狠心的吴国伟呀，就那细高条尖下壳，就那瘦子，那是我亲兄弟，比我小12岁。这个小子人面兽心，比豺狼还凶狠。我们主仆就是被他推下来的，他携带金银财宝，拐着姑娘，他跑了
2: 啊！
0: 智爷脑袋嗡了一声，因为14、15的女孩子落到歹人的手里还有个好吗？他们跑了有多长时间了？半天了。你就顺着这马蹄子印找去吧，我也不知他上哪儿去了。这样吧，老哥哥，我现在就去追赶吴国伟，我把小少爷钟林可交给你了，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带着小主人千万莫回君山寨，因为君山不太平，说不定还有一场大仗。怎么办呢？你背着小主人赶奔后山五棵松盘龙岭陈启旺，他爹就在陈启旺呢。我说这话你听清楚没？

0: 哦，听清楚了，好，我拜托了。等我找着亚楠之后，也到陈启旺，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嘞，
0: 这话不放心呐，又跟钟林交代了一遍。钟林说：“你放心吧，吴叔，我监督着他。他背我上别地方，我不去，我非上陈启旺找我爹去。”这话告诉吴国南：“如果你口不应心，你要欺骗我不去陈启旺，将来我要找着你，我可对不起你。”说完了，他们分手了。吴果南真就背着钟林赶奔陈启旺了。智化顶着北风，踩着积雪，是寻找亚楠。这阵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的。吴国北这小子也有点累了，手脚也有点冻僵了。他牵着两匹马，拐着亚楠，进了山下一片树林。先撅了点树枝，拢了堆火，在这取暖。取暖之后，他把这包裹打开检查检查，一瞅，金条、金砖、金宝、大银宝、项链、手镯、戒指、明珠，哎呀，就这点玩意儿变成现银，也得有十万二十万的。那我这后半辈子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也花不完呢。不，这点钱干什么呢？找个深山老林，买块地皮，盖他个大院套，雇俩老妈，雇俩丫鬟，米面油盐堆积如山，再买点绫罗绸缎，我就享了福了。另外，这小丫头长得不错，现在是小，养她个三年二年的，她就十六七了。我再跟她拜了天地，哎呦，这小日子甭提有多美了。你说这小子，正在这休息想美事的时候，智化赶到了。当智化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哎呦，智爷，我爷，你，让智化一把把他抓住了。吴国北，你做的好事。你家主人对你怎么样？你怎么能这样报答你家主人呢？哎，吴国北这小子还想狡辩，但是。智化都摸来底了，他狡辩有什么用啊？为了节省时间，智化把手伸出来掐住他脖子，最后把他掐死，把他扔到山沟里头，金银财宝全都收拾收拾，这才扑奔亚楠。亚楠毕竟是个半大姑娘了，一看智化，吓得他体如筛糠，认为智化不是好人。后来呢，智爷掐死吴国北，跟他一解释，亚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素日我没短了跟我五叔见面，我爹也赞成他的人品，我觉着他是个好人，他为什么要出卖我爹呢？就这件事儿，他还不太明白，智化也没工夫跟他详详细细的解释，只是说，我召集你一家团聚，你爹你娘都在陈启旺呢，跟着我走吧，要听话。亚楠点头，等智化也飞身上了马。保护着亚楠赶奔陈启旺。等他们到了这个地方，这日头都升起老高老高的来。智化就发现陈启旺周围都是大宋朝的军队，大道小道全布满了岗哨。智化报了自己的身份，宋朝的军兵当然

安知道了，急忙到陈启旺给番江署蒋平送信。过了一段时间，蒋四爷乐着跑出来了：“黑狐狸，辛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我等了你半天了。哎呦，四哥，这边的事情怎么样？一切顺利呀、啊，就等着你来呢。这不，我去找孩子去了。我听说了，往里请，往里请吧。”哥俩一边往里走，一边谈话，亚楠在后边跟着，就来到陆斌、鲁英的家里。这成了大聚会地点了，周围也都是宋朝的军兵，人们把牲口接过去，把道路闪开。等进了屋了，智化一瞅，满屋都是人。北侠欧阳春、铁面金刚沙龙、白面判官柳青、二侠丁兆慧、玉猫展雄飞、大汉龙涛、夜行子风七等等等等，众人都在。外间屋里头还有钟雄的夫人康氏带着丫鬟婆子。这阵的钟雄仍然在炕上躺着，眼闭着在沉睡。他可不是睡呀、啊、因为他头上贴着迷魂药饼，这药饼没给他揭开，故此他老这样。为什么没接呢？大家都等智化呢。等亚楠进屋一看，吴果男、钟林也在，母亲也在，一家人抱头痛哭。他们怎么哭怎么说话咱不必细说，单说智化到屋跟蒋平这一见面，四爷就问呢：“兄弟，下一步棋你看该当怎么办？”四哥，还等我干什么？大主意您拿吧。危今之际，把迷魂药饼起掉，让钟雄明白，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你同意，咱就这么办了。不过咱可做两手准备，一旦钟雄翻了怎么办？那咱对他可就不客气了。智化说：“不至于，我再安排安排。”智化到外间屋见着大嫂康氏，把程派厉害又讲了一遍，让他协助做钟雄的动员工作。康氏点了头了，亚楠、钟林也都同意了。他这才回到屋里，让柳青把迷魂药饼掀掉，取了一瓢凉水喷在钟雄的脸上。时间不大，飞茶太保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哎呀，就是浑身怎么这么疼啊，稍微一动还脑瓜有点发沉。睁眼一看，眼前都是人，每个人都俩脑袋四只眼，他眼有点发花，他赶紧把眼闭上，忍了那么一会儿，心中反来覆去的思索：莫非我在梦中不成吗？怎么回事呢？啊，想起来了，三十晚上在我的寝室之中摆了一桌便宴，跟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饮酒，可能我喝过量了，人事不省。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还有不少生人？正在这时，欧阳春过来了：“哥哥，您醒过来了，口渴不？喝点水吧。”“嗯，有点干渴。”欧阳春扶着他，展昭把茶水给拿过来。钟雄喝一句之后，有了精神了，这阵眼也不花了，更觉得莫名其妙。各位贤弟，这是什么地方？智化一乐：“哥哥，您还被蒙在鼓里，实话跟您说吧，是这么回事。”贺妖狐毫无隐瞒，

0: 脚被柳青给抱住了，腿让丁兆慧和龙涛给夹住了。钟雄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你们要干什么？正在这时，康氏夫人哭着从外屋进来了，左手领着亚楠，右手拉着钟林，三口哭成了泪人。来到钟雄近前，康氏就跪下了：“老爷，你能不能听微妻一句话呀？”他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跟智化相吻合。但是康氏重点讲的是什么？是程颇厉害，你不应该造反，让一家跟着你受株连。如今宋天子是有道的明君，打算向你招安，这是你立功赎罪重做新人的好时机。难道说这条路你不走吗？你非把我们一家人带上绝路不成吗？这些朋友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你好吗？不然的话，你一个忠雄有什么了不起？把你杀了跟撵个臭虫一样，何必费这么大的事？大伙拿你可当人了，你千万别不自量。智化也在旁边劝，话是开心锁呀。最后把忠雄说的把头低下了，钟林亚楠跪在父亲的面前。小钟林就说：“爹呀，您别想不开了，我娘我五叔各个叔叔说的都对呀，您何必走到绝路上去呢？我再跟您说一件事儿，那吴国北把我推下悬崖，好像没摔死，是我五叔智化把我救的。”亚楠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也是智化救的，最后把钟林感动的哭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见人了。我是国家的叛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这钟雄啊，就想自杀，没有刀剑怎么办？想撞墙。您想，有这么多侠客在面前，他能如愿得了吗？让大伙劝住，再三解劝，最后钟雄才答应投降，起誓发愿，大伙的心才放下。这算满天的乌云都散了。智化把蒋平给叫过来了：“哥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就是翻江叔蒋平，蒋泽长，三侠五义我过命的好朋友。四哥，这位就是飞茶太保钟雄。
1: 哈哈，久闻大名啊，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蒋某有礼了。”
0: 钟雄赶紧以礼相还呐、啊，心说这小矬个子，别看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像个烧鸡似的，但这人足智多谋，惹不起呀、啊。钟雄跟蒋平见面，就好像多年的故友相似。蒋平就问：“我说钟太保啊，你投降归顺，这可是天大的好事，老百姓军兵弟兄免遭多少涂炭呢？你算做了得了。可有一样，你投降了，偌大的军山寨10000来人应该怎么收拾你？”“四老爷您放心，我已经想好了，这些人都是我的弟兄，只要我钟某说一句话，他们不能不听。如果你们相信我，让我回君山，我管保让弟兄们倒戈归顺。”钟雄归降大宋，向各位英雄表示愿蒋公补过，同时还表示要把君山64寨的人马全部收降。大家当然是高兴的。一直吃完了早点，

家陪着钟雄以及他的全家人赶奔君山寨。这会儿天已经晴了，阳光刺眼，照得身上暖暖乎乎的。人一般的老百姓大年初一正拜年过喜日子，君山是一片萧条，人心惶惶。钟雄左手领着儿子，右手领着姑娘，夫人在后头跟着，一家人是默默无言。其他的英雄在后头跟着，谁也没说话，光听见脚底下踩着积雪嘎吱嘎吱的声音。钟雄往周围一看呢，全是大宋的军队，一杆齐下一棚人马，五杆齐下一门大炮，前面是步兵，后面是骑兵。不用问，围着洞庭湖周围全都布满了。他深知智化和蒋平没唬他呀，如果不答应投降，一声令下，万炮齐鸣，要踏平君山寨。到那会儿得死多少人？想到这，钟雄心里的暗自庆幸。可这阵就到了洞庭湖湖面上了，咱没说过吗？今年这湖啊，冻得早，冰层还非常厚，上面盖着厚厚的积雪，远处就看着飞云关了。君山的旗号照样还在上头插着呢。钟雄一看，影绰绰，飞云关上还有自己的哨兵，在那交头接耳、指手画脚，大概发现自己来了。钟雄这心里也不太是滋味，心说：昨天我还是这里的一家之主，今天已经变阶下之囚了。虽然说朝廷没答应处置我，那么将来这笔账能不算吗？哎，怎么地怎么地吧，事到如今只好平天由命。等到了飞云关了，各家寨主搂了兵全接出来了。大帅回来了，大帅大帅。钟雄冲他们一摆手，让他们把道路闪开。可这帮人瞅瞅钟雄后头的差官队，有的不服气还直瞪眼，有的把头还低下。钟雄不发话，谁敢动手？众人保护着钟雄到了中平大厅的大教场。钟雄吩咐一声：来啊，传我的话，全体集合。64寨的人马全都集合。是。能有一个多时辰吧，这人陆陆续续到，嘿呀呀都挤满了。教场内外全是君山寨的人，外围都是宋朝的军队。钟雄登上高台，往四外看了看。弟兄们，请你们放下刀枪，把手里的家伙全都放下。是。哗，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兵器是堆积如山呐。放完之后，钟雄开始讲话：弟兄们，你们可能骂我一声是叛徒，也可能骂我一声出卖了襄阳王，卖主求荣，也可能有人说我是贪生怕死之辈。总之我问心无愧，我钟雄为什么要造反，是因为这么回事。我名义上是跟襄阳王珠联璧合，实质上

们的目标并不一致。我是为了赌口气，赵觉是为了要抢夺宋朝的江山，他勾结宁夏国出卖长江以北的土地，就冲这一条我是一万个不同意。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叫我怎么办呢？如今有了这好机会，我受天子明诏，愿意投降归顺大宋。可是我要说清楚，我绝不是卖主求荣，要享受荣华富贵。朝廷对我怎么处理，没做最后决定呢？我这就是认罪，就即使要了我这条命，也是自作自受。我绝不希望我的弟兄们受了我的株连。如今差官队各位老爷都在，我希望大家表个态，愿意投降大宋的我双手欢迎，说我不愿意投降的也不勉强。我的库府之中有不少金银财宝，你们随便拿，回到家去做个安善良民。但有个条件，不准从我这儿走了去投襄阳王。如果那样做，要叫我知道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你回家里360行干什么都行。我的话就算说完了。这样吧，愿意归降大宋的请站到左面来，不愿意归顺的请站到右面，大家分队吧。这些人一听啊，想什么的都有，有那不错的就咬耳的，拿不好主意了。但是绝大多数的都站到左边来了，愿意跟忠雄归降大宋。还有一部分犹豫的，这部分犹豫的人也不少，能有5000-6000人。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人群之中蹦出一个来：“忠雄，一个无耻的叛徒！事到了现在，你还给你自己抹粉呢？难道说你一个人投降还不够瞧的？你还要把弟兄们带走，你小子也太狠了。弟兄们，别上他的当，我们全是襄阳王的军队，可不能上他的当。愿意保王爷的随我来。”哎呀，这家这个嗓门可够高的，在场的人听得真真切切。差官队的英雄再加上忠雄一家，顺声音一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襄阳王派往君山的特使飞刀大将祝颖。前文书咱说了，三十晚上这祝颖就找过忠雄要个别谈话，他就发现形势不妙。后来他领着500多人在湖面上阻截欧阳春他们，结果也失败了，让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到底冲出去了。祝颖无计可施，一方面让人飞报襄阳王，另外他在这组织人马要重新反抗。但是就他这两下子，人轻言微，号召力不是那么大的，很少有人听他的，把他急得直抖了手。等着襄阳王的人来吧，迟迟还来不了。其实他哪知道，周围都是宋朝的军队，襄阳王的人马能过得来吗？可是这小子还不甘心，他一看忠雄要把人都给带走，他急了。这叫狗急跳墙，他跳出来蛊惑人心。

0: 打算留下一部分人。这个人就是这样，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世界上不管是好道还是坏道，有道就有人走。祝颖这番话果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当他说完之后，有那么一部分人就向他靠拢，整个这个队伍就有些动荡了。蒋平一看不好，我这小子纯粹是绊脚石啊。他到了欧阳春近前，敲着脚跟欧阳春说，
1: 好哥哥，
0: 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对这号人绝不能心慈面软，把他咔嚓。
2: 嗯，
0: 欧阳春点头了。老侠客暗中把七宝刀拽出来，这祝颖在人群之中正白话呢，
1: 愿意留下来跟我来，我带你们上襄阳，王爷绝不能亏待你们。
0: 正在这时，欧阳春突然喊了一嗓子，祝颖，儿，休得猖狂，你看这是什么？这一嗓子跟闷雷相似，祝颖甩脸一看的时候，欧阳春是七宝刀就出手了。因为离这远，欧阳春怕他跑了，把七宝刀撇过来了，正好祝颖回头一看的功夫，刀就到了，人头砍落。没等宝刀落地，北侠飞身已经跳过来，哎，把刀接住，飞起一脚把死尸蹬倒。就这活干的是干净利落，跟闪电一般，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欧阳春把眼睛瞪，厅长，你们在场的哪一个愿意跟着祝颖？谁愿意留下保襄阳王？说话。
1: 我他们谁说来的？
0: 全傻眼了，有那动摇的也站到了左面。蒋平心中暗笑，嘿嘿，看来就得软硬兼施啊，光软了也不行，光使硬的也不可以。简短结束，北侠飞刀斩祝颖，有不愿意的也不敢扎刺儿，很顺利的收降了君山64寨的人马。众人回到中平大厅，把宋朝的几位总兵官接进来，驻扎到君山寨。原来的人如何改编，怎么处置，那得听朝廷的。智化跟蒋平马上派人请示了钦差大人严查散，用600里加急的速度把折本飞报东京。仁宗见着折报非常高兴，立刻做了批示，忠雄归降大宋有功，加封他为洞庭留守使，加封铁门金刚沙龙为军州总兵官，配合忠雄镇守君山寨。旨意一到，众人接旨宣读之后，这些人就得走马上任了。忠雄那是个临时的官，在君山不动为留守使，可是沙龙呢为军州的总兵，老侠客有点不痛快，找蒋平和智化，二位贤弟啊，我上了年纪了，我怎么能胜任得了呢？我看还是另找旁人。哎，老哥哥，您怎么这么糊涂？这是皇上对您格外的信任，加封您总兵啊，您可不能推辞，抗旨不遵，什么后果您知道吗？
1: 另外您还不明白吗？皇上用心良苦，忠雄刚被收编过来，究竟能不能动摇，有无其他变化，朝廷心没底儿，特派你为总兵，配合他镇守君山，无疑起个监督作用，这也是个暂时的，等将来一切事情都平稳了，您实在不乐意居官，再向皇上提出退职，不也可以吗？
0: 那好吧，老四啊，这事可交给你了，我暂时代替行，长了我可干不了。
1: 哎，行，
0: 这多了个总兵官，原来君山寨的人马全归沙龙提调。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事儿。转眼春暖花开了，洞庭湖周围的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跟没发生其他事情一样。众人在君山寨盛排宴宴庆功，下一步毫无疑问要攻打襄阳，捉拿襄阳王，大破冲霄楼，给白玉堂报仇。这一天人们正在大厅高谈阔论的时候，可了不得，武昌府来人，一进大厅嗓子都喊得差了音了，四老爷们，四老爷，您在哪儿呢？蒋平吓得把酒杯都掉地上，他一看认识，公馆衙门的，姓朱，叫朱三儿，是个小头目。蒋平认识他，知道没事他不能来呀。四老爷赶紧迎上去了，朱头，我在这儿呢，找我有什么事儿？哎呦，我的四老爷，大事不好，公馆出事了。
1: 什么事儿？快说。
0: 昨儿晚上，钦差大人严的人丢了。
1: 你说什么？
0: 大人失踪了。
1: 哎呦！
0: 蒋平惊叫一声，好像没摔倒，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把朱三给围住了，七嘴八舌的就问，怎么丢的，怎么失踪的，究竟怎么回事？您等我慢慢说。他是这么回事，在最近一个时期，大人身体不太好，有点跑肚拉痢疾，一天呢不定得上几回茅厕，可这是找郎中治也不见效。昨晚上大人肚子又疼，就这样又上茅厕了。我们大家在外头保护着，可左等大人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我们着了急了，把茅厕的门开开一看，大人没了，就这么丢的。哎，真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蒋四爷那火大了。蒋平说，这么办吧，我马上赶回武昌府，临行之时把君山寨的事儿就托付给铁面金刚沙龙和飞茶太保忠雄，详详细细做了交代。沙龙和忠雄一起表示，老四你放心吧，你尽管办你的事情，君山寨万无一失。其他的英雄全跟着蒋平是赶回武昌公馆。一进公馆，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三个人接出来。这徐庆啊，一见蒋平就把眼珠子瞪起来了，我小三儿，你哪儿去了你？怎么瞪眼把大人看丢？这怎么办？蒋四爷的火大了，冲着徐庆呸就吐了一口，你还有脸跟我说呢？你是干什么的啊？你吃着国家的俸禄，你是干什么的？难道我会分身法吗？我在君山
1: 还能留一半在武昌吗？你们怎么当眼把大人给我看丢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卢芳啊，也觉着心里头难受。老四啊，你先别发脾气，是这么回事，跟朱三说的一样。
1: 哎呀，我大哥呀，我说你们点什么好呢？你上了年纪了，干别的干不了，兄弟疼你，把你们哥几个留到公馆保护钦差，可这活你们还干不了吗？啊，重活我们干，危险的事我们去，让你们稳稳当当看家。结果你们怎么样？连个家你们都看不住啊！你们赔我的大人，你们赔！
0: 蒋平可真急了，炉子也一听，好好好，我赔老四，怨哥哥无能。卢芳拉刀要抹脖子，韩章要撞头，徐庆不想死，蹲在墙旮旯那嘟嘟囔囔的，晃着大黑脑袋，还有点不服气。哎呀，众人一看，这可苦了，大哥、二哥，别！就这么劝着，两个人才没自杀。欧阳春呢，就说蒋平，老四啊，你一向温和，今儿个怎么了？那脾气怎么这么暴？
1: 哎呀，老哥哥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说这，叫我们向朝廷如何交代？大人肯定是出了事儿了。
0: 那你也得详细问问，怎么丢的？
1: 对，
0: 蒋平强压怒火，先到厕所那转了一圈，他发现厕所有个后窗户，为了透空气嘛，这窗户是开着的，肯定大人是从这儿丢的。他又问卢芳、韩章，出事的那天你们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卢芳这才说，老四啊，让你这顿咋呼把我都骂糊涂了。朱三报信去走了之后，我们又详细的侦查了一番，后来发现一份字简在茅厕的房上用一块石头压着。
1: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快拿来。
0: 卢大爷哆里哆嗦到自己的屋里，把抽屉拉开，把字简拿出来递给蒋平。欧阳春展昭智化，众人全围拢过来观瞧。那小字儿写的还挺漂亮，上面写着四句话。头一句，审问刺客太不明；第二句，中间改路保朝廷；第三句，原为弃案投明事；最后一句，盗走大人为何情。
1: 蒋平拨了拨了脑袋，又重念了一遍啊，审问刺客太不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为弃案投明事，盗走大人。智化插话，
0: 四哥，我知道是谁了，这是一首灌顶诗，您横着念这四个字儿，沈仲元大。在场的众人一听，唰，把目光全都落到刘青脸上了。为什么呢？谁都知道，刘青亲师兄弟三人，大师兄云中鹤魏真，老二就是他，老三就是小诸葛沈仲元。他们仨人同堂学艺，都是九头狮子干抱之徒。蒋平也知道，蒋四爷心说，沈仲元呐，我们三侠五义没得罪你，而且我跟你二师兄是莫逆的交情，多头之后
1: 你为什么在这节骨眼上给我们眼里插棒槌？

0: 把大人给偷盗走了，你安的是什么心？你想要干什么？四爷想到这儿，冲着柳青呵呵一笑，兄弟，公是公，私是私，可休怪四哥我不客气啊！来人，把柳青给我拿下！
1: 四哥，我冤，我冤吗？四哥不干我的事儿。
0: 沈仲元是你师弟不？
1: 那是不假。
0: 你是他师兄，抓不着他，拿你顶着。
2: 大伙儿一看蒋平啊，气疯了，这不是胡来吗？赶紧过来解劝。柳青也直解释：四哥，师里没我，干里没我，我跟你们形影不离，这跟我有什么干系？你何苦拿我撒气？
0: 嘿嘿，我告诉你，柳青，我们不把沈仲元给抓住，不把大人请回来，这个事儿绝完不了。可要抓不着他，讲不了说不起，你就得去那倒霉鬼，我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跑进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丁兆慧走进武艺厅，看着斩南侠的宝剑，他这火就上来了，有心发作，又一想慢着，我大哥丁兆兰呢，就这一点对我不放心，一再的叮咛我呀，也得劝着我自己先别发火啊，还没到时候。就这样的强压怒火，坐在客位，白玉堂命人献茶，就问他：二哥，您怎么这么得暇呀？五弟，我管了档闲事儿，你们卢家庄船只越过芦花荡，这还不说，还有两个人斗殴，好悬没出了人命，我把他们都拿住了，现在送给你，教你处理，多谢二哥。带上王二和胡烈，白玉堂一问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由得勃然大怒，把胡烈拉到下面抽了一顿鞭子，然后让人拿着白玉堂的名帖送到松江府治罪。有人把胡烈给押走了，白玉堂还表彰鼓励了王二，这件事暂且不提。白玉堂吩咐重新更换酒席，我跟我二哥好好喝两盅。丁兆辉也不打算走，也就点头答应了。时间不大，酒席更换完毕，三个人推杯换盏，在这喝开了。三杯酒下肚，白玉堂就说：二哥呀，咱们是自家弟兄，我也不怕你笑话，现在我们卢家庄啊遇上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哦，五弟呀，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卢家庄户大人多，金银财宝有的是，你们五位弟兄又相当和睦，能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呢？唉，您光看其表不知其理呀。正像您说的，说我们五个人非常和睦，最近不和了，我们闹翻了，是吗？为什么呢？唉，别提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呀。您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展昭，展雄飞吗？嗯，我听说过此人。丁兆辉没说实话，故意在这演戏，看白玉堂说什么。白玉堂接着说：要按说这展雄飞人不错，走的也正，行的也端，不过此人太傲气了，听说他帮着包青天到陈州放粮立了点功，后来皇上在乐舞楼召见他，练了三种绝艺叫三绝，又练了六种绝活叫六巧，皇上大喜，加封他御猫二字， 还赏给他一面金牌，在京城夸官三日，亲口加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要说嘛，我们绿林人出来这种好样的，对咱们脸上都光彩，是可喜可贺。但是使我最不痛快的就是御猫二字。二哥您说，这江湖上先有五鼠，后出了个御猫，这不是诚心作对吗？当然我不能怪皇上，皇上不了解内情，那么展雄飞能不知道吗？你就应当百般谢绝，可你谢了恩了，你就是乐意了，你就是眼里头没有我们五鼠弟兄，这在江湖上传为笑柄啊。我为此事不服，要跟展雄飞争斗，结果我大哥怎么样，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不但不向着我，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为这件事把我二哥给气走了，临走了气得呜呜直哭。我三哥四哥可好，都随着我大哥，现在都是开封府的人了。如今的卢家庄就剩了我老哥一个了，你说手下那么多的人，我能管过得过来吗？故此才出了这些麻烦呢。二哥您可别笑话我。哦，原来如此。丁二爷一想，既然你谈到这儿了，我就得拿话试探试探。五弟啊，你先把这杯喝了，哥哥我有话说。二哥你有话就说吧。兄弟，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认为你说的都不是理。哦，我怎么说的不是理了？哎，就拿这御猫来说，那是皇上亲口加封的，万岁说话金口玉言，展雄飞敢不接受吗？否则就犯下欺君之罪，所以说情有可原。要说展雄飞有意教育猫，就是跟你们五鼠弟兄为仇，这个理儿我看说不通。不是哥哥我说你，兄弟你哪儿都好，就是有时候耍小孩子脾气，有时候太任性，关上门啊自己胡思乱想，想出一条道来就是一条道。你这么做冤枉了旁人呐，五弟啊，往后你可得改呀，不然的话你非碰南墙吃大亏不可，是吗？也许二哥说的对，其实我现在就碰了壁了。哦，此话怎么解释？我为了展雄飞的事情，我三番两次搅闹开封，闲着没事我还到皇宫溜达了溜达，在粉壁墙题诗，我还杀死了总管郭安，最近我又在开封府指鹿盗三宝，把包大人的三件宝贝古金盆、照妖镜、游仙枕我都偷来了，我可不是为宝贝，拿它做钓鱼食，我钓这个展雄飞。结果姓展的觉着不含糊，他真追来了，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困到憋死猫，我非把他给憋死不可，有耗子就不能容猫。二爷丁兆会听到这儿，气得咯咯咯咯的。哈哈哈哈。那么五弟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哥哥再问一句，你想怎么个了结呢？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方才我说了，展雄飞死了，这事儿就算了结了，我宁愿给打人命官司。五弟这么做太绝点了吧？至于有这么大仇口吗？那姓展的也没坑你，也没害你，说句俗话，他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头，你何必下此毒手呢？二哥，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这有何不可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这个事儿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其实白玉堂这话是违心的，他是故意气丁兆慧，他也不是那种人。丁兆慧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眼珠子越来瞪得可就越圆了。五弟，常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遇事三思免得后悔。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不能看你的哈哈笑，哥哥奉劝你几句。行啊，二哥有话请讲吧。老五，你可别忘了，展兄飞可不是孤立的，你就是把姓展的置于死地，你认为这事儿就能了结了吗？我看不能，相反麻烦事儿来了。姓展的并不孤立，人家也有亲朋好友，人家也有三亲六故，何况人家还是官府的命官，人家能不报仇吗？到时候众怒难犯呐，老五啊可够你抖了的。二哥说的是，我怕我就不做，做我就不怕。我相信展兄

0: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那些三亲六故无非都是乌合之众，他要不给姓展的报仇就作罢，想要报仇那展兄妃就是他们前车之鉴。你丁兆慧实在忍无可忍，连腮帮子在耳根子都红了。五弟啊，干脆咱们公开说吧，如果展兄妃死了，我就不能答应你。哦，二哥此话怎讲呢？兄弟，你知道展兄妃跟我们什么关系吗？我妹妹丁月华许配给他了，今年年底就要完婚，那是我妹夫，我就是他的亲戚，你要把他如何长短，我能答应吗？其实啊，白玉堂早知道这件事儿，是故意不知。听了丁兆慧的话，他假意吃惊，哦，哎呀，二哥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闹了半天，你跟姓展的还是亲属啊，我要知道这个事儿，我岂能这么扯呀？实在是对不住，实在对不住。老五，那么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既然你知道我跟姓展的是亲戚了，你打算怎么办吧？能不能赏哥哥一个面子，把展兄妃给我放了？哥哥我也感恩不尽呢。哎呦，谈不到这儿。二哥，冲您这一说，完了，我多有得罪了。现在我就把展兄妃放了，您看怎么样？那我谢谢五弟。哎呀，丁兆慧一听白老五今儿个挺顺溜啊，没想到这个事儿解决的这么快，但是他又不太相信。五弟，你说话算数。
1: 当然算数了，我说放就放。不过呢，二哥，我可有点顾虑啊。
0: 说吧，什么顾虑？
1: 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我是完事儿了。
0: 那么姓展的要不答应，你说怎么办呢？
1: 不能，我妹夫不是那种人，即使他不答应，有我呢，他也不敢。
0: 二哥，光您这么说我还不太相信。这么办行不行？他现在就在憋死猫压着呢，您呢陪我去一趟，您先劝说劝说他，他如果保证跟我不为仇作对，我马上就把他放了。
1: 丁兆辉说行，现在咱们还就走。
0: 白月堂冲柳青说，柳大哥您少坐片刻，小弟去去就回。就这样，白玉堂陪着丁兆辉起身离开武艺厅，奔左边走，
1: 穿宅过院，曲曲弯弯，走的一所院落。
0: 你别看丁兆辉跟卢家庄处的不错，究竟卢家庄怎么个布局他还不太清楚，这头一次来到这么个地方。他一看这院中心有一座建筑物，是八角形一座大凉亭，说凉亭啊还又不像，四外都带墙壁和窗户，门开着呢。白玉堂上了台阶，二哥请上来吧。丁兆辉抬头一看，挂着一块横匾，上写紫朱轩仨字儿，他就跟着进了屋了。哎呦，这屋里头明漆亮矣，里边的套间还有床铺，茶壶茶碗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白玉堂用手一指，二哥您先请在床上坐，我现在就去请展老爷，你好好的给我劝劝。
1: 行，你快点。
0: 白玉堂抽身离开紫朱轩，这一走就不回来了。
1: 丁兆辉坐了半天也不见白老五的影子，二侠可眼珠一转，
0: 哎呦，我不是上了当了？这个白老五不是个好惹的，能不能跟我耍心眼儿，用稳军计把我稳到这儿？不行，我非得找着他问个清楚。二侠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哪知道往前刚走了三步，把消息给踩翻了。 就听这紫竹轩天崩地裂一般，咔咔咔咔咔咔咔，把二侠可惊出一身冷汗来。再看屋里头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掌，是对面不见人。闹了半天，紫竹轩呢，两层大房子套着小房子，一踩这消息，外边的房子一转，把门窗全挡上了，就像个大活坟一样，把二侠困在里面。丁二侠有天大的能耐，出不来了，喊吧叫吧，捶呀踢呀，爱踢什么踢什么，无论如何他也出不去了，这才知道上了当了。丁二侠咬碎钢牙，这个骂呀，白老五啊，你个短命鬼，你缺大德的，将来你得不了好报应啊。好小子，你人面兽心，咚咚咚，啪啪啪，捶半天无济于事，把二侠气得哭痛，又倒到床上。他刚躺到床上，就听头顶上说话：“二哥，二哥，在哪儿呢？”丁兆慧扬起脸来一看，开了一扇天窗，一道光亮射到屋里头。他借着光亮一看，是白玉堂在房盖顶上呢，冲着丁二侠一笑：“二哥呀，小弟实在是对不起你，只好啊让您委屈两天了。我要不把您困到这儿，看您那意思要跟我玩命啊。您是侠客，我能是你的对手吗？为了防身起见，我只好出此下策。二哥呀，您放心，别看在这儿捐着，一日三餐绝不亏待。等我把展雄飞憋死之后，亲自来接您来，跪在您脚下请罪，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白玉堂，你不是人，你把我放了，快了！”天窗关闭，屋里照样是一团漆黑。白玉堂从紫竹轩出来，回到武艺厅。柳青一看，走的时候是俩人，如今白玉堂自己回来了。柳青就问武帝：“那丁二侠到哪里去了？”“搁起来了。”“哦，搁哪儿了？”“嘿，紫竹轩迷魂亭啊，也叫我给困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你刚才说的是谎话。”“对。”“您看着没看着，这展雄飞还没怎么地呢，三亲六故都上来，有种他们随便来啊。我卢家庄地方大得很，别的不行，要压几个人那还费事吗？我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来多少我困住多少。”“哎呀，武帝啊，我觉着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呐、啊。那丁氏双侠义气过天，是正人君子，你说你无缘无故把人得罪了，将来怎么个收场啊？”“大哥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我说这句话是真的，我把这条命豁出去了，将来挨扎刀掉脑袋千刀万剐我认了。”柳青也不便多说了。正这时候听见外头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小孩。柳青一看，这小孩长得真俊呐、啊、平头正脸，面似浮粉，目似朗星，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散发披肩，这个大粉娃娃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柳青不认的是谁，就见这小孩腋下还夹着两本书，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五叔您早。”“啊啊，你来了，念书没有？”“念了，早晨的功课刚背完。” 好啊，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你还要好好读书。
1: 是。
0: 哎，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你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
0: 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你爹最好的朋友，叫柳青啊。从你爹那儿论，你叫大叔吧。
1: 是。柳大叔在上，小侄给大叔叩头。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五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大哥卢芳之子，名叫卢真呐、啊、我给他起个绰号叫粉子都。
1: 哦，来来来，我看看。
0: 多大了？
1: 14岁。哦，长得可太帅了。
0: 现在学什么呢？又学文又练武。
1: 跟谁学的？
0: 都是跟我五叔学的，都是我五叔手把手教给我的。白玉堂听完了非常舒服。说到这儿，咱介绍几句。这个粉子都卢真确实是卢芳的儿子，卢芳就这么一条命根子。他学文学武也确实跟白玉堂学的。你看白老五那个人那么毒，唯独对的卢真非常喜欢了，别人不敢说一句。要有人得罪了卢真，从白玉堂这来说就不答应。闲言少叙，白玉堂把卢真叫过来。孩子，这两天岛子上有事儿，叔叔也没亲自教你读书，觉着很对不起你。过些日子呢，咱这功课还得恢复正常。
1: 是，我知道。
0: 另外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情呢替叔叔也分点心。我告诉你，紫竹轩迷魂亭困住了丁兆慧，通天孔憋死猫困住了展胸飞，你帮着叔叔照看着点，可千万别让他们俩跑了。另外，一日三餐及时供应，也不要亏待了他们，记住了吗？
1: 侄儿全都记住了。
0: 好吧，那你就下去读书去吧，没事就先别来了。
1: 哎，
0: 等等，回来。卢真呐，我再问你点事儿。现在我跟你爹闹得挺不睦啊，你爹可能对我很不满意，我对他也不满意。我问你一句话，将来我们哥俩要见着面，倘若要伸起手来，你向着谁？
1: 五叔啊，您这说哪儿去了？
0: 我这能耐跟您学的，您要跟我爹交了手，我义无反顾，大义灭亲，我一定向着您，不向着我爹。
1: 罢了。
0: 好孩子，冲这句话，叔叔没白教你。卢真转身退出武艺厅，心里一阵好笑，心说五叔，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常言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无管什么时候，我也得向着我爹。我能帮着你打我爹吗？你说你怎么能问出这种话来呢？卢真一琢磨，哎呀，我五叔太不像话了，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怎么又把我二叔丁兆慧困到紫竹轩迷魂亭？这事儿我可不能不管呐，不然将来就不好收拾了。你看卢真孩儿小，心大，他一想，我跟姓展的不认识，但是我跟我丁二叔不外，我得去看看他，我们爷儿俩想个对策。就这么的，他以送饭为名到了紫竹轩迷魂亭。卢真把天窗打开了，他没敢下来。
1: 二叔，二叔，
2: 谁呀、啊？
1: 卢真，孩子，快来救我！二叔啊，我不敢呐，我要把你放了，叫我五叔知道，非把我脑袋揪下来不可。我跟二叔商量商量，你看下一步应当怎么办？你叫我干点什么？
0: 卢真呐、啊，

0: 恩子都卢真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别看才十几岁，这人非常成熟，这与教育有直接的关系。看来人生在世必须得受教育，这个小孩对是非看得非常清，当然他跟白玉堂处得也非常近，但是对五叔的所作所为极不赞成。他知道我搬兵去不是为出卖我五叔，而是拉他一把，省得炫得太深呢，到了不可自拔的时候，那后悔就晚了。可卢真呢，这事儿是绝对背着白玉堂，要叫白老五知道翻脸不认人，小命就得搭上。再管着急，他也忍到晌午，因为白玉堂有个习惯睡晌觉，在这个时候他就有行动的自由了。盼呐盼呐，好不容易到晌午了，他到前面偷着一听啊，连柳青在白玉堂都睡了，他急忙抽身赶奔后岛青石梁葫芦嘴儿。这是个小码头，卢真呢有一只专用的船，他也没用别人，上了船自己摇着，是赶奔墨花村。一个时辰之后到了，墨花村的人谁不认得小少爷？哟，您怎么来了？上这玩来了啊！我要求各位可保密啊，这事可别说。我要见大员外，我大叔，里边请，里边请吧。有人把他领着进了墨花村，见着大侠客丁兆兰，丁兆兰正着急呢。二弟一去不回头啊，他就知道事情不妙，有心亲自上悬空岛，可家里这一大摊子交给谁呢？正这么个时候，卢真来了。丁兆兰就问孩子有事儿吗？大叔，不好了，您把门关上，听我说说，是怎么回事。丁大爷点了点头，那么你二叔困在紫竹轩迷魂厅了？
1: 对，
0: 困在那儿。不过您放心，我五叔不会亏待他，只是行动失去了自由，我五叔没有这么干的，现在他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眼都红了，我只好来给您送信儿。孩子，你非常聪明，你给我出个主意，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也没主意啊。
0: 我看呢，冤仇宜解不宜结，最好别撕破脸，那得势不可解才那么办。现在最好别诉诸武力。是啊，那么不使用武力，白玉堂别人的话又听不进去，这不是为难吗？可就是，哎呀，大叔，就是我四叔蒋平没在眼前，我五叔啊是最怕我四叔，只要有他就有主意了。我看您这么办吧，您是不是给我四叔写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开封府，让我四叔即刻赶奔墨花村，只要他来了，一切事情迎刃可解。好吧，丁兆兰按着卢真出的主意亲自给蒋平写封信，还没等写完呢，总管丁禄从外边进来了，回员外爷，大义是卢芳，三义是徐庆，四义是蒋平来了。
2: 啊，
0: 嘿，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丁大爷投笔御案，带着卢真赶紧迎接。这时候这哥仨就进来了，书中代言南侠展雄飞私自离开开封府来悬空岛会斗白玉堂，临走前不留下封信吗？等第二天天光渐亮，人们发现这封信了，一看展昭走了，连包的人都非常着急，急忙把蒋平众人请来商议对策。蒋平把脚一跺，嘿嘿嘿， 我不让

让他去不让他去，他非去不可，这一去非吃亏受罪呀、啊！我这展老爷也够犟的。包大人就问：“四义士有何良策？”这，哎呀，如今呢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我们哥仨回去一趟了。相爷放心，我们这次回去，不但把三宝请回来，无论如何也得抓住白玉堂，要不他太不像话了。包大人当堂照准，因此这哥仨离开东京才回到松江府。要依卢芳的主意，直接回悬空岛，究竟看看斩南侠现在是什么处境，白玉堂在哪儿呢？蒋平多个心眼儿，蒋平说：“别，咱们先到墨花村，在那儿了解了解情况。你贸然这一回去，还去把事儿弄糟了。”因为蒋平的主意是最多，所以大伙儿都听他的。其实到墨花村呢，真是上策。进屋一看，卢真在这儿呢。卢芳就知道情况不妙啊，孩儿啊，你怎么在这儿？爹呀、啊，您别着急，您坐下听我慢慢说，我把发生这一切都告诉你们。丁大爷招呼着三位哥哥坐下。众人仔细听着，卢真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述一遍。卢芳等听完之后一跺脚：“嘿，老五啊，你这是诚心作死，太不像话了。”徐庆也骂：“可不是吗？我看这小五不是好折腾，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说变就变得这么快。”大伙数落了一顿，蒋平说：“得了，说这些话都没用啊，你就把他埋怨死，他也不承认错。为今之计，咱们得想个主意，怎么能制服了这位白五爷？要不把他收拾住啊，过不了几天就成了咱们的五祖宗了，可要了咱的命喽。”卢真就说：“四叔，要讲主意多，那顶属您了，干脆。”您看怎么办，您就调度一下得了。卢芳也说：“四弟啊，你说吧，如今哥哥方寸已乱，只有听你摆布了。”我大哥，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摆布？如果您要用我的话呢，我给出个主意什么的还可以。哎呀，我用词不当，你也别挑剔了，你就说吧。好吧，走到半路上我就想好了，通过卢真这一说呢，我把主意变通了变通。我打算这么办，卢真呐、啊，你出来的时候，你五叔干什么呢？睡晌觉呢。岛子上还有谁？那柳青挺胖的那位也在这儿呢。哦，老柳也来了。哎呀，不把这俩人分开，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嗯，有主意了。我说：“众位听听，这样做行不行？卢真，你现在马上回去，不然的话，你五叔一找你不在，叫他产生了疑心就不好了。你回去之后不露声色，等到晚上二更天，孩儿啊，记住没？二更天，你负责破紫朱轩迷魂厅和通天孔憋死猫。”你把二叔丁兆慧和斩南侠都救出来，能办到不能？我五叔把破那些消息的办法都交给我了，要救人那手到病除。好嘞，这事儿交给孩子你了，把你两个叔叔救出来之后就领到你们家啊，千万别让他们到武艺厅去，我另有分派。哎，这事儿交给我了，你先走先走，快回去吧。卢真领命跟众人辞别，上小船他走了。蒋平接茬说：“二一步呢，要能把展老爷给救出来，那对付白玉堂就绰绰有余了。大哥呢，您别闲着，这个老五不管怎么说拒您一头，如果动手的时候您要看着老五占了上风，您就扑上去，连根的撞头，再抱他的腰，您软的硬的都行啊，他绝不敢把您如何。您把他抱住就。”

0: 别撒手，那我们动家伙就能把他抓住，您就干这活就行。
1: 好了，这事交给我吧，他对我下手我也不怕了，我这条老命豁出去了。
0: 嗯，我三哥呀，您会骂人不？
1: 你废话，谁不会骂人，张嘴就会。我骂人还花花呢，骂一百句不带重样的。
0: 嗨，瞎骂哪行啊。三哥，今儿晚上啊，您办一样事儿。方才卢真不说了吗，那柳青柳胖子在咱们悬空岛呢，要真翻脸一伸手，他非给老五帮忙不可呀，他不能向着咱呢。他要不伸手便罢，柳青只要一伸手你就过去，你别跟他伸手，你不是人家的对手，你就去骂，把他领到没人的地方，你要这么骂，懂吗？按我说的办啊。
1: 我骂人还得有办法，好吧，我都记住了。
0: 哎，你要能把柳青给骂跑，剩下一个白玉堂就好对付了。
1: 哎，这事儿交给我了，你放心吧。
0: 我盯着兄弟，你这活儿比别的活儿都重要。今天晚上三更天，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包大人的三宝弄回来，咱们还得完璧归赵啊。这事儿你能办到吗？四哥放心，既然派到我头上了，再难我也把三宝请回。哎，好嘞，今天三更天你就动手啊，奖品啪啪啪全铺排好了。
1: 徐庆就问我，小四儿，你叫这个干这个，叫那个干那个，你干什么呢？
0: 哎，我三哥，你还攀我吗？我是五路接应使，哪路不到我给哪路帮忙。
1: 你待着你的吧，狗掀帘子全指嘴呢，你就能指使旁人，到时候你耍滑。
0: 卢芳气得一跺脚，三弟呀，这什么时候你们俩还斗口，老四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听就得了。
1: 行，
0: 我们俩一抬杠，你指定向着他，我不说行了吧。蒋明说，咱这么办啊，事不宜迟，现在大家就休息养精蓄锐，等养足了精神，二更天咱们坐船偷偷的回卢家庄，先到大哥家里头全体集合，然后再分头行动，记住了吗？
1: 好吧。丁大爷给准备的住处，
0: 说睡觉谁睡得着，都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咱们闲言少叙。二更天众位都起来了，梳洗已毕，饱餐了战饭。丁大爷吩咐一声，外边准备了一只快船，配备了八名水手。可临起身的时候，蒋平突然来事儿了，就见他俩手一捂肚子，哎呦，我这肚子拧肠疼哎！说着，蒋平蹲下了，把卢大爷、丁大爷吓了一跳，扭回头一看，蒋平的抬头纹也开了，洗身汗也下来了。腮帮子直抖了，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卢芳就问了，
2: 四弟你怎么了？
0: 哎呀，老弟儿胃疼又犯了，哎呀，疼死我了。
2: 哎呀，早不犯病晚不犯病，但赶紧要的关头你又犯了病了。这样吧，你不用上悬空岛了，你就在墨花村好好休息，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哥几个了。
0: 大哥呀，你们先行一步，我这病啊是疾病，一会儿就能过去，等我缓过来之后我去找你们。
2: 行，你不去也可以。
1: 刚说到这儿，徐庆叉着腰直喘粗气，哼，我大哥看见没，我说他滑他就滑到这儿了，一到紧要关头他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你看这胃口又疼上了，我能给他治这病。我说你们派个人到茅房崴一勺粪汤给他灌下去，当时他就见好。

卢德爷气得狠狠瞪了三爷一眼，徐庆吓得不敢往下说了。事不宜迟，别人都走了，临走之时，丁兆兰赶紧命人把最好的先生请来给蒋平看病，告诉丁禄要加以服侍。人家上了船奔悬空岛了，蒋平躺在床上，脑袋蒙着被子，就像个小孩似的弓着腿儿，一言不发。这丁禄在旁边服侍着，一会儿摸摸蒋平脑袋，一会儿号号脉，就问他，四老爷您觉着现在怎么样，您觉着胃口还疼吗？蒋平把眼睛睁开了就问，他们都走没走？早走多时了，这会儿都到了。到了，蒋平一撩被子，奔儿蹦地上了。哎，四老爷您不有病吗？废话，你才有病呢。哎，没病，您刚才嗨，你就甭管了，他们都走了，该我松松心了。告诉你们厨房给我做四样好菜，烫两壶酒，我要好好开开斋。大伙儿心中暗笑，这四老爷真有风趣，无缘无故的你吓唬人干什么呢？不敢不听啊。时间不大，四个菜两壶酒往这一摆，蒋平是自斟自饮，一边喝着一边冷笑。我说你叫丁禄啊？啊，是。我丁禄，我问你点事儿，你们墨花村有好水手没有？哎呦，四老爷，你想咱们靠着水边的人，大人孩子没有不会水的，那不太多了。废话，好水手，搂个狗刨，扎个猛子，那算什么水手？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那也有。我们本家有个兄弟叫丁勇，人送绰号水上漂，那水性就够大的，当然比您是比不了了，但是一般来说他这能耐可就不小了。是吗？你去把这丁勇给我叫来。哎，时间不大，丁勇来了。小伙子20多岁，黑惨惨的面皮，细条条的身材，一身腱子肉，长着忠厚和机灵。丁勇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四老爷。免了免了免了，来来，坐坐坐坐。哎呦，四老爷在此，我焉敢就坐。哎，坐下吧，关上门，没外人。丁勇这才坐到对面，蒋平给他满了一杯。我说丁禄啊，给他加个匙碟和一双筷子，我们喝两盅。都准备好了，蒋平在这让酒。丁勇很受拘束，四老爷有什么话您就吩咐我，我不喝。不喝呀？那我也不客气了。丁勇，一会儿你陪着我呀，咱们干点活。干什么活？首先呢，你准备一条快船，懂吗？另外再准备斗笠、蓑衣、渔网之类的，你多多少少还化化妆，就扮成一个渔夫，懂吗？那干什么？你听我的，甭问，到船上我另有交代。哎哎，这都现成的，去准备去。时间不大，丁勇都准备好了。四老爷，一切齐备了，咱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可以走了。我丁禄，你到厨房看看有那个馒头大饼了、肉类了啊，给我们准备点。另外水葫芦也给我们灌满了，我们好路上用。哎哎，你墨花村的伙食是上等的，到小厨房给准备的什么肠啊、肉我都给切好了、包好了，又准备着大饼、水葫芦，又灌了一葫芦酒，都放到船上了。蒋平带着丁勇这才起身。丁勇啊，奔后山青石梁葫芦嘴儿，千万别被人发现啊！你把这斗笠带上，蓑衣披上，装成打鱼的，懂吗？都懂。丁勇一一照办，蒋平藏到舱里。这船呢非常快，时间不大。

顺着松江越过芦花荡，就来到青石梁葫芦嘴儿。这葫芦嘴儿是个小码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蒋平让船只靠岸，他从船上奔蹦到岸上，手打凉棚往周围观看，但见黑压压，伸手不见五指啊。蒋平心里挺高兴，让丁勇给他熏风放哨，他把小包打开，换好水师依靠，手提峨眉刺，绷他跳水里去了。丁勇不知道他干什么，其实蒋平深谋远虑啊。他干什么呢？到水里的破坏一样东西，就靠着这个水边，在水皮的下边2尺左右有铜环子，铜环子上的挂着一条锁链，这条锁链粗细跟麻花差不多少，一直通到大江的那面，因为它在水下边，一般的小船碰不着它，它也不碍事，那么大船呢都在前边转，根本不在这过。这条铁链有个名字叫独龙桥，这是白玉堂背着别人不知道花了200两银子在这安装的。白玉堂为什么这么干呢？就因为这个小伙子太骄傲了，没事这哥五个坐的舞艺厅闲谈的时候，他跟蒋平一说话就抬杠，他也瞧不起蒋平，蒋平也看不起他。有一次哥俩闲着没事斗口，白玉堂就说，四哥你呀，好好练练真功夫，别净耍嘴，真要拉出去你这两下子白给。蒋平故意气他，老五啊，我怎么白给呢？我小名叫翻江鼠啊，我在水里头能待3天3夜不带合眼的，你行吗？你连个猛子都不会扎，要说你不会水那倒屈枉你，你倒会喝，坛子富，灌满拉倒，不信咱俩水里头比划比划。白玉堂不服，嘿，四哥那真正动手谁没事跑水里干什么？哎，你错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咱们悬空岛周围都是水，倘若要遇上仇敌，我说你怎么办？要没船渡你，你又不会水，你不就得束手被擒吗？哎，这是无意之中的抬杠，白玉堂就记在心里了。哎呀，白玉堂一想真是不假呀，这悬空岛周围都是水呀，我怎么一见水就眼晕呢？人家都会就我不会，你说这么聪明那么聪明，这个水怎么就学不会呢？那么我们哥五个别人不说，唯独我跟我四哥能老好吗？要有一天翻了脸交了手，我四哥会水我不会呀，我非吃大亏不可呀。干脆这么办得了，我想一个妥善的办法。他就带着白福在松江府的府城花了200两银子打造了这么一条铁链，而且让白福领着两个新妇人在水面下边靠着两臂，一边钉了个环子，铁链一头有一个挂钩，往环子上一挂，白玉堂没事儿呢就顺这铁链练水，另外有事儿，他顺这铁链就可以从江的这岸到那岸，他给这儿起个名字叫独龙桥，这是以防万一的。白玉堂觉得这个事儿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哪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那蒋平多聪明啊，就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老五啊，你这小伙太歹毒点了，可这件事你就公开了有什么？为什么还背着我们？

好了，既然你不说，我也假装不知道。蒋平从来没跟别人透露过，今儿个为了捉拿白玉堂，他心说我得把归路给他掐断了，一动手他非吃亏不可，实在不行他就想逃走，别地方都是水他走不了，就得走独龙桥。我呀把这桥给你断了，我看你往哪跑。蒋平到了水里头，把挂钩摘了，然后到了岸上，水是一靠换好，往船舱上一藏，心说白老五白老五，我就是坐等时机，你不来便罢，来了我要把你生擒活拿。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两个来月，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是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一

0: 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我
1: 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着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啊，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咱们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袋当中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仔细听好了，因为有很多人不会买，因为我们之前蛋白质粉断货了嘛，他们就出去上超市去买去了，结果拍那个照片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啊，它不写着大豆蛋白加上乳清蛋白吗？它虽然外边那个大桶上最大那个字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它里边的成分含量是一半大豆蛋白一半乳清蛋白，你这样的话你不还是喝到大豆蛋白质粉了吗？他说怪不得我尿酸值越来越高呢，就是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4: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

0: 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合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9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这个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预定，87996984 87996984啊，蛋白质粉每次到货漂洋过海来的，不会有太多，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你放家里存着呗，要不啥时候一断货，断货俩月想买都买不着了，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就这蛋白质粉拿出去2桶啊，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对比价格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9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越喝越高吗？所以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按需去喝，还是1198块钱9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传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这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 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奈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

0: 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二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哦。87996984 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搭搭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啊，做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要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好，谢谢。我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87996984 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 8799 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

0: 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2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2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耐力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9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无限的李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儿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没精神呢，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9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啊，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啊，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啊，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糊，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 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0: 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1: 给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9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2: 嗯，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哦，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哦，
0: 你
3: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198块钱，就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了。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 料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二斤牛奶，你也不见得稀。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呀、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订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
2: 哎、
0: 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 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1198块钱九大桶
3: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丁总、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是。
0: 哎，
1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1: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2: 啊，当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哎、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2: 啊、
0: 哦、哎
12: 啊
0: 嗯
1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4: 喂，你好。
0: 哎，
14: 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吗？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15: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嗯、给您送到家哦。
15: 好，那行、
0: 哎、嗯
15: 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4: 哎，您好，是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4: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
4: 啊。
0: 对对对，
4: 好
0: 嘞，哎，再见、
4: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5: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
5: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平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啊，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啊，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啊，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6: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7: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8: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8: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0: 哎，
19: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
20: 嗯，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嗯哦。
20: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海兰。
0: 哎，
21: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21: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2: 你好。
0: 哎，
22: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3: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23: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 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

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呢，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儿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9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9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
物的，那咱这款乳清。

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2: 承诺高息回报，
13: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4: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人与动脉同寿。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血管淤堵的情况，比如说眼睛也有点模糊，然后呢手啊脚啊麻麻咧咧的，头又比较晕，各种指标都很高。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本书叫《神奇的肝胆排石法》，里边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高血脂、血管的淤堵，往往其实并不是脂肪吃多了，而是我们吃的油不好，坏油吃的多，好油吃的少。就是说我们这油得吃，比如说带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的这些油脂要多吃，这些才是血管通透的保护神。而如果你一味的我饮食清淡，哎，我为了追求健康，我但凡是有点油脂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沾，完全都不吃，你甚至啊连橄榄油、山茶油、菜籽油、棉花籽油这样的好油你完全都不吃的话，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是赖赖搭搭的，老态龙钟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的，人也没有精神头。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身体是淤堵的，有了好油，我们血管才会通透，眼睛才锃明瓦亮，才血管不淤堵，我们的心脑才能够更好的保持平稳的状态。而好油还润肠通便呢，把我们吃进身体当中或者环境污染当中造成的一些垃圾毒素顺畅的排出体外。所以你要是一点油水都没有，整个人就像干涸的河流，全都是枯枝烂叶，全都是坑坑洼洼，人谈何营养，谈何健康，谈何生活品质，谈何幸福长寿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用好油，多吃健康的油。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健康的油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吃，咱们可以开动脑筋。都说吃健康的好油人长寿，咱们这是有真实真实正在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以追溯。比如说依然带大家认识一对百岁夫妻，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地区的人长寿，那儿的地区的人长寿，一对百岁夫妻加起来的年龄217岁，这是很少听说的。来自于哪儿呢？禹州市，在河南省的中部。然后这个地方啊，盛产山茶树。走进这一对百岁老人，他家那县门口啊，就有一栋大瓦房映入眼帘，门口空地上种植着20多棵山茶树，高高的。他们的长寿秘诀有几点，我给你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夫妻恩爱，再一个性格好，还有就是每天无论是炒菜、拌菜还是煎炸，全都用家里门口那宝贝山茶油。而且平时爱吃银杏果，咱都知道银杏好几亿年的历史，爱吃银杏果和银杏茶，这也是长寿的一个必要因素。再就是少吃多餐，早睡早起，还有就是从来不闲着，并不由于年龄大了就呆着，他也干活，还有就是晚辈很孝顺，照顾得挺好的。我们总结下来啊，这两口子，109岁的屏幕胡老人和108岁的张新妞婆婆，这俩人加起来那个年龄200多岁了啊。总结一下，心宽厚，家庭和，爱劳动，喝山茶油、银杏茶，就这几点啊。所以可见用油用对了，人是真的很长寿。这单独一个还不够，依然再给你介绍一个啊，活到了百岁仍然能够潇潇洒洒的甩长发、做鬼脸、开开心心的吃着油炸响铃的百岁老人黄爱芳老人。那如果您看过这个健康之路节目，央视的节目，你就知道央视的频道去采访过这位长寿的老人，101岁。哇，那个头发虽然不是这个全黑，但也没有全白呀，灰白相间的。100多岁，爱吃炸响铃，原因何在？老人家也吃山茶油，而且他不只用山茶油来炒菜呀、做饭啊，他还用它洗发来护肤。所以呀，你看啊，家门口、家里跟前儿就有山茶树的这些百姓或者村民来讲，真是得天独厚的长寿条件之一了。山茶。

油榨取的茶油是一种非常非常优质的油，它比橄榄油都要好。橄榄油我们都知道很健康，不长脂肪，不堵血管，但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只能凉拌，对不对？但是山茶油跟橄榄油一样，血管通透啊，还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这叫健康的油酸。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选健康的油，就要选橄榄油或者山茶油这种油酸高的，对于我们长期用，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润肠通便，保护皮肤，对于我们的眼、脑、心、血管的通透性，太有好处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将山茶油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可见山茶油真的很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也许您会问了，依然这山茶油上哪儿买呀？哎，咱们逛商场超市怎么没有太能看得到呢？大部分都是什么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豆油啊。告诉大家，这个山茶油产量不高，价格昂贵，在非常普通的小食杂店啊，这个小型的超市啊是没有的，因为价格太昂贵了。但是我们可以随着大的潮流，这是一个总体的健康用油的趋势，也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粮食及这个农业这个协会倡导的一个健康油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这个百姓都会选择山茶油来进行养生保健。比如说啊，依然给你推荐几个做法，特别简单的就是煎鸡蛋啊。再就是啊，像我妈妈就是上厕所费劲，我已经给她买上山茶油来用了。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妈妈已经拿到结果的啊。怎么喝呢？如果您没有说空腹空嘴来喝油的习惯，当然一开始可能会接受不了啊，那你可以跟我妈妈一样怎么做呀？和在酸奶里，山茶油来一小勺就行，和在酸奶里，而且里边可以加点芝麻粉啊、黄瓜籽粉啊，加点花生核桃仁啊，一搅和，软软糯糯，香香滑滑，吃到坚果的时候还嘎吱嘎吱，特别的香。早餐空腹吃这个，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差，宿便排不出去，腑气不通，由于便秘嘛，脸色也不好，脸色黑沉沉的，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做，真的是很有很有很有帮助。那接下来依然继续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山茶油的特点，以便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知。我们一定要把油换了，换了油等于换了个人儿。当然了，一两顿不行，建议大家长期坚持下去，至少3个月左右，我们身体会有感知，您的身体会说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山茶油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更重要的，它的油酸含量相当之高了。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30%到60%，进口的橄榄油贼昂贵的啊，也只有70%，而山茶油高达79%以上，高油酸。而且山茶油是纯物理压榨的啊，角鲨烯呀、维生素 E 呀、植物多酚甾醇呢，都能够保留的全身全影的，让我们血管不淤堵，眼睛亮，血管通透，心脑啊、肠胃啊、皮肤啊、肺子都养得好好的。而且这个山茶油早就被列为中国药典其中点名提到的健康油脂，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A。 另外啊，在我们古中医学来讲，这山茶油也叫油茶籽油，自古就有记载，主治咳喘、去疾垢，茶油性温和，止血，然后呢清热解毒，用于肝血亏虚、益肠胃、益明目。然后随即举引食谱写道，山茶油润燥、清热、息风、利头目。什么叫利头目啊？就大脑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蒸熟则发生光，诸如此类，则发生光，让头发好。所以刚刚介绍的100多岁的那个老人，头发照样很飘逸，而且护肤啊、空腹喝呀、凉拌呐、我们炸呀，那个老人还吃炸响铃呢，他就用山茶油炸，所以一点对于血管的这个负担都没有，对不对？而且我也
观察了这市面上，因为我家孩子已经大了，但是他小时候买那个辅助油的时候，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辅助油都贼贵，而现在以油养肤知名大品牌的护肤品，以油养肤为它的名号，里边也有很多这个护肤的、润肤的、沐浴露什么的都带有山茶油，我就发现了，比如说像香皂啊、婴儿辅助油啊。

0: 包括沐浴露啊，然后呢滋润皮肤的一些沐浴露啊，还有医用级别的涂抹干裂皮肤的那些油啊膏啊什么的，但凡带有山茶油的都贼好使。可见山茶油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改变的油。如果您现在血脂高、血压高、血管淤堵、头脸啊都比较这个干燥、干干巴巴、细纹多、长斑长痘，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或者您啊是典型的三高人群，日常饮食您不知道用啥油，橄榄油虽好，但是它不能炸不能煎啊，高了温了就破坏它的营养价值了，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不用豆油啊、花生油，因为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含量只有 30%-60%。再一个，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油是高温热榨，化学进出，一有化学物质的残留啊，那长期吃是伤害身体的。包括我们高油烟去做饭，一点不比那个真正吸烟的二手烟它的危害小，是不是？所以要想大脑、眼睛、五脏六腑，我们七经八脉、四肢百骸都很健康通透，换成山茶油。山茶树结的果叫山茶果，山茶果里边包着的山茶籽儿，山茶籽儿进行物理的压榨才能得到珍贵的山茶油。由于它产量不是那么的高嘛，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能榨出20斤的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们有的超市，大型超市有卖的都特别贵，将近200块钱一斤。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千万别转台，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有机山茶油，并且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菜谱的搭配方案，用油的一些准则和方式，让大家真正有收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依然跟你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哇，这个品牌太让人放心了，恩泉品牌。恩泉品牌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将近100年的中华老字号，它也拥有药用注射级别的茶油品牌，按照制药的级别来生产我们的食用油，安全品质高，完全值得放心。而且用山茶油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现在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中老年人已经开始用山茶油了。这个品牌有6万亩的自有茶林，30多万亩的基地，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去榨油，核心营养就是它的油酸，油酸对身体通透性特别好，对血管通透性特别好，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然后还包括角鲨烯、维生素 E、 植物多醇，很多很多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血管啊、大脑啊、眼睛都很好。而且这个真正是古法百年传承的物理冷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剂，大家放心来使用。而且给我们听众的价格是属于推广价格，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中间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成本需要加在我们这个油上，就是生产留学生的直推价格，不惜成本宣传推广。更多的东北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这款山茶油，它很爽口，好吸收，对胃肠很好，尤其上厕所费劲的，越喝非常的顺滑，手脚干裂皮肤不好的，我们都用它抹一抹都可以，像我妈妈似的和在酸奶里喝，非常好入口啊，花小钱儿半大婶儿，长期来喝，心脑啊、肠胃啊、血管、眼睛、皮肤都很好。市场上有机山茶油一斤就要170-180，至市价标准将近200或200块钱左右，那种铁盒装就200多了啊，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6斤到手399，87996984，三瓶装，每一瓶2斤，到手6斤，市场指导价1000左右，我们现在399，几乎比5折还要优惠，每天几块钱，百年老字号有机山茶油就送到家了。所以爱健康爱美食，让我们有这个健康长寿理念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山茶油正在订购，399，三瓶，每一瓶2斤，只要399，87996984。李女士
2: 啊，杨医生，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如果咱爸咱妈是属于血脂指标有点高，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咱平时啊

0: 总是爆炒油炸，但是你要知道像花生油啊豆油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只有 30% 到 60%， 如果咱买的那个品牌呢是那种带有化学残留的，可能就更加伤害身体了。所以咱给爹爹妈妈换成山茶油，好油好通透啊，是不是？安全有机山茶油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是用制药级别的水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又放心，给咱听众的价格，因为它很高端啊，市面上铁盒装一斤装的铁盒铁桶的那种都得200多，大部分是178-156，所以我们六斤市场指导价得800多-900多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对不对？
1: 啊，对，老师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特别难得，因为它很高端，因为它产量特别特别的少。你想啊，得在那个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结山茶果，山茶果需要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优质山茶籽儿。山茶籽儿在哪儿啊？山茶果包裹着的呀，它有点像核桃似的，从树上摘下来，外边有那个硬壳，硬壳里边是它的茶籽儿。用这个茶籽儿经过了特殊的一定的处理，古法这个工艺，但是没有任何化学干预，没有任何化学改变啊，就是纯物理压榨。那你看，100斤才能出20斤油，出油率特别的低，只有20%，所以真的很珍贵，对不对？8799-6984，孔女士，
1: 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核心营养就是油酸特别高，油酸对血管的通透性非常有好处。你想啊，平时咱们如果吃一些黄油，然后呢，这个动物类的油脂，那肯定是呼血管的，时间长了，我们血管壁就变得比较厚，然后血管通透性就比较差，所以我们用这款山茶油是特别让人放心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有机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机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好油好血管好通透，那对于我们健康长寿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它的一些健康吃法。您知道吗，曾经在人民日报当中就刊文这个多次被介绍的有机山茶油，好多人看完这个介绍啊，都有一种感触，哇，山茶油这么好。文章是这样介绍的啊，要想长寿，多吃山茶油，括弧健康之道，长寿香的纯天然食品，现代人的养生保健的营养来源。说国际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之乡调查团探访了世界第5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县，这里的百岁老人啊比率特别特别的高，研究其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人们都吃山茶油。然后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山茶油这个油是植物的种子提纯的，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茶树，野生的，四季常青的，然后呢不受化肥农药残留污染的，用这个榨出来的油相当健康。有请葛女士。
1: 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8799-6984，田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王女士，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李女士，给您订上山茶油了。听众朋友们，您看看，连人民日报都多次刊文介绍山茶油的好处，您现在如果正在关注咱节目，难得有机会能够团购得到这么靠谱的山茶油，而且是电台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给大家认真把关相关的资质啊，产地的一些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标志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资质认证以及各种工艺啊，它的百年企业的一个资质认证啊，都给大家把关了。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王先生，哎，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是不是啊？
2: 哦，它这个有添加剂没有？
0: 肯定没有添加剂呀，纯物理压榨呀。
2: 哦，纯物理压榨。
0: 纯物理压榨特别好，它的成分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所谓的什么配料，它没有。

0: 啥配料啊，就是山茶油啊。
1: 哦，我知道。
0: 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87996984，山茶树生长8年才结果，人工采摘，7道工序提纯，100斤优质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普通的，比如说咱的楼下的仓买呀、小食杂店啊，普通的小超市啊是没有的。但是在北上广深不有大超市吗？咱们也都了解啊，一斤就要156、178，铁盒一斤的就要200多块钱，加起来6斤的话就要800、700、800，1000多块钱左右了。而我们399六斤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橄榄油也挺好的，但是橄榄油的烟点特别的低，只能凉拌，是不是？但是山茶油的烟点您知道达到了多少吗？220度，耐高温，几乎无油烟。那你说说，相对而言咱们中老年听众或者发胖的爱美的女性，咱都说哎呀少吃油啊，油炸的不行啊，然后炸鸡啊什么薯条啊，那肯定是长脂肪啊，血管堆积堵塞呀、是不是？大脑就迷糊呀，然后指标高，万一你说梗住堵住，那真是有后患，对不对？但是如果您换成山茶油来炸，就没有那么多负担了，相对而言就健康很多了。你可以煎炒烹炸焖炖煮，样样都精通，样样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很高，220度，所以你用它炒菜也不会觉得这个乌烟瘴气的，也不会觉得嗓子啊咽喉啊肺部特别的呛，不会的啊。冷榨油自带天然的一个茶果的果香，口感是特别的清爽爽滑的，好吸收，不刺激胃。而我妈妈每天早上，因为她上厕所费劲嘛，对吧，3天5天也不排嘛，原来总吃那个小粉色的小药丸，医生就不建议常吃那个，中医大夫就建议喝山茶油，就让她空腹喝呀。哎，现在就每天早上一小勺我们的山茶油，和在一小杯酸奶里边，再加点坚果啊、芝麻粉啊、黄瓜籽粉什么的，一和一吃，非常非常好。他已经觉得确实是有收获的啊。您如果觉得皮肤干燥的，然后呢麻麻咧咧的啊，你也可以在洗完澡之后把这个一小勺山茶油或者几滴就行，和在您抹的身体的乳液当中，一起来涂抹全身，也是很好的一种帮助。87996984，王女士。
2: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张女士。
2: 哎。
0: 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
3: 李女士，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山茶油，吃好油，人健康，小投资大收获，399到手3瓶，每一瓶2斤。年年节节岁岁过生日啊，聚会呀、上别人家串门子，对吧？或者您招待起儿用山茶油做饭，或者您看看病号孝顺爸妈，带几瓶山茶油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意。这个心也是新旧的心，也是心里的心，因为这是一个趋势，吃山茶油是一个趋势。千千万万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尝试山茶油，自从人民日报刊登过北京卫视健康之路啊，这些电视节目也探访长寿村，介绍很多长寿老人吃山茶油，他就开始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你看我身边就有，你看我婆婆是血脂高也血糖高，我就要建议让她吃这山茶油。我妈妈上厕所费劲，我让她喝酸奶，是不是？哎，我公公原来是有那个这个轻微的那个梗住啊什么的哈，也让她喝这个山茶油，用山茶油煎炒烹炸也没有负担。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4: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刚刚咱也提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他也介绍了近10年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增加明显太多了，每人每天超过70克，而营养学方面专家建议40克左右就足够了。脂肪摄入过多肯定会导致各种指标高啊，粘稠度上来了，心啊脑啊都受影响，是不是？咱就容易梗住堵住，太多太多这些问题了。而我们趋于老龄化的这个环境，所以中老年听众换好油势在必行，换好油真的很有必要。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3: 你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3: 谢谢，
0: 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食用油。

0: 传过的这款山茶油出油率低，而我们这个品牌是恩泉品牌，传承100多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农业林业双龙头的企业，有药用注射资质的茶油品牌。它生产吃进身体当中的油用的是医用级别高品质严要求，市场指导价一斤，高端的大品牌的啊，原产地好的有机的，有有机认证的啊，都得100多。而我们这个也是有机认证，但是通过广播广而告知，让更多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悉。您尝试一斤市价178、156、200块钱左右，六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399到手三瓶，每瓶两斤，总共六斤，相当合适。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审了啊，有请一下。高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一瓶好油，健康全家，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多。那对于中年人来讲，是不是很有用？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中老年听众用它油炸呀、炒啊、煎啊都行啊。而且很多南方地区都把这个山茶油当成月子油，包括婴幼儿的辅助油当中也有山茶油，还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辅助油都挺贵的。你可以直接凉拌，也可以做汤，也可以包馅儿，也可以烘烤。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款健康餐，这个健康餐适用于我们脂肪含量高的。唐先生，
2: 那先我定一组。
0: 好，先定一组。嗯，
2: 你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李先生你好，
3: 不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定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王女士
4: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定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包女士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平时生活当中你想让肠道更加蠕动的，然后呢让我们脑子更加透亮的，血管更加通透的，要吃带有不饱和脂肪酸的营养物质。这个就是无籽仁营养麦片粥。无籽仁包括啥呢？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和枸杞子。知名的养生专家，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在公众号上来推送的这样一个无籽仁营养麦片粥，这里边具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核桃仁啊、松子仁啊都有健康的油脂成分，对肠道蠕动也特别好。其实做法很简单，我们就用麦片适量，抓1到2把麦片，比如说咱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类似这样的纯的不加糖不加果干的山药燕麦片啊，我们抓个1-2把，或者用1袋2袋的，哎，我们把这个无籽儿、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枸杞子，我们一起泡进这个燕麦片当中，泡个5分10分就能喝，就能用了。而且在这一款无籽仁营养麦片粥里面，你还额外可以加1小勺的山茶油，整个一个对于心脑血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是不是？它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因为这个山茶油是可以凉拌的，可以爆炒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多吃点也无妨的。现在来订购399一个组合，8799-6984，足足3瓶，而每一瓶是2斤重啊。市面上有机山茶油，靠谱的认证有机的都是156、178这样的价格，六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六斤这个一共3瓶，每一瓶2斤，只要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
6: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那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正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山茶油融入到日常饮食的一些搭配方案，您可以凉拌，比如说洋葱、木耳、黄瓜一起拌着吃，滴1小勺或者几滴的山茶油就行，来点海鲜酱油啊，来点山茶油啊，撒点芝麻碎呀、就很好。因为咱都知道黑木耳啊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而且粘液胶质

0: 比较丰富，越吃肠道蠕动越好。而洋葱里边有洋葱素，这个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也很好，所以很多长寿老人也都吃洋葱，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您再搭配点黄瓜润润肠清清嗓，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而且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膳食纤维、高油酸的搭配，对不对？而且山茶油还可以热炒，营养专家指出啊，热锅冷油的烹调方式能够保证菜色香味营养价值都能保留，而山茶油清爽可口，完全不油腻，你用山茶油炸东西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清蒸啊凉拌都行，早上起来煎鸡蛋啊，或者来一个蛋花菠菜汤，滴一两滴山茶油就行，不用每天吃很多，我们只要每天都吃一丢丢。所以399，我们这三瓶一共六斤的山茶油能吃挺长时间呢。399，足足三瓶，每一瓶两斤，足足六斤，能吃挺长时间，好几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长远的想，我们的长寿啊，我们的心脑，我们的肠胃，我们的血管，眼睛，皮肤都有很好的一个保证了，多吃点这个油也无妨。林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一组。
0: 好的，一组。哎，林阿姨我给你订好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我们的山茶油名额有数，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山茶油名额有限啊，如果您各种指标都比较高，人到中年啊，气血自损一半，而我们如果这个油也不吃，那个油也不吃，人就老态龙钟，每况愈下，身体机能衰退，对不对？那要想养生，要想健康长寿，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长寿老人104岁，他爱吃爱炸响铃，爱吃炸响铃，他拿啥炸呀？就用山茶油来炸呀，对不对？而且我妈妈也正在尝试山茶油或酸奶，每天早上空腹来喝，您也可以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再给大家推荐的是芹菜、枸杞子、燕麦小米粥，这个对于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或者您体检完了，哎呦这甘油三酯高，这是特别好的一款芹菜燕麦粥，太适合三高人群了，而且清淡不油腻，日常调理我们隔三差五都喝。准备麦片50克，芹菜一根，小米30克、50克，枸杞子一小把，清水适量。做法也很简单了，小米儿咱们淘洗干净，提前泡个20分钟，然后我们煮出来，这样的话就更软糯了。芹菜去掉那个叶子，你可以把那个芹菜切碎乎一点，方便咀嚼。然后锅里加足水，大火煮沸那个小米粥，再放燕麦片，再放芹菜，再放点枸杞子，哎，滋阴润燥。燕麦是纤维丰富，芹菜清爽利消化，还降压，这几样搭配相得益彰。同样啊，为了让我们消化更顺畅，建议大家滴一两滴、两三滴的山茶油。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
5: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好油带来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花小钱儿办大事儿。市场指导价啊，一瓶确实它挺高端的，一斤156，那有机的、认证的、资质过硬的，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恩泉品牌、百年品牌，真的匠心四代人的这个传统工艺的，真正坚持物理纯压榨。那种高温炸的、化学进出的，长期吃肯定堵血管，肯定对身体伤害，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这一点电台媒体我们的负责老师能给大家打保票啊，这一点大家放心。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袁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是不是？
1: 对，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阿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我们很快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有机山茶油。

0: 郑重承诺，咱们这是恩泉品牌，都有相关的资质认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始创于1935年啊，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工艺古法，低温的物理压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大家放心来用。有些油啊，确确实实它不知道它的原产地咋样，工艺技术咋样，然后呢，它如果有那个化学进出的残留，长期吃是堵血管的，你血管一堵的话，脑子也迷糊，然后呢，心脏也不得劲儿，一整突突啊。走道走到了就喘呐、啊，脑子如果有这个血管不通透的情况，又迷糊呀什么的，万一梗住堵住，确实是大问题。尤其是咱东北，真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的长寿村的老人，一对夫妇加起来200多岁了，还有104岁的那个老人家，人家都确确实实像巴马地区的呀，就南方嘛，人家就有茶树在那儿嘛，对不对？家门口就有啊，是不是？这村子自己这个古法工艺，老百姓自己在家都能这个榨出来，是不是？咱远离那个环境，那咱东北重油重盐的，就愿吃那个酱油这个特别多的重口味的，是不是应该换成山茶油？咱持续吃一个阶段，保养几个月试试。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
1: 给我订一组山茶油。
0: 一组山茶油，放心用啊，我们是大品牌，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4个8，1个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市场指导价1斤156、178，那铁盒装200多呢，那你加起来得10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现在一斤核算下来，真的太划算了，6斤399，等起几十块钱，是不是？比那五折还要这个便宜很多，等于就是打骨折了。是这个品牌，更想让我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罗女士，
2: 要一朵，
1: 那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
2: 啊，我要一朵。
1: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池女士，
2: 一份一组啊，
1: 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3: 是跟我说话吗？
1: 是的，
3: 对对对，
1: 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1: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在用法上几乎是就等于百无禁忌的，因为你想哈，像橄榄油它确实也挺健康的，油酸含量也挺高，70%左右，但是它不能高温啊，它烟点低呀，而我们的山茶油烟点高啊，220度的高烟点啊，几乎就是没有任何油烟，你高温你油炸你爆炒你炖凉拌做馅儿都行啊，是不是？和馅儿也和点山茶油，我们拌酸奶吃，我们拌菜里边放山茶油，我们做完汤滴滴滴山茶油，换完疙瘩汤滴滴滴山茶油，都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而且它可以外抹，抹在你那个护肤的乳液上啊，皮肤干燥的起皮的长疹子都可以这么护肤，还可以做面膜，市面上带有山茶油的婴儿抚触油，带有山茶油的以油养肤的化妆品，都挺贵的，可见它稀缺又珍贵。它能抹，能涂，能吃，能凉拌，能爆炒，确实是一个健康好油。8799-6984。

0: 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抓紧时间报名。哎呀，还剩20组，我们的有机山茶油就结束订购了。所以花点小钱儿，办点大事儿，长久的安全跟健康，因为它是吃进身体当中的啊。你要是吃不好的油，烟点低的，不能高温爆炒，像橄榄油虽然健康，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咱们就愿意爆个锅，炖点土豆豆饺子，整点铁锅炖，是不是？那如果天天凉拌，咱也不能坚持下去，是不是？而且看油酸的这个标准来讲，咱们的山茶油油酸确实挺高的，是不是？油酸含量达到了79%啊，油酸高，而且里边有角鲨烯、维生素 E、植物多醇、滋醇这些营养物质。你想，维生素 E 对大脑的健康、眼睛的健康、血管的通透性是很强大的，对不对？而且它还有角鲨烯，角鲨烯大家去查查，角鲨烯对于身体来讲是能够帮我们去规避一些衰老的，因为它抗氧化嘛，角鲨烯啊，角鲨烯。胶囊什么的都特别贵，而我们现在每一天不用多，只要我们天天用，哪怕你只是早餐整底鸡或酸奶里了，或者你是只是熬了一个燕麦粥，你整底鸡放进去了，也等于天天它都融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参与到我们的身体代谢里边了。8799-6984，只剩最后20组，抓紧拨通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继续给大家山茶油的菜谱一起分享。考虑到我们身体的各种指标，如果你也是脂肪含量有点高，身体困重，血管有点这个不通透啊，有的时候呢迷糊，然后有的时候呢有点这个麻木，B 组不通啊，那咱们多用山茶油，坚持一个阶段，一两顿我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按组来订购，我们399全家人都能用，能用好几个月呢啊，有这个3瓶，每一瓶2斤重，市场指导价1斤就要178，那高端的铁盒装的就要200多，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了。而现在6斤399，我们这是3瓶，每一瓶2斤，8799-6984。有请刘女士，要几组？
2: 我便秘厉害，管事吗？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中老年人每天用油标准25克到30克，那我们整整6斤油啊，能用好几个月，每天花几块钱吧，哎，就能换成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山茶油，每天花几块钱换成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而且这个品牌是匠心独守的，100多年传承的，标准制药级别加持的，营养工艺安全口感都能够保证。8799-6984，徐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1组。
0: 好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你给我订1组。
0: 好，1组给您订上啊。吃健康油换来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康，那就像我们说换了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重要的是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极好的，比如说早上起来山茶油煎鸡蛋，还有就是山茶油凉拌黄瓜，山茶油凉拌腐竹啊，然后这个腐竹里边可以放点像芹菜呀，这个花生仁啊，这些都很健康，也能丰富口感。还有山茶油还可以和馅儿，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都有益健康，因为它不怕高温，烟点达到了220度。8799-6984，8799-6984，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1组。
0: 1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1组。
0: 要1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给您
8: 盯
0: 上1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8: 之前。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我要1组。
0: 哎、要1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记得啊，订购成功是我们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挨个回话送货上门，但是这个电话号码啊不是8799-6984，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的电话，咱的8799-6984全天24小时都在直播，那么如果下档节目你说你想订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就是现在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山茶油的团购

0: 正在陪伴，赶紧往里打电话，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山茶油的订购了。太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高端好油，平民低廉价格，因为确实很高端，你想到出油率很低的啊，而且产量比较少，山茶树得长个八年才能结果，结出来的山茶果子人工采摘，七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很低很低，所以它很贵很贵，是不是？张女士你好。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你订上。我看过一个品牌，也是一个演员代言的铁盒装的山茶油，我的天哪，200多块钱，确实我觉得老百姓用吧有点这个太贵了，犯不上，因为油嘛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用。而我们的合作品牌安全品牌就是为了推广，让更多更多的咱们东北的听众知道和了解，不惜成本啊，然后厂家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2斤一瓶，一共3瓶，399，特别合适。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按市场指导价的1000多了，现在399，到手6斤，一共3瓶，每瓶2斤，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大家放心来订购。

0: 来依然给您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黑木耳刚刚也提到了，膳食纤维丰富，还有建议大家搭配香菇和玉米笋。为什么这样搭配？还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丰富的膳食纤维润肠通便，提高免疫力，特别是上厕所费劲的中老年听众，我们多用香菇、玉米笋和黑木耳这三者搭配，建议大家用山茶油来炒，因为山茶油当中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角鲨烯、滋醇，对于人体健康太好了。长期用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两到三个月，体会体会改了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情况。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吧，要一组先尝尝。
0: 哎，好的好的，王叔叔，谢谢您信任我们，有人跟您回话，送货上门啊。王叔叔说得好，用用看看。是的，听众朋友们别错失良机，因为依然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山茶油确实比市面上便宜太多了。有些叔叔阿姨说，哎，那个什么超市怎么没看到过呢？当然了，它大型商超才会有，普通的小仓买啥的不太有，哎，什么这个生鲜不太有。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现在来看受众人群比较小，因为它贵呀，是不是？它可比豆油啊贵多了，对不对？但是有了团购也不贵了。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啊。399到手三瓶，每瓶两斤，给您送到家的是六斤，市场到家1000元左右了，千八的了。而我们现在399能喝好，能吃好几个月，咱们赶快体会体会啊。有请陈女士，要几组山茶油啊？
3: 是
0: 我给您盯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刚才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用山茶油炒非常好，还有就是洋葱炒虾仁儿，这道菜特别适合你想减脂减重的，对不对？因为洋葱嘛，它那个炒虾仁儿的话，搭配起来，虾仁本身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脂肪含量低，洋葱有硒元素、硫化物、谷胱甘肽，洋葱里边的这些东西是促进肠道这个里边的那个脂肪燃烧的，对不对？那这些元素通过这个提高肝脏的排毒能力，促进全身的代谢，也促进了脂肪的代谢。洋葱不仅能够帮我们减重，还能够帮我们降糖降脂，改善肤色。虾仁嘛，优质的蛋白质，建议大家也用山茶油炒。山茶油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也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山茶油的不饱和脂肪酸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啊，是不是？所以长期用，哎，对皮肤啊润泽度啊也是很好的。87996984，萝卜可以炖鲫鱼汤，也用山茶油，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用。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5: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人啊，就想健康长寿，你看长寿老人、长寿村都有些特点，就是血管很好嘛，一去检测血管的弹性程度啊、通透性啊。

0: 就跟40-50岁似的，是不是？所以血液粘稠度高，血管淤堵，那肯定不能长寿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用好油来帮我们疏通毛细血管和动脉血管的回流量，然后呢我们血液循环起来，因为有心脏供血泵血输血泵血，让我们血液循环起来，人就不淤堵，要不就像一滩死水似的，可不等着这儿堵那儿淤的嘛，对不对？所以用好油，哎呀，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健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啊，87996984，山茶油一个组合399，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单不饱和脂肪酸，山茶油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再次强调，不饱和脂肪酸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长期用山茶油，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有保证，皮肤状态也挺好，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现在继续往里打电话，我们只有最后10个名额，只有最后10个名额。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难得有机会，只有最后10组了。用油的方式几乎是百无禁忌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哎呀，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呀，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有微信的听众来问，依然是订什么油吗？再给我介绍一遍呗。哎呀，真是，如果错过本期节目，是错过了优选好物了。这叫恩泉品牌的山茶油，山茶油啊，是山茶果里边那个山茶籽儿压榨出来的，纯物理压榨，当然得找到好品牌了。那懂得听众都知道，市面上啊，这个好的油啊，对血管好的，油酸含量高的都不便宜啊。你像橄榄油进口的，一斤500-600，400-500，这都有人都有。这是不是太多了？40毫升的喷的那个橄榄油卖79，我天哪，真的很贵很贵，但也有人买，因为好多听众也都是注重健康，有这个知识储备，他明白好油才能够保证人体的健康，是不是？好油也特别重要，完全谈油色变，完全不吃油也不行，你要是完全不吃油，人体也是淤堵的，它循环不起来呀。你是没有高血脂高血压，但是你脏器五脏六腑都衰退了，然后眼睛啊皮肤都这个不好，那也何谈健康，是不是？所以这款恩泉品牌的山茶油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熟知和了解。四代人的匠心坚守啊，中华老字号啊，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的冷榨呀、啊、就直接给你压出来的油啊，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化学制剂。刚刚有叔叔来问配料，哪有啥配料，它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啊。魏女士你好，
3: 第一组。
0: 胡女士你好，
4: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 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口感也很顺滑，淡淡的清香。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机认证山茶油，带有有机这字儿的，有这个相关资质，真正的有机的山茶油，一斤就要156-178，六斤就要700-800，500-600都不够啊，700-800-800吧，而我们6斤399，比五折还要便宜啊。87996984，399到手3瓶，每瓶2斤，抓紧报名。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只有最后5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抓紧往里打电话。平时建议大家多吃高油酸的东西，高油酸的代表就是我们的山茶油。只剩最后5个名额，399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399一组山茶油，只剩最后2-3组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今天分享很多山茶油的搭配方案，做饭的一些方式，饮食的营养搭配的一些智慧，我们都可以近期赶快从实践生活当中一起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头嘛？哪怕你给我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古人认为端午这日暑气上升，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五毒齐出，邪气丛生。自古以来，吃粽子、糖蒜、鸭蛋、插艾叶菖蒲、涂雄黄酒、挂香囊、拴五色丝线、点朱砂等五大养生方式都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习俗之一，美食保健一，吃粽子清热除烦二，吃糖蒜杀菌败毒三，食鸭蛋补心气精神习俗之二，插艾叶菖蒲驱毒除瘟习俗之三，涂雄黄酒杀虫解毒习俗之四，挂香囊散风驱寒习俗之五，拴五色丝线点朱砂。
2: 欢迎更多的新的家人加入到快乐老家的集体当中，咱们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经验啊，智慧的一些养生办法，如何饮食起居生活，多喝点汤啊、粥啊、水啊，非常有营养价值，因为好吸收，也非常润燥。那如果你也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脸色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就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就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试试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和纤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结 紧张程度维护起来。虽然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嗝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年的回头客？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回归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是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它的全名啊，富阳优源品牌，来自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哇，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企业，专门生产羊乳的大品牌啊，在陕西山西富平县那边太知名了，老百姓餐桌上天天都有啊，顿顿都喝呀。作为宣传推广的价格推荐给咱们听众已经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不对？它有脱膻工艺，它不膻了，陕正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乳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偏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3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顺利衔接我们的羊乳。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两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两桶640，但是只要你买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六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呀，今天是7桶啊。
2: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定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3: 我们家常年喝。
2: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三赠四，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三赠四了。
3: 听到了，赶紧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2: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两组三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4: 对了。
2: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哎，订一组羊奶粉。
2: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2: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6: 对。
2: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你好，要一组。
2: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
6: 以前喝过。
2: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2: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十几年了，大家伙对它太喜欢了，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羊乳试一试。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7: 你好，我要一组。
2: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都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我要一组。
2: 好的，
8: 现在多少钱了？
2: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 啊， 特别合适。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2: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5: 订过。
2: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一组。
2: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
8: 哎，
2: 是不是
8: 啊，好嘞，
2: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乳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8: 要一组。
2: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8: 也喝都好几年，
2: 好几年了哈啊！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给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我准备啊，我要一组。
2: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9: 对，我总喝。
2: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2: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10: 对，
2: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六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七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
0: 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是我吗？
0: 是的，
4: 一组。
0: 哎，
4: 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的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七八百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300多块钱，对吧？那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一下子又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0: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11: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11: 对。
0: 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七桶，常喝的，喝了三五年的，有听众喝了五年八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三十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正好。草羊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针工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加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工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2: 一组吧。
0: 好的，订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3: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这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4: 定一组，
0: 好的，
14: 一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4: 是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15: 我跟我定一组。
0: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5: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跟嘎打嗝反酸水的，往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往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
2: 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定好了，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7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单不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下七桶啊，到家七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哎，你好，
2: 哎，
4: 要一组。
2: 好的，一组定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10: 依然。
2: 哎，

0: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1: 18个月呢。
0: 18个月，一年多。
1: 当然了，一年半呗。
0: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0: 我订2次了。
1: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
0: 啊，
1: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0: 哎，
1: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订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3: 哎，我以前订过。
1: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
3: 啊，
1: 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3: 对、
1: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给我来一组。
1: 一组，一组订过吗？
4: 订过，
1: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悠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4，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5: 啊，好的，谢谢。
1: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6: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6: 我原来买过2次了。
1: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7: 对了。
1: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哎，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要一组。
1: 孙先生订过吧？
9: 对
1: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咯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EGF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 EGF 生长因子，有 ATP 三磷核酰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生杆菌、失联酒乳杆菌，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益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2组3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现在买3赠4，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0一桶，大家想想啊，它有特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3赠4，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咯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为什么端午节这一天要吃粽子、挂艾叶、木兰汤、饮雄黄酒等等？其实这满满的仪式感里蕴含了许多养生之道。这些古老的端午习俗最早都是古人用来驱除疫病、维护健康的，所以端午节也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健康防疫日。这一天为什么要登高赛舟？是为了活气血、散湿浊。端午养生第一条，适当运动，出出汗，不要收敛内藏。运动后要饮用温水，不可汗后冷饮，给邪浊以出路。为什么要食粽熬蒜？是为了清暑湿、益心脾。端午养生第二

0: 二条，饮食上以清淡为主，增加蔬菜类食物，少食辛辣之品。做菜时少放些蒜，对预防胃肠道疾病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切勿贪凉冷饮，过食寒凉，肠胃受伤，湿浊内蕴，容易引起肠胃道疾病的发生。为什么要玉兰挂艾？是为了避邪祟，防叮咬。俗话说端午节五毒出，随着气温高升，各种蚊虫开始频繁出现。如果体质湿热，端午节前后易出现皮肤病变，蚊虫叮咬后易诱发皮炎。端午养生第三条，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居所，防止虫害。民间习俗有门窗上挂艾叶、菖蒲和大蒜，以驱五毒防蚊虫，身上佩戴香囊，用菖蒲艾叶煮水泡澡，以期祛湿解毒。保持整洁卫生的居住环境，对维护健康大有益处。
1: 对胃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羊奶粉不只因为它好喝，脾胃不好的人代谢不了营养，吸收不了水谷精微，哎，胃不和卧不安，你觉都睡不好。脾胃不好的人啊，没法运化食物，胆固醇高啊都堆在身体里了，你代谢不动啊，跟肠胃的运化能力有密切大的关系。所以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哎，息息相关啊，就是胃不好肝也不太好，肝不好胃也不好，这都是连带着来看的，从中医的角度。所以建议大家好好调调脾胃，它特别的重要。富阳悠源牌益生菌羊奶粉产地特好，它是陕西富平县，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您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原来团购价买三赠三160一桶就已经很合适了，现在来订购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这是羊奶粉啊，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说点实在的啊，瓶瓶罐罐一堆，那也不老少花钱。你说你每天补点益生菌，是不是也是一份消费开支啊？然后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也是一份消费和开支，对吧？那你当不了也得喝奶，是不是？而我们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有 ATP， 这都是羊乳自带的天生天养的特点。再一个，脂肪球颗粒小，好消化、好吸收，不用过多的耗损脾胃去代谢跟运化，多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啊，一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
1: 哎，
2: 订一组。
1: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
2: 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1: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3: 对，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
1: 啊，好好好啊，给您订上了啊。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益五脏的，所以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十来年前开始有脱山耕育应运而生，运用到这个羊奶的这个业界范畴当中，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喝，越来越多的人喝。而我们现在逛商场超市也发现了啊，羊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要一组。
1: 好的，谢谢高先生信任和喜欢。高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就订过呀？
4: 订过
1: 啊，订过。好的，感谢您，87996984，祝您健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 肯定是不收费，免费送货到家啊！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一大桶一大桶的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的一些就是标志啊，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给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个好的表格印在这个桶上，特别清晰，非常高端，然后很细致，包括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址各方面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一款羊奶粉是我们的十来年前团购负责人潜心为大家对比过价格，把关过品质，到生产流水线是监督生产流程的这样一个好品牌。团购了十年左右了，是不是？那如果不好就早换了，是不是？没换品牌，没换商家，甚至我们的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涨价，反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更加合适。966桶，现在967桶，967桶和130出头，大家抓紧报名吧。你说这么多年没涨价，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是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足够好，大伙喝了都喜欢。而且这种呢是口口相传的，有一部分听众他还不叫听众，因为没有听过节目，就是上邻居串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走亲戚啊，或者是团聚过年过节聚会啊，然后偶尔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这哪个哪儿买的呀？你把链接发给我。人说没有链接，这个就是电台独特的一个合作的价格，别的地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87996984这类的听众就把电话打进来来定了。导播老师都说必须在有团购活动举办组织的过程当中您能享受团购价，所以这不平时你也订不上吗？现在有节目在这陪伴，抓紧报名。
2: 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6桶
1: 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0一组那个羊奶粉吗？
1: 是的。
4: 啊，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好多听众都认966桶，对不对？这个概念，因为团购了老多年了，但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啊。郝女士，你好。
6: 要一组。
1: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6: 买过，圆圆。好，谢谢啊。
1: 哎，谢谢，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哎，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7: 哦，买过呢。
1: 很感谢你的信任，祝您健康。好多老朋友，好多回头客，常年都喝，966桶送货到家。尤其是你肠胃不得劲儿。然后有的人是咯嘎打嗝，有的人喝完牛奶更加不得劲儿了。我有深刻体会啊，我就是空腹喝牛奶的话，这一天呐胃都不消停，可难受了。但是如果我吃点小饼干，整点小面包，吃点馒头包子啥的，我再喝牛奶就没事儿。但是我可试验了啊，我空腹喝咱们的羊奶粉啥问题都没有啊，可舒服了，就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再者说为啥物以稀为贵，你说一只羊和一头牛日均产奶量没法比啊，对吧？可能只有一头牛日均产奶量的1/10左右都不到。再一个它珍贵呀，它好消化呀，里边有 ATP、 EGF 生长因子，都是羊乳自带的，当然也有钙呀，那些营养怕不够吧，怕你饮食不够额外添加，所以我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扒拉扒拉手指头，它这里边的营养咱其实都需要的。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一组。
1: 好的，邹阿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有请殷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8: 对，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
8: 哎，
1: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别错过羊奶粉的订购。我们现在买赠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给我们的老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跟赠品。然后现在是一桶320市场指导价，2桶640，3桶960，但是只要你买到3桶，多给3桶，这不一直咱们是这样的团购套组吗？现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967桶，买3赠4，967桶，老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老朋友常年喝，赶上这波福利，有人都2组3组那么储备，送人自由都很好。如果您是新的家人、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小包装。你想这种独立包装好处是啥呀？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 而且呢保鲜呢、啊、它不像一大桶都是粉，时间长了受潮了结嘎巴了，万一你落灰落水了啥的，这就一桶都可能会受影响，是吧？那我们这个方便啊，你出去溜达玩啥的，或者是短途旅行三五天的，揣三五包不就够了吗？是不是？87996984啊，用40-50度的水温水来冲就可以了。你呢可以先放水再放粉，一咯楞就行，然后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燕麦片呐、黄瓜籽粉呐、黑芝麻粉呐，哎，不怕血糖高，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贼好喝。尤其是告诉大家啊，你要是上厕所费。

0: 信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方式。羊奶粉一到两包冲完了吧，你兑点蜂蜜进去啊，非常非常有帮助。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团购十年左右了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赠品，买三赠四，960一下子是七桶啊，七桶啊，是不是比我们团购的价格要优惠多了？原来不是合160一桶吗？现在合130出头，等于每一桶大不楞都便宜了将近30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给我订一组。
0: 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你尝试一下。大伙儿都有目共睹，你光商场超市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然后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什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就600-700啊，婴儿配方奶粉羊奶粉不是600-700一桶吗？那我们这个960现在是七桶，特别合适，赶上这一波福利千万打电话订上，尤其是常喝的朋友，下一波有没有咱不太确定了啊。87996984，960现在七桶，安排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0: 保质期18个月，它很保鲜，就是独立包装嘛。像有的很多人打开全是粉的那种不喜欢，因为日子久了不就受潮吗？一落灰了啥的。咱们这个打开一大桶是20袋的独立包装。哎，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想一组多少钱吧？
0: 960，六桶。我们现在的订购的是买三赠一，之后是七桶，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960六桶，额外赠一桶，960七桶，安排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966桶，额外赠一桶，960七桶，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有听众是新朋友啊，想问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货？可快了啊，也就这两三天，不用等一周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羊乳好，然后呢团购回家送货上门，等着要这个送给亲人朋友，或者有人要往外地拎，是不是？没问题，送货还是相对比较快的。87996984，960六桶送货到家，还额外赠一桶，等于现在960七桶，960七桶，团购了小十年了。如果它不好，听众不喜欢，不可能口口相传，好多人都慕名而来的，说电台团购那个羊奶粉啥时候能订啊？好多人没有听过广播节目，就是听亲戚朋友说的，或者偶尔串门子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呀那个喜欢呢。或者是咱们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对吧？咱们现在有买三赠三之后再多赠一桶的这样一个买赠，你赶快别错过，赶快捞上这一波福利，960七桶，买三赠四啊。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
8: 对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960六桶送货到家，额外多给一桶。送货上门你所见即所得啊，大家放心。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物流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负责人，就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120个心来订购。团购了小十年了，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啊，没有涨价格，就是大伙的信任也支撑着咱们好好的兢兢业业为大家负责任，东西必须保好，然后呢质量优，再给大家推荐，再给大家讲价。东西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或者便宜个3块5块的，咱也没有团购的意义，你说是不是？听众们抓紧报名吧。咱们尤其是逛过商场超市的都知道，但凡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乳脱膻工艺的都不便宜啊。那你这么想哈，一袋250克的250毫升的牛奶，塑料袋的那种，可能是1.5块，对吧？但是硬纸壳的牛奶可能就是4.5块左右，还有特别高端的来自什么沙漠的8块钱一瓶的一盒的，那种乐力硬纸壳包装的都是250毫升的，有的还卖到10块钱12块钱。但是这是牛奶呀，你看没看过羊奶都贵成啥样了？如果是一盒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牛奶，高端的那种什么沙漠之类的哈，对吧？它就得8块钱10块钱。而羊奶好的奶源基地的这种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都得16-7， 这咱有目共睹啊，超市就摆着那价格呢，对吧？进口的有一个硬纸壳的，我也不提它牌子了啊。我一看，婴儿，这个是儿童什么羊奶哈、啊，可多营养了，还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27，你说的都高端成什么样了？这个羊乳，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团购，我觉得真倍儿合适啊，966桶，现在额外多给一桶，967桶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大肘子、大排骨，它也有营养啊，这不得否认的，蛋白质啊，血红蛋白呀、铁呀、B 族啊，大肘子、大排骨里边也有啊。对吧，那猪手也是黏骨拽的，胶原蛋白可丰富了，但是这些个东西吧，它虽然补身体，同时也补进去大量的胆固醇和脂肪，这是咱们排斥的不喜欢的。那么换我们换什么呢？换那个人参，换鹿茸，是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挺昂贵的，但是咱不会用，容易虚不受补。那你想想，我觉得巴拉巴拉想想还真是，就是海参或者羊奶粉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吃点还没有负担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是老百姓不管是谁，不管你啥样的身体体质，但凡想补点营养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这样的羊奶粉你要是不团购，你就不用寻思别的了，对不对？除非你说压根儿一点不想喝，但凡想尝试尝试，肠胃又不得劲啊，根儿嘎打嗝啊，晚上反酸水啊，或者特别的饱胀啊，好几天不排的，或者早上起来一上锁上好几遍，就是这类的啊。我们但凡是想补点益生菌，我觉得你都可以喝羊奶粉，对吧？就是你说我想买点益生菌吃吃，那你就喝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益生菌，就包含了。因为你当不了得喝奶，当不了得补维生素，当不了得喝补点那个益生菌，咱这是比较全面啊，是不是？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我们有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你好，刘女士。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季节在不断的轮回改变，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好的体格子。对吧，无论是春夏秋冬，你得适应这个变化，而咱们的环境又是四季分明的环境，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阳气充盈，对吧？那你大鱼大肉大肘子，那肯定是补了阳气又补了脂肪，咱是很排斥的，无论是各个年龄段。而羊奶粉不一样，它有营养，那你看20-30岁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可以用，是不是？15-16总是这个学习很晚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你想你11-12点挺饿的，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吃，哎，来一包两包羊奶粉，又有营养，然后又很好喝，是不是？血糖不高，咱放点糖，放点蜂蜜，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中老年听众，您说，哎，我不想吃特别多的有负担的东西，比如说晚餐，咱们吃点杂粮饭，然后吃点绿叶菜。如果怕自己营养不够，你就来一包羊奶粉。或者有人呢，专门就是晚餐不吃，饭都不吃，油啊盐都不碰，就喝两袋羊奶粉。有一有人这么保养的。现在买3赠3一组，多给一桶等于买3赠4，买3赠4，87996984，87996984，967桶，967桶啊！原来啊，一桶这个得160，现在平均一桶130多块钱，等于咱们现在啊有7桶，每一桶都省了30多块钱。那你想想，是不是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定一组。
0: 定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6: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7: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7桶吗？这回事？
0: 对，是的，是的，特意给大家要来的这个赠品。好的，我给您订2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0: 是我吗？
0: 是的，
10: 一组。
0: 哎，
10: 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 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5: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5: 对。
0: 87996984，买三赠四了。你好，李女士，电话接通了。
9: 啊，想订一组奶粉。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9: 好像订过。
0: 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感谢信任。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0: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10: 对。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11: 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对胃肠好的东西，对消化功能好的东西，它都得添进去了，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张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5: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 EGF 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960一共七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6: 啊，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庄女士您好，要几组？
1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等电话就好了，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的时候咱们再说家里的地址，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8: 有一组。
0: 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白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的基础之上赠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等于买三赠四了，一个组合不是六桶了，是七桶了，它是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面上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好消化的，好吸收的，铁盒装的，大品牌的，不加糖的，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香精色素的，成分非常纯非常好的健康的羊奶粉，都是三四百块钱呢，那市面上只加益生菌的羊奶粉都得189呢，还有就是如果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还得200多呢，那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这个益生菌，对于肠道特别好的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铬糖乳杆菌，好多好多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维生素 D 对骨骼跟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跟大脑好，就好多维生素都帮你添加，好上加好啊，团购了这么多年，一个组合966桶，额外再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彭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0: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中医讲啊，脾胃不和，你怎么让它和？那你想想得补营养，你每天得去养一它。那有人呢用山药粉，有人用小米汤都可以，兑点什么鸡内金粉啥的都行，是不是？羊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邱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哎，你好。
21: 给一组羊奶粉。
0: 好的，邱阿姨给您订上。
21: 我这还没喝完呢。
0: 啊，老朋友了，是不是？
21: 对。
0: 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啊。
21: 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然后不只要好啊，还得便宜啊，比市场上给大家带来优惠啊，是不是？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赠一桶，等于960，七桶。 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这一些少量的名额本身就很优惠，贴地皮的出厂价格团购价就更优惠了，现在买三赠四，买三赠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数量有限，只有最后五六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这几个福根给大家团购完毕，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
2: 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

0: 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巴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5，端午佳节。在这里呢，首先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到18号，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超过 96%。 商务部出台了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于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号，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从8月20号开始施行。来关注一下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部海局向向阳红22号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18号，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水利部18号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8号开24时开始呢，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495元。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了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邮票图案分别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以及具身智能和谐共生。18号，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号呢，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号消息，18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了双胞胎幼崽。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锐评，低速电动三轮车又称老头乐，无牌上路，非法营运事故频发，在一些地方，这些曾经的便民代步工具已然成为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马路刺客。那么人民锐评发文指出，在监管关键要堵好漏洞，管住老头乐在市面流通，在公速横行，更要正视老年人的出行刚需，补习出行的服务短板，疏导到老年人的心坎上。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18号20时到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西南北部，再加上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津方面呢，对22号当天接送中考考生的考务人员涉及小客车实施尾号不限行、外部及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政策，相关的车主需要在考前通过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完成备案。来关注一下甘肃天水麦积山机场复航，将在7月1号开始执行重庆至天水至天津的航线，每周1357直飞。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香粽裹着满满的祝福，艾草氤氲着整个屋子，南方河道当中啊，龙舟竞渡，热闹非凡，一家人呢外出郊游，感受假日的愉快。那么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喜乐平安。
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的，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着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4瓶4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瓶4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呀、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4瓶4斤，够大家吃4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0139，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各位收听节目。近段时间在广东广州，一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秘密举办，新娘毫不知情，一直到她踏进宴会厅的那一瞬间，她才知道这是要为自己举办婚礼。那么说的是广州有一对兄妹花了2个月时间筹备，为自己的父母呢办了一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妹妹邓女士说，她和哥哥上大学之后啊，就留在了广州工作生活，很少有时间回老家陪伴父母，没有父母在陪伴，那么也很缺少爱。为了给爸爸妈妈补办婚礼，想法是哥哥提出来的，他和哥哥一起筹划了2个月，跟爸妈说拍全家福送一套

婚纱照的拍摄。当时呢，父母到了婚礼现场，看到前来祝福的亲朋好友，觉得非常的惊讶和感动。邓女士表示，父母为了她和哥哥付出了很多，她希望以后的日子里，父母能够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活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人生。这偷车贼偷了一辆车，电瓶车，结果呢，徒步推了近4个小时，咋回事啊？听起来有点可笑啊。发生在杭州阜阳公安分局派出所，接到了这外卖小哥王师傅的报警。他说，我在楼下超市门口的电瓶车被盗了。报警之后呢，办案民警迅速的赶赴现场。经过了解，王师傅前一天凌晨收工之后，因为一时疏忽没有拔车钥匙，这可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民警调取案发地和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嫌疑人邱某没有骑车飞驰，而是捋捋着身子，双手死死攥着车，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艰难地推着车在城郊道路上龟速前行，姿态非常狼狈呀。大热的天的推着车3-4个小时，可想而知啊。那么民警迅速出击，在阜阳的一个公交站处将嫌疑人邱某人赃俱获。那么这个时候呢，城西派出所接到邱某朋友报警啊，说呢这个借车啊，妄图以此为由呢为这个邱某开脱。他说，我没有想卖车，我就是想呢偷辆车去赚钱，骑这个车赚钱。面对审讯，邱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那么邱某说，案发当天闲逛的时候发现这辆车呢插着钥匙，然后呢就动起心思了，没想到这得手之后呢，刚骑有30米啊，车电量就没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这一直推着走。来关注一下上海一男子啊，凌晨呢用瓦斯罐炸了 ATM 机，还甩锅无名朋友。那么在17号的时候凌晨4点，上海闵行区一家银行的 ATM 机房内，有一名男子呢包裹严实地走了进来。他没有插卡取款，而是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白色的包裹，塞进了钞票口，紧接着火光临现。哎呦，这可不是电影里的情节呀，而是呢发生的真实一幕。 ATM 机周围多角度的视频记录了这场荒唐的破坏行动。那么当天4点53分呢，男子身穿黄色外套走进了 ATM 机的机房。他呢插入银行卡之后输入密码，等出钞口打开了，他就把白色的包裹塞进去，然后呢用火机点燃，随后呢就转身离开了。经过清算呢， ATM 机呢一共是有34万余元现金。那么 ATM 机损失呢有达到15000元。他是这个炸燃之后啊，浓烟四起，火势熄灭之后，男子回到机房，把手伸到这个出钞口使劲的拽拉，哎呀，也没能找到一分钱呢，只能是悻悻的离开了。那么根据黄某说，作案男子啊是他一年在网上认识的好哥们儿。这位朋友呢托他买的瓦斯罐，然后呢借了他的黄色外套，拿了他的银行卡，作案之后呢又把衣服还回去了。法庭上面对着一系列的证据啊，黄某一开始也是展开了辩解，但是呢在大量的证据之下，他只能供述犯罪事实。美甲店主小乔今年37了，原本呢是当地的一家食品厂的化验员。为了兼顾两个女儿的生活学习，他专门学习了美甲技术，2024年的时候呢开了美甲店。那么这眼下呀，在这个山东济宁市呢当地呀就是也是到了这豆角采摘旺季了。那么豆角采摘呢，这需要呢大拇指切捏，再加上呢指甲受损很严重，不少老年人呢这指甲开裂脱落。那小乔看在眼里，然后心生不忍，他说呢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希望呢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呢帮助老年人减轻他们的痛苦。此前呢他为一位老人呢做过美甲，后来呢这摘豆角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美甲啊往这个豆角的柄上这么一 K， 马上摘豆角轻松多了。
于是乎呢，他开始呢为债。

挨冻脚的人不断的做美甲，每天陆陆续续的会有特别多的人到他店里呢，在这个大拇指和中指食指上做上两三个美甲，这样呢掐豆角的时候直接省时又省力，还不伤害自己的现有指甲。我们说晒被子啊是每个家庭日常的操作，可是最近呢有一位马大哈市民差点晒出了几万块钱的损失，被子里的金项链不翼而飞了。好在呢民警及时出手，上演了一场被子寻宝记。上海奉贤的宋先生求助了，他说他在晒被子的时候啊不小心把一条重达63克多的项链弄丢了。然后呢民警了解情况，说前几天晚上宋先生摘下项链之后呢顺手就塞到了枕头下面，想着这样的安全呢，没有想到第二天天气好了，他就抱着被子往阳台走，完全忘记了枕头下面的项链，就晾晒的时候抖了的瞬间，项链悄无声息的掉下楼了。那么一家人几天之后才发现呢，夫妻二人翻遍了家里的阳台呀绿化带呀都不见踪影。那么接到求助之后呢，一边安抚宋先生夫妻的情绪，一边仔细分析掉落的位置，根据被子晾晒的角度和当天的风向，民警划定了重点的搜索区域楼下的水泥路。监控画面显示呢，项链掉落不久，一名路人经过此处弯腰捡起一样东西后离开了。那么民警顺着监控的轨迹一路追踪，最终锁定了捡拾者的地址。那么从报案找到大约用45分钟时间，那么这条项链呢对于宋先生来说呢非常有重大的意义，一个是呢价值贵重，二是呢这是他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而且刚送出去啊没多久。民警上门找到了捡拾者，所幸对方呢也比较配合，那么经过确认呢正是报警人遗失的那条项链。民警随即把项链呢归还给了宋先生夫妇，这份7万多元的生日礼物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回到了原主人手中。这段时间呢在河南漯河的刘先生，他呢在网上交友被同一个女子欺骗了2次，连他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直呼说刘先生啊他可是绝世的恋爱脑啊，就见过女生一次，然后呢给这个女子呢20多万，而且呢是网贷给这位女子呢。刘先生讲到了他和女子啊通过网络交友认识的，对方说资金周转不开，借了5万多元给他之后呢被拉黑了。那么通过警方找到对方，发现女子名字是假的。又过了几个月，女子说怀了别人的孩子想借钱打胎，刘先生心一软呢又借给对方1万多。当时呢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喜欢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后来刘先生和女子在线下见面，女子说想进一步的发展为情侣关系，刘先生就在半年之内呢借给对方20多万，其中包含网贷以及一些借款。他说了想跟我一起好好的，我就心动了。那么刘先生这次呢借钱给女方之后呢，对方呢又失联了。再次找到他的时候呢，发现呢人对方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刘先生朋友得知此事之后呢也很无奈，说没想到吧还是被骗了。那么这位女孩哈给他洗脑了，怎么都听不进去。那么对此涉事女子说，当时确实欺骗了刘先生，因为没有想着跟他去结婚呢，就是完全的玩弄感情而已。那么经过了沟通和协调，女方最终同意啊，也意识到了这个自己的错误，签署了欠条，说我不该骗他的感情，利用他呢给自己转款。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

戏中的主角。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九八点四。

0: 绝不重复。免押金，他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2: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2: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7: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这段时间呢，这湿厕纸啊相关话题在网络上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不少人觉得只用干纸巾如厕擦拭，总有洁净不到位的感觉，搭配着湿厕纸用着安心，不仅擦着体验感好，柔和舒适，效果也更加受到大众的认可。不过有网友说了，说用湿厕纸擦了半个月，又痒又疼，还引发了湿疹，非常痛苦，自己再也不用湿厕纸了。那么根据医院医生介绍说，临床接诊里啊有不少肛周瘙痒的病患，溯源后发现大多数长期的使用了湿厕纸。那么经过检查，这一类人群的肛周皮肤呢偏干燥，那么存在着清洁过后过度的问题。医生判断部分人的不适症状呢，大概率呢是频繁的使用湿厕纸而造成的。相对于普通的干纸巾，湿厕纸的优势呢突出，质地呢温润，手感更佳，擦拭复合性强。但是呢，能够，医生也说到了，很多人会形成心理认知，说那个使完湿厕纸擦就等于彻底清洁了。那么市面上的湿厕纸啊较为复杂，一般呢是无纺布或者说棉料为原料。主要成分呢是水。

分。那么这个不少产品呢，为了优化使用效果，添加了包括香精啊、防腐剂啊、酒精啊、 pH 调节剂啊，部分呢带有这个体感凉的款式，那就添加了冰片、薄荷、金银花这些植物成分。肛周皮肤啊较为脆弱，湿色纸里的这些防腐剂、酒精添加容易引发过敏，甚至是诱发瘙痒与皮炎。另外呢，有些人为了追求清洁，反反复复的用力擦拭，就导致着过敏呢问题开始加剧了。所以说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呢就是用什么东西呀，得有一个自己的内在思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2026年的中考啊进入倒计时了，那么这为了保障考生顺利的考试，以良好的状态呢这个通过考试，6月18号开始呢，考生家庭通过城博通微信公众号进入到了这个主页面，可以完成呢免费的停车申请。那么这也是推出的城博通助力中考的活动。中考期间可以在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所属的企业啊，成安公司运营的240多个停车场，有16000多个免费的停车泊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相关的出行方面的消息啊。那么2026年的端午节期间呢，金龙山、吊水湖、红星水库、松峰山这些旅游区和周边的道路交通呢，根据阿城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在端午节期间呢，部分区域它是有限行的。从2026年6月18号18时到2026年6月19号19时、20时、20号、21号的6时到19时，那么阿城区的全境范围之内，国道、省道禁止5吨以上的货车通行。限行车辆的类型呢，包括翻斗车、挂车、水泥罐车，还有高栏车。限行货物类型，建筑材料的，土山土皮的、山皮土的、砂石的。那么在阿城主城区的解放大街、金京大厦港到五一转盘路路段，禁止5吨以上的货车、机动车、货运的啊机动车通行。那么禁止时间呢，从6月18号的18时到6月19号的12时。

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四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

0: 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着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哦！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儿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
1: 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艾草青青，粽意浓浓，端午主题的公交来了。那么为了迎接传统节日啊，哈尔滨的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第一运营分公司精心策划了2路、8路、16路、26路、103路沿江线的路上，那么各选取了一台公交车，打造了端午节主题的特色车厢，把传统民俗文化融入车厢，为市民、游客、乘客都带来了那种浓厚的节日氛围，送上了诚挚的祝福。那么你走进主题车厢的时候啊，这浓浓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驾驶室旁边端午佳节主题的这立牌醒目亮眼，欢度佳节，纵情端午，万事顺遂，这些祝福层层递进。那么让乘客呀在旅途过程当中哈，感受到了这传统习俗。你包括八路车厢更贴心，还张贴了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观赛的指引，指导市民乘坐八路公交前往江边观赛，然后呢将公众出行的这城市节庆活动紧密结合。听众朋友啊，那稍后时间呢，一首歌曲啊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听着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感受一次充满着动感以复古情怀的这样的一次旅行。没错，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咱们坐动车去哪儿？去那唱着卡秋莎的国家俄罗斯。咱们去来一次俄罗斯远东小城的旅行。没错，这就是我们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的这样的一次行程。时间呢是6月30号，5天4晚。相较于市面上的什么3天4晚呢啊，咱们要多出很多的行程和景点。同时我们独家赠送给大家伙金角湾的游船，普通团队都是要您要花钱去的，而我们的行程是赠送给大家伙，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游览的快乐。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现在咱已经报了10多个位置了啊！如果你想和我们再一同来出发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因为咱名额确实不多，名额有限，咱这个团队也就是不到20个人啊。2000多块钱，而且品质特别棒，全程啊，咱没有任何的强迫购物，全程没有任何的强迫购物。

0: 而且呢，咱说啊，基本上您交完团费之外，没啥需要您再额外交的钱了啊，就是这样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说很多咱们哈尔滨的中老年朋友，对于俄罗斯都有一份情怀。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唱的《卡秋莎》吗？还记得我们管裙子叫布拉吉，管那小桶叫威德罗吗？是不是？走在中央大街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想法，我这辈子应该到俄罗斯去看一看，真正去感受一下俄式的风情，咱去尝一尝，咱在俄罗斯喝那个红菜汤，吃那俄罗斯大串啊，吃那个俄式的西餐，吃俄罗斯的地道海鲜是啥滋味，和在中央大街附近的西餐厅吃的是不是一个滋味，咱也去实地的咱去考察一下。而且我们这次呢，给我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来选择啊，去海边小城，也是海这个俄罗斯的远东小城绥芬河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咱们哈尔滨呢是离海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这回呢选择的是山海相拥的远东海港秘境，不用远赴西欧，一次集齐碧海风光加俄式欧式老城啊！咱们坐着金角湾的游船环港而行，一面是碧海蓝天，拥有着俄罗斯美丽的海港啊！同时我知道在这里我搜集资料的时候看到，原来呀，这海参崴是看这个日落俄罗斯最美的海滩啊，海参崴拥有着在俄罗斯都是享誉他们国家最美的日落，一面呢是楼宇环海而建，这个楼宇啊是非常具有着俄罗斯地域风格的啊，就是是他们非常典范的建筑，就是那个洋葱底儿啊，欧式的建筑啊，可以说是港湾碧波万顷，而视野辽阔时髦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流利的景点那也是非常的全面，有网红玻璃海滩遍布流光彩石，有托夫卡纳内灯塔临海而立，直面浩瀚太平洋，看海浪拍打礁石，壮阔震撼。这里呢也是啊，《七月与安生》的电影的取景地啊，你看我们这次的行程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影视剧啊 MV 的取景地，比如说那个 C56 潜水艇博物馆，那就是周杰伦 MV 的取景地，还有顶尖的东正教堂、复古欧式风情街、百年剧场，都是我们的行程单当中涵盖在其中的啊！您不用担心说，哎呀，柯尼亚，你这行程行不行？把那个不行去掉，就剩行了。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一发给您，您直接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包括昨天早上我们报名的那对老大哥老大姐，人家就说了，柯尼亚，你这个行程和我看的那个行程有啥区别？我就不说他看的是谁家的行程了啊，我就跟姐姐说这一句话，我说姐，你加我微信，我把行程单发给你，我多一句话不说，你自己比，我都不用对我的行程给您做过多的介绍，你一看你就明白了。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由主持人来陪同大家伙的，您不用担心在市面上报的那个团队呀给您什么强迫购物啊、强迫自费项目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主持人是带着自己老爹去的啊，我们这次的行程是我们的主持人带着自己老爹去的，你就看我们自己家属和您报的价格没有二样，您就知道这个行程多好了，多么招人稀罕啊，多么让人家喜爱。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咱们唱着卡秋莎，一面来感受蔚蓝无垠的大海，一面是俄式顶尖的教堂、复古的剧场、欧式的街巷，山海城相拥，不用远赴欧洲，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地道俄罗斯远东小镇的魅力。这就是咱们黑龙江地处啊，它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啊，咱地理位置决定了，咱坐着动车咱就去。相比于市面上的行程，咱们是早上七点钟就从哈尔滨出发了啊，七点钟从哈尔滨出发，三个小时到达绥芬河口岸，咱们的时间就是很充裕的去过港，不像有的团队呢，你下午九点多钟到，你啊在绥芬河你还得住一宿，咱不过宿，咱在绥芬河不过宿，七点钟哈尔滨出发，十点钟到达绥芬河，咱就开始过口岸。当天晚上咱就有海鲜大餐，等着回程那一天咱仍然是一大早上啊，咱坐着这个 咱就过口岸，然后过完口岸之后，下午咱坐着车就回哈尔滨了。不像市面上的行程，你在绥芬河住的时间比你在这个俄罗斯住的时间还要多啊，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非常的合理，性价比极高。这也是为啥我们自己主持人跳高都要去，可你这回我陪团，而且带着自己老爹一块去。你一上团里你就知道了，你一看就明白我柯尼说的是谁了啊。咱说电台的主持人咱不骗人，包括你下节目之后你加的微信你打的电话都是柯尼亲自来接，保证你出行的品质和我在这里说话的这个准确性啊。咱不骗人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这团一共就20个人，现在已经报了10多位了，还剩5-6个位置，额满即止啊，额满即止。真的不要再问我了，说柯尼啊，你报到啥时候？我说咱每次都是这样的。你看前两天报新疆，哎，刷一下两天没了；报草原，刷一下两天没了。你现在你再来报，你也报不上了。这段时间我还会再安排这个行程吗？不会，很明确的跟你说不会，因为咱就是挑特价团，哪个团柯尼能给你拿到最便宜的价格，给你安排上，就是这样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你说我7-8月份我再报柯尼，我还想报这海参丸，我想带孩子去，真的不好意思，没有这么便宜的团队，就是这样的啊，很现实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老年朋友，咱要为自己青春的回忆，那份卡秋莎的回忆，咱找一个真正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机会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节目之后接听大家电话啊，这电话乌央一下就上来了。节目之后挨个接听大家电话，您就知道了。上节目接电话，那柯尼没有办法，下节目之后才是真正的柯尼为您解答旅游方面的问题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或者是你直接加我微信，我把行程单发给你，我多一句话都不带说的，您不用担心我骚扰您，我也没那时间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嗯。